0: 目前正系商讨中，不久系将会公布。协议嘅诸多内容系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佢都单独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同样系非常顺利。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使是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亦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由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恢复战前的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亦都由伊朗完全权控制。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亦不符合事实。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同伊朗正系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的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报道，美伊双方正系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临时的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日的最终战谈判。以色列电视台引述以方官员消息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竭力劝说特朗普接受协议。以色列认为威特科夫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亦都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的压力，阻止战争重启。报道说，如果国际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属实，这样对以色列来讲仍然是糟糕顶头。据媒体披露协议的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的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的处置将稍后进一步讨论。美国加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指出，当地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温度正是不断上升，面临爆炸的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奥兰治县消防局官员科维说，故障储罐内部温度状态比此前的判断严重，目前已经达到摄氏逾32度，而一天前是摄氏25度，并且温度持续上升。科维说，救援团队曾经认为通过喷水等的措施维持储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够准确测量储罐内部的液体温度。现场应急的团队查看了一个被水覆盖的仪表后，才确认实际温度。事故现场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市一家航空航天的制造厂。当地传媒报道，现场一共有三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是一号罐装有约7000加仑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因为门阀故障无法被中和和控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0: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9: 咁点做好啊？

0: 当然啦，今日要讲诗，因为你系叶咏诗啊嘛。
1: 咦，呢、這个 tag 真系啊，唔知点讲。咁但系我都厘身一下先啦，你唔好睇我而家咁样啊，Sam。我读书嘅时候咧，都有创作下诗噶。
0: 你都好文青噶，其实我
1: 多谢你，系啦。咁我就英文嘅有试过啦，中文嘅都有尝试过嘅。咁啊，当时嘅老师都好好，我哋读书嘅时候咧，都好鼓励啲同学就系话啊，不如你哋试下写诗啦，吓用下文字可以点样去表达自己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介绍一个项目咧，我觉得嚟到2026年嘅香港，咁大家系咪都可以重新再接触下诗咧？用一啲比较我都唔可以叫新，其实系古老嘅方法系嘛？
0: 而家叫做古老当时兴嘅。我哋介绍咗嘉宾先好唔好啊？系啦，咁咧今日嘅嘉宾咧就系M Plus 嘅助理策展人李晓婷 Christine， 你好啊！
2: 大家好。
0: 另一位咧就系香港嘅作家兼诗人啦，就系钟国强先生，钟生你好。
3: 大家好。
1: 咁啊，讲紧咧就系喺 M Plus 里面啦，就由即日啦，去到8月30号咧，都会喺博物馆嘅2楼焦点空间嗰度咧，有一个项目叫做《致电一首诗香港》。
0: 冇错，因为咧我睇到呢个宣传啦，甚至乎去到嘅时候咧，我好兴奋啊！因为第一件事咧，有一个古老嘅电话，一个已经好耐冇接触过嘅电话，然之后拎起嘅时候咧，唔系打俾朋友。是听到一首诗歌，有人朗读一首诗歌俾你，所以成件事呢我就有啲好想知道发生咩事啦。
1: 咦，咁阿三，你讲嘅嗰个电话呢系咩年代嘅电话嚟嘅呢？拨轮嗰啲啊，定系揿掣嗰啲呢？
0: 对喎，都有分㗎喎。最传统嗰隻真系拨轮嗰隻。广东话我哋拨个轮㗎嘛。
1: 係呀，係呀，冇错。咁点解要用呢个方法嚟到听诗歌呢？咁其实都系同一个企划啦，好早之前喺美国嗰度已经开始㗎喇。
0: 係呀，美国嗰位呢Christina 嗰位系一位诗人啦，发起人系一位诗人，定还是艺术家嚟嘅咧？
2: 佢系一个诗人，但系其实佢都有好多跨界别嘅接触嘅，同埋一啲创作啦，咁所以都唔可以净系用单单用诗人呢一个身份去规限佢嘅。
0: 我同意啊，因为呢种跨界别嘅想象，其实喺当其时嘅纽约啦，已经咧好流行嘅，包括佢哋嘅身份啦。咁当其时佢呢个 idea 呢个想法几时开始到噶？
2: 咁呢个其实係1969年嘅一个想法啦。咁嗰时其实嗰时个时代背景，即係纽约佢係有一大堆嘅艺术家或者创作人，其实佢哋都有做好多跨界别嘅经验。即係譬如可能有一啲艺术家佢唔係只係画画嘅，会做一啲劇场啦，会有啲唔同嘅形式去透过点样去将所谓当时嘅 high art 啦去介入返呢个社会，介入返生活嘅日常。咁嗰时 John Journal 佢就有感就觉得啊，咁诗歌会唔会都可以有另外一个经验的方式呢？因为当时会觉得诗歌的体验或者大家去接触诗歌的时候，通常只是局限于书本和杂志啦。那他就想着啊，那到底我可不可以跟我其他朋友一样都会做一些创新一点的经验和体验呢？
0: 用现在的角度我觉得好笑的就是啊，我们要看一本书当然可以自己去到看文字啦。但如果有人读给我听的时候呢，其实都挺好的。
1: 是，所以当时他想一个比较创新的方法呢，就是利用是不是电话呢？我们就是拿起个电话就可以听到诗歌啦。
0: 是啊，同埋呢我觉得电话的时候，因为我在展场呢，一拿起个电话随便按一个掣已经会有一首诗歌。跟着呢其实隔离呢啲观众呢，其实佢系唔知道我听緊乜嘢
1: 㗎。
0: 但我就好似呢同一个诗歌或者诗人呢喺度交流咁喎，先。
2: 是
0: 啊，呢个想法或者聆听嘅经验其实系点样嘅呢？
2: 咁所以我哋会觉得无论系纽约个即系嗰时系美国个版本啦，但系香港我哋都会想开拓返一个声音嘅经验。我谂尤其是喺2026年或者其实而家21世纪，大家好习惯所有嘅资讯都一个好单向去碌个电话或者一个好有一个屏幕去转达个屏幕嘅经验啦。咁但系其实随机去透过声音去体验返一个文字，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有趣嘅想象。即系一嚟就系因为嗰个节奏唔同啦。譬如我睇一个诗集，其实我系按住自己嘅节奏去阅读个诗句，或者我可以睇完一句，我再望翻上一句，再谂下，再睇下一句，即系成个经验嘅节奏系一个我自己去决定去主动。
0: 又或者有时我会估下个作家谂下几时断句啦，几快几慢啦，但系今次嘅时候咧，有机会可以听翻作家自己把声。
2: 冇錯，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有廣東話、普通話同埋英文啦。咁其實我哋喺個展覽場嚟都有個 label， 就會同大家講啊，就算你唔係好熟悉嗰個語言咧，我哋都好希望反而你可以去反而去聚焦翻嗰個聲音嗰個韻律，因為我覺得詩歌佢嗰個重點除咗個內容之外，其實嗰個抑揚頓挫或者個所謂嘅詩意咧，即係個聲音聲線嘅表達，其實都係個好重要嘅一環。然後呢樣嘢好多時候，如果我哋淨係睇本書望住嘅文字，未必可以聯想到佢一個聽覺經驗。

0: 体验会系一个点样嘅体验？
1: 呢个系好重要嘅，因为我成日咧睇作品嘅时候咧，我喺度判断紧啊，佢句子好长，但系到底其实个诗人写嘅时候系想象紧慢慢读，定还是好快咁读嘅咧？咁然之后跟住我就可以听到佢嘅一个版本。当然呢个版本咧，我就觉得系佢自己嘅想法。我哋读者仍然有自己一啲嘅想象，原因快慢速度啦，抑扬顿挫啦，其实决定咗嗰个文字背后嘅意思噶嘛。
2: 咦，阿三，我想知道啦，你喺展场真系攞起嗰个电话筒啦，去听呢啲嘅诗歌都系随机嘅系嘛？应该
1: 系啊，随机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展览，系啦、展览嘅时候咧，佢会形容系一个电话嘅装置嚟嘅。
2: 系嗱，咁你一路听嘅时候咧，你会唔会都系好聚焦，就系话啊，我要用我个听觉，用我个心去聆听，我就唔好攞我电话出嚟一路录一路听啦，系咪都系咁样啊？
1: 绝对系啦，其实呢个同我哋听我哋收音机嘅节目一样噶，都系因为咧嗱，电话筒我觉得系一个嗱，我自己睇法咧就系实质嘅嘢嚟嘅，真系挤咗喺耳边，贴咗喺侧边，嗰个时候咧，其实会令你聚焦嘅。但系同我哋平时听一个电话或者我哋而家智能电话都几唔同噶嘛。我唔知 Christine 策划嘅时候咧，点样理解呢个电话？因为咧，我觉得你就可能冇用过呢一类嘅拨轮嘅电话嘅。
0: 系我细个屋企嘅电话都系揿个掣嘅，系。但系所以你嘅意思系关于
1: 拿起一个实物啦，然之后即系贴住耳仔嗰个感觉啊。
0: 咁我咁分咗两个部分，因为头先有讲就我哋本身一个电话号码，咁嗰个电话号码就系永久啦。咁但系如果大家嚟到我哋二楼超点空间，其实成个经验我会形容为系一个好 site specific， 即系嗰个电话本身其实佢系一个装置或者佢系一个雕塑啦。咁比较少，我觉得自己都会好兴奋嗰个位就系你去到博物馆，通常比较少你可以摸嗰啲藏品啊嘛。
1: 都系。
0: 咁但系今次大家系可以去同佢 interact， 可以去掂，可以坐低，可以去揿。咁然后加上成个空间啊，然后头先阿三所讲就系嗰、那个啊，突然之间变咗好私密嘅一个好 intimate 自己同个私人嘅一个交流，嗰样嘢系我哋希望展览可以做到咯。
1: 所以咧，我真系要问阿钟国强啦，阿钟生啊，你听到咧 Christine 有呢个想法，想邀请你嘅时候咧，其实你嘅谂法或者个想象系点噶？
3: 其实咧，开头嘅时候咧，因为喺千禧年前后咧，其实好多所谓多媒体嘅诗歌朗读会嘅，我参加过好多次嘅，嗰时特别多嘅，好多诗人咧借此机会咧聚埋一齐嘅，咁同埋咧观众可以透过多媒体，即系唔单止系声音加埋影像。可以系传递嗰个诗嘅内容啦，观众咧亦都系话唔单止听，有埋其他声音嘅辅助咯，甚至有埋画面，
1: 似乎好似容易啲去理解或者进入一个作家嘅世界。
3: 系啦，咁到好多时候咧，嗰时候诗人拣诗嘅时候咧，可能个幅度会更加大。因为点解咧？因为通常咧个诗嘅内容咧，即系全嗰、那个诗句咧，全部投射喺背后。个荧幕上面，有时候咧，你喺度睇，一路听佢演绎，即系嗰时候嗰个情况咧，同翻而家系冇同。
1: 系啦，但系今次咧就纯粹系聆听嘅啫，就见唔到啲文字嘅版本嘅，所以个考虑咧就会唔同噶啦。
2: 咁啊，考虑啲乜嘢咧？我哋休息一阵，转嚟翻嚟再介绍下。
4: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今集艺文开箱阿三想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喺 M Plus 嘅博物馆二楼焦点空间，由即日去到8月30日咧，都有一个叫做《致电一首诗香港》呢个版本嘅一个计划嘅。咁啊，当然啦，头先我哋就讲咗啊，呢个计划发起嘅时候，最初就系喺纽约嘅一个诗人啦、艺术家啦。咁一路其实发展到而家咧，喺唔同地方都有唔同版本。咁但系嚟到香港嘅时候，香港诗咁究竟系乜嘢嘅一个意义呢？阿三，你会点样去形容今次呢个体验呢？
2: 因为始终讲到诗嘅时候，讲紧语言啊嘛，英文同埋华文、中文嘅语言咧，其实喺写作方面啦，同埋阅读方面咧，都几唔同嘅一个想象。所以咧，我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问翻咧 ，Christine 咧，喂，到底咧去邀请今次啦，有30位不同嘅艺术家、诗人同埋音乐人参与嘅时候，其实你哋考虑咗啲乜嘢呢？
3: 咁因为其实嗰阵时拣都好困难，因为我哋得30个 quota， 咁都会谂紧啊，其实点样可以比较好，可以代表到香港一路即系可能诗歌嘅发展，或者代表到唔同年代嘅诗人创作者，佢喺嗰个时代佢思考紧，佢讲紧所谓嘅香港嘅故事系啲乜嘢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个年龄层都好广嘅，即系由1930年代出生嘅北岛，去到我哋有千禧年代出生嘅年轻诗人咁样，咁都代表咗好多个唔同嘅年代。咁同埋其实另外一样嘢就係到底点为之係香港嘅诗人呢？咁呢个我哋都有考虑嘅。咁其实我哋除咗有土生土长嘅香港诗人之外，咁我哋都有邀请咗譬如 Isadora， 佢係一位喺 Lisbon 出生嘅创作者，咁但係其实佢已经 base 咗喺香港一段时间，咁亦都好积极去参与同香港相关嘅创作啦。咁我哋觉得其实佢嘅作品都代表咗香港嘅一种声音。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诗人，就係可能佢本身喺香港嘅，咁但係各种原因佢去咗另外一啲城市嘅发展啦。咁但係我哋都觉得亦都系就係佢嘅个人经验或者佢嘅作品亦都代表咗香港某一个时刻嘅一啲嘅点滴，咁我哋都有邀请佢去参与咁。
2: 所以呢，你邀请中山，我都相信因为中山是一个香港资深的诗人啦，系啦，诗歌的评论人啦，同埋好多嘅诗嘅奖项咧，都会做评审嘅。咁中山咧，今次咧拣嚟一首嘅诗啊，喺云云你众多诗里面拣一首，我好想问，拣呢首华田呢首诗嘅时候，其实你考虑咗啲乜嘢，最终先选拣佢咧？
4: 系因为呢、这个M 加呢个字典一首诗入边咧，就是、单纯系靠声音嚟去传递嘅。咁所以我同翻之前所谓多媒体嗰、那个即系朗读会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嗰时候咧，可能拣啲艰辛嘅诗，甚至可能意象跳跃嘅比较上大嘅诗咧都可以。咁但系因为而家纯粹好单纯系靠听觉、靠听，所以我拣嘅时候咧就会拣啲比较上容易去传递。

0: 观众听嘅时候咧，呢、这个唔系讲观众啦，系
1: 听众啦。
0: 听众听嘅时候咧，佢会系比较上咧系能够吸收到内容。
1: 啊，你话容易传递啦，我见到华田呢首诗咧，总共30行嘅啫，长度其实关唔关事咧？
0: 有啊，系大会限定3分钟，所以我之前拣咗个系傍晚对鲗鱼涌咧，其实我都好中意呢首诗嘅。咁啊，向呢个雅思致敬。但读完之后咧，嗰时唔系太过留意嗰个时间，咁所以就超出咗个啊，唔好啦，不如拣首短啲噶啦。同埋咧，读嘅时候唔需要话太过去急，即系比较受舒缓啲。
1: 同埋读起上嚟嘅时候，会唔会因为佢前后嗰个铺排系容易啲跟，比较线性少少，所以咧你就觉得呢首比较适合少少咧？
0: 系啦，我啲诗通常都比较线性啲嘅，所以可能鼓励
1: 讲古仔多啲嘅。
0: 即系拣翻一个比较上咧，有合乎翻个时间规限嘅。
2: 讲到时间规限。都有牵涉到就系演绎或者朗读呢个诗嗰个人究竟佢讲得快定系慢，佢个语速噶嘛？咁我想知道啦，钟生系咪自己去演绎翻你嘅诗嘅咧？
0: 其实我自己演绎翻呢首诗嘅，同埋就系、是、诶，即系我发觉呢首诗其实几啱翻今次嗰个要求嘅，即系诶，因为华田所讲嘅咧系关乎河水啊、农田嘅消逝，喺个高速城市化入边咧，呢口美好事物咧就好快唔见咗啦。但系都系讲翻保存嘅，即系点解保存咧？因为系嗰种嘅系面对城市高速化嘅时候咧，就点样去即系维持嗰种精神咧？入边所讲嘅，譬如话华田啦，即系好似一个柯华田啊，入边嗰个好似泥土嘅团块咁样，嗰样嘢系那么固执，不肯轻易粉碎，就一种嘅精神嘅存在，就好似今次自己首诗、那个电话诗同埋入边所录嘅诗系保留永久嘅。
1: 系啦，嗱，大家咧其实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可以听翻而家钟生呢把声。但系我有幸咧识得阿钟生比较早咧，佢早年啲声其实唔系咁嘅，同而家系有少少唔同嘅。所以咧，我觉得今次个计划有好有意思嘅地方，就系记录翻2026年嘅作家嘅声音。咁除咗声音之外，佢先啦，我知道拎起个电话有时唔系听到诗歌嘅。
3: 系咁，头先所讲，我哋有3首音乐嘅作品，因为都想致敬翻嗰时美国嘅版本啦。因为头先所讲，其实嗰时美国版本佢都有邀请好多唔同界别，譬如啲音乐人，譬如Philip Glass 或者 Patti Smith 咁样。咁所以我哋今次都会邀请咗3位香港嘅音乐人啦。咁有江亚天先生 Olivier Kong， 佢作品就系英文，佢音乐作品系英文嘅。咁另外都有黄显仁同埋黄和平，咁佢哋两个音乐作品就系中文广东话咁样。
1: 因为我觉得咧，如果一个创作人自己用佢把声，我唔理你叫好唔好听啊，其实系佢去到读翻嘅时候咧，而创作佢自己本身，我觉得嗰个情景或者嗰个投入程度会唔同嘅呢样嘢系。咁啊，钟生啦，用翻你把声啦，去到读华田嘅时候咧，我唔知啊，因为而家把声咧系比较成熟少少噶嘛，所以你读嘅时候咧，有冇啲情感嘅投入喺里边嘅咧？
0: 尽量我谂，因为自己写嘅咧，好多时候我哋即系诗人自己写嘅时候咧，自己读翻咧，嗰个感觉同代读咧系有分别。虽然我知道今次嘅情况有代读嘅情况，但我都系诗人演绎系本身比较上好啲嘅。咁同埋咧，我之前咧听咗好多譬如外国嘅一啲诗人，例如 Max Strand 啊、斯特兰德或者麦温啦，即系喺网上经常揾到噶啦。佢读嘅时候咧，系用啲自然嘅声音，唔会好夸张、好抑扬顿挫嘅声音，都读得好好听啊！因为佢代入咗感情啊嘛。咁所以我读嘅时候咧，或者系拣个读嘅方法嘅时候咧，我觉得呢种方式系冇乜其他入声响或者音乐帮助，其实都能够传递到嗰种诗嘅内容，同埋都效果都系唔错。
1: 咦，你咁样讲起上嚟嘅时候咧，要读嘅话，哇，信心都要几大先得嘅。其实系，
2: 但系反而阿钟生咁样讲咧，就令我谂起我哋成日话啊，读诗系咪真系朗诵咯？嗱，朗诵我哋唔知点解喺香港有一个特定嘅模式咁啊，一定系嗰啲
1: 或者想象啦，系咪？
2: 咁但系似乎今次就唔系呢一种啦。
1: 系咪表现新性情少少嘅？
0: 其实可能有两派嘅，即系我哋喺可能十几年前咧，多媒体时都有呢个咁嘅。
1: 系啊，做法夸张啲嘅。
0: 一种咧就系类似舞台表演式嘅，比较上夸张啲嘅，抑扬顿挫啲嘅，或者仲音乐感多啲啊，或者好多其他嘅媒介嚟去帮助嘅。一种比较上咧系真挚自然嘅方式，就用诗人嗰种内在嘅节奏，佢都唔系咁强调抑扬顿挫，但系我觉得系个语感同埋每人读诗咧有内在嗰、那个节奏，同埋佢写诗嘅时候嗰种呼吸咧，我谂几相似。几一致下嘅，所以咧咁样读嘅时候咧，我即系经验入边咧，我觉得我就好接受呢种咁嘅读诗方式。但系咧对公众嚟讲咧，可能会唔同意见都未听。
1: 阿 Christine 咧邀请佢哋读嘅时候咧，其实你有冇俾啲指示啊，或者要求佢哋噶？

0: 冇，通常即系我哋唯一一定要遵守，就系要喺三分钟之内咁样咯。咁但系
1: 你好似咧喺度咧设紧一个起跑线，跟住大家一定要咧三分钟之内，好似有啲规矩咁就搞掂噶啦，系咪啊？
0: 系，但系都好有趣，系跟住会有一啲私人会问啊，我哋使唔使即系 book 一个录音室嗰啲啦？咁但系我哋都话唔使，即系我有个同事嘅建议就系话啊，其实你可以摆个电话喺个衣柜，咁然后你就读，
1: 总之一个静小小嘅环境就得啦。
0: 系
1: 啦，
0: 就一个系好舒服、好自然嘅状态。
2: 專業化，
3: 明白。
1: 咁但係你收翻曬咁多條聲嘅時候，都會有啲整理㗎嘛？
0: 冇錯，冇錯。
3: 嗯，咦？咁但係今次得意嘅地方咧，就係話除咗喺展場就可以用呢個電話筒去欣賞之外咧，另外都有一條香港版詩歌專線喎。嗱，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感受一下咧，我講個電話號碼出嚟嚇，3009-9386。3009-9386，大家就不妨去打呢个电话去听下，去感受下其实啊，用个电话去听诗系一回咩事。我头先就打咗啦。
1: 你打咗你嘅感觉系点啊？同埋听咗边首诗啊？记唔记得？
3: 嗱，我觉得系好陌生嘅一种感觉嚟嘅，因为咧我哋可能即系而家用电话系每日无时无刻都用紧啦，但系攞起个电话筒摆喺你自己个耳仔边嗰度听紧一首诗，好似一个人专属咁同你讲紧一啲嘢，呢一种嘅感觉咧，可能就失落咗好耐。我哋大部分都系打字噶嘛，而家
1: 会啊，
3: 系嘛、
1: 啊，
3: 比较少真系攞起个电话去真系好似有人同你沟通咁样。
1: 即使我哋听嘅话，可能而家都会开个 speaker 咯，开个声喺度听，就放喺度嘅啫。其实是就唔会即系耳仔边咯。
3: 嗯，咁所以今次呢一条专线系咪永久都可以使用噶？
0: 系，冇错，冇错。
1: 呢个设计非常好啊！原因系乜嘢呢？就可以记录咗钟生把声啦。我哋一路都可以听到钟生2006把声啦。
3: 嗯，系咁啊！今日亦都多谢晒两位嘅嘉宾朋友啦，同我哋讲翻一个以声音作为一个主要媒介嘅展览啦、计划啦，同埋当中嘅意思喺边度？咁令到我哋咧，即系阿三都要谂翻起系。我哋把声或者诗歌，其实去到而家2026年嘅香港，对于我哋有啲咩意义呢？
1: 冇错。
3: 好，下次翻嚟继续有艺文开箱，阿三，我哋下次再倾。
1: 好的，
3: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4: 早上八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草坪附近传出多响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现场起大约20声枪响声。事发嘅时候，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喺白宫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表示，枪击发生在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这个位置位于白宫的大院之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联已经抵达现场，正协助特勤局展开工作。美国霍士新闻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名枪手向住白宫开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且制服枪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又指，嫌疑人已经被送去医院，情况危急，受伤的路人伤情严重。报道说，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之内。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已经的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早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他相信最终协议将会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他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亦都说只会签署一份能够让美国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特朗普说，情况每日都变得越来越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表示，当前的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

0: 对以色列非常不利。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亦将继续由伊朗管理。另外，虽然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不意味海峡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然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亦不符合事实。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问，说美国和伊朗已基本达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加州南部橙县官员指出，当地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存库，温度正不断上升，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宣布橙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橙县消防局官员科维表示，故将储存库内的温度状况比之前判断的严重，目前已经达到摄氏32度，而一天前是摄氏25度，并且温度正持续上升。科维表示，救援团队曾认为通过喷水等措施维持储存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够准确测量储存罐内部的液体温度。现场应急团队看了一个被水覆盖的仪表之后，先至确认实际的温度。事故现场位于橙县登格罗夫市一间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话，现场一共有三个大型储存罐，出现问题的是一号罐，装有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为阀门故障，冇办法被中和或者控制，呢种化学物品易燃，可以刺激皮肤同埋眼睛，并导致呼吸系统同神经系统损伤。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9%。
7: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8: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1: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我是杨维渊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 进高端医

0: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4: 阅读城市李思成、
5: 叶咏诗
4: 谈文说艺。
5: 李思成，我哋开始谈文说艺，继续摘花图之前，请你讲一讲笑说斋 Instagram 啦。
6: 我哋嘅 Instagram 系笑说斋嘅英文名啊 ，Chamber of Young Snow。CHAMBEROFYOUNGSNOW，
5: 冇错，上次就提过啦，就系、是、哇呢、這个水墨画嗰个嘅缘由同埋个脉络啦。咁、其实虽然话黑同白，但系黑同白中间其实有无数咁多嘅 shade 啊，我哋叫做
6: 系啦，嗰、那个 shading。咁上次都讲过啦，嗰、那个 shading 系好紧要嘅，系制造个立体感、距离感，嗰、那个重要性。同埋虛無性下係就好好深嘅哲學。咁大家上次講咗就係嗰個龍潭乾濕白，呢個係坊間好多人都識㗎啦。但其實有一個就冇乜人知喎，就係係喺我如果唔記錯就係、是、黃賓雄嘅畫論裏面有個，佢因為好中意用焦墨，焦即係話好黑色，同埋黃賓雄甚至用隔夜嘅墨。咁、有啲人就话佢冇钱唔写得到啲墨，可能系原因之一，但系主要系隔夜嘅墨咧，即系等于我哋食有啲人识用食隔夜，即系浓啲嘅味，浓啲啊，即系譬如有啲
5: 隔夜饭，
6: 隔夜饭都系炒饭系好啲，就系嗰个问题啊，唔系真系话悭钱去冇钱买墨吓，咁、嗰个焦墨就系黄宾雄常用嘅。因为点样好实，好 solid， 就系我哋上次讲嗰、那个佛家个所谓地水火风啊，个地性啊，嗰个 solidity 个实感好犀利嘅吓，嗰、个叫焦墨就系最实正。咁跟住层次就去翻虚啦，系咪？实就去虚，即系最后就话嗰六样嘢就系地水火风色。空个空嗰度啦，就个虚空啦。咁我哋咧就叫清。咁中间有咩分咧？就焦浓、重、淡同埋清吓。咁、变咗话好虚浮啫。呢啲系啦，嗱。咁所以中文就系呢啲咯。嗱、有人写咗信嚟问啦，哇！你话咩差值都唔掂咁，中国宋朝有咩咁掂啊？十二样吓，系多个差值咁。会有时间就会讲吓，咁都系呢啲嚟嘅，嗰十二样都系呢类嘅。咁你变咗嗰个点解东方嘅语文啦吓、就我去嗰次去嗰、叫咩华为吓，佢啊佢、香港老总系香港大学读电子工程嘅，咁啊叻仔喎，呢、个四十几岁就做到香港阿头，咁佢招呼我。我问下佢啲，我好关心年轻人。我你个女系读咩？佢话 Form 7，但系叻女，考试成绩好，系一间好劲嘅女子中学啦，嗰间专出叻人嗰间啦。咁佢中意读法律，我吓、法律而家 AI 冇得捞咯，随时下边嗰班。佢话冇办法，佢中意点解？佢中意原来嗰个文字嗰个理性嘅编排啦。点解？你睇英國嘅法律，你學咗之後，你發覺哇，好清晰，冇走漏嘅，即係嗰個我哋叫 explicit，即係話好精準，好有規律，好有結構。而調翻轉咧，我哋中文你睇翻英國法律條文，譯中文嗰啲咧，嗱，我自問 中文都唔系差噶吓。我情愿睇英文，
5: 系因为唔知讲乜嘅，有时系，
6: 因为我哋唔系咁个 language， 我哋嘅 language 系一啲虚浮性嘅嘢，嗯、但系其实佢有好深嘅哲学意味。所以点解你睇西人翻译嘅佛经，佢译唔到嗰个梵文嗰个精度之处？中文系比较接近，都唔得、嗯。所以你见到你睇完嗰个中文嘅译经。同一个西方的易经对一对，是个中文的层次高很多。当然你最好就看原文啦。咁譬如那个法字，真的那个 Dharma 这个梵文是很广泛的，是很虚浮，但又不是虚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但英文就没得了，
5: 是
6: 它就要译一个真理，这个只有译这个 the truth、
5: 嗯。
6: 其实它不是只是 the truth 的，咁变咗个中文就厉害。法咁啊，个法字咧都系好多嘢，办法又系法，法律又系法，方法又系法，嗰、那个准则又系法，佢好接近嗰个梵文嗰个 Dharma， 就系呢个东西方文化嘅分别。所以睇下喺瓷器上面几大嘅理论家或者藏家都有西方，睇下书画或者小说，即系呢啲好讲究。哲学含义嘅嘢咧，就好少出到西方出到大师级吓，就系、是、因为嗰个文化嘅唔同。所以大家如果想更加理解中国文化，你就翻去搭下嗰个蛟龙重潭青，望住啲望住啲书画吓。咁嗱，你去呢个城市恒生大学，佢就嚟有丁显荣啦，嗰全部讲呢啲噶啦，你睇到佢。佢哋揀嘅好嘢喎，全部揀晒水墨，只係加咗一张油画。当然我只係得一张油画，一油画七个字嘅丁显荣油画。而嗰啲水墨呢几万蚊都有吓、啊。但好多假啦，开始因为啲人都识嘢啦，开始知道丁显荣好嘢。写水墨画单一色嘅紧要啦。咁、
5: 嗯、
6: 你睇返嗰个咩叫笔墨呢，咁我影咗一个杂花图，其中一个插图。
5: 嗯、
6: 你睇到佢个笔好犀利，除咗个墨系犀利，墨就靠个染色啦。但个嗰个线条啊，同埋个结构就系笔啦，即系等于西方个素描都讲究，好讲究笔噶。啱啱我上两几个礼拜，吴冠中有一幅钢笔画，吴冠中嘅画你知道点都七个位噶啦，
5: 吓
6: 钢笔画20万起拍，就系讲线条，纯系线条，一啲颜笔墨都冇嘅，可以咁讲。哇，咁我谂住。二十万起拍到40都点啦，有张咁靓嘅线条，点知唔得？
5: 哎哟、
6: 啊，我唔记得，我心里冇眼睇，我走咗，应该拍到接近100万嘅，即系就系话佢显露佢单一线条咁简单，
5: 嗯，
6: 冇个彩色，冇嗰个颜色，吓、啊，冇嗰个渲染嘅，佢可以卖咁嘅钱，就系、是、呢个所谓笔个显示嗰、那个。无论东西方都要讲究呢个笔呢、这个线条个 sketching 所谓，咁、你睇到呢个笔呢、这个呢幅图呢，又是嗰个下面嗰扎叶啊或者花瓣呢，佢侧边嗰啲枝啊，嗰啲植物嗰啲自然嘅流露出嗰啲丝啊嗰啲嘢呢，就要一个好靓嘅线条，系好自然嘅线条画出嚟，咁呢个就系个笔墨就睇到嗰个层次啦、即系虽然黑色一笪。大家睇下，哇！由深黑一路去到差唔多灰，甚至系变白嘅都有，咁变咗呢、这个就系个笔墨嘅重要性。佢虽然黑白两个色，但系可以产生好多美学同埋哲学嘅意义。
5: 系、黑白中间仲有一个灰，我哋成日都话个 shade 唔同嘅 shade 嗰度系啦。
6: 其实灰好多嘅，浅灰、乜灰咁，几百种层次都有吓。咁、另外呢幅图就系讲嗰个。地水火风空啦吓，咁就系你睇到嗰个左边嗰块叶系吹下吹下咁啊，佢就代表到个风啦，反映个风啦、
5: 好似有嘢流动。
6: 系啊，系啦，咁水冇水喎呢度啊，你唔好理佢左边嗰、那个嗰棵树上面好多青苔啊，咁你会觉得啊湿淋淋、黐淋淋嘅感觉。

0: 啦系啦，
1: 冇错。
0: 咁个火咧就干晒就火，即系话呢度左边嗰笪白色，即系个树叶干到咧提防山火啊！你净觉得会系吓个火，咁啊地就系话啲好黑色嗰啲啊树干里边嗰个最实嗰一笪就系地啦吓。咁嗰啲空白就系空啦，咁变咗一幅咁简单嘅图，有晒佛家里边地水火风空。
1: 嗯，咁只系一个截图少少就已经睇到啦吓。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讲。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4: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喺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11: 阅读城市李思成、
12: 叶咏诗
11: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地水火风空，系记住先，自己慢慢参透下。
0: 咁嗱，下一个幅，下一幅就系嗰个摘花图，我又截图啦吓。就你睇嗰、那个呢、這个系叶啦，应该系嗰块花叶缠晒一齐，就系龙潭干湿白。咁白最热咧，最浅色嗰笪我就点咗点就写住个白。干咧就系、那个一块叶通常湿，但佢有啲。好硬嗰啲地方咧就系干啦，咁你睇到个最黑嗰度，龙就系佢龙未必系干嘅，有时佢好深嘅脉都可以有水分，所以嗱就我点一点嗰个龙里面有好深层次嘅水分，但系啲系湿得好紧要嗰啲就系、是、最开嗰堆啦吓，而淡就系同个白色差唔多。互为一潭嘅嗰个就系潭啦，所以唔同嘅层次就喺呢一朵花或者叶嘅抽象嘅嘢咧，里边系表现出嚟。
1: 嗯，哇，呢啲咧即系好似有一个渐变咁嘅效果，嗰啲咧其实要慢慢去劝嘅系嘛，即系劝点
0: 啊？毒劝啊，即系渲染啦，我唔知道读乜啦，系渲染渲染系啊。咁、变咗佢系功夫嚟噶。咁、譬如有人话。我哋岭南话派得喎，咁你知道广东人，因为大家要知道咧，战国时候都未有广东噶，楚国已经系蛮野蛮之国，但系都冇包广东嘅。广东嗰阵时系
1: 白越地区，
0: 丛林地带嚟嘅。冇错。咁岭南话派，因为呢一个偏见变咗，你睇下，我就本身唔系咁中意岭南话派，因为点解系始终个文化后发展都系。彩色好多下嘅吓，咁你睇翻赵少昂，咁啲人话赵少昂啲画咁作唔得，或者技巧上有咩咁叻咁啊？嗱，就有一样啦，赵少昂嗰个渲染系除咗个笔系掂啦，

0: 佢个渲染技术系好靓。我记得有一幅双鱼图，好贵啊！即系如果以岭南画派嚟讲，好贵。咁当然我就因为肯出钱，所以就买到翻嚟。佢对嗰个水嗰、那个，佢一有条鱼喺个水里边游，咁你就咁一游一浸嘢咧，你表达唔到个水。佢头先就系话，佢用咗好长嘅时间，好劲嘅渲染嘅功力，佢先至做到个水嘅层次。而喺西方，你睇啊、譬如 Monet 咁系嘛，佢个 Water Lily 都系有水，但系你一拍落嗱，赵小昂都唔系顶尖一级画家喺中国吓。你睇下佢，而 Monet 100% 系顶尖画家，你睇下对个水嘅处理咧。你就知道
1: 系唔同方法。
0: 如果你崇洋，你就有少少问题啦。啊，咁变咗就系嗰个文化个底蕴啦。因为你望呢都系讲紧佢个传统系佢创新嘅。其实望呢系一个创新嘅人，即系话室外画喺欧洲系不被重视嘅。而我哋中国就系文人画已经注重大自然吓。咁甚至讲埋俾你听。宋朝嗰个话美学最高级系咩咧？其实已经知啊！你听我哋节目，真字自然嘅嘢系最高级。而点解日本个侘寂系输几条街？虽然望落就差唔多，佢就冇咗个真咯。你睇到日本嗰啲侘寂系个人工嗰、那个人工个匠文匠人啊 ，craftsmanship 好重嘅。
1: 系
0: 虽然佢系。想抄个自然，但系好人工化，
1: 好苦作痕迹。
0: 佢所以系苦作痕迹非常深，一个匠人文化嘛。当然佢有佢嘅好处噶、但系你睇下就系嗰、那个，我哋宋朝系早呢、這个平安文化几百年，但系我哋已经有一个，佢都今日都冇嘅，就系、是、个真啊。所以睇到有时日本人话好好礼貌、哦，如果你。有个镜喺后面你一睇佢转个样咧，你就觉得哇咁嘅。有时候有啲镜见到嘛，我哋有时倾生意饮酒，佢醉晒都，你以为佢醉，佢一转个样唔知几清醒啊，即系变咗呢啲，佢冇咗个真啊嘛。所以我哋有时做生意点，中意同咩人做生意，佢真系真，佢话到明佢赚你钱添，但系佢真嘛。所以我反而我哋平时银行贷款都系嗰个人好紧要，通常嗰啲虚假啲。再叻嘅老板咧，我哋都唔想借钱俾佢，而系嗰啲比较真诚嘅人，就我哋就要借钱俾。所以点解你话借贷都唔会系一个一本通书睇到路啊？
1: 系
0: 商人之术，咁啊，嗰个真亦都系最高级，所以永远全世界都系回归自然，真系最高级。
1: 咦？咁如果用英文要讲呢个真字，系咪 authentic 或者 genuine 呢
0: 是两样都是。
1: 都可以、啊。
0: 是虽然少少不同。Authentic 就是少少情绪方面没有的。而 genuine 就是精神方面强一点。所以这都是个文字。
1: 很难翻译的真
0: 的。是啊是啊是啊。
1: OK。来到这里我们享受一些音乐。
0: 就是Maria, 她那个真是真的。真是真的。她都不喜欢出名不喜欢搞什么promotion。所以她那个音乐是带我哋回归一个非常自然嘅夜晚个节奏同个氛围，仍然系肖邦嘅夜曲，希望大家会喜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早上九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怀疑在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开枪被特勤局击人员击中的男子送院之后抢救不治。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现场传出多下枪声。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正在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声明表示，枪击发生在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这个位置位于白宫大院之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联邦调查局已经抵达现场，正协助特勤局展开工作。美国霍士新闻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且制服枪手。哥伦比亚广播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之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基本达成，有待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早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他相信最终协议将会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亦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且说只会签署一份能让美国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特朗普说，情况每日都在度变得越来越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媒体就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而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

0: 有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亦将继续由伊朗管理。另外，虽然伊朗同意将会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不意味海峡将会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然由伊朗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亦不符合事实。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加州南部橙县官员说，当地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物品大型储存罐，温度正不断上升，面临爆炸的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宣布，橙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橙县消防局官员科维表示，故障的储存罐内部温度状况比之前的判断严重，目前已经达到摄氏32度，而一日之前只是摄氏25度，并且温度正持续上升。科维表示，救援团队曾经认为能够通过喷水等措施维持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够准确测量储存罐内部液体的温度。现场应急团队看了一个被水覆盖的仪表之后，才确认实际温度。事故现场位于橙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公司的一间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三个大型的储存罐，出现问题的是一号罐，里面有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为阀门故障没办法被中和或者控制。这种化学品易燃，可以刺激皮肤和眼睛，并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报道说，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的人数从40000增加到50000。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以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令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8%。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1: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什么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13: 民生无小事，
12: 本周嘉宾

0: 含有间接宣传。
1: 从头到脚，
2: 从内到外，
1: 从中医到西医，
2: 从养生到美颜，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星期日的早上开始两小时的从身体健康，除了有程海欣之外，陆续都有不同的嘉宾出现的。第一位就在电话旁边的注册中医师罗医师。Hello， 罗医师。
4: 早晨，大家早晨。
3: 早晨，早晨。罗医师，今个早上我哋有啲乜嘢同你中医相关嘅话题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
4: 继续我推介返我平时而家嘅优惠呀嗰啲咁样啦。
3: 好啊。
4: 係推荐嗰啲好嘢俾大家啦咁样啦。嗱，咁我优惠就係、是、逢係有边个痛症有需要嘅，即係例如是膝头哥痛啊、颈痛啊、腰痛啊、甚至是经痛啊那些，反正啲痛症啊那些呢，咁都可以打电话嚟预约啦。第一次呢就是心意价。咁第二次如果你话觉得做得好啦咁样呢，就是喺我嘅诊所呢都系做一个半价嘅一个优惠咁样啦。咁就所以大家可以打嚟啦。咁另外仲有嘅就是之前我讲开一个就是老人家个尿频嗰方面啦，咁其实个效果系喺中医嚟讲咧，就真系好好嘅医尿频呢一方面。好多人就唔知道，以为啊，咁佢系要我饮完水，佢就成日去小便，咁冇得医噶啦，呢、這个关中医咩事啊？咁样，咁其实咧就系、是、关中医事嘅，因为中医嚟讲咧就系、是、如果你一个人太寒凉嘅时候，我哋先会神气虚啦。神气虚嘅时候呢先会容易咁多小便。即係正如我哋飲汤啦，夜晚飲汤咁样，我哋飲菜汤我哋有机会呢就小便多啲。但係如果飲啲补汤呢，佢就唔一定会小便去咁多嘅。所以证明係啲寒凉嘅食物呢就会引起我哋小便呢就会频密啲。咁我哋嘅原因呢就係、是、因为我哋嘅人呢如果体温係高啲，即係我哋嘅寒气多嘅时候呢就会体温低嘛。我哋个人如果我哋寒气少，我哋个温度系高嘅时候呢，我哋呢就消耗嘅水分呢就会即系多啲。咁呢我哋小便呢就会系少啲嘅。所以系冬天嘅时候我哋一般系小便会多啲啦。我哋热天嘅时候我哋小便会少啲。咁相对一样㗎啦，如果我哋一个人系寒嗰头嘅时候呢，我哋嘅小便一定系比平时多啲。咁我哋中医嚟讲咧，就要食多啲系温补啲嘅嘢，就使你身体里边嘅体温会升高啲啦。升高啲嘅时候，你咪消耗嘅水分多啲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所谓中医治疗嘅方法啦。咁所以我哋有一条方仔好出名嘅，叫做金桂神气丸啦。咁又叫做富贵百味丸啦。
3: 哇，咁、好听嘅名。
4: 系啊。因为佢附子啊嘛，佢属子同埋系肉桂啊嘛，
3: 所以咪叫
4: 富贵百味啦。我其实系啦，咁呢一条方剂咧就系俾我哋肾阳虚嘅人用咁，咁所以除咗系可以嚟搵个治疗之外咧，咁有啲人咧就系、是、甚至系针灸啊咁都可以帮到嘅，即系嗰啲小便物啊、夜尿啊嗰啲，所以我都可以讲一讲咁样啦。咁另外再介绍返我嗰个大力推荐嘅叫做黄精阿胶膏。咁呢个阿胶膏呢，虽然我推荐咗好多次，有啲人呢都打电话嚟我高血压食唔食得啦，我糖尿病食唔食得啦，咁我都要同大家解答一下先。嗱，咁佢当然啦，呢个黄精阿胶膏係有少少冰糖嘅成分，但个份量得好少嘅啫。所以呢整起上嚟呢，食起上嚟呢唔会太甜嘅。但就唔会话绝对你话糖尿病食唔食得，唔系呢个问题。好多人都你日日都食饭都会升糖啦。就唔系话食少少糖就唔得嘅糖尿病嘅人，唔系要绝对戒晒口㗎。因为我就算整呢个黄精阿胶膏，我都限定如果系病人有需要，你真系要补身补气血啊，补肝肾嘅时候，你都一日最多系食两片就够㗎啦，足够嘅营养㗎啦。你唔好话因为食咗啊，好香口，好好食喎！咁咧，
3: 不停咁样食，
4: 即系学我咁样，我都话一日食。

0: 会系四片，一时都食多两。我唔系话早买一片，我系一次过我。
1: 系，
0: 因为真系有
1: 上瘾噶会。
0: 系啦，会上瘾嘅，即系好似食花生会上瘾。
1: 系啊，系。
0: 但即系，只不过我讲声俾大家听啦，即系如果正式攞嚟系对身体一个治疗嘅方向去食咧，你一日两片一定唔会话超标，即系唔使惊话糖尿超标啊，又唔使惊话会血压啊嗰啲顶唔顺啊嗰啲咁样嘅。咁加上我呢个都话明啦，系针对系边啲人咧，就系、是、面色苍白啊、气血两虚嗰啲人噶嘛，即系唔系话哇我一个人系面色好红润啊。我又唔攰啊，我又好夠氣血啊，嗰啲人咧，咁你唔需要食呢個黃精阿膠膏嘅，咁只係係啦，氣血兩虛啊，或者係產後啊，月經之後啊，甚至係針對一啲老人家嘅鈣質唔夠啊、骨質疏鬆啊嗰啲咧，就係、是、更年期啊嗰啲咧，係十分之好嘅嚇，即係我係針對可能偏啲老人家嗰啲因为啲骨又痛啊，肌肉又流失啊，又骨质疏松啊，又甚至更年期，因为佢啲荷尔蒙嘅分泌不足啊，嗰啲咧，反正钙质唔够啊，嗰啲咧就十分之好嘅呢个阿胶膏，所以我推介嘅原因系俾适合呢个症候群嘅，就当一种食疗嘅口果嘅一种方式，系介绍俾大家咁样啦，咁又唔使。刻意去嘥咁多每日个几两个钟去煲下啲汤水呀嗰啲。咁当然一啲人话咁小朋友发育期呀得唔得呀咁。咁只要嗰个小朋友发育期你觉得佢系都系面青嘴唇白呀嗰啲呢其实都好好嘅。咁有啲人话失眠得唔得呀失眠我好多病人都系因为食咗阿胶膏之后呢系好好瞓嘅。咁因为佢系就因为我都讲咗佢系针对一啲系气血凉虚引起嘅嗰啲失眠呢就真系好好嘅。佢里面完全系冇安眠药嘅作用佢就由于佢气血凉虚嘅啫。咁所以呢佢就系好好瞓嘅反而好多人食咗之后就唔使驚话哇会唔会补个头啊瞓唔着。唔系咁样嘅。所以我唔系话建议俾一啲系面色好红润啊中气好十足啊即系气血系好足够嗰啲。我系俾一啲系气血唔够啊，行下又想喘气啊，我膝头哥又痛啊，我嚟完经之后啊，我头晕晕啊嗰啲咧，就系、是、呢个黄精阿胶膏咧，我先系十分大力推荐就系、是、咁样啦，系啦。
1: 系咁啊，先提翻啲听众朋友先。咁如果有兴趣了解多啲嘅话咧，咁当然啦，可以喺今个早上咧直接打1834104，1834104。咁我哋会将你嘅系啦，头先阿医师讲过，无论系一啲精华油啦，吓帮大家处理一啲即系可能系肚痛啊、腰酸背痛啊嘅问题之外咧，咁仲有就系头先介绍呢个黄精阿胶膏。我谂坊间应该都冇嘅意思系嘛？通常呢个阿胶膏我见有啲唔同嘅，即系有啲。药房咧自己都会做嘅，咁但系即系加咗黄精落去咧，我都系第一次试嘅啫。咁如果第
0: 应该同我唔会同我依个配方嘅，
1: 你呢个系一个你要登记注册咗佢呢个你嘅注册商标嚟嘅，独有嘅配方嚟嘅。
0: 我自己一个配方嚟嘅，出边大多数冇嘅。咁同埋我都讲咗啦，出边可能有一啲价钱啊嗰啲同我唔同。咁就最主要系嗰个阿胶个质量啦，因为靓嘅阿胶系几千蚊一盒一斤装嘅啫，其实大家要要明白。但系如果唔靓啊，甚至系用咗啲猪皮啊、马皮做嗰啲咧，系会食坏大家嘅。所以我唔建议大家随便买一啲来历不明嘅嗰啲所谓嘅阿胶膏咁样啦，因为越食越衰咁啊，仲唔系咁好咁样啦。
1: 系啦，咁啊罗医师喺度都十几廿年啊嘛，即系阿医师都讲过啦，咁所以佢有生招牌嚟嘅，咁所以大家就系一个信心嘅保证，咁啊唔使惊话啊买到啲即系可能即系乜嘢嘅一啲嘢吓，即系食咗落去你话冇效都唔好讲啦，咁啊最惊就有坏处啊嘛，系咪先？咁梗系要。信誉保证啦，系咪先？咁大家有兴趣即系订购嘅话咧，记得啦，可以打1834104登记咗先，1834104。咁当然亦都系喺听日嘅办公时间啦。了解多啲，咁啊揾阿医师嘅姑娘或者揾阿医师咧做一个即系呢个叫咩啊？把下脉啦，睇下自己嘅体质啦，睇下身体上嗰个问题啦，点样可以去处理吓？电话号码咧，
0: 每人订购最多两包限量，
1: 限量每人最多两包。OK， 2787。

0: 1-800-782-2787-4892。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3: 早上9:18，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7: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星期日的早上，我们休息回来继续从身体健康，由程海欣电话旁边有爱丽健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Lee。 Hello Sandy， 早晨。
9: Hello Karen， 各位听众大家早晨。
0: 是啦，如果大家有身体上高的问题，或者都是关注健康养生，应该要留意住 Sandy 呢介绍他们公司这一部很特别的仪器。当然如果大家听完下去之后呢，都想试一下，我们会送给大家呢免费的体验疗程的。咁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1834104,1834104,登记咗之后呢就有三次试做疗程的机会啦。咁未打之前，咁先了解一下先，究竟部仪器系犀利在啲咩嘅地方呢 ,Sandy。
9: 好啊，唔该晒 Karen 先。Karen 啊，嗱，咁首先咧，我哋呢部仪器咧，先介绍下少少我哋集团嘅背景先。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咁整个集团咧，其实有超过30年历史啦，专门治疗嘅呢个部分咧，都有20多年嘅历史啦。咁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我哋集团旗下有开医院嘅，而喺香港我哋有两间中心，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我哋两间中心都拥有好多部咧，我哋集团喺日本投资研发，亦都系日本生产嘅一部完全无痛无创伤，就可以帮助大家咧，系令到身体强壮啦，能够每日应用嘅话咧，都可以修复我哋身体五脏六腑啊，筋骨同血管嘅健康嘅，从而咧去令到我哋全身嘅身体嘅机能咧，每日都有好好嘅提升啦。咁如果冇病痛嘅朋友用咗佢咧，就会令到自己少病痛啦，因为身体好强壮，同埋瞓得好好啊。好多时都听到啲朋友讲，以前瞓得唔好，或者系瞓得唔冧，又或者好难入睡。咁甚至乎有啲朋友失眠，发觉用咗呢部仪器咧，佢逐渐咧，即系瞓得好好啦，瞓得好冧啦，睡眠质素好咗好多。咁甚至乎有啲朋友话以前失眠嘅要食安眠药，慢慢咧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唔使食安眠药，逐渐可以一觉瞓天光。咁真系好开心嘅。咁同埋咧，佢哋就算冇失眠嘅朋友会话瞓得好冧啊，第日起身好做嘢好精神啊，连啲仔女用咗咧都话即系因为好多时都系啲爹哋妈咪捧买翻去啦。咁一啲仔女用咗之后，哎呀，发觉妈咪而家好好啊，翻工咧做嘢精神咗好多。咁除咗系睡眠改善啦、痛症啦、改善嘅朋友系非常之多。咁同埋一啲血糖血压唔健康啊、唔靓仔啊，跟足医生指示都控制得唔好。咁但系发觉用咗呢部机咧就改善得好好啦。咁点解呢部机有咁多效用咧？一阵间可以讲多少少。咁先介绍多少少啦。呢部机头先提过喺日本研发、日本生产咧，我哋集团。咁亦都研发成功之后，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全部国家认可咗呢部仪器咧，系达到医疗级数，可以医院用、医疗用。但系咧，佢同时因为完全设计嘅时候咧，设计到无创伤，希望一般家庭人士咧都可以 应用嘅。咁咧就如果即系捧花企咧，亦都系可以一家大细都可以应用。因为就算八九十岁嘅公公婆婆都识得自己用，而且最重要佢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嘅，咁亦都可以咧达到一个无痛嘅针灸嘅作用，无针嘅针灸，无创伤嘅。咁但系已经达到针灸同物理。

0: 治療嘅效果之餘咧，最重要佢可以一個特殊嘅技術啦，毛創傷幫助我哋咧，好輕鬆搭對腳上部機，你咩都唔使做，你繼續睇電視睇手機，你坐住喺度咁樣咧，就可以通到全身經絡淋巴，同埋修復全身細胞，供血供氧良好，令到我哋全身咧嘅五臟六腑筋骨血管咧都修復得非常之即係越嚟越健康啦。咁此外咧，佢有個醫療貼可以貼喺我哋一啲腫痹痛、僵硬無力嘅位可以治療啦，令到我哋筋骨逐漸咧改善翻，甚至乎康復翻嗰啲嘅長期痛症啊、腫痹痛、僵硬無力嘅問題嘅。咁此外咧，中風後遺帕金問題嘅佢哋都係會周身眼痛咧，亦都改善得好好嘅。令到好多中風後遺啊嘅病人咧，佢哋甚至乎咧係右手腳唔靈活喐唔到咧，慢慢係康復到係完全冇曬事啊，正常用翻手腳啊，周圍去旅行，好多呢啲 case 嘅。帕金問題咧，亦都係改善得非常之好啦，佢哋嘅症狀。咁而且做帕金問題嘅改善，仲攞咗兩個臨床證實有效，有效率咧就接近90%嘅，達到88.31% 咁高嘅。咁所以咧，大家最重要係呢部機冇事嘅朋友都可以用去嚟抗衰老同強身健體嘅。咁最重要佢係好先進啊！真係達到醫療級㗎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呢，一陣間可以打電話嚟登記3次免費使用嘅。
1: 係，電話號碼係1834104 1834104，俾埋 Sandy 嘅電話，大家有咩嘢查詢呢可以直接搵到佢啦。27280222 27280222。咁啊，除咗話今日登記有三次試做之外，之後都有特別安排㗎喎 ,Sandy 係咪呀？
0: 係呀，冇錯。咁如果用咗头三次呢，就每次一小时系1毫子都唔使俾嘅，完全免费。咁但系做完三次之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继续做，因为三次冇可能即刻好返晒嘛，系咪？咁如果你做咗三次之后你有兴趣继续用呢，有两个方法呢，有啲朋友会选择捧部仪器翻屋企，因为随时可以做，亦都可以做得多。咁个改善就会更加理想，同埋
1: 快啲，
0: 有机会更加快啦，系啦。咁亦都一家人可以用啦。咁第二呢，就是有啲朋友会选择呢留喺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都得嘅。咁我哋公司系半慈善式嘅疗程，只系几十蚊就有1个钟嘅疗程。我哋目的呢就希望帮到更多嘅普罗大众，无论你系咩阶层，都希望能够帮你将嗰啲长期痛症啊、失眠啊、中风后遗帕金问题或者系耳鸣咧，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啊，血糖血压健康啊呢啲，或者系抗衰老啦，个效果都好好啊。我自己本人都系受益者吓，咁我今年咧都即系已经系可以攞落油卡啦，讲俾大家听。但系好多朋友都话我唔止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
1: 抗衰老，
0: 我用咗呢部机好多年，系啊。
1: 系咁啊！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 1834104，大家可以而家打嚟登记咧，就有三次试做疗程嘅机会啦。咁今日嘅个案又系边位咧 ？Sandy
0: 系啦，今日嘅个案咧就系阿李。李女士啦，咁李女士其实佢好后生嘅啫，而家嚟讲，我觉得即系47岁。咁咧佢，但系咧李女士嚟揾我哋嘅时候，虽然咁年轻啦，47岁，但系佢咧因为自己本身系做生意啊，佢系一位生意嘅商人嚟嘅。佢话因为可能咁多年咧，即系做生意啦，大家都知道个压力都好大，同埋特别拼搏。咁佢话真係可能太勞累啦，即係成日都做到有日冇夜咁樣呢，變咗佢好早呢已經出現周身嘅病痛啦，周身嘅退化勞損。咁佢話47歲嘅時候已經痛到佢係自己嘅生意佢都打理唔到，咁就係返唔到工，佢周圍去睇醫生。咁佢話首先有咩問題呢，佢話佢有失眠啦，瞓唔到覺，好攰但係瞓唔到。咁同埋呢腰肌勞損，腰痛得好犀利，同埋個頸椎有頸椎病。咁呢佢个颈又好痛，个腰又好痛，佢就睇咗无数嘅医生噶啦，因为好痛，佢都冇，即系佢以前系会做到半夜三更，佢话而家唔，即系冇办法做嘅，痛到佢都做唔到嘢，咁佢周围去睇医生嘅，骨专科啊、中医啊、针灸、物理治疗啊、按摩推拿啊、去照灯啊、入院乜都试过，佢话使咗好多钱，佢针灸嘅时候咧，佢话次次都好惊，佢话因为针咧好痛啊，佢话咬实牙根针咯，佢话针到成身都针，咁只脚趾佢话10只脚趾都针满晒针啊，佢话但系咧都针咗咁好长时间都改善唔到，咁佢继续食中药调理。

0: 啦，都唔见效。咁后嚟咧，有朋友介绍佢用我哋部机，佢后嚟试咗部机之后，佢觉得佢好痛，佢都冇本事成嚟我哋公司。佢同埋佢觉得佢要帮自己，佢就捧咗买咗部翻屋企。咁治咗翻去屋企之后咧，佢勤力用啦，每日都用。佢话用咗一两个月之后咧，嗰啲痛症咧就改善得越嚟越好啦。佢话做咗一两两三个月后咧，改善到嗰啲痛咧，哇！佢控制得好好，佢话可以翻工，好正常嘅。咁佢话即系好感激我哋啦，佢知道部机帮到嘅，做咗大概半年后到啦。佢话基本上腰痛、颈痛都冇啦。咁失眠咧，佢话亦都系，佢话可能系两个月到，佢就已经开始改善到嘅失眠啦。但系佢话佢自己真系好乖、好勤力用，同埋佢意外收获，佢本来血压系唔健康、唔正常，长期睇住医生嘅，佢好乖，跟足医生指示都唔得嘅。佢话但系佢照医生指示啦，但系佢用咗我哋部机之后咧，佢本身日日量血压噶嘛，佢话不知不觉咧，话几个月后佢发觉佢啲血压咧系好正常。佢话就算有时食慢咗药都唔会好似以前咁好唔正常咯。而家系好正常，佢医生都帮佢减药添。咁系啦，咁同埋佢话佢个一家人都用得好。佢个女咧逢系特别日子咧系会好痛噶，每个月都。佢话但系佢女用咗一个月后咧，佢就已经冇咗呢个问题，
1: okay.
0: 个个月咧特别日子都唔会痛。一家人用咗都身体好咗好多。
1: 系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 1834104，俾埋啊 Sandy 公司电话号码大家27280222 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早上九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随飞船升空。呢位首名港产太空人喺执行任务之前，同行政长官黎家超进行视像通话。黎家超祝福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预祝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回应话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他表示训练日程排满亦都好艰苦，但好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感谢大家关心和支持。黎嘉莹又透露屋企人在北京生活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他说从未试过离开香港这么长的时间，希望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快点回香港，感受香港各种事情。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到了甘肅酒泉，準備見證飛船發射。孫東說黎嘉瑩入選神舟23號乘組人員是一個好的開始，未來隨著國家航天事業不斷進步，香港的年輕人、香港的科學家會有更多機會，香港的航天科研將會繼續進步，當局將會繼續培養熱愛航天事業、願意奮鬥的青年，同時香港會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讓國家對香港的科技力量有更充足的信心，相信香港出現第二、第三名航天年的時機不會太遙遠。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和抢包山活动今日举行，其中飘色巡游下午2点开始到4:45结束，以长洲北帝庙游乐场作为起点，下午1:30开始步行。起步之前，主办单位将会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巡游的典礼，抢包山决赛就会在深夜11:30举行开幕礼，按传统在凌晨零时开始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4个区域，让市民观看赛事，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晚上10点开始派入场券，先到先得。今年有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争夺各项大奖，除了男女子组各个奖项之外，大会亦都颁发代代平安奖，奖是从包山上取得最多平安包的参赛者。警方预计将会有大量市民到长洲，将会实施人流安全管理措施和特别安排，呼吁市民及早规划行程。渡轮公司就会增加来回中环和长洲的班次，疏导市民。警方预计

0: 下午三点到六点是市民离开长洲的高峰时段，呼吁市民如非必要避开高峰时。简破房条例生效两个月，房屋局收到大约11000宗分间单位的申请，副局长戴尚成感到非常理想，表示政府有决心解决老大难的劏房问题。戴尚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表示，各方早前完成市场调查，发现大约30%单位需要做大改动，存在面积不足、欠缺独立厕所和房间无窗户等问题。他指出，改装单位登记时间是12个月，零至36个月的改动宽限期，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和租客洽谈改动安排。如果租客因为单位改动变成流离失所，提供协助的区域服务队会帮助申请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如果以丙类资格申请，不需要符合入息条件，短暂入住过渡性房屋2年。当局亦都预留3800个相关单位。被问到业主如果放弃改动单位，会减少分间单位或者增加租金，戴尚成表示，未来5年会有19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落成，包括简约公屋，10年内就有294000个相关单位。为随着应供应量增加，需求会减少，租金亦得以控制。国际方面，怀疑在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开枪被特勤局击中的男子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事发在当地星期六，现场传出多下枪声。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声。事发的时候，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
7: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从头到脚，
14: 从内到外，
13: 从中医到西医，
14: 从养生到美颜，
1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5: 听完9点半新闻天气解足啦，这个星期日的早上重新睇见咯。Hello Giselle，Hello
16: 程主播，
15: 就开心啊！
16: 大家好，
15: 系啦，星期日咧就轻轻松松，记得要听埋我哋嘅节目啦，先好出门口啊！由朝早9点去到11点，新城财经台重新睇健康，有程海欣，有发再生桂圆美同埋月桂生嘅创办人黄创安先生。第时咧，即系你可能要将我哋嘅节目时间加到1个钟头，因为净系你我听你讲，你讲话饮多咗啦，你啲 嚟紧有好多搞咗，有好多品牌，
16: 要念急口令。
15: 系啊，嗰日酒后吐真言啊，
17: 系
15: 讲晒出嚟。咁所以头先介绍你嘅时候，唔系三个品牌啦，哇，第一水蛇春咁长啊，第时吓。早晨，黄生。
17: 早晨。
15: 系我哋今日有啲咩嘅好嘢同啲听众分享？有咩主题啊？
17: 主题咧就打电话过嚟5668299，了解你自己嘅状况啦。咁啊嚟到咧就有一个度身订造嘅狐狸咧送俾你。咁亦都根据检测个结果咧，你有咩问题咧，我哋送适当嘅产品俾你。
15: 系
17: 送物而有用，
15: 系
17: 即系唔好话送物冇用，系咪啊？唔系冇用咧就我
15: 得物系有用嘅，
17: 系啦，即系唔好就咁摆屋企就算数。好多有个朋友咧，记得咧就喺打电话俾我嘅，佢话黄生啊，我有支产品唔知仲用得咧咁样。
15: 即系佢摆埋咗好耐，即系买嘅时候摆埋咗。
17: 我想你摆埋做乜嘢？
15: 系
17: 佢系2009年嗰阵时喺
15: 度。哇！2009年都
16: 而家2026咯，
15: 系咯。
17: 咁我哋劈咗佢啦，咁佢好嘥咗佢啦，咁啊，我话应该就即系应该劈咗佢嘅，即系喺即系咪前，我哋唔想讲咁多嘢啦。咁你一个损失。咁我呢个你其实呢度都唔系咁紧要嘅，咁但系问题我就话你头发点啊？佢系呢家觉得甩多咗啦。嗱呢个世界咧就系、是、当你唔肚饿嗰阵时咧，你唔谂住食嘢嘅。喺社会个卫生部嚟讲咧，就觉得咧人饮水咧就唔系你觉得颈渴至饮，系周期事你去饮嘅。所以保养头发嚟讲咧，你要保养，即系唔好话
16: 同埋要预防。
17: 系啦。你有问题先去睇嘅话咧，除非你牙痛，但系唔系牙你都要洗牙，
15: 你要
17: 检查噶嘛？啲牙周
15: 牙周病、
17: 牙周病咁，你都要。由于你以前冇理到佢啊嘛，咁你唔好系牙痛先，就牙痛咧就好大件事嘅。点解咧？因为你约牙医咧就唔系真系约到嘅，分分钟约你一个礼拜10日之去。这个段时间怎样去忍受呢？
15: 所以即是定期的检查就很重要啦。咁大家即是可能身体检查就成日都做㗎啦。咁但是头发你又有冇照顾到呢？即是甩咗咁要花好多时间啦，係啦，金钱啦先至再生返，咁唔係冇可能再生。咁但与其係咁，不如早呢做一个预防先。啱啱 Giselle？
16: 係呀，同埋呢黄生之前有同我讲啦，原来话呢头皮湿气重呢都系脱发嘅元凶。咁所以呢今集呢我哋都会讲关于头皮湿气嘅问题嘅，而今集嘅互动问题咧就系问大家啦，知唔知道自己湿气重呢 a 知道 ，B 唔知道，只要简单答 A 或者 B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嘅话咧，就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噶啦，所以快啲 WhatsApp 俾我哋啊！
17: 阿 Giselle 嚟讲咧就一个好前卫同埋后生时髦嘅人啦，咁我哋咧就发现咗咧，其实我同大家咧呢一郑重咧道歉一次嘅。就是以前呢是冇好深入再深入呢是讲呢是甩头发的原因。甩头发其实原因来讲呢好大部分呢由于湿重。什么叫湿呢咁样，其实湿来讲呢就是你自己感觉到，你自己感觉个人好攰啦。是吗，即是好像我咁样到晏昼咗攰。一次呢我睇一个好出名嘅中医师。咁一去到睇之后呢，咁我哋觉得个人好，以前呢就由朝到晚九点几都未攰。呢家呢日到晏昼呢已经个人即係好疲倦嘅。咁一睇之后一望我嘅话，把眼脉，佢话你湿气重喎咁样。我湿气咩叫湿气咁样。佢话你系咪好攰呀，我系。你有冇肿呢咁样。
16: 水肿。
17: 水肿。我唔觉过，原来真系即係轻微嘅水肿出嚟。咁嚟咗呢就係仲有咩问题呀，
16: 就会成日好似啲头发都会扁晒㗎，个头好油，
17: 好多油，
16: 个面好油。
17: 咁湿气重呢，因为点解阻住个微循呢，係令到啲嘢输送啲废物呢输送唔到，啲变咗积累喺度呢就形成咗呕咗啲油喺度。当你呕咗油之后呢，好容易感染咗细菌之后呢，跟住呢就有头痕啦、头疮啦呢啲症状出嚟。最后一步当然是甩头发。咁甩头发嚟讲，由于你个输送营养嗰个渠道呢係受阻嘅话呢，新头发生出嚟係比人慢嘅。第二嚟讲呢，你就算现有头发嚟讲呢，你都係唔够力。即係比较上呢
16: 扁塌啲，柔弱啲。
17: 冇错啦。咁啲人话点解我成日吹。咁搵啲嘢去嚼佢。搵啲嘢好轻啊，撇撇撇咁嚼咗之后。佢就好开心，諗住有力啦。其实呢啲係唔自然嘅。唔自然嘅话咧，点解咧？呢啲喷雾嚟讲咧，系封咗个毛囊咧，系令到毛囊咧系闭塞咗。咁形成咗更加头发咧，由粗变幼，幼变冇，再生出嚟咧困难啦。点解咧？你屋企道门锁咗， 咁你点出门口呢？出唔到啊！所以法师嚟讲呢就好难做出嚟。咁有啲朋友嚟讲呢，你见到地中海呢

0: 个头壳顶就成日反光。喺新城电台有个朋友咧，就头发咧地中海嘅，咁啊情主播好多时都想救佢嘅，但系难救啊呢啲。点解咧？因为见到佢头皮咧已经系发晒光，就已经佢个表皮层咧，即系已经系好厚，
1: 好似冇咗啲个毛囊口都见唔到。
0: 佢下沉咗啦，即系无中咧，我哋一定要将佢表皮咧慢慢咧软化。
1: 哇！呢啲就要花多啲时间。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唔系话即系当你未有严重嗰时候去处理，但系问题咧脱发点嘅道歉咧，就嗰阵时系唔系好清晰话俾大家听咧，有个湿虫呢样嘢。好啦，到阿Giselle嚟讲咧，佢就好现代化，好即系咩咧？佢就喺
2: 要养生啦，又开始研究一下咩。
0: 佢广告咧出咗个叫抽湿机，咁有人打电话咧，佢就觉悟啦。有人打电话俾阿Giselle佢，呢抽湿机边度有得卖啊？咁样。
2: 佢以为系有部机，
0: 咁去啲电器铺卖咧，以为系嘛？系点样啊？
2: 佢以为咧真系有一部机可以拎翻屋企咧，帮你头皮抽湿嘅。其实咧，我哋呢个头皮抽湿机个名嘅意思，即系话咧，我哋中心有呢个仪器，就可以真系帮你咧系令到空油啦，系啦，去湿重、去湿毒，令到啲头发咧更加有力，同埋可以企翻喺度冇咁扁塌。越嚟越粗嘅时候咧，头发更加稳固，亦都越嚟越多嘅意思咯。
0: 咁我哋嚟讲呢就亦都知道呢个原理，知道呢个样嘢之后呢，就请教到好多中医师之后呢，我哋点样注身体嘅湿气呢，就中医师会即係开啲中药
1: 俾你啦。
0: 但係头发呢上到头嗰度呢咁专注嘅话呢，我哋諗到个方法系将你个问题解决咗。即係蒙中呢系将针对性将你脱发嘅问题，将你头皮嘅症状呢
1: 喂，咁你今日系咪送抽湿疗程啊？咁样，
0: 就俾你即系，
1: 我哋上次送咗上药器啦嘛，今次就唔送噶啦。
0: 哇，你真系聪明咁犀利，
1: 唔好再打嚟讲上药器啦，系啦 ，sorry 啊，我哋上次嗰份礼物又送得，但系今日咧呢个又好嘢，未送过嘅呢个，
2: 未送过，
1: 第一次嘅呢个抽湿嘅一个吓疗程啊，
0: 系
1: 啦，冇错啦，
0: 可以咧就。送一次
1: 啊，所以我哋个节目一定要听嘅，尤其是九点半到十点啊，
0: 抹汗啊，真系
1: 系一额汗系咪？
2: 即系话大家只要打嚟5682999，就已经可以体验到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
0: 体验，我哋咧其实我哋手边嘅几万个客人咧，佢哋都试过，佢哋觉得咧就好嘅。点样好法咧？试完之后咧，佢嘅人咧即系冇咁攰啦，就消肿啦。就变咗咧，就头发有力咗啦，
1: 头发冻
0: 收咗啦，系啦，
1: 冻
0: 咁呢样嘢咧，当然唔做一次唔得嘅，系嘛？咁你试体验下，
1: 唔系啊？咁如果玩埋互动游戏，咪送两次咯，
2: 系
0: 啊！哇，你又中古惑添啫，游戏我哋冇讲到啫，唔使啦，系嘛？
1: 而家即刻讲，系啦，咁可以做两次，分开两次做啦。
2: 系啊，今集问大家咧就系知唔知道自己湿气重啊？
1: 系
2: A 知道。B 唔知道，好简单嘅啫，只要你答 A 或者 B， 将答案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头先程主播提咗大家啦，就已经可以多一次嘅疗程，大家可以系做头皮抽湿机，
0: 够钟啦系嘛？
1: 未，仲有分零钟嗱，我先提翻大家先嗱，都系好似上次，
0: 应该再送多啲嘢，
1: 我一阵翻嚟先再送嗱，唔好行开。咁但系我想提翻大家咧，即系个情况个程序就系咁嘅嗱，大家可以即刻 WhatsApp 阿黄生啦，55668299就系啦，就即刻已经可以得到呢一个。机会咧做呢个抽湿嘅疗程，但系咧个大前提咧就系要 book 咗个时间啦，上去做个头皮嘅评估，系啦，咁跟住就帮你做呢一个疗程啦。咁之后咧亦都会因应你而家嘅状况咧，就送埋一个绝对系适合你用嘅，可能系控油滋润啦，可能系你嘅头发比较粗糙，咁啊送个滋润嘅洗发水俾你，或者你成日都染头发嘅，就有养润护色送俾你。啊，你有白头发，咁就去白活黑嘅旅行装嘅试用装嘅产品都送俾大家，仲加埋有月桂生嘅免冲洗，话呢支我哋之前阿黎莉咧系啦挚爱啊，
2: 系啊
1: 呢个瞬间顺滑嘅精华乳嘅外出装，咁所以咧只要大家利用一个 WhatsApp 嘅 number 55668299已经得到晒上高所有嘢啦，但我系绝对鼓励大家咧玩埋个互动游戏，就做多一次呢个抽湿机疗程嘅。最少可
2: 系啊，就系问大家知唔知道自己湿气重咧？A 知道 ，B 唔知道，快啲 WhatsApp 俾我哋啦，去到56668299，输入 A 或者 B 咧，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疗程噶啦。
1: 耶！吓，唔知啱仲有冇嘢送咧？嗬，而家翻嚟再倾。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6: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 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运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A 运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8: Toyota
9: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号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3: 重新睇健康，主持程海欣。
2: 翻返嚟重新睇健康，上一 part 咧，程主播提咗大家啦，其实真系要每集都要留意我哋嘅最新动态啊，因为我哋每集送嘅嘢都系唔同嘅。
1: 系，今集咧，我觉得呢阿黄生近排啲心情好啊，
2: 系啊，
1: 所以咧
2: 可以加码，
1: 佢咩都话 yes 啊，佢去完个大假翻嚟之后咧，好开心啊，所以我咩都话 OK 嘅。
2: 连咧我哋最新嗰个头皮抽湿机咧，头先阿程主播问一问嘅时候咧，今集都系送，
1: 诶，冇错，好好啊，冇错，
2: 都系送俾大家，
1: 多谢黄生啊，
0: 唔系个机，系个疗。唔
2: 系
0: 我的朋友咧，佢就即系因为
1: 咦又抽湿机送啊咁样，
0: 系啦，
2: 系啊，
0: 嗱一声揾个车仔嚟，唔系嘅，系上嚟咧体验一个护理嚟嘅，一个疗程嚟嘅。咁我哋咧
1: 抽湿疗程
0: 有唔同嘅部分啦，有唔同嘅仪器，新嘅仪器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仪器咧，系效果好嘅，
1: 几好，
0: 大家未感觉到呢样。
1: 第一时间你哋仲做得快过我，都未做过啊，系啊，快啲去做完话翻俾我听添啊，
2: 系啊，因为咧而家湿啊嘛，咁啲人咧就会有啲头油啦，大家都会有呢个情况噶啦，同埋啲头发好扁。咁呢一个疗程咧，最紧要系帮大家咧系平衡个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所以咧，大家点样可以得到呢？就系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仲有一个 chat 头嘅服务啦，同埋咧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啦，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咁你咪可以翻屋企去保养咯。虽然你唔可以买嗰个机翻屋企，但你可以咧拣一个啱你嘅产品咧送俾你翻屋企用嘅。仲有一支咧就系月桂生嘅免冲洗瞬间顺滑精华乳外出装，都系送俾大家嘅。而程主播亦都提咗大家啦，如果想攞多一次嘅话咧，就系玩 WhatsApp 互动游戏就得噶啦。今集问大家。知唔知道自己湿气重呢 ？A 知道 ，B 唔知道。WhatsApp 俾我哋咧就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疗程噶啦，即系两次啊。
1: 嗯，头先阿黄生都有讲到少少嘅，即系点样去啊、知道自己系咪真系系啦系啦，即系自我检测嗰个湿气啦。咁但系其中有一样嘢咧，大家今朝早都可以试下做嘅，就系、是、即系通常你朝早起身咧，譬如你刷牙嘅时候啊，咁、刷牙之前咧就伸条脷出嚟睇下。有啲朋友咧，你觉得
0: 系嘛？
1: 唔系个脷胎，系个脷特别嘅肥大咧，其实都系代表佢系湿气重啦。仲有一个好好嘅 indication 咧，就系你如果发现你条脷嗰啲个边啊，沿住个脷嘅边有啲牙齿印咧，其实都系代表你湿气比较重。
0: 因为你条脷咧就肿胀咗，
1: 系胀得滞。
0: 即系令到佢变咗形，将佢啤出嚟咁。
1: 系啊系啊，
0: 咁呢样嘢就唔系咁好嘅，好容易咧。如果你继续唔理佢嘅话咧，可能会咬到你。
1: 但系当然即系好似有时我同阿中医师倾偈都系一样啦。如果大家唔知道自己系咪真系湿气重嘅话咧，其实通过我哋头先介绍呢一个头皮嘅评估检测嘅话咧，睇个头皮嘅面嘅状态咧，你哋啲 consultant 都略知一二噶，系咪啊？
0: 系啦，
1: 咁所以唔需要担心嘅吓。我哋希望都大家系。 尽管我哋话送一个抽湿嘅疗程俾大家，咁但系都系要啱你噶嘛，系咪？咁啊，睇咗你个头皮嘅状况先。我哋唔系话系唔系咧？哎呀，松啊，就照做嘅。
2: 系啊，
1: 咁所以咧，系啦，一定要做咗个头皮嘅评估，睇睇你个状。如果真系发现你系啱用嘅呢个疗程，对你系有改善嘅个头发啊，或者个头皮健康咧，咁啊，梗系一定系送俾大家啦。咁所以记得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预约咗个时间，喺边间 centre， 然之后上到去咧。

0: 做完个头皮头发评估之后咧，就可以得到噶啦。5566-8299，5566-8299。咁啊，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即系
1: 检测到自己啊？
0: 系啦，
1: 咁啊，程主播咧就好即系好专业咁样就将条脷个感觉啦。咁我呢样嘢咧就。其实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咁可以听下呢个问题，你系咪归纳咗落去啦？第一嚟讲呢，个人好容易攰嘅。咁呢个呢就我又系㗎啦，认咗㗎啦，认咗头啦。第二个呢就系绝 sell。你冇睇佢年纪咁细，十八九岁嚟讲呢，佢做到咁上，哎呀我好攰啊黄生。佢即系暗示俾我听佢要休息，佢要放假，佢要放工。通常我听唔到嘅，
0: 都唔系暗示噶啦。哎呀，我好攰啊，仲暗示，
2: 明示，
0: 唔系啦，你都收唔到啊？
1: 收唔到嘅，
0: 系啊，听唔到，睇唔到咁啊，
1: 佢好攰嘅。咁其实我话你不如即系用个抽湿机抽下啲湿。
2: 系啊，其实好正喎，即刻做个 treatment 试下，
0: 我哋试咗啦已经。
2: 系啊，即刻通翻
0: 你快啲讲下个感觉嚟听下，系啊，
2: 系你 feel 到系即刻爽咗嘅，因为有时我好惊我自己头发好右边噶，呢个系真，一望起上。
1: 贪靓
2: 又冇咁好睇啦，同埋即系俾人见到咁多头油都唔系咁好，咁所以做完之后咧，我系第一下 feel 到系个头皮系爽晒嘅，同埋最紧要咧系持久，即系 keep 到，系啦，即系唔会话一出去因为个天气好湿，即刻又打
0: 湿晒啊、扁晒啊咁，
2: 系啊，系 keep 到个效果嘅。呢个
1: 咁第二个问题嚟讲咧，边个工作嘅环境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咧？
0: 我而家有时都
1: 除非做户外嗰啲人啦，但系翻屋企佢都开个冷气嘅，系嘛？
0: 我瞓觉都真系睇温度噶。
1: 啊，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就好容易咧系形成咗湿气啦。呢样嘢咧就即系变咗系中嘅百分率，即系
0: 好高啊！
1: 你冇话自己有冇，你唔系去到甩头发个景象先至系已经湿气重，
0: 系
1: 嘛？
2: 系啊，仲有咧，程主播快啲去试，因为咧佢可以令到你瞓得好咗，因为成个原理系可以帮你即系疏通经络啊嘛。
1: 你好似寻晚失眠系嘛？
0: 系啊，系啦。
1: 啲秘密都俾人揭出嚟，
0: 冇错，
2: 系啊，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咁啊第二朝更加精神，咁啊变咗个循环系令到你个人冇咁攰咯。
1: 当你睡眠唔好嗰阵时候咧，就影响你个即系工作质素，呢个其次嘅。冇人衡量到，但系个面容睇到咧，因为你要好费神啊，或者皱起眉头啊，或者好用力咁样去谂思考一样嘢，或者完成个工作嘅话咧，个人咧就容易老咗。咁老咗你又啊？点解好似岁月咩啊？
0: 催人
1: 催人咁样，点解咁快老啊？你见到好多明星。突然间佢出现喺幕前嚟讲，喺个相片嗰睇到，哇乜老咗咁多，自己谂翻自己，哇会唔会老？我成日都即系去影相睇到自己，话乜老咗咁多咁样，咁我觉得有少少即系寒背啦。咁寒背咧就后边嗰个位咧就叫做
0: 富贵包，
1: 富贵包。好多人咧存在年纪大，因为个人攰咧，好容易咧系形成咗富贵包。我哋呢去湿嗰度呢係針對富贵包嗰度呢係帮你释放咗佢。咁变咗你係咪将自己逆龄嘅状态呢係可以恢复返。
2: 係好紧要係状态呢两个字囉。因为觉得年纪真係数字，係你个状态好唔好先最紧要。即係望起上嚟我哋就唔会话好老，而係个精神令到人哋俾你觉得係好有活力嘅。
1: 咁我呢好多时呢就即係去即系每人都要去嘅咧，即系每人去一次或者两次洗手间，即系大嗰啲系嘛，大嗰啲
0: 办大事
1: 系啦。你系咪好完整咁样出嚟咧？定即系好似芝麻糊咁出嚟咧？就是、芝麻糊出嚟咧，就表示你湿气重啦。咁你就好辛苦，或者即系觉得系唔得，要好耐时间，嘥你时间，或者个人会疲倦啊，即系咁样样咧。所以嚟讲咧，就如果你唔系一个完整嘅排泄出嚟嘅话咧，就表示你湿气重。咁同埋咧，有啲人坐得多嘅，譬如程主播嚟讲，佢都坐得少嘅，佢走嚟咗管理层啊嘛，明唔明啊？咁佢咧就即系要行嚟行去，咁啊好啲咯。
0: 辣更，
1: 即系如果你净系坐住声，净系坐嘅话咧，咁呢个咧令到咧血液咧就唔流通，即系屈住咧系。即系只脚屈住，咁所以嚟讲咧，我建议咧，大家咧就做下嘢咧，要行下呢啲咁多细微嘢嚟讲咧，如果你系有生活习惯咗有呢啲撞到嘅话咧，即系无形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今日嚟讲咧好好啊，你只要打电话嚟5668299嘅话咧，我哋今日除咗体验疗程，但你一定要记住咧，你要check头。

0: 你一定要做体验疗程，因为都要做噶嘛，唔好话诶我。即系拎走冇得拎走，呢、这个唔系部机嚟嘅，系我哋部机咧系好精心研究好耐，系发明呢部机做出嚟咧，出边冇嘅，
1: 系
0: 出边有咧就只不过唔知咩嚟嘅，啊我唔去即系咩啦，但系呢样嘢咧呢一宣布出嚟真系好有效果嘅。
1: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咁所以咧今个早上咧亦都系啦，只限今天嘅啫，下次咧。就唔系噶啦，唔系呢样嘢噶啦，所以把握呢个机会，我都未试嘅，大家就嗱嗱声去体验一下吓，记得个 WhatsApp number 就同阿黄生沟通联络，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 ，check 咗头先，咁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68299，55668299，咁当然头先都讲咗啦，鼓励大家咧，即系如果参加埋，反正都系啦，参加埋个互动游戏咧，仲多得一次疗程嘅机会吓。今日嘅问题问大家啦，知唔知自己湿气重呢？啊，冇问题啊，你话知又得，唔知又得 ，A 同 B 都得噶啦，送俾你噶，摆明系吓、啊。记得呢个 WhatsApp number 就系最重要，55668299，55668299。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想了解更多发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FM102.4 至106.3
4: 新城财经台。
6: 上午10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随飞船升空。这位首名港产太空人在执行任务之前和行政长官黎家超进行视像通话。黎家超祝福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预祝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就回应话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佢表示训练日程排到满满，亦都好艰苦，但好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感谢大家关心同埋支持。黎嘉莹又透露家人喺北京生活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佢话从未试过离开香港咁长时间，希望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快啲返香港，感受香港嘅各种事情。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和抢包山活动今日举行，其中飘色巡游下午2点开始，去到4:45结束。以长洲北大庙游乐场作为起点，下午1:30起步之前，主办单位会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巡游典礼。抢包山决赛就会在晚上的11:30举行开幕礼。按传统在凌晨零时开始，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就会有设有4个区域给市民观看比赛，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晚上10点开始派入场券，先到先得。今年有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争夺各项大奖，除了男女子组各个奖项之外，大会亦都会颁发代代平安奖，奖励从包山上拿到最多平安包的参赛者。警方预计将会有大量市民到长洲，将会实施人流安全管理措施和特别安排，呼吁市民及早规划行程。渡轮公司就会增加来回中环和长洲的班次，疏导市民。警方预计下午3:00至6:00是市民离开长洲的高峰时段，呼吁市民如非必要避开高峰的时间。简破房条例生效2个月，房屋局收到11,000宗分间单位的申请，副局长戴尚成说感到非常理想。他表示政府有决心解决老大辣的劏房问题。戴尚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表示，局方早前完成市场调查，发现大约30%单位需要做大改动，存在面积不足、欠缺独立厕所和房间、没有窗户等问题。他指出改装单位登记时间是12个月，另外设36个月改动宽限期，认为业主有足够的时间和租客 洽谈改动嘅安排。如果租客因为单位改动变成流离失所，提供协助嘅区域服务队会帮助申请过渡性房屋同埋简约公屋。如果以丙类资格申请，唔需要符合入息条件，短暂入住过渡性房屋两年。当局亦都预留3800个相关单位。被问到业主如果放弃改动单位，会减少分间单位或者增加租金，戴尚成表示，未来五年会有19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落成，包括简约公屋，十年内就有294000个相关单位。随住供应量增加，需求会减少，租金亦都得以控制。国际方面，美国南加州橙县官员指出，当地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物品大型储存罐温度正不断上升，面临爆炸的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宣布，橙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橙县消防局官员科维表示，故障储存罐内部温度状况比之前判断的严重，目前已经达到32度，而一日之前只是摄氏25度，并且温度是持续上升。科维表示，救援团队曾经认为能够通过喷水等措施维持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够准确测量储存罐内的液体温度。现场应急团队看了一个被水覆盖的仪表之后，才确认实际温度。事故现场位于橙县加登格罗夫市一间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三个大型储存罐，出现问题的是一号罐，装有大约7000加仑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因为阀门故障没办法被中和或者控制，这种化学品易燃，可以刺激皮肤和眼睛，并且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据报道，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的人数从40000增加到50000。这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0%。
11: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1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哋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5: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16: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9: 从头到脚，
20: 从内到外，
19: 从中医到西医，
20: 从养生到美颜，
19: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恩。
0: 十点钟嘅新闻天气过后，我哋继续星期日早上嘅重新睇健康。Hello， Grace， 早晨。
21: 早晨，大家好。
0: 系啦，电话号码咧就系25042008呢个电话咧，俾大家登记咧，就系、是、每一个月份咧都有唔同嘅日子啦。Grace 啦，我哋嘅美肌教主咧就会搞呢个美肌教室嘅。今个月咧就为咗庆祝啊 Grace 嘅店铺吓已经五经唔过啦，30个年头啦。

0: 啲教室啊，或者啲美容咧，基本上已经系
1: 好阔啦，
0: 已经系全新噶啦，系啊，因为我谂你随住呢几十年啦，即系睇到当你去照顾一个朋友或者听众，佢哋本来就系讲紧块面嘅嘢嘅，咁但系已经唔系净系关块面事啦，即系我哋系人啦，即系一个整体嚟噶嘛，即系 holistic 啊，一个叫整全性系啦，一个整全性，即系等于我哋而家话啊食嘢咧，我哋都唔好食咁多嗰啲精就咧，要食嗰啲整全嘅食物，
1: 圆咯，系啦，完整嗰个
0: original 佢嘅原状系点咧？我哋尽量系食翻嗰个原状啦，就等于即系我哋喺呢啲节目入边啊 ，Grace 都有讲，我哋系希望即系每个人嘅皮肤或者我哋嘅面型啊，或者啲肌肉嘅。即系嗰个密度啊，个个都唔同嘅，有啲人有唔同嘅质肤质噶嘛。
1: 系啊，
0: 总之就翻翻去你自己最佳嘅位置，
1: 冇错。
0: 然之后就好似粒钻石咁散放呢个光芒啦，所以先有呢个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吓。大家想试做嘅话咧，无论系新嘅听众或者系已经系 member 嘅都冇所谓。member 嗰啲有时都疏懒咗，即系我咁间唔中翻去都俾呢啲同事炳下我。喂，你呢轮都要做咩啊？
1: 提示下啫，温馨提示嚟嘅。
0: 系啊，即系我好直接咁讲，我又炳佢，你继续炳我。
1: 互相交流
0: 下咁样吓，咁所以如果大家即系无论系旧嘅会员，都系时间翻嚟温习一下，话可以噶，咁啊送俾大家一份周年嘅礼物就是、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WhatsApp 登记嘅 number 92105284 92105284。喂，话时话，我记得我哋讲到呢个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咧，即系好 powerful 啦，好劲啦，即系。我印象中好似好多颜色噶，你唔好虾我系咪？
1: 嗰个唔系，嗰个系另外一种。
0: 系咩？死我捞乱咗。
1: 嗰个 AM 7嚟嘅，好多颜色嗰个。
0: 呢个系得一个。
1: 呢个系单一波长嚟，因为佢系激光。而你平时做嘅 AM 7嗰个
0: 系
1: 二极光，系啦，但系佢两个系 friend 嚟嘅。
0: 系
1: 呢个呢两种嘅养护光，基本上你想个皮肤稳定同健康咧，胆嚟嘅，两个做嘅 functions 唔同。
0: 即系两个孖住一齐做。
1: 可以可以。
0: 下个月会唔会送嗰个？
1: 系嘛？我谂下先吓，好，最紧要做落你嗰度先。
0: 系，系噶，
1: 呢个重点嚟噶嘛。
0: 试做下先。
1: 系啦，咁同埋咧，红宝石光有个好处咧，就系有啲朋友咧，佢哋对一啲硬激光啊，或者有痛感嘅，
0: 有啲人唔做呢啲嘅。
1: 系啦，但系佢又好想甩斑。
0: 系。
1: 咁呢个红宝石光就帮到佢啦。我记得诶，即系好 N 年前噶啦，即系因为我用呢啲光机已经用咗，真系用咗几十年啦。我嗰阵时我记得咧，因为新加坡咧对呢啲仪器个管制都几犀利。我有个客佢系每个月咧会嚟香港两次，就系专程嚟做呢一个红宝石光嘅。咁佢都好开心，因为佢喺个鼻尖上面佢有。两笪斑嘅，点整都整唔到，咁就系用咗红宝石光，
0: 即系净系做红宝石光。
1: 系佢主要做红宝石光，同埋我教佢点样用产品，唔做其他
0: 眼光。
1: 系啦，佢系个内心系惊嘅，咁所以佢就拣咗呢一类。咁佢嗰阵时就喺新加坡特登系过嚟做嘅。咁当然我亦都有家居护理点样教佢啦。
0: 咁呢个可唔可以算话即系堪称一个系即系冇乜甩拖，同埋好安全。
1: 系，
0: 仲有系即系你长，因为有时候有啲光我哋都会讲。讲啦，即系要等啲皮肤佢耗你身体嘅能量嗰啲咁，咁呢个就系即系
1: 呢个调翻转加强你身体能量。
0: 哦，咁咧即系个个礼拜做啊，或者好频密都得。
1: 如果照出厂吓。佢系建议你隔日都可以做添，不过我就中意同大家悭价吓，咁你一个礼拜到一次啦，咁中间就我会教你唔同嘅手法啦，或者用唔同嘅护肤品将嗰件事延续。譬如好似我哋点解我会同大家讲头皮嗰个问题咧，其实系喺应该喺2023年嗰阵时。其实2023年嘅两年前咧，嗰个客人系啦，个客人咧就不停同我个 girls， 即系同我个美容师讲，就揾我可唔可以即系处理下佢个头皮问题。咁你都知我几忙碌噶啦。咁同埋，
0: 但系点解会咁得意揾你处理头皮？
1: 因为佢都有听我嘅字，因为佢已经做咗好多嘅头皮嘅护理嘅 treatment 喺坊间。
0: 系
1: 咁，当然唔系佢心目中要到嘅嘢，因为佢真系好似一个地中海咁嘅女士嚟。咁佢就不停同女仔讲，佢话你可唔可以同老板讲啊？
0: 系
1: 咁，
0: 搵阿 Grace 帮我睇下点样搞。
1: 因为佢嘅角度就系、是、咁皮肤面嘅皮肤，咪又系头皮嘅皮肤，
0: 系一部分嚟嘅。
1: 佢话但系我真系我个佢嗰个头壳顶嗰度咧，佢话好反光。佢话其实可唔可以令佢唔反光咧？即系喺佢嘅概念上面，咁Grace 成日都话唔反光就系健康咗。咁佢话我做咗咁多年嗰啲生发啊或者育发嘅 treatment， 佢都系反光。咁即系唔健康啦，咁你可唔可以同阿 Grace 倾下？

0: 咁我就觉得，因为嗰个部分当时我都冇咁多时间处理，咁我觉得要搞好块面先。咁、就讲咗两年㗎啦，咁二三年终于我 break 咗个时间搞两年啦，佢闹鬼我啦。等佢两年啦、
1: 终于等到你啦。
0: 等到啦，咁我就教佢先放洗面奶爽肤水先。佢、当时好奇怪嘅，洗面奶唔系放喺块面咩？做乜放？我你听咗我讲先。既然如果你认为佢系同一个皮肤，咁、亦都系咁近你个面嘅，
1: 即系你咪叫佢放喺嗰啲反光嘅头顶嗰啲，
0: 系啦，头皮即系嗰个头皮肉嘅地方，放咗喺嗰度，亦都教佢要用埋爽肤水。咁、做咗之后，我呢一个礼拜后你翻嚟睇，咁、我应该见到毛囊会有改变。如果毛囊有改变嘅话咧，咁、就可以做 treatment 帮啦。咁我当时都系用譬如用下一啲超声波嘅仪器啦，
1: 即系当佢块面咁咯，照做埋，
0: 照做啦。咁同埋亦都落光学嘅仪器，佢生得相当唔错，系、开心嘅。咁即系真系由冇到有。咁呢个过程就佢就一开始，其实二三年嗰阵时咧，其实我三个月已经同佢填咗佢嗰个叫地中海噶啦，佢、就开始话我啦。点解呢咁好嘅嘢你唔教人嘅？
1: 系
0: 又唔即系佢一个礼拜都系嚟一次啫嘛。佢话以前做开咧就要隔日做嘅，我话唔需要，跟我嘅方法最紧要听我指示个方法点做，然之后配合，咁系轻松嘅。咁其实佢一个月之后已经系两个礼拜先嚟一次嘅，即系做开面嘅时候，我顺便同佢做埋。咁个过程大家都开心嘅，咁就佢每一次见到我咧就会揞我一次啦。点解你唔同人哋讲嘅？点解你唔同人哋讲嘅？
1: 所以到呢个2026年，
0: 系啦、我讲啦，讲啦，
1: 喺呢个30周年呢个日子就
0: 顺便讲埋啦，
1: 突破咗自己啦，
0: 系照顾埋大家啦，
1: 系
0: 吓咁，同埋就自从做咗温经之后，都帮咗好多朋友仔解决咗佢哋一啲身体上嘅问题啦。譬如有啲朋友仔佢扭唔到樽盖，咁、其实可我喺一两三个礼拜里边已经帮咗佢哋，佢哋又回复翻正常嘅生活。咁我都觉得系个养生嘅过程都开心嘅，所以而家喺教室咧，就除咗教面你哋点做之外咧、我都会教埋一啲基本你哋温经嘅手法啦，自己屋企。咁仲有就系、而家加多咗一样，可能对于朋友嚟讲可能难少少嘅呼吸。咁呼吸其实有咗一种方法嘅，咁可以由浅入深啦。咁啊，睇下你自己接受到边个层次啦，因为其实有三个债我都好想帮到听众还嘅，我成日都叫朋友要饮水就还水债，咁仲有咧就提大家早少少瞓，早三个字都叫早吓，还瞓觉债。而家就教埋大家还呼吸债，咁个过程上边有啲朋友即系可能佢个呼吸未曾练得到嘅话咧，咁我咪用纯氧嘅疗程去帮咯。咁但系如果你自己能够有练习埋嘅话，咁你成件事咪完美好多咯吓。咁、所以每一样嘢，我觉得同生活都系有关，
1: 系
0: 呢个先至系生活美容。
1: 所以嚟紧嘅美肌教室，大家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除咗头先讲下之前讲过一啲温经液灵嘅方法啊，又或者系今日提过呼吸都要搞嘅，唔系净系咁样一呼一吸咁简单嘅，仲有咧饮水。都是学问来的。6月11日的星期四下午2:30荃湾的美肌教室，18号就是铜锣湾区，可以打25042008登记有得，或者 WhatsApp 都得的，92105284 92105284。无论是新旧客户，今个早上继续有30周年的礼物送给大家，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9210528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上午10: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

0: 及传承，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揾苏小姐。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从身体健康。如果想登记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的话，记得了 WhatsApp 的 number 是92105284 92105284。这个时间听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先。
3: 皱纹啦，风湿啦，皮肤是如果有斑的就少色咁样啦。
2: 即是说你现在都觉得有少少皱纹啦，有少少松弛啦，有少少斑啦，是不
3: 是？
2: 是。那你日常呢，你家居咁你喺屋企会点样？即是有冇搽嘢啊，或者有冇去啲店做下 facial 啊啲呢？
3: facial 就间中啦，多数都系咁清洁皮肤啦，就爽肤水咁样咯。
2: 系。
3: 然后就保湿，有时就搽精华，有时唔会搽精华。就
2: 是
3: 化妆咁样咯，
2: 系
3: 即就搽防晒咯，
2: 系即都几随意噶，嗬，系咪啊？
3: 即好简单嘅护肤咯，一定要清洁啦，系啦，一定要清洁。清洁就有时用洗面奶啦，有时用嗰啲美容膏咯。但系朝头早咧，好似阿 Grace 话咧，就唔需要嘅，因为夜晚清洁咗咧，就咁用水就得噶啦。夜晚有一洗干净嘅咧，因为瞓觉嗰下净系有少少油出啊咁样，咁所以咧就。这个 Grace 教的我记得就是瞓醒觉可以用清水就可以了，
2: 是
3: 一样用返爽肤一样搽返啲 cream， 但是呢就可以不使用洗面奶就可以了。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你会用碱的洗面碱的？
3: 自己就会用洗面奶的，那朋友送了我碱给我。我就冇
2: 嘥，
3: 就用即系我自己中意用洗面奶或者系洗面啫喱嗰啲嘅。
2: 洗面啫喱系人哋送噶？
3: 嗯，系啊，系。
2: 你知唔知我比较针对性啲？因为喺阿 Grace 嘅字典入边咧，佢即系有爽肤水同系啦，同埋洗面奶嘅啫，一对嘅，仲要同一个牌子嘅，一对夫妇嚟嘅，系啦。咁你又就学啲唔学啲啦，未学得咗，你快啲要上阿美姬教室，你知唔知啊？
3: 系啦，
2: 系听阿 Grace 讲下俾你听先。你而家有少少松啦，个情况系啦，可以点样喺佢嘅生活入边改善下先？
4: 嗱，其实咧，如果你即系觉得松弛咧，咁即系坦白。讲咁唔系净系表面嘅松弛噶啦，咁表皮、真皮同皮下组织咧，其实都有松弛嘅情况。咁当然每一层嗰个索紧嘅程度唔同啦。咁听落你系有护理嘅，咁但系嗰个护理咧就。似乎是可能不知道个目标想做乜嘢、所以就做。
2: 他游下游下。
4: 是啦，即是好即是简单来讲，即是好像我们凑个小朋友咁、你又想他有啲唔好话唔合格啦，想他有个合格嘅成绩。咁但呢你就俾佢返下学唔返下学。鍾意就可能你自己随意攞本书望望。咁随意学习囉，呢个喺我嘅角度。咁。
2: 但都好嘅，学到啲嘅都。
4: 是啦。咁嗰、那个过程上面呢嗰、那个 D 呢就会做、即係可能佢譬如阿程海欣同佢报咗集，咁佢係有进步喎、哦。咁但係跟住呢就收埋咗程海欣几年啦。咁、於是个小朋友就会冇记性啦。
2: 係啦，唔记得咗佢。
4: 唔记得咗啦。咁跟住呢就开始会有阵时阿朋友呢就可能俾啲其他啲不良嘅刊物佢又看下。咁、於是呢咁会好混乱嘅令到自己。咁其实皮肤同身体係冇分别嘅。真系冇分别嘅，因为都系一个器官，咁只不过我哋人咧就将好多个器官拼凑埋一齐，咁然之后大家同心协力去一个运作咁嘅意思嘅啫。咁同埋好得意嘅，你永远要记住四个字嘅：用尽废退。呢个系皮肤嘅特征，亦都系身体嘅特征，即系话你经常去用一只脚去跳嚟行路，咁、你嗰只脚咪好快会好似好强壮，但系佢嘅劳损咪会好大咯，
2: 跟住就会劳损。
4: 另外嗰只脚咧就点都唔行噶啦，咁佢咪会缩水咯、所以大家嗰个退化唔同啦，一个系劳损，一个系缩水，咁其实两个统称都可以叫劳损噶嘛。咁其实你而家对皮肤呢个器官咧就有少少呢一个情况出现，咁所以佢会样样都俾啲你嘅，嗱会俾少少松你啦，又俾少少巢你啦，同埋有少俾少少斑你啦，咁其实都系嗰个提示嚟嘅。咁所以如果第日有朋友送俾你碱啊或者啫喱咧，咁我建议尽量唔好摆喺块面啦，你话用喺身体其他地方厚厚地都可以作为试下，我觉得无坏嘅。咁第二件事咧就系搽护肤品啦，你就

0: 谂下，当佢系一个喂嘢食俾自己咯，就唔使成日都断食嘅。咁个皮肤其实佢好容易个分泌会混乱嘅，因为坦白讲，越嚟越成熟嘅话咧，你话你嗰个分泌功能好强咧，我谂我就讲大话啦。咁所以喺嗰个护肤嘅角度上边，就系点解我嘅护肤角度就系保护为主，所以洗嘅部分系好少，补充嘅部分系多啲嘅。你譬如举例讲，你
1: 即系我哋嗰、那个我哋呢间学校啦，即系我同 Grace 呢间学校咧，就唔系主张要清洁好干净，系好重要。但我知道而家坊间，譬如话啲广告啊，所有嘢咧，哇，都讲到哇，清洁皮肤系 number one 首位，但我哋唔系嘅，我哋系要清洁，但系嗰样嘢唔系我哋摆喺最重要位置。我谂我同阿 Grace 识咗咁耐，即系我哋喺呢间学校读咗咁耐咧，我哋嘅概念就系你一定要俾啱同埋饱。饭啲皮肤食呢个反而系最重要啊，系咪啊？
0: 系啦，呢个系重点嚟嘅，因为皮肤本身自己系有清洁功能，佢天然就有噶啦，唔使我哋特登去做，反而我哋去清洁得佢过多咧，
1: 松啊嗰啲
0: 就扰乱咗嘅，即系呢个亦都系我做咗三十年累积翻嚟嘅经验嚟嘅，各施各法，各门各派，只不过我用呢个方法，我系采取同身体器官协。调嘅方法，例如你哋有阵时即系会话啊，我容易出皱纹啊，或者容易出斑啊，咁其实我都系好暗沉噶啦。讲嚟讲去，你先饮咗水先啦。如果连饮水嘅第一步都唔愿意同个身体协调，咁身体亦都会出现唔同嘅反应去提示你啦。其实出斑咧都系其中一个提示嚟嘅吓，因为你送我个营养、送气同送血去到最远端。咁你谂啦，最远端你出个斑，只系个颜色啫嘛，冇咁靓嘅提示啫嘛，唔会有生命危险噶，系咪？咁所以你入去嘅水，佢一定排去会影响你生命有危险嘅器官先嘅，呢个系佢自己个天然做法嚟噶嘛。咁所以最外边我哋就用最简单嘅方法啦，我哋用护肤嘅方式，我哋喺外边补充，而我教你哋嘅手法就系令到你个表皮同真皮中间嘅微循环咧，去确保佢唔好滞，确保佢冇咁容易受到外来嘅影响而色素沉淀。咁所以你尝试下惯性啲啊，每一日都去擦下面，就唔好话记得嗰日就擦，唔记得嗰日就唔擦。咁擦精华素同埋擦面霜，即系两个系一对嘅，你都可以咁样。
2: 哦，精华都必须嘅，
0: 系比较理想嘅，系啊，即系举例，你有斑同松弛，咁呢啲肯定系本身个皮肤嗰个脂质少咗，即系我成日讲嘅神经气胺。第二就系自由基比较多，所以可以俾复酵素 Q 十。
1: 你系咪觉得听众，你系咪觉得嗰两样嘢就是但一样都得啊？所以你就轮住咁样啊？
2: 我多数保湿就会有，精华咧就多数即系啦，就唔系成日有咯。保湿我就有搽。
1: 系，因为你听佢嘅名系精华啊嘛，嗬。系即系间唔时就得啦，嗬，系。
0: 都要留意嘅，因为保湿都系一个网名嚟嘅啫。咁最紧要注意一下里边系咪自己需要嘅。
1: 成分
0: 啦，咁我就好简单嘅。其实我而家就算讲呢啲所谓怪兽名咩神经喜安啊、透明质酸啊，或者复酵素 Q 十，呢啲都系我哋皮肤本身应有嘅锁住水分嘅物质嚟嘅。吓，咁所以你自己可以注意一下，因为如果真系个水嘅比例太多嘅护肤品咧，特别系对成熟嘅皮肤系冇着数，年轻就都唔系有着数噶啦。不过年轻佢就可以有。足够的青春去虚耗嘛，咁你简单去諗下，其实我哋皮肤系鍾意水定油啊？
1: 梗系鍾意油啦。
0: 点解呀？
1: 係呀，如果唔系我哋未会
0: 唔够游水啦嘛。
1: 唔系呀，即系喺游水嗰时咪就会我哋会抵抗嗰啲水，唔系立乱入个身体㗎嘛。
0: 係啦，冇错。
1: 咪俾浮尸啦，游水嘅时候。
0: 冇错啦，答得好好啦。所以我哋嘅皮肤系鍾意油分多啲嘅。咁所以你嗰个保湿你就要睇下啦。因为有啲朋友我知佢哋鍾意揀啲稀啲嘅。就我就鍾意揀洁身啲，因为嗰个油质唔同。咁即系唔好理个油质靓唔靓先啦，第一个部分我就揀咗油剂先嘅。第二个部分先至諗嗰个油剂够唔够靓。够唔够靓嘅意思唔系佢有几矜贵。系个意思系佢嘅制作工艺。能唔能够
1: 落到去
0: 你皮肤嘅需要嘅层面？因为皮肤系一个保护嘅器官。头先 Karen 已经讲咗啦，喂，啲水都唔可以立乱入我哋皮肤噶嘛，咪变浮尸。咁即系话俾你听，外界嘅物质 尘埃、灰尘系冇可能入到皮肤嘅，咁所以成个过程上面就系嗰、那个嗰、那个有用嘅成分，同埋佢嗰个大体嗰个油剂系唔系佢制作到同个皮肤好 friend， 佢要好 friend 好 friend， 佢先至会放行俾佢进入我哋皮肤度开工嘅。咁所以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叫被动性嘅吸收咯。吓、嗯，我哋平时讲嗰啲养护光就系主动性吸收，有啲唔同噶，所以你不妨你试下先，吓试下喺你觉得比较松啊或者多斑嘅地方，你尝试下嗰、那个比例放多少少先吓，咁、啊、然之后睇下佢个变化，咁你咪知道自己点照顾自己咯。
1: 嗯，好啊 ，OK， 咁我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先啦。提翻啲听众朋友先，如果大家咧都想试做呢一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啦，差不多系最后召集啦。电话号码系25042008 25042008，可以免费登记嘅。除咗呢个电话之外咧，仲有 WhatsApp 92105284 92105284。另外，如果想参加六月份嘅美肌教室，六月十一晏昼2:30荃湾区。6月18星期四晏昼2:30咧就系铜锣湾区吓，25042008 25042008。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6: 上周10:30，
7: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乌克兰首都几乎遭到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至少有3人受伤。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在社交凌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至凌晨1点左右，基辅市和基辅州陆续传出强烈的爆炸声，军方防空火力持续拦截。特卡琴方指多个区的建筑物遭到袭击，空袭持续到2点之后仍然未结束，正是进一步核实人员伤亡情况。另外，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星期六宣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职业学校，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1人，所有死者的遗体均已经从瓦砾之中找到，乌克兰军方否认袭击学校。为在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开枪被特勤局击中的男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现场传出多下枪声。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声。事发的时候，有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的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发声明说，枪击发生在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这个位置位于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联邦调查局已经抵达现场，正协助特勤局展开工作。美国霍士新闻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说话说，一个枪手朝白宫开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哥伦比亚广播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美国加州洛杉矶南部橙县有毒化学品大型储存罐泄漏危机扩大，有爆炸风险。州长纽森宣布橙县进入紧急状态，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人数会从约4万增加至约5万。橙县消防局官员科维说，故障储存罐内部温度状况比之前判断的严重，已经达到摄氏32度，而一日之前为摄氏25度，温度正是继续上升。 科维话，救援团队曾经认为能够通过喷水等的措施维持储存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够准确测量储存罐内部液体温度。现场应急团队查看了一个被水覆盖的仪表之后，才确认实际的温度。现场是橙县加登格罗夫市一间航空航天制造厂，一共有三个大型储存罐，出现问题的是一号罐，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为阀门故障没办法中和和控制。这种化学品易燃，可以刺激皮肤和眼睛。神舟32号载人飞船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随飞船升空。这一名首名的港产太空人在执行任务之前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进行视像通话。李家超祝福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预祝他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回应就说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他表示训练日程排满亦都好艰苦，但是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感谢大家关心和支持。黎嘉莹又透露家人在北京生活得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他说从来未试过离开香港这么长时间，希望能够完成任务之后尽快回香港，感受香港的各种事情。简朴房条例生效两个几月，房屋局收到约11000宗分间单位申请。副局长戴尚成感到非常理想，表示政府有决心解决老大难的劏房问题。戴尚成出席本台节目说，局方早前完成市场调查，发现约30%单位需要做大改动，存在面积不足、欠缺独立厕所和房务窗等的问题。他说改装单位登记时间为12个月，另外设36个月的改动宽限期，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和租客洽谈改动的安排。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日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76%。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3: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4: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1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6: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拜给你健康。
1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8: 从头到脚，
19: 从内到外，
18: 从中医到西医，
19: 从养生到美颜，
18: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休息翻嚟，继续星期日早上重新睇健康。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仲有呢一部分嘅嘉宾，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啊 ，Dr. Yan 喺度。Hello，Dr.

0: Hey，Ann 早晨
1: ，Hello， 陈主播早晨，大家好。
0: 系啦，咁啊，我哋嘅节目喺呢个时段做咗一啲日子啦。我又知道啊 ，Doctor Ann 喺呢一个行头啦吓，有廿几年嘅历史啦，即系个品牌都系啦。咁同埋喺节目入边都有讲过自己之前都有即系脊柱侧弯嘅问题啦。咁啊，你喺我哋财经台做咗呢轮节目之后，你发现我哋啲听众系点样嘅咧？即系同大家讲下佢哋系啲身体嘅健康啊，啲脊嘅问题系咪好多咧？嗬？
1: 都多啊，因为好多都系相对可能中年人士啊，或者系老友记啊，咁比较严重嘅问题呢，最近莫讲话系新成嘅听众啦，我哋自己 patient 都系嘅，好多扁平足。
0: 哦，好多扁平足、啊。
1: 扁平足好多、而扁平足原来都会引致到脊柱侧弯㗎喎。
0: 係，嗱，先同大家讲下咩叫扁平足先。
1: 扁平足系乜嘢呢？即系我哋嘅脚咧，足弓位咧就应该有少少凹入去嘅，有个承托嘅。但好多人咧，足弓位咧越嚟越咧系冇咗应有嘅弧度，越嚟越平啊。甚至乎我哋有啲患者真系完全冇足弓位嘅。咁会有咩影响呢？咁可能觉得呢啲系脚板底嘅事啦。但其实会直接影响到腰痛、膝头哥痛噶、哦。咁、你谂下咯，程主播，例如一间屋，如果个地下唔平，你上面嘅地板啊、墙身啊、天花板会点？
0: 歪歪歪歪咯。
1: 系咯，咁啊长期嚟讲一定好容易会裂开，系咪？咁人体都系一样，脚板系我哋唯一接触到地面嘅部分。如果扁平足就会造成咩啊？脚掌向内翻，或者脚掌向外翻，咁然后咧个膝头哥啊个脚就好容易变成 O 型脚或者 H 型脚。咁力成条力线咧就会由脚踭啦、膝头哥啦、盆骨啦，一路坐到上颈椎。
0: 我哋唔好讲到咁深住先，嗱，先讲下最简单嚟讲，嗱，扁平足都分好多唔同嘅类型噶嘛，咁你头先讲到话，即系我哋嗰、那个叫做足弓嗰个位咧，系应该有一个生理弧度噶嘛，咁。有唔同程度嘅问题嘅扁平足㗎嘛，有啲係好严重嘅，有啲係相对比较轻微嘅，轻微嘅喺佢嘅日常生活入面佢自己点样察觉到啦，或者如果係严重嘅会唔会係好容易会跌啊，或者係会自己棘自己脚啊，即係我唔知啊，先同大家讲下对个生活嘅影响系啲咩先。
1: 好啊，扁平足如果係轻微嘅呢，咁有机会就会觉得行路行得耐会攰啦，对脚容易
0: 冇力。边个地方攰啊？
1: 其实成只脚都会攰，尤其是脚板底。
0: 哦，脚板底
1: 系啦，咁佢会连带上去噶嘛，慢慢就会令到
0: 小腿啊，
1: 系啦，膝头哥啊、盆骨啊，慢慢就会蔓延上去，变成腰痛、腰唔舒服。
0: 有啲人就会觉得，哦，呢个系咪年纪大嘅时候啲肌肉流失冇力啊，所以即系行下就会攰啦，即系嗰种攰啊嘅分别喺边度啦？如果有扁平足，
1: 个攰嘅分别就系由脚板底传上嚟嘅。咁亦都有啲患者比较严重啲咧，严重啲嘅扁平足咧，佢哋直情系个脚板底行路行得多会痛嘅。
0: 哦，脚板底会痛嘅。
1: 系啦，行路相对冇咁稳嘅，因为扁平足啊嘛，咁个脚嗰度应有嘅足弓位承托冇咗，咁啊变咗个两只脚咪会向咗入边屈咯。咁变咗行路啊，追巴士啊，我哋有个记者，即系大台记者妹妹啦，咁喺我哋呢度系我哋嘅 patient 嚟噶。咁点解会过咗嚟咧？就发现佢追巴士嘅时候跌亲。
0: 哦，
1: 吓，发现佢经常容易，好容易跌亲。
0: 咁我想问下咧，上次我哋都有个提过谭玉英姐姐咧，都系类似，唔知佢唔知系追船定追车噶，都系即系棘一棘咁就跌亲。咁你同佢做过3D 智能嘅骨骼检测先，咁然之后再做嗰个骨骼重建工程，做过三次啦。
1: 系啦，系啦。
0: 咁你喺检查阿谭玉英姐姐嘅时候，咁佢有冇扁平足嘅咧？
1: 佢有啊，所以因此我哋都帮佢订做咗对鞋垫。咁订做鞋垫，第一就可以承托到个足弓位啦，第二行路冇咁攰啦，即系上次好似有一集都提过，有一个老人家80几岁行上城都可以行到上英雄台，即系最高嘅位置咁。系
0: 先提翻啲听众先，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做呢个3D 全身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唔系净系检查身体嘅，连你脚板底啦吓，究竟有冇呢个扁平足咧，都可以通过呢一个测试咧一目了然。唔单止啊 ，Doctor Ann 佢团队可以睇到啦，你自己都可以睇到出嚟咧嗰个情况系点样嘅。咁如果大家想登记嘅话咧，今个早上咧，我哋有10个名额俾听众朋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1834104 ，WhatsApp 咧就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554153345541533 554153334。咁顺带一提啦，咁如果你真係有兴趣啊，做埋度身订做埋一个即係适合你嘅鞋垫，因应你嘅脚型啦，同埋有个好好嘅承托嘅位，即係你个足弓。

0: 那个位啊，咁可以帮你纠正呢个扁平足嘅问题嘅。咁要即系度身订做呢个鞋垫咧，都要先做咗呢个 3D 全身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嘅。554153345541533，亦都可以喺今个早上咧直接打18341041834104登记吓。嗱，我哋向来咧就觉得咧呢个扁平足咧好似系天生个脚型就系咁啦。我想问下 Doctor 嘢先，有冇啲后天嘅因素？嗱，我哋好似上一集讲，啲成日啲朋友耷低头啊，用电脑啊嗰啲就会有颈椎问题啦。咁但系扁平足有冇后天因素咧？
1: 都有的，后天如果个配唔啱呢个鞋垫去承托好佢嘅话，再加上体重嘅增加，其实个情况系会越嚟越严重。
0: 系
1: 年纪大咗啦，肌肉流失啦，都会有关系嘅。咁但系扁平足唔好小睇佢，因为点解咧？嚟到呢度嘅听众有好多都话膝头哥痛、脚痛、腰痛，呢啲都系由下而上嘅一个旋转风暴嚟噶。
0: 你讲开鞋咧，嗱，依啱先讲嗰个扁平足嘅影响。你讲鞋咧，我就谂啦，即系有时候有啲朋友咧，就因应住呢个潮流咧，即系我讲下啲鞋啊，好多唔同嘅类型嘅。咁坊间都有一啲鞋咧，系针对一啲扁平足，系成对鞋咁样都有一个即系 arch 嗰个叫足弓个位啦。系啦，咁呢啲我称之有啲人叫即系健康鞋咁啦，简称就咁，我唔知有冇帮助？呢个第一，咁第二样嘢咧，即系鞋垫同一啲咁样嘅健康鞋，嗰、那个好处唔好处喺边啦？仲有咧，就有啲朋友咧系好中意着嗰啲，即系而家啲行山咧，佢好贴噶，好似个脚型咧掹晒啲脚趾啦，咁嗰个鞋底系好薄嘅咧。咁有一期又好兴嗰啲女士咧，系嗰啲好似婆仔鞋咧，系好平噶呢啲。如果呢啲鞋系咪着得多，都会令到我哋原本系冇扁平足嘅问题，都有机会有扁平足咧？
1: 系啊，因为我哋譬如本身。个足弓位嘅承托系好重要嘅，咁啱啱讲话可能有啲鞋垫，咁坊间嘅鞋垫，当然有相当嘅帮助，但系始终个弧度未必系完全贴合我哋所需。点解鞋垫要订做就系咁解，因为每个人嘅足弓位个身体弧度都会有唔同嘅，系啊。
0: 咁嗰啲健康鞋有冇用咧？
1: 健康鞋你讲紧系类似护士鞋嗰啲，
0: 唔系即系坊间都有一啲话啊，扁平足可以着呢一类型鞋，咁佢个足弓位都系特别订做噶嘛，即系喺买鞋嘅时候或者拣鞋嘅时候，如果有扁平足要留意啲乜嘢咧？
1: 有承托就绝对好过冇承托嘅足弓位嗰方面。买鞋嗰度当然对鞋最好要舒适啦，唔好太紧啦，亦都可以足够可以摆到对鞋垫落去啦。譬如高踭鞋就一定唔系咁健康噶啦，尖头鞋亦都系尖头鞋。着得多其实好容易会有拇指外翻，原本冇都会着到有啊。嗰啲高踭再加斗领踭尖头鞋嗰啲就好容易会形成咁嘅足患问题咯。
0: 系咁，当然啦，我哋成日都讲病向浅中医啊嘛，要预防咧，首先要了解一下自己而家无论系脊啊或者我哋嘅足弓咧，有冇啲咩特别嘅问题，系咪真系有扁平足吓？先提翻大家啦，电话号码系18341041834104。今日早上咧，我哋继续有十个名额咧，俾听众朋友可以登。记做一个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咁做完呢个检测之后，如果你有兴趣，真系想系自己有一个系完全系适合自己嘅脚板嘅一个足弓位嘅鞋垫嘅话咧，亦都可以咧跟住系度身订做嘅吓 ，Taylor Make 系特登为你自己嘅脚型而设计嘅，大细啊、舒适嘅程度啊，或者个足弓嘅 arch 位咧都系啱啱好嘅。咁啊，首先要做咗呢个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吓，电话号码系1834104 1834104 ，WhatsApp 咧亦都可以直接联络 Doctor Yan 同埋佢哋嘅团队。5541533455415334。咁特别一提啦，咁之前有啲听众朋友如果係登记咗，咁仲未联络你嘅话呢，唔紧要，即刻呢再打电话嚟登记，就话以前係登记咗㗎啦，仲未收到联络通知，咁我哋呢会优先处理，因为有好多朋友都排緊队等緊做呢个 3D 全身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嘅。1834104 1834104，或者係5541533455415415334，我哋休息一阵先。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5: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哋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

0: 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3: 重新睇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早晨，早晨，记得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34104，1834104，事不宜迟啦吓，即系脊咧，原来真系影响好多嘅。咁啊 ，Doctor Yan 咧成日都讲啊嘛，即系万丈高楼就从地起，所以你谂下啦，你地下系咩咧？就系你嘅脚板踩住个地下，即系如果你个脚型啊，本身嗰个叫足弓位咧，系有呢个扁平足嘅问题，即系塌咗落嚟啊。咁其实咧就会影响好多唔同嘅身体嘅问题。好，交俾阿 Doctor Yan 讲下先。
5: 系啊，因为扁平足原来一路会错位上到去颈椎噶、哦，咁从而咧有机会会造成呢个脊椎侧弯嘅。咁脊椎侧弯有时唔只系由姿势不良引起啦，或者先天性因素啦，好多时系时候咧个源头原来喺对脚度，我哋叫做足源性嘅脊椎侧弯。咁你谂下咯，如果你左脚足弓系塌陷，咁左边嘅盘骨系咪会自然会低咗啊？咁然后就会向前去前面去旋转咯。咁个盘骨一歪斜，上面成条腰椎咧就会相对去侧弯嚟到去平衡翻个身体，然后胸椎又会弯向另外一边，然后颈椎又会再弯翻过嚟，形成一个好典型嘅 S 型嘅脊椎侧弯。咁呢个过程咧就系、身体系想攞翻个平衡感，即系好似落斜路踩单车嗰个原理，但系补偿到极限咧就会开始痛啦。咁最近有个个案啦，咁有个婆婆啦，有脊椎侧弯嘅问题，系呢度嘅听众啦。咁过嚟呢度，婆婆就68岁，咁佢有个孙女就读紧高中，准备考 DSE 嘅。咁婆婆就带埋佢嘅孙女过嚟，孙女就学校检查啦，就话佢有轻度嘅脊椎侧弯，建议佢要戴支架啦。咁我哋帮佢做咗 3D AI 智能检测之后咧，发现佢嘅侧弯来源原来就系因为佢嘅脚有先天性嘅扁平足，加埋个后踭个翻啦。咁我哋就冇帮佢拔大架，但系帮佢重建翻个足弓，调整翻对脚，然后咧3个月后再照一照，再帮佢做翻成条骨啦。咁佢嘅侧弯度数减少咗一半。嗱，如果只系整成条脊骨，唔整只脚咧，其实侧弯亦都有机会会复发噶、哦，因为原来对脚先至系个根源问题，我哋治标亦都要治本，所以有时去处理侧弯问题咧，都要系由脚睇到头，去慢慢逐节逐节去揾出一啲根源错位啊。咁同埋亦都有个中学教师啦，咁张 Sir 啦，咁佢40几岁嘅啫，好 fit 嘅，但系佢同我哋讲就话咧，呢两年佢膝头哥越嚟越痛，咁开始跑唔到步啦。点解会咁咧？佢睇咗几个骨科医生，照咗 MRI 就话佢半月板有轻微嘅磨损，建议佢做关节镜啊。咁佢唔想开刀啊，佢又嚟揾我哋啦。咁我叫佢除咗对鞋去做翻 3D AI 智能检测。哇，发现佢原来两只脚都有严重嘅扁平足啊，再加埋因为扁平足而造成佢嘅脚踭后踭嘅外反。佢企度嘅时候呢个膝头哥就会自然向咗内旋，向咗入面旋，即系典型嘅 S 型脚啦。咁佢如是者，佢每跑一步咧，佢内侧嘅膝头哥咧承受嘅压力系正常人嘅3倍啊。咁我哋咧就冇，首先唔系处理佢膝头哥，因为个根源性问题系扁平足啊嘛。咁我哋用骨架重建工程帮佢调整翻个脚关节啦，同埋距离下关节嘅错位，再配合度身订造嘅生物力学嘅鞋垫啦，将佢嘅力线重新拉翻直。咁然后当然啦，再下一步就处理翻佢嘅膝头哥盘骨歪斜同埋脊柱侧弯嘅问题，同埋高低膊嘅问题。咁3个礼拜后佢翻嚟复诊，佢好开心咁同我讲，佢话 Doctor Yan， 佢寻日咧跑咗5公里，膝头哥完全唔痛，好多关节问题咧根本唔一定要需要系换零件嘅，有

0: 时候咧，只要由脚开始去调教翻好个力线，然后上面啲骨将佢摆翻正位置，咁已经可以根本咁样去处理到问题同埋痛症。
1: 系，除咗话即系做 3D 骨骼嘅检测，知道自己有冇呢个扁平足之外咧，其实自己咧，即系除咗头先你讲话行下一阵间觉得好容易攰之外咧，仲有啲咩嘅 hints 咧，可唔可以预防嘅咧？嗱，有啲朋友就话喂，我天生可能有少少扁平足啦，咁但系我有冇啲咩动作啊，或者系一啲方法令到我扁平足唔会再严重落去嘅咧？要留意啲咩咧？
0: 好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我哋点知道自己系有扁平足嘅问题啦？
1: 即系系咪睇只脚系咪 O 字脚嗰啲都知嘅咧？
0: 系
1: 或者即系向外定向内嗰啲咧？有冇得睇噶？
0: 有得睇噶，但系我哋可以睇下我哋嘅鞋子会唔会系零零舍舍外边磨蚀得犀利啲？
1: 即系睇下个鞋底
0: 系啊，鞋底系啦，定系入边磨蚀得犀利啲？咁同埋咧。扁平足咧，容易系令到重心唔稳嘅，行路好容易拗柴，或者好似棘脚，左脚棘右脚，右脚棘左脚，咁甚至乎亦都好容易跌亲嘅。你明白吗？老人家一跌咧，随时会骨折卧床，引致肺炎，所以真系唔跌得嘅。所以我哋帮好多老人家做骨骼重建，加埋足部嘅骨骼重建，最简单配合一啲足弓嘅训练，三个月后佢哋行路就会稳定咗，连拐杖都
1: 唔需要。事不宜迟啦，讲下咩叫足弓训练先。跟住一齐做得唔得？
0: 系啊，可以啊。足弓训练即系点咧？平时多啲咧，踮起只脚企，
1: 好似哦脚尖。
0: 系啦，系啦。咁点
1: 解会有帮助咧？呢、這个脚
0: 训练翻个足弓位嘅力。
1: 哦，
0: 系啦。咁同埋咧，
1: 使唔使嗱？我而家好似跳芭蕾舞咁啊嘛。
0: 系啦，
1: 系啦，用脚尖咁样蹬住，咁使唔使 hold 喺度？
0: 稳阵啲要 hold 啊 ，hold 会好啲，因为惊跌亲。系啦，
1: 唔系啊，我意思系
0: hold 住个动作系咪 ？hold 住个动作加埋扶住嘢
1: ，OK 两样嘢
0: 系啦。咁跟住咧，第二个动作咧就系喺屋企人嘅扶持底下，试下向后行，慢慢啊，唔好自己嚟啊，
1: 即系叫行路打倒褪，
0: 系
1: 啦，就系褪后行。点解褪后行会帮助个足弓咧？
0: 向后行，第一可以训练到个足弓位系稳啲，第二方面都可以避免盘骨前倾嘅问题。
1: 嗯，
0: 系啦，咁同埋第三个动作咧，就系买一啲按摩球。喺足弓位嗰度，平时坐喺度嘅时候咧，多啲按下个足弓位，令到佢系放松。
1: 哦，即系简单嚟讲，就系揾个球，就摆喺脚板底。咁你坐喺度啦，
0: 有啲尖刺嘅球，嗰啲叫按摩球。
1: 哦，有啲尖，哦，特登刺激下啲穴位咁啊。
0: 唔系，系令到佢嘅肌肉放松
1: 啊，因为放松
0: 扁平足嘅人好多时候咧会
1: 腳痛，即系好似嗰啲雷声锤嗰啲咁样咧，系啦撑晒出嚟嗰啲，
0: 有啲尖棒都得。
1: 棒都得，碌下
0: 向前向后碌，坐喺度向前向后碌。
1: 咦，一阵
0: 按摩翻，
1: 系啦，喺 office 我都有啲棒，系咯，即系咩都得噶嘛，木棍啊嗰啲咪得咯，系咯，即系碌下脚板底，就令到脚板底啲肌肉放松。
0: 冇错啦，
1: 系
0: 咁都可以有帮助。咁当然最解决到嘅问题就系、是，我哋系配合翻一个啱我哋嘅订做鞋垫啦。
1: 系头先你话呢个系一个生物力学嘅鞋垫，
0: 系啊，冇错，因为好似三文治咁嘅，有几层嘅，中间尤其是足弓位嘅承托系好旧嘅，但又唔会好似坊间啲鞋垫好硬嘅，佢系好软熟嘅，踩上去有啲好似踩在云端嘅感觉。
1: 我可以证明，因为我已经有一对呢个生物力学嘅鞋垫啦，系啦，都系喺啊 Doctor Yan 嗰度订做嘅。嗱，先提翻啲听众先，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 1834104啦，即系做人咧最紧要啦，脚踏实地啊，
0: 行得正，企得正，
1: 系啦，仲要系行得稳稳阵阵。咁当然有好多方面嘅配合咧，先至可以有呢一个咁样嘅即系结构同埋感觉啦，即系千祈唔好话啲嘢咧，即系天生就冇得改。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话，哇扁平足好多时都听嘅，一细细个啲小朋友就即系天生就有，但系多听都处理好多个案咧，系天生系有扁平足都。是有机会改善的，
0: 可以改善。
1: 喂，但系年纪大咗，仲有冇得改嘅咧？
0: 可以，我哋嘅鞋垫系阶段性嘅，即系其实系有四种颜色嘅。
1: 哦，
0: 咁其实系我
1: 即系初初系用呢一种，跟住你进步咗就再用另外一种。
0: 可以慢慢变翻用 normal 嘅，变翻 normal 嘅鞋垫。
1: 好开心咁样。嗱，咁但系首先呢一样嘢就好重要啦，要先做咗个 3D 嘅全身骨骼嘅 AI 智能检测。咁要知道你而家个扁平足咧系咩程度啦？我哋话扁平足个概括嘅讲法就话，哦，你个足弓位有一啲同个本身一个应该有嘅弧度有啲偏差啦，咁要睇下差几多，咁然之后就度身订做一个啱你嘅有呢个生物力学嘅鞋垫，咁逐步逐步咧就。

0: 将你呢个扁平足嘅问题咧都可以纠正翻过嚟，系咪？好，记得啦，电话号码1834104，1834104 ，WhatsApp 咧就系55415334，55415334，即刻打嚟咧。就可以有机会得到呢个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嘅检测，系免费送俾大家噶吓，只系得10个名额咋。5541 5334系 WhatsApp 俾阿 Doctor Yan 嘅 number。咁另外，如果大家直接打嚟咧，我哋财经台有我哋嘅同事帮大家接听嘅1834104，1834104。
1: 重新睇健康，主持程海欣。
2: 拜金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FM 102.4至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上昼11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加州洛杉矶南部橙园有毒化学品大型储存罐泄漏危机扩大，有爆炸风险。州长纽森宣布橙园进入紧急状态，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的人数从大约40000增加到50000。橙园消防局官员科维表示，故障的储存罐内部温度状况比之前判断的严重，已经达到摄氏32度，而一日之前是25度，温度正持续上升。科维表示，救援团队曾经认为能够通过喷水等措施维持储存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够准确测量储存罐内部液体的温度。现场应急团队睇咗一个被水覆盖嘅仪表之后，先至确认实际温度。现场系橙县加登格罗夫市一间航空航天制造厂，一共有3个大型储存罐。出现问题嘅一号罐装有大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冇办法被中和或者控制。呢种化学品易燃，可以刺激皮肤同埋眼睛，并且导致呼吸系统同神经系统损伤。在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开枪被特勤局人员击中的男子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之内，白宫一度封闭。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现场传出多下枪声。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且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声，当时一批记者正在白宫北草坪聚集，特勤局人员随即带记者进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表声明表示，枪击发生在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白宫大院之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调查局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开展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早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亦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且说只会签署一份能够让美国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特朗普说，情况每日都在变，变得越来越好。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会对以色列非常不利。而伊朗法意斯通讯社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亦将继续由伊朗管理。另外，虽然伊朗同意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 戰前水平，但不意味海峽將會恢復到戰前的自由通行狀態。報道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管理、航線規劃、船舶通行時間和方式，以及許可權仍然由伊朗全權掌控。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随飞船升空。呢位首名港产太空人在执行任务之前，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进行视像对话。李家超祝福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预祝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的篇章。黎嘉莹就回应话，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5%。
1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5: 2蚊2折优惠相伴。
16: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7: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6: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7: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6: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7: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0: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什么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18: 民生无小事，
20: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1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1: 民生无小事，
2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2: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 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

0: 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2: 日间睇港股，
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0: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2: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0: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2: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 陈俊麟、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3: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主持人江远荣 Win， 咁喺我身边嘅系黄掌掌哥。
5: 喂，大家好。
4: 系啦，咁我哋呢期节目咧系一直都有骏桥基金赞助嘅，咁平时咧我哋都会日常同大家 share 一啲香港港漂嘅生活经验啦，同埋一啲生活资讯嘅。咁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咧系一位非常之资深嘅传媒前辈吓，掌哥你知唔知道其实中国内地咧有一间好出名嘅传媒院校啦，其实我哋做开传媒都知道
5: 的，都一定知嘅，
4: 系啦，就系中国传媒大学。咁依家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嘅就系中国传媒大学香港校友会嘅会长 Harry， 欢迎，
6: 欢迎
7: Harry，hello，
5: 系啊，
6: 长哥 ，hello，Wing，
5: 系啊
6: ，hello， 大家好，
5: 系啦，咁啊 ，Harry 嚟咗香港好耐。
6: 哇，系咪啊？佢啱啱话咩资深前辈，我听到哇好寒
4: 啊！你系好资深啊，其实
6: 前辈唔敢问，
5: 对阿 Win 嚟讲，
6: 都喺度，我唔敢咁讲。
5: 唔系咁，我年纪大啫，唔关事。
6: 系啊，都但系好多年咯，系咯，
5: 系咁，但系17年都一个好几长嘅时间。
4: 17年
6: 喎，系啊，因为我前几日啱啱系中大一个林青霞演讲，我讲翻普通话，因为广东话真系我惊你哋会
5: 听到嘅，
6: 系啦。
5: 我哋听众其实而家都已经好熟习听普通话，你放心。
6: 系啊，都可以。如果大家唔介意，我都可以。而家好兴嘅呢啲，你知啊 ，Francesca
5: 两样都讲
6: 呢啲都可以。
4: 都可以。
6: 系，然后就前两天我去林青霞去中大做这个演讲嘛，然后我再次回到中大，然后我跟我们的这个朋友说，我说17年前我在这里上学，然后他们就说17年前就太夸张了，
4: 因为你睇落就好似啱毕业咯，其实。你个样 keep 得好好啊！
5: 系咯，即系当你 keep 得咁好嘅时候，人哋以为你啊得咗业唔系好耐，咁第一讲就讲17年。
6: 嗯，
4: 本身掌哥，我见到掌哥已经系知道佢食咗好多防腐剂啦，但系见到你咧，我都觉得你应该你食咗防腐
5: 更紧要啦，
6: 你都揾紧 sponsor 系嘛？
5: 揾紧防腐剂嘅 sponsor，
6: 揾防腐剂可以。
5: 但系我真系讲下，17年嘅香港，其实当时你初嚟嗰阵时系中大系咪？
6: 哦，
5: 系啊，嗰个感觉系点样？其实你嚟17年再之前有冇嚟过噶？
6: 有嘅，但系都系同屋企人旅游咯。咁但系如果系真系 stay 喺度系读书嘅，其实第一我系第一好兴奋嘅，因为好讲真都好都几维港啊，好靓咯。系，但系最大问题就系、是、广东话，虽然我而家好渣啦，但系嗰阵时系完全听唔明。
4: 你已经好劲噶啦，因为你本身湖南人、
6: 啊。系啊系啊，同埋嗰阵时，我记得我啱啱到香港差唔多两三个星期，有一次搭小巴，其实我已经系你听我而家都几敢咁讲啦。咁我搭小巴啦，我都学咗一下啊，我唔该前面有落，我都学咗呢个有落呢、這个
5: 有落
6: 系啦，系
5: 要学咗先嘅，
6: 系啦，但系啦。咁我就估到差唔多去到屋企啦，咁我就话唔该有落，但係啦
4: 因为
6: 我唔係我落嘅呢个地方啦，其实係可能 suppose 唔可以停车嘅、
4: 啊、
6: 然后你知唔知呢个司机大哥讲咩呀，佢话你以为呢度係大路啊，你想边度落都落得。
4: 哇好衰喎，佢点解咁衰喎，
6: 关键係我是讲的广东话哦，佢之后
5: 听得出，
6: 系啊，
5: 但
6: 你知不知道我当时那个，我当时就说 ，Oh my God， 我已经很努力学广东话了，然后他这样，
4: 对，然后自尊心有冇受到一啲冲击啊？
6: 有，我懵咗一下啦，咁然后之后系我啲 friend 因为同学群入边咁讲嘛，系啦，咁然后啲 local 嘅。friend 同学仲同我讲，哎呀，其实佢哋唔单系对你噶咋，佢哋所有人都系咁噶，你唔使 care 咁咯，
5: 系咯，系啊，同埋我估咧，

0: 我哋而家讲紧嗰阵时系2009年啦，嗰阵时嘅香港同而家的而且确有几大嘅分别。
1: 当时
0: 大家要 recall 一下，即系2009年嘅时候，我哋事实上我哋冇咁多港票，系啊，我哋未开始咁习惯，系啊。再之前，你想象下，如果我哋喺八九十年代嗰阵时，我哋唔叫港票噶嘛，
2: 系
0: 嗰阵时我哋事实上系有一啲人比较低下阶层啲。在香港做緊呢啲即係勞苦大眾嘅，咁後來過咗2000年之後，個社會係慢慢轉變，咁所以2009年其實個社會未轉過嚟嘅，好正常。
2: 但係呢件事其實我之後轉過去諗啦，我覺得都好嘅，因為係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守
1: 規矩
2: 對規矩嘅地方，係啦。咁因為你唔去話你唔知，你就可以。做乜嘢都可以带晒啦，系嘛？我觉得你要观察下，话哦呢度系咪可以攞车啊？咁边度系可以做呢件事？系呢个系我嘅
0: 香港人要香港人又慢慢开始知道咗，就系我哋有啲规矩，我哋以为习以为常，但系需要话俾人听咯。咁其实近呢，我觉得
2: 可以 nice 啲嘅话人话俾人听，
0: 系
2: 我唔知真系唔知。
0: 但系过咗呢十几年，其实又个香港本身个大家习惯亦都
1: 系啊，社会文化应该变咗好多。
0: 我哋而家就少听见人咁样讲嘢多，
2: 系，但系都系
0: 佢会指出嚟嘅。
2: 但系都因为呢件事，咁我就俾自己一个好大嘅，我话 OK， 我3个月入边一定要听到广东话。讲到广东话，
1: 用咗咩措施呢？
2: 系啦，问得好好。呢、這个因为我啱啱唔系今日话我第一次过嚟心诚电台嘅，我嗰阵时就系、是、因为我听得明先嘛，咁大家都话诶、哎、你可以睇咩电视剧啊，但系我真系冇乜时间啦，咁我就喺网上揾咗啲心诚广播电台广播剧，
1: 我
2: 带咗我嘅麦，我带咗呢个朝早6点钟，我去。
1: 狂热粉丝
2: 系 M， 我做搭地铁啊，咁放学巴士啊，我全部都听嘅。同埋我记得，你知唔知嗰阵时呢个系边个做嘅广播剧？
1: 边个啊？
2: 古天乐。
0: 哇！你讲系2009年。
2: 系啊，咩陈寻觅四分三世纪的幸福，还有莫文蔚、余文乐，还有关心妍，
0: 仲有余文乐，
2: 系
0: 而家都好难揾啦。余文乐过嚟做，
2: 我觉得嗰阵时都好难揾到佢啊，因为嗰阵时佢都好出名噶咯。
0: 嗱，你谂下，2009年嘅时候咧，就仲未做《志明与春娇》
1: 啊，好少
0: 系啊，再之前
1: 嗱，
0: 《志明与春娇》咧系2011年嘅事。
2: 哦，所以嗰阵余文乐还
0: 都系红嘅，
2: 但古天乐好红噶啦，嗰阵
0: 古天乐已经好红噶啦。
2: 系啊，
0: 咁跟住仲有莫文蔚，其实嗰阵时莫文蔚冇咁活跃嘅。其实好多活动佢都唔去噶啦，已经。
2: 哦。
0: 咁所以当其时呢一个剧，我相信都系吸引嘅，我好记得嘅嗰个时候。
2: 哦。
0: 因为嗰阵时我啱啱就开始做北京生意，你嚟香港嘅时候，我啱啱去咗北京。一样嗰阵，
2: 你同有个比较出名嘅呢个咩啊霍小姐差唔多。
0: 哦，系咩？即系佢又
2: 佢都系2009年去咗北京。
0: 系，冇我做咗，我去咗。2年嘅啫，咁但系又系咯，即系你喺香港学廣東話嘅時候，我就
1: 去
0: 咗
1: 北京學
0: 普通
1: 話，
0: 咁然之後又系到而家大家差唔多咁上下啦，都系識聽咯，系咪？系啊，即系
2: 你講下，我想聽你講下，你說一下。
0: 我說普通話，
2: 你
0: 不是
2: 應該是北京腔吧？
0: 不是，
2: 哦，沒有，
0: 沒有，
1: 其實，
0: 但係嗰陣時嗱，我覺得咧，其實學廣東話咧係冇學北京話咁難嘅，
1: 嗯，
0: 因為咧。
2: 吓，
0: 系啊，因为你广东话
1: 咧，煙啊、
0: 因为广东话咧，其实得一款嘅啫，即系嚟嚟去都系嗰款。
2: 哦，
0: 咁而我去北京嘅时候咧，我就真系有个经验啦，就系我啲所有嘅朋友喺度倾偈嘅时候，我明明识听噶。
1: 嗯，
0: 佢两个自己一讲嘅时候，我完全唔知道你讲咩。
2: 对，
0: 咁所以嗰样嘢系都几得意啊，嘅经验嚟。好啦，咁啊，我今日。呢一节我哋讲完咁多先，因为时间有限，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啊。
1: 吓，
0: 17年中间有啲咩其他经历啊？
1: 嗯。
3: 上午11: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

0: 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嗯，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7: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在我身边的是王掌掌哥。
8: 欢迎大家好。
7: 是啦，咁我哋今期节目呢就是邀请到中国传媒大学香港校友会的会长 Harry。
8: Hello。
7: 同大家分享一下他17年的港漂故事。咁我哋啱啱嗰一节呢就讲到话他是通过听呢一个我哋新城在14年前的一个广播剧去学粤语的。咁学成点呢？都
8: 几
7: 好啊！依家
8: 系咩？好惊你唔可以咁讲，因为系啊，广播剧好好嘅。
9: 首先你学到识听已经好紧要。
8: 系啊，
9: 我估时到今日咧，我哋觉得沟通紧要嘅，即系你讲出嚟系咪字正腔圆咧？无论系你讲广东话定我讲普通话，我觉得而家唔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嗱，我估咧有一。即系成个世界都系咁嘅，成个世界都系咁噶，成个世界咧都唔系净系香港啊！我觉得个世界都系，当你个社会发展到某一个时候咧，大家就会重视沟通多过重视口音正唔正。
7: Yes，
9: 你唔系净系中文啦，其实你英文都系
7: 嘅。好似好多印度人咧，佢啲英文都好大好重嘅口音，唔影响佢哋做好多公司嘅 CEO。我觉得系
9: 你想象下，就系如果嗰件事咧系喺80年代，我哋会扮佢哋讲嘢。如果我哋而家再扮佢哋讲嘢，人哋会觉得我哋唔系好 decent 啊，系我哋有问题，扮嗰个人有问题。即系嗰个社会进步嘅时候咧，大家就唔会去执呢啲嘢，我哋就会谂啊，究竟大家嗰个人系咪好人咧？
8: 系，
9: 我哋系咪可以沟通得好好咧？
8: 系，
9: 大家系咪真诚相对咧？嗱，呢啲咁样嘅内在嘅质素系而家我哋会重视多啲咯。
8: 系，
9: 以前就唔系啦。以前你如果讲紧17年前，其实嗰阵时啱啱开始改。我觉得，如果你再早啲，可能嗰个问题会再深化啲。但变咗你过嚟香港读书，读完书啦，又近啲啦嘛。跟住要做嘢咯，做嘢开唔开心噶？
8: 都开心嘅，系，因为我原本系以为读完书我会翻去大陆嘅，依度我可能去出去再去其他外国啦。咁但系就我唔知点，好彩我读完间觉得我想喺香港揾工，我一定想 stay 喺度系啦。咁就开始我去香港嘅，咁因为大学始终你都有啲大陆同学啊，比较 friendly 嘛。咁读完间去咗一个完全 local， 我完全好多鬼佬嘅一个工作环境咧，系完全变晒咯。
7: 哦，你去咗边度做嘢啊？
8: 因为我本身读系 advertising， 所以我都 join 咗一间4A 嘅广告公司，
7: 系啦。听闻都好扯啦，系嘛，掌哥，
9: 正常。大前辈，如果你讲紧。

0: 2009年咧，嗰啲係好
1: 扯，
0: 好扯，係好夜收工嘅時候，
2: 係即係好攰嘅意思。
1: 係啊，我嗰陣我呢間好似聽講係 4A 入邊最輕鬆嘅一間，就差唔多可能。
0: 我諗同即係當然唔好講人哋啲公司名啦，但係我覺得佢都係有少少緊要嘅啦。咁但係就有啲會再輕鬆啲嘅。是但是那阵先啱啱开始转成，冇咁晏收工。我记得当其时咧，我系其中一个发起七点钟要熄灯嘅人嚟嘅。
2: 哇，
1: 系、
2: 哦、
1: 啊，
0: 系啊，
2: 你真
1: 系
2: 好英勇啊！
1: 哦、你都系广告行业嘅前辈
0: 我嗰行我都好前啊。系啊，
2: 即系好反感呢一个 O T 嘅文化。
1: 七点钟冇可能咯、
0: 啊，冇可能系咪？
1: 我觉得结果已经算系好嘅，应该都。我觉得都是九点啊，定系
0: 结果咪就系七点钟熄咗个灯，五分钟之后开翻。
1: 哦，同埋嗰阵时我记得系，你知唔知？我唔知你而家有冇啦。嗰阵时我哋系如果你过咗，我谂下，系过咗九点就可以 claim
0: 钟咧，就 claim 的士钱系啦，十点
1: 唔系啊，咁 dinner 啦。
0: dinner
1: 过咗七点系咪就可以 claim dinner 钱？啊，晚餐咁要过咗十点钟可以 claim 咗。但系我啱啱翻工，人工好低噶。你谂个食饭的士的士系咯，好唔系
0: 嗰个年头咧？嗱，而家广告行系点？我唔肯定啦。哦，因为我都出咗嚟好耐噶啦。但系嗰个年头咧，我觉得广告行咧就系佢唔介意俾多啲钱你赚，但系你要摆好多时间落去嘅。
2: 嗯，
0: 我记得我有个好即系我好锡嘅 staff， 佢个网名咧。是叫做眼泪总比时间多
1: 男仔女仔
0: 女仔嚟嘅，我呢句咁嘅说话好明显系女仔嚟，系啊。咁但系你想嗰阵时系咁嘅，咁但系后来就真系逐渐可以，即系慢慢大家收翻嗰个放工时间。
2: 咁你开心系开心，
0: 咁但系你
2: 嗰
0: 阵时咁辛苦，
1: 我但系我啱啱其实我都呢个系我应该呢咁多年系最开心嘅一段时间。我觉得。其实人开唔开心唔系话你呢真系翻工时间好短，系我觉得系我好短时间接触到啲好深嘅文化，因为我啲身边啲全部都系啲咩咩 Ivy 毕业嘅呢啲人啦，系 Ivy League 呢系啦，咁同埋有啲外国人啦，咁同事啦，好多唔同嘅 culture。
0: 系，
1: 都系嗰阵时，我以前系唔饮酒噶，咁系嗰喺呢度啦，我系一日可能去，我一个星期可能去五日 Happy Hour 嘅。
0: 系啦，咁就嗰阵时你又唔明嘅，明明夜晚要夜收工，点解中间要蚀啲时间去 happy hour？ 完咗之后要翻嚟做嘢，你明唔明？
2: 即系四点钟系 happy hour， 跟住
0: 唔系通常都系六七点，
1: 系啦，
0: 系有个惯嘅，系啊，个惯性嘅。
1: 咁我仲有一间广告人，佢成日去铜锣湾有间可以乜剥花生吃的，
0: 系系
1: 间酒吧，
2: 食花生啊，
0: 系新宁大厦后边啊嘛。
2: 哇，你真系同行
0: 喎！哇，而家喺度露天噶嘛？
1: 系啊。
0: 其实我
1: 系
0: 好开心嘅嗰阵时，系好似三里屯嘅，
2: 三里屯
0: 好似北京三里屯，
1: 有啊，有呢种
0: 系啊，但系细好多。
2: 依家仲有冇啊？
0: 而家我估又冇咁
1: 冇啦，冇啦，咁流系啊，成栋楼都拆咗啦，
0: 系啊，
2: 好可惜。
1: 同埋嗰阵时，因为比较忙咯，自己都除咗话翻工啊 ，Happy Hour 都。参加好多好多呢啲活动啊，呢啲嘅系啦，但系唔系真系完全唔系 for 工作呢啲活动啦，所以都超开心系啦。
0: 其实我觉得第一份工好紧要，就系佢俾你嗰个印象啊。究竟呢个地方啲人系咪好 friendly 啦？有冇嘢睇？嗱，广告行咧，我觉得系嗰个时候啊，而家我真系唔知啊，我勾咗嚟。但系嗰个时候嘅广告行嘅好处系咩？佢俾好多唔同嘅文化资讯俾你。
1: 哦，
0: 系啊，香港究竟系点嘅咧？或者？亞洲係點嘅呢？因為嗰陣時香港啲廣告咧，成日都 adapt 嘅，即係譬如話台灣個廣告攞過嚟香港，
1: 係啊係啊，
0: 好中意噶嘛。又或者係日本個廣告攞嚟香港用先，即係我哋將啲廣告轉成為香港廣告嘛。咁所以我哋同一時間，我哋會好多其他 region 度嘅人去接觸咯。
1: 係，
2: 原來係咁樣。即係你當時咧就係沉浸喺一個非常之國際化嘅文化背景之下，你覺得自己嘅視野就完全打開啦，
1: 就覺得自己。
2: 好 international，
1: 系啊，好似 A B C 啦，
0: 同埋广告人咧，好中意麻醉自己嘅，成日话俾你知玩住做，即系我哋好似系玩紧咁，但系咧就做到好夜，但系咧中间好似头先咁讲啦，中间
2: 玩住扯，
0: 有个几钟落咗去饮嘢嗰啲，
2: 其实我觉得呢种都系香港人嘅一种生活习惯咯，即系 work hard play hard，
1: 系啦系啦，
2: 系啊，我都好欣赏嘅，即系嚟到香港之后，我就发现内地咧，可能大家都太卷。

0: 就是太竞争意识太强，但香港人是都比较识享受
1: 的。是啊，我哋除得嚟不是很竞争咯。咁样嘢我都觉得系几得意嘅一个特质嚟。
2: 嗯嗯。
1: 好啊，咁我哋呢一节我哋讲到呢一 part， 因为第一份工啫，跟住我知道你喺传媒做咗好耐，咁咪再研究一下你喺传媒上面工作究竟有啲咩特质啊？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6: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宗，死亡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客运航班。随着疫情外日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话新增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到5宗，而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有10个国家面临高风险会爆发伊波拉疫情。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了应对疫情，筹集超过$3.1400万的资金，其中大部分用于刚果和乌干达的治疗、监测和防控，其余10个高风险国家就分配$5400万。在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开枪被特勤局人员击中的男人送院抢救后不治，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内，白宫一度封闭。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现场传出多下枪声。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声。当时一批记者正在白宫北草坪聚集，特勤局人员随即带记者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声明说，枪击发生在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调查局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开展工作。美国霍士新闻报道，一名枪手朝白宫开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持续9个几钟，导致至少17人失联，1人死亡。当局今日朝早7点针对永川地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新华社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报道，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续到今日朝早约8点半，其中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至到4点，录得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的一个钟头雨量为103.6毫米。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系全力开展。报道话，今次强降雨同上次降雨嘅时间相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更大，容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的地质灾害。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随飞船升空。这位首名港产太空人在执行任务之前和行政长官李家超进行视像通话。李家超祝福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预祝他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回应话，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他说，训练日程排到满，亦都好辛苦，但是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他又透露家人在北京生活得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他说，从来未试过离开香港这么长时间，希望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快点回香港，感受香港的各种事情。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去到甘肃酒泉准备见证飞船发射。他说，黎嘉莹入选神舟23号乘组人员是一个好好的开始，未来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香港的青年香港

0: 嘅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香港嘅航天科研将会继续进步，当局会继续培养热爱航天事业、愿意奋斗嘅青年，同时香港会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令到国家对香港嘅科技力量有更充足嘅信心，相信香港出现第二、第三名航天员嘅时机唔会太遥远。简朴房条例生效两个几月，房屋局收到约11000宗分间单位申请。副局长戴尚成感到非常理想，表示政府有决心解决老大难的劏房问题。他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局方早前完成市场调查，发现约30%单位需要做大改动，存在面积不足、欠缺独立厕所和房间无窗等的问题。他说改装单位登记时间12个月，另外设36个月的改动宽限期，认为业主有足够的时间和租客洽谈改动安排。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逐渐天晴酷热，但听日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76%。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7: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来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饮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还有 Win 在这里。
2: Hello 大家。
1: 是啦，咁我哋今日呢，其实之前嗰半集啊，我哋都同阿 Harry 倾咗好耐，就讲阿 Harry 嚟香港嘅一啲嘅经历啦。嚟香港好耐啦，17年啦。
3: 系
1: 系啊，好熟悉香港啦。
2: 老港漂
3: 啊，我都唔敢咁讲嘅，
1: 系
3: 系啊，但系都我觉得都 OK， 都几归属感嘅。
1: 系，
3: 因为呢17年我冇离开过香港。
1: 系啊，最紧要有归属感。咁同埋香港做咗好多嘢，我记得。
3: 系啊，真系好多嘢。
1: 先开始做广告公司啦，我其实之前 off mic 有提过嘅，咁中间有做过其他嘅传媒啦，喺呢个电视台有做过啦。
3: 系啦系啦。
1: 咁然之后而家又要再转咯。
3: 系啊，
1: 其实转都几耐。
3: 其实唔系而家系，因为我系。毕咗业差唔多23、24啦，咁就做咗几年广告公司同埋电视台，系啦，差唔多去到29岁嗰阵时，系啦，我突然间因为工，你啱啱我唔系话系好兴奋，

0: 第一份工啊，几兴奋，但系你兴奋都唔可以 last 到一世噶。咁去到29岁之后，我突然间觉得，哦，我而家每个月赚咁少钱，
1: 系、哎、我明白噶。
0: 我就觉得啊，唔得啦，我29咯，2020几岁。
1: 但你会压力好大咩？你当时都未结婚或者？
0: 哦，因为可能我觉得系难仔到咗30。我唔系20几岁呢个，所以
2: 有一个关口嘅，
0: 系啦，
1: 有个危机感
2: 嘅。系啊，去到30岁或者啊，我呢个时候我要准备孭起头家，
0: 系嘛？
2: 系啊，即使你未结婚，
0: 系因为觉得你都有呢种体会，
2: 正常嘅，
0: 当年
2: 系啊，当年都系咁嘅。
0: O K， 咁我就突然间觉得我自己，因为自己同我嗰阵时系同人一齐 share 一个 apartment 啦，咁我就我唔想再 share， 攞翻自己出嚟住。咁呢份人工啦，差唔多俾咗我嘅租金之后冇乜噶啦，系啦，咁我就嗰阵我好迷茫啦，我真系，同埋呢个，我觉得除咗呢个 point 之外，仲有一个唔系大家成日话要比较嘅，咁、我身边嗰阵身边都有啲 friend 啊，有啲朋友，佢哋可能做投行啊，做金融啊，然后佢哋都好唔介意同我讲佢哋人工，
1: 跟住听完之后，人哋嗰个数字会震撼到你嘅内心，
0: 系啊，
1: 我觉得点解我哋同样嘅岁数，点解你赚咁嘅数字，我系咁，
0: 佢
1: 系
0: 我10倍哦、啊。
2: 是就是不出奇的。
1: 而家
2: 去到 finance 那个sector，
1: 就
2: 是整个 sector 都是他会大过所有其他 sector。
0: 所以
2: 是香港嘛。
0: 我觉得两三倍差不多，我觉得10倍，哇，有没有搞错，他一年我要做10年，我人要几个10年啊。
1: 同埋做金融 bonus 好多咯，我觉得会。总之这个。
0: 你咁了解嘅。
1: 是啊，因为我屋企人又是做金融。
0: 啊，屋企人。
1: 所以我就发现话，其实我哋做传媒真的不可以一世都坐在office 噶，即系因为咧，你就要跳出去，你可能自己做一下多啲嘅传媒生意啦、，on your own，、或者系你就要转行啦。
0: 我咁讲，因为啱啱都问蒋哥话，我可唔可以讲呢啲真实嘅谂法？
2: 系真实谂法，
0: 系啊。
2: 咁当然要谂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嚟到香港，你会知道其实你选择好多。嗱，有啲人咧，佢会选择啊，我。finance 最重要嘛，即我自己本身经济能力最重要，咁、我咪喺嗰度发展咯、有啲人会觉得唔系香港好得意嘅，香港好多机会俾大家，系追梦想啊嘛，咁你咪放弃咗钱嗰部分咯，系啊，咁但系追梦想，香港其实有好多机会俾你，咁、如果有啲人佢做咗呢个选择，你唔好望翻转头，
0: 系啊。我呢个东西都好想讲嘅，系啦系啦，
2: 系啊，因为你拣咗钱之后，你又有啲梦想，你会冇咗嘅，
0: 系
2: 啊，但人系要拣噶嘛，
0: 系啊 ，exactly， 我想讲嘅，因为就系我乜，因为呢个冇唔系话你拣咗 A 拣咗 B， 边个啱同埋唔啱嘅，
2: 冇
0: 对错嘅，
2: 系啦，
0: 但系唯一就系你知道你自己适合做咩，同埋你有冇去做。如果你拣咗呢个，咁你就 enjoy 你拣嘅呢个选择咯，系啦。我觉得人最唔好嘅就系 ，OK， 我拣咗个地方，但我又唔中意呢个地方。
1: 纠结
0: 系啊，我就觉得
2: 其实以前咧，我估而家好啲嘅、以前啲人好中意嘅就系，我拣咗 A 咧，我就想要 B。然之后拣咗 B， 我就觉得 A 嘅选择好啲。
1: 系啊，
0: 呢
1: 个
0: 唔得。
2: 其实唔可以咁，但我估以前嘅人咧。或者我嗰代啦、我大啲啊嘛，我哋嗰代嘅人咧就系会咁噶啦，硬系觉得咧，即系啊，点解唔可以两者兼得咧？
0: 哦、
2: 但系而家啲人成熟咗，佢知道我拣呢条 route 咧，明显地啊，佢就系、是、钱银挂帅噶啦，赚多啲钱，咁、我就有啲嘢放弃咗啦。
0: 其实都未必话一世清汤寡水嘅，其实都有啲机会嘅，可能你坚持，譬如我有啲、我啲同学，佢哋而家仲一路主持嘅事业嘛，咁、佢好似我觉得差唔多3-4年前咁佢参加一个比赛啦，全国性嘅比赛，咁、又做咗一个好出名嘅主持喎。
2: 係
0: 啦，咁佢都讲话其实佢坚持到而家呢个 moment 终于有啲结果㗎啦、我觉得呢个都系我真
1: 系
0: 我氹佢鼓掌嘅。
1: 係
2: 呀，係呀。所以我觉得就系大家知道就得㗎啦。你都知道你其实你揀咗条路、其实你系俾咗个咩嘅成本。係呀，两个机会嚟嘅啫嘛，其实人生做抉择就
0: 系
2: 咁㗎啦。咁但我哋当然亦都好想知道你喺香港转咗行去咗 finance，
0: 系
2: 嗰条路又点行咧？我估总有啲人，
1: 好多人会想同你一样噶，
2: 系啊，
0: 哦，系啊，呢个我如果我讲跟住呢个故事咧，好得意噶，就系、因为我转咗finance 啦，因为原来 finance 其实大部分客都系大陆客人嘅，系、但系我系香港嘅，可能24到29岁呢5年，我都几香港mindset 同埋
2: 系。
0: 所谓嘅外国 mindset， 我唔知大陆发生，我唔知大陆发生咩事啊？系咪咁嗰阵时，所以我就为咗令到自己了解，哇！而家咩佢哋大陆客人会倾乜啊？会谂啊？我就专登去睇咗一部电视剧。
2: 哦哦 ，OK，
0: 我唔原本唔中意睇嘅，但系我哋逼自己睇啲咩啊？叫咩啊？欢乐颂
1: 啊！
0: 我唔可以讲啊，唔可以讲。
1: 我知道
0: ，anyway 就
1: 系出名嘅，
0: 系啦，就
1: 系
0: 一部咁一部
1: 家庭喜剧。
0: 系啦，咁我就要真系要了解佢哋而家发生咗咩咯，所以我都觉得几得意。但系我系一个，我真系如果想去做一件事，我会谂唔同嘅方法，令到我可以做到呢件事。
2: 同意啊，因为我估系好多朋友佢嚟到，佢可能做紧某一个行业，突然之间佢知道啦吓，做 finance 咧会搵多啲钱，咁我唔系一步行过去做噶嘛，唔知敲门俾个 finance 搵边个做，
0: 系啊系啊，
2: 咁你人哋唔会俾你。第一就系你要点样 prepare 自己去做嗰样嘢，
0: 系
2: 啊。咁咧我估如果听你嘅故仔就系、是你人喺香港，但你会有一个优势。就是国内的 connection 会比较多。
0: 嗯
2: 是吧，因为港票和港票之间是很容易建立一个信任在这里。
0: 是。
2: 是啊。那么这方面再去发展呢，其实一定有一个市场空间。
0: 嗯。
2: 那所以反正的路线行啱了啦。做了多久啊？
0: 做了十一年。
1: 十一年。
0: 是啊，十一年。
2: 哦，那你在香港。是啊，在香港十七年的时间里面有十一年是做 finance 的。
0: 哦。
1: 你都算成功了，你现在住在半山揸豪车了已经。
0: 我没有，我是不是没有这样的，这一段没有这样
2: 的。他一定说没有。
0: 我始终都觉得是因为香港咁讲真咁多。咁多 old money 喺度啦，其实自己真係你有一个外边嘅人过来香港，其实真係好似一个蚂蚁一样，我觉得。
1: 我明白，嗯。
0: 对对。
2: 即係你会，尤其是 finance 呢行，你向上望会见到好多唔同嘅人发展咗啦，已经well established。
0: 係啊。
2: 但係都唔係嘅，机会仍然好多，你就一个好好嘅例子。
1: 係啊。
2: 下一节返嚟再睇下。喺香港发展咗生意之后，下一步其实有咩方向需要諗。
3: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5: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6: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2: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阿 Win 喺度。
1: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咁我哋之前咧就访问阿 Harry， 就讲喺香港17年嘅时间，咁啊读过书啦，做过嘢啦，转过行啦。
0: 嗯，
2: 好啦，转完行之后，其实啊真系搵唔少啦。咁搵几多唔讲，
0: 系嗰个唔
2: 使详细讲，但系即系既然已经去到某一个水平啦，就开始做下其他嘢，就唔系净系做生意咁简单。
1: 你会想帮助其他更加多嘅港
0: 票？多谢掌哥鼓励啊！但系唔系话真系自己到咗个阶段，开始想做其他咩，参加社团啊，同社会咩？
2: 我觉得你都系啲好活跃噶，
0: 系都系啲机会啊！就系嗰阵按 Covid 嗰阵。咁就相对比较少啲咁冇咁忙啦，咁有啲啱啱都有啲机会可以 join 到啲社团，咁由一个社团开始啦，咁慢慢开始发展，我学你譬如去做义工啊，譬如同啲唔同嘅有啲係校友会啊，有啲係同乡会啊，有啲都係本地嘅啲青年嘅呢啲会啊，咁我就开始同啲，其实我觉得呢几年反而係同 local 啲香港人啊，呢度同啲社会有多啲沟通。

0: 工咯。同埋我知道香港，哦，原来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机构是做乜嘅，系啦，呢个呢个
1: 之前一路都唔知
0: 道，之前比较同我工作冇乜关系，我唔会了解咯。
2: 其
0: 实
2: 我觉得参加啲社团啊、商会啊，或者校友会咧，你接触到嘅人系多咗，
0: 系，
2: 因为你以前就系喺自己个行业度嘛，
0: 系啊，
2: 系啊，而家你就系不同嘅行业走埋一齐，
0: 系啦，
2: 你对个社会嘅结构理解系会多咗好多，
0: 系啊，系啊，是啊，
2: 就交朋友啦，咁我觉得呢个又好重要嘅，
0: 系啊，系啊，所以呢种你话点会同佢哋交朋友？有咁自己会系社会归属感会大啲，我都未谂点解，可能
1: 我觉得系个机会揾到你咯，因为你本身就系一个好有代表性嘅港漂咯，咁就我觉得包括传媒大学啦，或者系北京嘅校友会啦，就见到你其实喺香港咁多年嘅时间，其实可以带翻啲，譬如话一啲资讯俾佢哋啊，或者组建一个平台啊，令到啲北京嘅同学仔都可以喺呢度交流。
0: 系啊，系。
2: 我觉得就系校友会嗰啲一定，因为不断会有新嘅校友出现啊嘛，
0: 系，
2: 佢哋就会需要你带下路啦，因为你在香港熟悉啊嘛，
0: 系，
2: 系啊，但其他嘅同乡会又唔一样，其他同乡会可能佢哋有好多，第一佢哋可能经验比你再老啲。第二，佢根本就 local 人，
0: 系啊系啊，
2: 因
0: 为
2: 有香港嘅同乡会，其实大部分啦个历史好长，
0: 系系
2: 系啊，佢有好多前辈喺度，咁调翻转头咧就系多咗好多新朋友，
0: 系啦系啊系啊，呢个都系呢个讲得好好像，我就系因为有时你估我父母同我，虽然而家有时佢都成日见，但系可能佢哋未了解香港城市嘅呢个发展，所以其实到我呢个阶段，我有时觉得我冇一个前辈可以俾啲guidance 俾我。系啦，咁我系呢啲你啱啱所讲嘅前辈比较多嘅社团，其实我都系用佢哋身上同佢哋同人讲嘢啊、做事呢方面都学到好多嘅。呢个系我觉得到嘅最大嘅得着嘅，其实
2: 系，因为我觉得同乡会俾到你嘅嘢，一定就系人脉上有一定嘅帮助啦。同埋香港我觉得好得意，因为香港个历史有少少耐啊，系香港啲商会啊，
0: 系
2: 咁变咗佢哋就经常有一啲嘅。约定俗成嘅规则出咗嚟，
0: 咩规则？
2: 社会规则究竟我哋成日讲啲 protocol 啊，系啊，究竟
1: 你 hit 唔 hit 到个 protocol？
2: 系啊，即系你究竟系咪做到佢哋需要嗰啲乜嘅架构啊？佢哋嘅行政格式啊嗰啲咧，好清楚噶。啲商会好有晒嗰啲规矩你要守嘅。咁而呢啲咧，可能你经过多啲嘅接触咧，你嗰个了解会再深入啲。
0: 系啊，系啊，所以。都几开心啊！我觉得呢几年做系参加社会嘅呢啲活动啦，
1: 做咗啲咩活动啊？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
0: 因为譬如义工啊，咁同埋好多啲论坛啊，同埋譬如区议会、立法会选举，我哋都会支持大家。因为其实讲真，有时啲嘢大家觉得我喺屋企瞓觉啦，呢啲唔关我事。但有时你真系讲得难听啲，唔俾你机会，你唔关事，以后更加唔关你事，系啊，咁所以做好多呢啲之后，我觉得我自己都好开心，想 share 就系我旧年咧就会当算系一个香港青年嘅代表啦，咁就去参加咗93阅兵，系啦，呢个系哇，我就觉得好第一好荣幸啦，但系除咗呢个之外，我就觉得原来我已经系香港咁多年，咁而我再翻去北京，系原本系我嘅一个家乡，好难啊，家乡系啦，咁都几震撼嘅，
2: 我估因为你喺香港来。所以变咗你系同一时间有两个身份，
0: 系
2: 你可能你要谂究竟我而家做呢件事，我用边个身份呢？慢慢唔分，慢慢就唔分噶啦。慢慢我咪我咯，系啊，即系我。
0: 其实而家除咗广东话，我觉得我有啲渣渣地，我都几认同自己香港人嘅。
2: 其实我唔觉得你广东话渣。
1: 系啊，你讲得好顺利啊。
2: 系啊，
1: 我觉得我哋倾得好开心。
2: 因为其实你讲嘅我哋冚唪唥听得明噶嘛。系啊，即系你话我系咪要去捽嗰个字？去到尾系咪好准呢？有时我哋香港人自己讲嘢都有懒音啦，即系大家唔使。
1: 好多香港人去到睇大阅兵嘅时候，真系好震撼。佢会觉得哇，依家我哋啲 soldier 咁犀利，即系一齐行出嚟嗰阵，哇，嗰种仪式感，嗰种大国嘅嗰种
0: 系啦，系啦。有时咧讲系大国真系。咩？
1: 呢个概念喺你
0: 背靠祖国，你系 feel 唔到嘅。
2: 系
1: 你真系要见到嘅时候，真系好唔一样。
0: 你真系要睇到哇！呢个导弹哦， 你
1: 啲飞机啊，啲车
0: 系啊，都几现实。
2: 我觉得呢啲你眼喺你眼前俾你见得到嘛。
0: 嗯，
2: 咁而另外仲有嘅就系头先有讲啦，香港本身好多活动，
0: 嗯，
2: 譬如话选举。你会参与下嘅，一起去投票咁，你都系香港人啊嘛。咁呢啲又容易令你有归属感，反而香港人自己本身咧，系咪个个都去投票咧？又唔一定。
0: 嗯，系。
2: 变咗呢件事系，我觉得系大家互相影响。
1: 嗯，
0: 系。
2: 反而你会影响得翻部分嘅香港人嗰个归属感会大啲，呢个系唔出奇。
0: 哦，长哥呢个 angle 都几得意，系啊，因为我以为我都系可以影响到同我差唔多。嘅可能香港好多年十几年嘅啲深港漂啦，系啦，但系你啱啱咁讲，反而
2: 嗱，你要想象下，如果而家有个后生仔，佢系真系唔会选举噶，你知香港人有阵时系咁噶嘛，我哋政治冷感噶嘛，即系有一个年代我哋成日都咁样讲嘅，好似政治冷感好叻咁样咧，有一个时间我哋咁，咁你去做嘅时候，佢哋觉得啊，你都做冇理由我唔做啫，即系有阵时呢啲感觉系会咁样衍生咗出嚟，觉得呢啲咧就会系当你参加好多社团嘅时候，你会见到好多前辈同你讲：，喂，我有个仔，有个孙，有个咩，你同佢哋玩多啲啦。即系你会见到有啲咁嘅现象。
0: 系啊，
2: 系啊，佢想住你群下佢哋啦。即香港人好中意咁讲嘅，群下佢哋啦。即系你可能你唔明，系啊，其实即系将佢变成一个群。
1: 嗯，
2: 系啊，即系令到大家一齐去做一啲佢哋认同嘅事情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值得大家去参与到。
1: 嗯。
2: 咁啊，好多谢 Harry 啦，过嚟同我哋倾咗好耐啊，咁啊，等我哋知道下啊，即系国内喺香港嘅发展，同埋点样参与社团嘅活动咧，令到大家有多啲归属感嘅，多谢大家。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正午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向白宫开枪被特勤人员击毙的男子曾经有精神病记录。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死者为21岁的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他曾经多次同特勤局有过接触。2025年6月26号，他因为拦停特工并且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内，现场传出多下枪声。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时响起大约20下枪声，一批记者正在白宫北的草坪聚集，特勤局人员随即带记者入白宫的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声明表示，枪击发生在第十七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白宫大院之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调查局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展开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到867宗，死亡病例就是204宗。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客运航班。随着疫情外溢的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表示，新增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到5宗，并且首次出现本土的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有10个国家面临高风险会爆发疫情。疾控中心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应对疫情筹集超过3亿1400万美元的资金，其中大部分用于刚果和乌干达的治疗、监测和防控，其余10个高风险国家就分配到5400万美元。重庆市出现特大暴雨，持续9个多钟头，导致至少17人失联，1人死亡。当局今朝早7点针对永川地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新华社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报道，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续到今朝早大约8点半，其中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录得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的一小时雨量是103.6毫米。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全力展开。报道指出，今次强降雨和上次降雨时间相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更大，而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试射最新星舰重型运载火箭，升级版的星舰 V3 火箭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6点半在德州南部的发射场升空。大约2分半钟之后，火箭的重型推进器和载有20枚模拟卫星的飞船部分分离。SpaceX 发言人表示，下级超重型助推器完成分离之后返回燃烧，并未有按预期执行，在失控状态下迅速跌落地球在墨西哥湾。又说飞船当时在太空惯性滑行，其中一枚引擎发生故障，导致飞行轨道有偏差，要靠其余5枚引擎

0: 引擎延长运作进行补救，飞船最终在印度洋跌落。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恭喜团队完成星舰 V3 的首次发射和着陆，形容任务是史诗式的壮举。路透社就报道，今次试飞的结果可能会影响投资人对 SpaceX 下月上市的信心，预计将会是市场最规模的最大 IPO。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随飞船升空。他在执行任务前和行政长官李家超进行视像对话，李家超祝福他好好休息，保持状态，预祝任务成功。黎嘉莹回应说，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6%。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2: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我是杨和渊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5: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6: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5: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6: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5: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6: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5: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6: 接收创业家思维，
15: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7: 同埋嗰个父子的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8: 爸爸妈妈，
1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0: 每天爱你多一点。
1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8: 爸爸妈妈你好吗？
2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
1: 你终会睇到新嘅希望。

0: 民生无小事，
1: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2: 又是星期日咧，民生无小事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有林洁莹同埋柯创盛喺度嘅。柯仔啊，如果咧讲基层住屋，你会谂起乜嘢呢？
3: 我希望佢哋能够住大啲、住好啲啦，改善佢个不适切嘅环境啦。
2: 咁而家咧条例方面咧有简朴房嘅条例啦，三月咧正式生效咗啦。咁呢段时间咧就系等一啲业主去登记啦，同埋亦都有啲示范嘅样板房出现咗啊。咁我哋不如今日就住呢个话题咧，请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好嘛？就系房屋局嘅副局长戴尚成啦。Hello，Victor 你好。
4: 你好，副局长你好。
2: 咁啊，簡朴房嘅條例大家知啦，三月正式生效啦，去到而家大約係兩個半月多啲嘅時間啦。其實房屋局咧至今咧接獲咧差唔多近11,000个嘅一個分間單位嘅登記啦，認證申請咧就大約係4宗左右啦。你自己睇翻個進度符唔符合你哋預期，又或者當中有講話啊，係咪吸引力唔係好夠咧？呢方面你哋點樣解説呢？
4: 是，其实我哋响两个半月就已经收到11,000宗嘅分间单位嘅登记嘅申请啦，咁其实係非常理想嘅。咁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係有一年嘅登记期啦，咁变咗呢其实响最开头嗰陣时呢其实都係预咗係会慢少少，但係都其实我哋睇到呢其实11,000宗都係一个非常之好嘅数字喎。
3: 嗱，呢個數字咧就即係我哋就唔會可以叫做即係循序漸進啦。咁但係當中咧，其實好多業主咧都持一個觀望態度嘅，特別咧要符合呢啲簡薄房條例咧，大家都可能有唔同嘅諗法，譬如要符合啲最低標準啦，可能需要改動或者裝修去配合啦。咁涉及金額咧，其實啲業主都好緊張嘅。咁我其實知道咧，即係政府好好啦，局方又提出咗好多唔同嘅方案，以至乎咧喺九龍城咧都有個樣板房嘅示範單位啦。咁但係實際上佢哋可能要牽涉到嗰個改裝费咧就系25,000到50,000蚊不等。咁副局，我想问你啦，呢个价钱其实系点样计出嚟咧？同市场嘅衡量有啲咩关
4: 系
3: 咧？
4: 系啊，其实咧，我哋政府咧真系好有决心咧，要去解决呢个劏房老大难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咧，点解我哋有简朴房呢个条例出嚟？咁我哋都系希望咧，俾到啲基层嘅市民一个好理想嘅环境。可以去居住啦，咁所以就係簡朴房呢度呢，我哋亦都為咗方便啲業主能夠知道我哋個標準各方面啦，咁所以我哋做咗兩個嘅示範單位嘅，咁呢兩個示範單位呢其實都係一般喺市場上好容易揾到嘅一般嘅情況嘅普遍啲嘅類型我哋用嚟做改裝嘅。咁當中呢其實一個呢就係分一分為二嘅劏房單位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一分為三嘅。咁當中改動嘅呢喺一分為二嗰個呢就基本上呢其實嗰個大細都係能夠符合到嗰、那個標準嘅。而個高度啊亦都有呢個獨立嘅廁所啊，咁呢方面都係能夠符合嘅。所以改動嗰方面係比較上細少少，就有呢個消防嘅裝置啦，呢、這個最緊要要加呢個獨立嘅火警警報器啦，要擺返個滅火筒啦，防火門防煙門然之後亦都要有呢個符合標準嘅水電錶咁黑廁嗰方面亦都要做返一個百葉，等佢可以入到通風啦。咁而喺一劏三嗰個單位嗰方面呢，其實就除咗頭先所講嘅嗰啲都要做之外呢，其實亦都有一間嘅分間單位呢係唔夠大細嘅，所以做嘅改動係大啲嘅，係要拆咗一個廁所俾返其中一間房，令到佢嘅面積增加，然之後呢我哋喺第二間房呢係要再次起返嗰個廁所嘅，咁亦都要為到呢兩個單位呢係做返一個供水點。咁但係呢出到嚟呢，我哋都根據我哋做個工程啦，亦都有參考外面市場上嘅價錢啦。咁一劏二嗰個單位呢，其實平均嚟講每個分間單位個造價呢都係25,000蚊左右。而一劏三嗰、那個示範單位呢，其實每個分間單位呢平均咧都系5.1万左右啦。
2: 其实咧，局方咧目前有冇咧评估过市场上面有几多嘅分间单位咧可以配合咧以上头先讲嘅示范嗰个分间单位嗰个简单嘅改装啦？有几多需要即系可能大执整啦？譬如头先你都讲有一个可能个面积唔够，咁可能真系要拆咗其中一间房就去即系扩大啲个面积啊等等，甚至可能有啲如果冇窗嘅，佢又可能要

0: 揾位開翻啲窗啊，或者點去配合嘅？有冇做過呢啲嘅評估咧？
1: 係，其實我哋之前咧都係有做過一個市場調查，響睇到有幾多個分享單位裏頭，大約有百分之幾多係不符合嘅咧咁啊。其實總共咧大約係有三成左右。我哋睇到咧係需要做一啲大嘅執整嘅，大嘅執整嗰方面咧，包括咗就係個面積唔足夠啦，又或者係冇一個分間開嘅獨立嘅廁所啦，又或者係根本上嗰個分間房間係冇窗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普遍係需要大啲執整嘅情況。咁呢方面咧，大約我哋估計咧係市場上係有三成嘅單位係需要咁樣去執整嘅。
2: 嗱，我見到咧，其實喺地區咧，好多業主都好關心咧，就即係點樣去處理嗰個執整啊，咁或者去改動啊。嗱，有啲好簡單嘅啫，副局，我就見到佢可能係個消防條例未必符合，譬如對門可能向入邊開啦，以至乎可能冇啲消防裝置。嗱，呢就較為簡單嘅，咁大家都好積極去配合啦。咁但係嗱，你會見到其實好多不適切居所咧，都係喺舊樓嘅，咁舊咧都成為一個叫做即係好多唔同嘅即係因素影響到佢做唔到啦，以至乎到咧佢符合建築物條例咧要改动咧都需要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挑战嘅，咁即系作为业主嘅，佢应该点样处理咧？咁我哋都见到个问题咯，就系话可能有啲业主做完之后，有啲长者又点样俾到支援佢咧？
1: 系，其实业主嗰方面咧，我哋都会系会提供咗资源嘅。我哋响我哋个网站上高咧，其实亦都会有好清晰嘅一啲指引，就系讲翻俾业主听，究竟我哋最低个标准个准则系点样啦？亦都有我哋其实宽限期登记同埋简朴房认证申请嗰个指引啊，各方面亦都系好可以揾到嘅。另外我哋亦都有咧六队嘅区域服务队。是可以提供到一啲諮詢嘅服務俾到大家嘅，咁呢度其實佢哋係遍佈各區嘅，咁其實除咗區域服務隊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有熱線電話，亦都可以打嚟問我哋嘅。其實我哋每日都收唔少嘅諮詢嘅，咁其實業主嗰方面咧，另外亦都係當然去核證嗰度，其實係需要揾專業人士啦。其實佢可以早啲去揾呢啲專業人士咧，佢亦都可以俾到個專業嘅意見啦，俾到佢哋啦，究竟要點樣去執整啦，先至係可以做到嗰個核證嘅。
0: 但我哋成日讲咧，可能要改动咧，都涉及咧，可能要符合翻个建筑物条例啦，特别系旧楼啦。如果涉及呢啲有关改动咧，业主又应该点处理，或者可能需要嘅时间会比较长啲嘅？呢方面其实局方有冇啲支援噶？
1: 系其实我哋因为嗰、那个。登记时间就其实十二个月，跟住之后咧，其实有36个月嘅时间系可以俾佢哋去做呢、這个执整嘅，呢、這个宽限期咧，其实系有好足够嘅时间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哋系唔需要太过担心个时间嗰方面嘅，佢哋有足够时间可以同个租客去傾啦，揾一個合適嘅時間去做呢個執整啦。而且呢，正如頭先我所講呢，其實有七成嘅單位呢，其實都係做小改動已經得㗎啦。咁小改動嗰陣時呢，其實就唔需要個租客係離開㗎喎。咁佢都係可以好簡單地做得到㗎喎。而大改動嗰陣時，可能就個租客就需要離開啦。咁呢度呢，佢有呢個36个月嗰個寬限期咧，其實係有足夠時間去安排嘅。
0: 局長頭先都話咧，即係呢段時間都收到好多唔同嘅查詢啦，嚟自各方面都係瞭解翻，即係簡朴房條例方面生效之後啊，業主有啲咩地方係需要留意，或者佢哋有啲乜嘢係憂慮咁樣啦。咁其實有冇總結少少初步佢哋其實最擔心係啲咩問題咧？
1: 嗱，其實都有好幾個問題咧，都係喺我哋今次嗰、那個示範單位嗰度咧，都係做咗一個示範嘅。例如佢哋問嘅好多都係水電錶嗰個問題啦。咁其實水電錶咧，我哋已經係做咗一個簡易嘅程序，已經係由舊年年底開始咧，已經係使用嘅。咁亦都資料喺我哋個網站亦都有啦，去水務處個網站亦都係可以揾到嘅。而電力嗰方面咧，喺兩間電力公司嗰度亦都係有個簡易程序。咁呢度呢我哋亦都係做咗個示範，喺我哋個單位嗰度點樣係可以安裝返一個合 規嘅一個水錶同埋電錶啦，亦都係點樣可以拉翻啲電線嘅、
0: 嗯。
1: 其實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其實就唔係一個咁複雜嘅情況嘅、
2: 嗯。
1: 另外一個成日問到嘅就係、是、個窗啦，冇咗窗係點算咧？咁、嗯、其實我哋之前咧亦都聽到議員嘅意見咧，由我哋最初嗰陣時嘅要求。就是要这个四面围风的天井是不可以用来采光，现在呢其实是可以的。咁、
0: 嗯、
1: 我哋其中嗰、那个示范单位一汤三嗰个呢，其中有啲房呢都系对住一个天井嘅。咁呢度亦都俾到大家睇到，就系可以利用天井采光，亦都系可以做到个厕所采光或者系间分间单位嗰个采光嗰个情况嘅。
2: 嗱、
0: 嗯，
2: 我哋见到咧，即系希望系即系能够尽快喺呢个条例生效之后去帮手配合啦。咁但系有一个情景就会有机会出现嘅，如果譬如租客佢唔愿意搬走，咁另外就是经营者佢可能冇办法改装。今日先副局讲过咧，其实我哋有啲服务队嘅，咁呢个位上面服务队能提供啲咩快捷嘅支援，帮到大家可以真系面对处理呢个问题咧？
1: 嗯，系。區域服務隊咧，其實可以幫到啲租客咧，可以去申請我哋嘅過渡性房屋啦。
2: 嗯、
1: 又或者如果佢係合資格嘅話，其實佢係可以申請簡約公屋添嘅。咁呢度其實我哋都遇過情況，其實真係有租客係唔知道喎。咁係區域服務隊係可以幫到手佢哋去申請嘅。而另外咧，其實我哋咧亦都有一個安全網嘅，就係喺過渡性房屋咧，除咗而家話甲類、乙類。即係需要符合咗資產入息嗰啲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個丙類。丙類嘅話咧，就其實佢唔需要係符合呢個資產或者入息嗰個條件，其實佢都可以短暫去入住響我哋嘅過渡屋，係可以入住兩年嘅。咁所以如果佢真係有情況係揾唔到地方去住嘅話咧，其實我哋好歡迎佢咧，係申請入住我哋過渡性房屋啦。咁其實響周圍都有嘅，響好多個區都有噶啦，有成40多個項目。咁當中單位我哋預留咗咧，丙類係有3800個單位嘅。咁另外佢係如果係甲類、乙類嘅話咧，其實隨時都係可以申請嘅。而係響呢個市區同埋擴展市區啦。当中咧，其实我哋系大约系会有500多个单位，都系可以俾佢哋去入去入住嘅。
0: 嗯，嗱呢个咧就系一个过渡安排啦。咁如果咧部分嘅业主咧最终系放弃改动或者登记啦，咁啊唔再提供呢个分间单位，即系还原翻个单位啦。咁其实变相就令到咧可能咧一啲嘅分间单位嘅数目咧，可能短时间之内会减少咗，或者租金咧有机会会上升啦。加上即系一啲改建嘅一个成本啦。咁其实呢方面局方有冇一啲预算或者估计？
1: 其实嗰、那个租金或者系个单位数目嗰度咧，其实都系好睇市场上嗰个供求嗰个需要嘅。咁、其实我哋睇得到咧，陆续嚟紧咧，我哋传统公屋嗰个落成咧，都系会陆续增高噶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嚟讲，我哋响十年里头咧，其实系会有294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落成嘅。响嚟紧啲五年咧，连埋紧个公屋在内咧，其实系会有196000个单位嘅。咁其实嗰个数目咧，系比我哋响啲届政府首一个五年期咧，系增加咗80%咁多嘅。咁、所以其实嗰个公屋量系越嚟越多嘅，我哋编配系越嚟越快嘅。净系睇一睇上一季啦，其实已经系有成8000多个单位系做咗编配嘅。咁所以咧，我哋好有信心咧，其实嚟紧咧嗰个需求系会冇咁大啦。咁另外咧就我哋嘅简约公屋同埋呢个过渡性房屋，亦都已经系就位噶啦。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应付到不同嘅需要。我哋系有好有底气去去对应呢一个劏房嘅问题嘅。咁所以大家系唔需要担心嗰个供应量嘅。咁有咗个供应量之后咧，咁、那个租金咧自然就亦都系会得以可以控制得到嘅。咁其实又最近咧，其实我都听到过外面市场上咧都有啲消息话，唉，其实而家咧高层啲嗰啲劏房啊，又或者系甚至乎有业主同我哋讲就，唉，你哋而家咁多过渡性房屋同埋简约公屋，我哋嗰啲劏房都唔容易租出去啊，咁样。
0: 嗯，
2: 嗱，我成日覺得一樣嘢咧，麵粉同麵包嘅關係或者副告，如果我哋供應係穩定，我相信個租金或者個市場需求咧，一定有所調整嘅。嗱，不過一個問題就擺在眼前，就係話嗱，我哋其實即係見到咧，未來咧呢一個簡樸房條例係需要跨界別合作嘅。嗱，政府就好努力咁推啦，咁亦都見到喺唔同方位咧，都即係結裂咗。

0: 嗰啲專業人士啦，其實呢個位上面有冇咩辦法再可以牽動到社會更加多嘅資源，係社會專業人士啊，或者唔同嘅議會可以幫下手做嗰啲嘢咧？
1: 係啊，咁呢度咧其實都好多謝好多人士都係喺度幫緊手嘅，咁就啊，無論係立法會議員啦、區議會議員啦。啊！亦都誒有關愛隊啦，啊咁誒同埋我哋自己有區服務隊，亦都係喺度幫手啦。咁啊，都係誒能夠幫到成件事咧，係順暢好多嘅。咁啊，響誒其實響幫租客嗰方面啊，亦都有好多人幫助佢哋去申請誒過渡性房屋、簡約公屋。啊！亦都俾到好多支援佢哋啦。啊，其實業主嗰方面亦都係嘅，仲有就係啲地產代理嗰方面啦。其實我都知道咧，佢哋亦都係幫緊好多業主咧，係去做登記啦，甚至乎係會幫佢哋安排揾啊人去幫手去做啊執收，去做翻啊符合標準嘅。
2: 同埋佢哋有幫手解説添嚇，因為好多年度嘅業主其實佢哋可能都唔係好清晰條例方面嘅情況。地產代理咧都有鼓勵佢哋咧去登記咗之後，你有三年嘅時間。但是一个过渡嘛，
1: 是没错的，是啊，地产代理那里呢、也都是帮我们做了一个桥梁，是帮助业主去更加清晰了解这个条例的。
2: 当然长远就最好增加多些公屋的供应啦。都想问一问公屋的话题，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的公屋轮候时间去到 4.7 年，平均的进合轮候时间。其实大家就说公屋的流转是不是可以加快一些，或者在打击滥用公屋方面，其实那个政策在推行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1: 是，其实我哋个情况系好好嘅，大家都睇到我哋由个轮候时间已经由 6.1 年系下降到去 4.7 年啦。咁呢个呢系有赖好多方面嘅，一来传统公屋个落成量系增大啦，二来亦都系我哋简约公屋亦都系落成陆续落成啦。咁而家已经系有9650个单位系入咗伙啦。咁响下半年6月至到明年初呢，其实陆续会有20000多个单位亦都系会陆续落成入伙㗎啦。咁30000个简约公屋亦都到位。咁过渡性房屋嗰方面亦都21000个单位亦都系到咗位。咁所以呢变咗整体嚟讲呢，我哋个房屋供应都系可以陆续向下令到呢个轮候时间不断向下。下降噶啦，
2: 好啊，咁啊，柯仔啊，其实咧房屋供应咧，即系呢个话题咧讲亦都讲唔完，希望有机会咧再邀请咧副局咧一齐咧上嚟同我哋再倾相关嘅话题啊。今日多谢晒咧，多谢晒副局长，多谢晒。
3: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中午12:28，
6: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中午十二点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向白宫开枪被特勤人员击毙的男人可能有精神病记录。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疑犯是21岁男人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去年6月26号，他因为拦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的7月10号，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6点过后，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继而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白宫一度封锁。当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之内，他没有受到影响。报道又说，有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的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宗，死亡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客运航班。随着疫情外日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说，新增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宗，并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有10个国家面临高风险会爆发伊波拉疫情。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了应对疫情筹集超过3亿1400万美元的资金，其中大部分用于刚果和乌干达的治疗、监察与防控，其余10个高风险国家就分配5400万美元。乌克兰首都几乎遭到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至少有3人受伤。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至凌晨1点左右，基辅市和基辅州陆续传出强烈爆炸声，军方防空火力持续拦截。特卡琴科说，多个区的建筑物遭到袭击，空袭持续到2点之后仍然未结束，正是进一步核实人员伤亡情况。另外，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星期六宣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职业学校，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1人，所有死者的遗体均已经从瓦砾之中找到。乌克兰军方否认袭击学校。长洲太平清照重点活动今日举行，下午会有飘色巡游，长包山决赛就会在午夜上演。飘色巡游将会在下午2点举行，巡游以北帝庙游乐场为起点，途经新兴街、部分的大兴堤路、中学路等等，再翻翻起点。今年的飘色有5个主题，包括碰瓷党、油价高企、打击大维修围标等等。今年有12名的选手晋身长包山决赛，争夺各项大奖。北帝庙游乐场已经架起约5层楼高的包山塔，大会将会在今晚10点起派发约1600张免费入场券。渡轮公司将会加密来往中环和长洲的班次，今晚由长洲到中环的尾班船会在凌晨1点15分开出。智富2022基金会早前发布香港未来发展路径报告，提及在全球经贸政策不明朗下，香港需要充分利用独特制度和竞争优势。港大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希伟说，全球供应链正值转型，香港可以利用金融赋能区内的经济发展，吸引企业在港设立总部发展、缴税和聘用本地人才。邓希伟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香港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时候，要尽量保持差异化， 保持自身的特色，不能够变成好像深圳、东莞这样的内地城市一样。他又说，本港拥有普通法体系、资金自由进出和没有外汇管制等一国两制。

0: 的优势，可以协助国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挑战。对于北部都会区发展，他就说北都是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对未来北都五至十年的发展充满信心。人才政策方面，他就说本港作为国际大都会，除了吸引内地人才之外，更加应该广纳非华裔的国际人才。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明天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是30度，相对湿度75%。
7: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8: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9: 好高，因为96.43%，
8: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0: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9: 5566-8299即刻打来。
11: 重新睇健康，
1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6: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17: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1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8: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8: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9: 陈以提、
18: 谢拉
19: 带你穿梭
18: 体育、
19: 艺术、
18: 旅游、
19: 城市
18: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21: 民生议题，
20: 全城关注。
21: 新城财经台、
20: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财讯台播出。
21: 民生无小事，
20: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22: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啦。柯仔啊，头先咧，我哋咧同咧就系房屋局副局长咧倾咗关于咧民生住屋嘅话题啦，简朴房啦。咁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会睇下咧私人住宅方面市道嘅情况。
23: 系啊，见到市道情况咧都向好。咁啊，究竟市道系点样样咧？就请埋呢位嘉宾
22: 啦
23: 噃。
22: 系啦，咁当然咧，佢亦都可以帮我哋睇下咧成个投资环境咧，就系咧中原集团嘅创办人施老板施永青啦。Hello， 施老板你好。
23: 施老板你好。
22: 系啦，施老板上到嚟咧，乜嘢都可以问啦。先问下咧，点睇而家嘅局势咧？特别系咧，大家话咧，即系全球都关注。 住油价上升啊，推高个通胀啦，加上呢个息口亦都有机会咧，就系掉头向上咧。而家讲紧话，咁但系个房产市场咧，由旧年年中去到而家咧，仍然都系

0: 非常之畅旺，而且气氛相当之好啦。你点样睇呢？
1: 房地产市场嘅地域性因素比较多嘅，即系唔系完全受国际因素影响啦。咁、香港嘅房地产嘅投资者咧，似乎都觉得，美伊战争冇乜大不了嘅啫，嗰边打得犀利啲，可能多啲资金嚟香港都唔定嘅。另外咧就美伊战争咧。都令到美國自己知道自己的實力啊，冇以前小布殊的年代啊、克林頓的年代咁強啊嘛，咁所以佢哋就知道要收下手啊，即係唔好去到咁盡。你睇特朗普對中國態度都改變好多啦，以前咧就捉啲美國嗰啲商人。要制约中国，唔好同中国做生意，你揸住美国护照啊，千祈如果你系科技人士咧，就唔好去大陆打工啊，唔得，创业都唔得，样样唔俾噶嘛，所以香港嗰阵时，美资嚟香港都少好多。呢次佢系大大队。整个美国商界最顶尖嗰啲全部俾佢带晒去。
0: 啱啱嗰个咧就系中美方面咧两个元首方面见面。
1: 见面嘅时候，我相信呢次系最大嘅代表团噶啦。咁即系
0: 科技界巨头都喺度啦。
1: 即系 Nvidia 你另外即系高敏石啊、波恩啊，都总之。所有有影响力的商人都被他叫上去了。
2: 但小老板刚才所说中美元首这个会面呢就气氛正面。那其实对于香港来讲地缘政治这个问题就有没有机会持续深化。那但对于香港整体金融中心的地位的资金流向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小老板
1: 第一个呢之前美国资金是不来得香港来了都要撤紧一点。因为一旦列入黑名单啊，佢又叫做咩？实体清单，
2: 系冇错，
1: 我都唔算好明白。其实即系黑名单，入咗黑名单咧，你如果以前买咗佢嘅股票嘅咧，都要一年内清仓啊，所以巴菲特买咗比亚迪，本来都未到收国期，都被逼快快脆脆卖翻出去啦，
2: 手啦。
1: 咁你变咗资金撤离啊嘛，而家咧。总统同你去敲门，我会逼，佢冇注用逼呢个字嘅，即系会叫中国开放多啲，俾美国嘅投资者啊，可以有多啲发展空间。咁变咗成个形势啊，变咗啊，即系你睇大陆之前都仲话啊，经济有下行压力，而家好少讲啦，而家佢猛话佢啲咩新质生产力啊，即系有新嘅发展啊，有更优越嘅竞争力啊，咁变咗中国经济咧有机会重上上升轨，咁香港就。一樣分到杯羹咯。
0: 咁當然我哋背靠內地啦，其實都好多嘅一啲嘅講緊，我哋都要規劃上面咧五年規劃咧都要配合翻國家十五規劃啦。咁但係咧正正咧大家講咧，即係我哋而家關注住嗰個息口啦，特別係今年咧，其實原本就估計咧即係年底前有機會減息啦。咁而家就似乎咧新聯邦儲備局主席阿沃什咧上場之後咧，都未必會減息，反而咧就有機會會加息添。你睇個息口走勢同個貨幣政策點走咧？
1: 減息。嘅條件冇之前咁好係事實嚟嘅，至於話加息咧，我認為機會好低。點解咧？因為加息有咩用呢如果當經濟過熱即係啲人嘅收入增加就會使錢啊嘛。咁而家唔係呢回事喎。而家你。加息啊，都唔会令到油价下跌噶啦。油价上升系战争造成噶嘛。咁你加咗息，霍尔木兹海峡就通航咩？唔会嘅。所以你加完息咧，就有加息嘅坏处，达唔到加息压抑通胀嘅目的。所以联储局系冇咁蠢，无啦啦去加息嘅。至于减息咧，其实特朗普就。讲到明啊，下次边个做 聯儲局主席俾我揀過嗰個一定係揀息㗎啦，嚇。咁我相信呢個而家叫沃實啊，嚇就都應該見特朗普嘅時候都俾咗一個虛嘅又好實嘅又好嘅感覺，就係、是、你俾我上啦，上咗去。我就会找机会帮你减息的。
0: 刚刚是5月22号就正式上任了。
1: 是啊，他参议院通过了嘛。但是是不是做了联储局主席就减息呢？特朗普之前够委任过鲍威尔啦，鲍威尔就是他委任的。即是做了主席之后他就未必再听你指笛，他可能想保持独立性。咁而家咧就沃什咧，其實佢有一套做法，佢叫做縮表換減息，佢都念念不忘特朗普俾佢嘅任務要減息，咁點樣減息咧嚇？佢話我會縮表，縮表即係。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要降低的規模啦，咁縮表其實即係抽緊銀根嘅，
2: 係
0: 即係冇咁寬鬆啦，
1: 嚇冇咁寬鬆啦，咁希望縮表有壓抑通脹的作用啦，但係你縮咗表，市場的資金唔夠，啊利息係會升嘅嘛，點可能？你又縮表又減息嘅啫，縮表。就一定造成息口上升
2: 嘅，所以呢个逻辑系点睇咧？
1: 互相矛盾
2: 啦，冇错。嗱，萧老板啊，讲完我哋个货币啦，咁我想讲翻即系香港嘅经济。咁你见其实政府咧不断透过唔同数据咧，都为香港经济又持续向好啦。咁当中讲咧就系话，其实香港咧系比其他地方就更加稳定去做一啲投资，有啲好多优势啦，吸引好多资金啦。你点样睇呢个讲法咧？
1: 嗱，我之前就有做啲學生宿舍，做學生宿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海外啲基金係漏我哋合作嘅，咁即係以前呢啲基金有啲就半撤走咗啦，而家又重新翻嚟啦，想加碼啦，啊，咁即係呢個反映咧香港嘅局勢。相对稳定，即系世界咧就唔系好安稳嘅。你睇呢个世界吓，
2: 咁但系目前我见到咧，其实中东局势都好紧张嘅。嗱，香港近年咧就锐意发展嘅，即系中东或者中东市场啦。咁其实对于嗰个整体嗰个策略，香港系咪有所改变咧？同埋呢个策略对香港有啲咩好处咧？
1: 香港咧就啲做生意嘅人其实。以前话好有灵活性，
2: 系
1: 吓、穷嘅时候就好有灵活性嘅，穷则思变啊嘛。咁香港而家就唔系穷得咁犀利，好多公司都系死人层旧路嘅比较啊。咁变咗你话，政府就带动下咧，就去嗰边。兜个圈啊，见下啲王子啊，咁但系实质造成嘅咧，我就未觉得太多嘅，咁所以要穷啲，冇路可走，
2: 就变多啲，
1: 就会变多啲咯，吓、
0: 啊。咁啊，
1: 当然即系或者喺政府嘅引导下。遲啲會出現成果都唔出奇。我其實好早去過中東啊嗰邊，因為嗰陣時咧就有啲銀行，我哋同生意有啲同銀行合作噶嘛。啲銀行咧，佢有間銀行喺香港成日做中東生意，幾好嘅，幾多下嘅。咁佢就話嗰邊最唔好就冇二手市場。咁銀行要做按揭噶嘛。按揭你攞个抵押品嚟，出咗咩事，我可以喺二手市场甩到手先得嘅。佢要知道二手市场嘅价，佢喂你喺二手市场做得咁好，不如嚟中东吓、做下呢度嘅房地产啦，
0: 即系推动下
1: 吓、我帮你介绍啊，介绍当地嘅政府啊，介绍当地嘅发展商啊，吓咁我都叫做人哋邀请到啦，咁咪走去兜个圈咯。 但是我当时去觉得中东的房地产都

0: 好多泡沫嘅，好虚下嘅，啊起啲全世界最高嘅楼啊，喺啲海入边啊，填海又整个中旅岛啊，又整个咩世界城啊嗰啲，哇！我觉得系有冇人住嘅咧？啊！我见空置率又高，所以我就唔够胆去。
1: 咁啊，当然啦，香港呢边嘅市场咧，大家话咧，旧年年中去到而家咧，即系升幅都唔少啦。加上咧，交投都好活跃，发展商又推盘积极啦。咁头先你话啊，中东嗰边有泡沫，我哋呢度有冇少少泡啊？
0: 我哋暂时就未算泡沫嘅。我哋咧其实啱啱由复苏期转入高涨期。复苏期咧通常系靠用家带动、租客带动嘅。咁当用家开始入市啊，空置率下降啊，楼价有少少上升咧，咁啊会引入投资者嘅，因为资金一定走向会升值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咧就旧年咧系缓缓上升嘅啫，吓啱啱开始复苏。啲炒家其實喺蕭條期損失慘重，都未夠膽喐嘅。今年開始有啲盤升啊，唔止係二手升，一手都加咗價，有啲哇一升升十幾廿個%都有噶前後啊我見新地有個盤幾遠下嘅都啊都反應非常之好嘅，一期一期加上去。前後都加了我相信差不多 15%。
1: 最近看到說有些業主原本是長揸就變短炒獲利，部分人士又說有摩貨的情況。開始有人說2024年那時候2月全面撤立之後，那時候環境和現在有些變化，政府是不是都要看一看、情況有沒有需要轉變下呢？現
0: 在就炒風是有出現，但不是那麼嚴重、但我都提醒发展商在定价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1: 现在算不算谨慎？
0: 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很抑制了。即商人来说你很难叫他买到一个高一点的价不给他买的嘛。即你说哇这样政府可能会打压你的、打压炒风对你不利的。但是他覺得個市場他控制不到，不是他單獨在處玩的嘛。咁遲早如果政府要出手都要出手噶啦，咁啊趁佢未出手，自己賺咗啲先咯。呢個係商人嘅打算啦，但係提醒下佢唔好去到咁盡，希望即係嗰個打壓炒風嗰個需要冇嚟得咁急啦。但係今年係升急咗嘅，咁我年初都預期差唔多要升15%，拉尾仲加到去20%。咁如果你頭嗰4个月啊，已經升咗8% 咁滯，咁一年12个月。乘三嘅话咧，324。
1: 下半年有冇机会嗰个升幅慢翻啲？
0: 如果唔系有咩政策出嚟咧，升幅只会加快嘅啫。因为点解咧？我话有资金入嚟，价钱开始上升，就会有一个自我完成嘅机制噶啦。越升越多钱入嚟，越多钱入嚟越升得快，升得快又吸引多啲钱入嚟，咁系会有呢种情况出现，唔容易改变嘅。我最近都有睇过一啲二手嘅盘，唔系落去即场睇，我只系睇嗰啲盘，人哋介即系俾我睇呢款，我发觉个个礼拜都升嘅，即系都系不断地系。卖了一些低价的盘，然后就轮到高价一些，即是变成你 available 的盘是越来越少嘛。
2: 嗱，施老板头先你咁讲啦，即系面对紧咁嘅情况，其实政府嘅楼市政策系咪要做啲嘢咧？定系你觉得而家仍然继续观望住嘅情况先咧？
0: 其实我赞成可以做啲嘢，但最好用黃道啲嘅方法。黃道啲嘅方法就係增加供應咯，增加供應一個係對用家係最有幫助嘅，即係佢會多啲樓住，多啲樓揀。如果你用啲 强制性嘅干预手段啊，嗰啲就会有后遗症。
1: 但我哋而家库存情况又系点咧？
0: 其实就货尾系越嚟越少嘅，而家应该剩翻即系年中应该剩翻16,000个单位到嘅啫。吓、啊、咁，当然你话哇，16,000个等于差唔多一年嘅供应，但呢种情况其实香港系。比全世界都好嘅，即係香港嘅樓花通常都係推倒樓花嘅。入伙前啊，賣咗70%閒閒地，嚇、外國嗰啲咧，入伙2-3年都未賣到一半嘅都有啊。
1: 咁啊，全年樓價走勢同埋你睇個部署應該係點咧？
0: 走勢我頭先講咗啦，因為有投資者、投機者嘅入嚟咧。加埋用家一齊上咧，咁嗰個升幅會加快嚇。咁、啊、升即係我相信而家要入市嘅咧，都唔可以睇住之前食嘅成交價或者係銀行嘅股價嚟買嘅。你如果照住嗰啲嚟買咧，你盞係買唔到嘅啫。然後咧就越買越貴嚇。咁而家你買咧，你要心理準備要俾上一口價。加少少嚇，咁、但係啲朋友問我，我都話而家都係啱啱轉角冇幾耐嘅啫，嚇、啊，即係距離嘅底部仲係近過距離嘅頂部嘅，嚇、咁、你如果係譬如今年上半年出手嘅話，應該風險唔大嘅。
2: 好，
1: 咁好啊，咁今日咧就咧时间所限，同阿司老板倾到呢度先啦。咁希望大家咧入市嘅时候咧小心谨慎吓。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啦。
3: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Music on board，
6: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Top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FM 102.4至106.3，
3: 新城财。

0: 下昼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栋施工中的建筑物今日凌晨突然倒塌，约有19人受困瓦砾堆之下。菲律宾官员说，事发地点是马尼拉以北约80公里的安格里斯市。凌晨3点左右，一栋兴建至9层楼高的楼宇突然间倒塌。市政府初步报告，事发之后救援人员已经从瓦砾堆中救出24人，另外有2人从遭到倒塌建筑物波及的酒店式公寓中获救。当地传媒引述工人说，平时有19人会在楼宇内工作，未知是否全部被救出，搜救人员继续在瓦砾中搜寻。美国传媒报道，向白宫开枪被特勤人员击毙的男人可能有精神病记录。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疑犯是21岁男人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曾经多次同特勤局有过接触。去年6月26日，他因为拦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6点过后，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继而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白宫一度封锁。当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之内，他没有受到影响。报道又说，有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重庆永州出现特大暴雨，持续9个多钟，导致至少17人失联，1人死亡。当局今日朝早7点针对永川地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新华社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报道，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续到今日朝早约8点半，其中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至4点录得雨量达到 296.6 毫米，最大的一小时雨量为 103.6 毫米，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全力开展。报道说，今次强降雨同上次降雨时间相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更大，容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的地质灾害。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11点08分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会随飞船升空。这一位首名港产太空人在执行任务之前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进行视像通话。李家超祝福黎家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又预祝他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家莹回应说，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他说，训练日程排到满亦都好艰苦，但是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感谢大家关心和支持。他又透露，家人在北京生活得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他说，从来未试过离开香港这么长时间，希望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快点回香港，感受香港的各种事情。长洲太平清照重点活动今日举行，下午会有飘色巡游，长包山决赛就会在午夜上演。飘色巡游将会在下午2点举行，巡游以北帝庙游乐场为起点，途经新兴街、部分大兴堤路、中学路等等，再回起点。今年的飘色有5个主题，包括碰瓷党、油价高企、打击大维修围标等等。今年有12名选手晋身长包山决赛，争夺各项大奖。北帝庙游乐场已经架起了约5层楼高的包山塔，大会将会在今晚10点起派发约1600张免费入场券。渡轮公司将会加密来往中环和长洲的班次，今晚由长洲到中环的尾班船会在凌晨1点15分开出。运输署正积极研究推展交通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到市民出行更加方便。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运输策略蓝图提出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深度融合，提升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率，协助交通

0: 通管理，又说交通管理平台的功能涵盖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瓶颈和制定应急预案。署方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首个试点，测试平台在道路环境的实际应用和功能。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日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是31度，相对湿度73%。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6: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8: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2: 易醒啦，
1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14: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15: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6: 理财通天下，
15: 主持
14: 麦穗财、
15: 陈以提。
14: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提，
17: 我是麦穗财。
14: 今日我们想来看一看中国的经济表现，我们请来了资深经济学家林潮基 Benny。 Hello Benny 你好。
17: Benny 你好。
18: Hello 你好。
14: 我们看经济的状况，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个 GDP 入手，其实今年首季内地 GDP 的增长都有 5% 的，好像都是胜过预期的一个表现，是不是真的显示了经济修复的信号都增强了呢？怎么看现在内地的那个经济状况？
18: 咁你睇下第一季啲數字咧，都即係都相當唔錯噶。你見到整體都有5%嘅話咧，其實就比即係喺內地中央嚟講一個即係預期係達到嘅。咁嗱，當然啦，就經濟要維持一個咁嘅水平嘅增長咧，當然仲要做好多嘢。咁你見到第一季咧，其實就好多嘢未發生啊，大家知道。咁其實都係3月份先開始打個即係伊朗同埋美國打仗啫。咁但係之後亦都係3月先開始嗰、那個例如兩會啦。咁所以

0: data 即係所有嘅部門咧，係全部都係增長緊嘅。咁啊，特別係咧就講緊係內地嗰個嘅樓市，以往咧就推動經濟一個嘅火車頭嘅。咁但係咧呢個火車頭咧過去嗰幾年咧就熄咗火啦。咁但係咧就而家都未好翻嘅。但係咧就喺呢一個嘅房地產個市場咧未完全復甦嘅時間，中國能夠攞到5%嘅經濟增長，係唔係都某個程度上嚟睇得到中國嗰個嘅經濟結構轉型係初步達成佢要嘅東西咧，就唔好太過依賴呢個房地產咁樣咧？
1: 嗱，你見到嗰、那個即係增幅裏邊咧，喺個 GDP 入邊睇啊，其實你見到即係嗰啲新科技嗰邊嗰 part 嘅，如果有新經濟嘅增長咧，係非常之犀利嘅。咁依樣嘢咧，我相信都唔單止係帶動嗰個行業，例如係製造業啊，或者服務業方面。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消費。咁你見到其實咧喺嗰個轉型之下咧，其實嗰個消費啊，你見到都係即係新經濟股亦都推動到好多不同類型嘅消費模式。咁我覺得呢樣嘢咧係中國一路咧就係喺度轉型緊，就希望將呢樣嘢咧就轉型到就話唔好太依賴一啲傳統嘅經濟。但當然傳統經濟咧嗰啲行業咧仍然都要存在，亦都有佢嘅角色喺度。咁但係喺嗰個過去幾年調整之下咧，我相信咧依、這個好似新經濟嚟講咧係絕對可以支持到中國咧維持到一個5%嘅增長嘅。
0: 嗯，嗱，咁就係中國嗰個嘅整體嘅 GDP 咧，已經去到係全球第二大噶啦。咁咧就可能係美國嘅大約係60%啊左緊啊之間啦。咁當然呢個係同嗰個嘅匯率高低咧係好大嘅關係嘅。咁如果當人民幣嘅匯率高啲嘅話，咁咪佔比呢一個美國 GDP 咪追得近啲咯。嚇、即係好似咗一兩年咧，嗰、那個人民幣係較為弱嗰陣時咧，就似乎咧嗰個嘅中美個 GDP 嘅差距咧就越拉越大。咁、但係響大約今年見到人民幣都升翻咗好多啦，係啊，咁所以咧結果咧就中美嗰個 GDP 追得好近啦。嗱，咁我哋嗰個嘅 GDP 嘅增長係比較強勁嘅，咁但係咧就喺唔同嘅行業入邊咧個發展個步伐咧都可能係有快有慢噶嘛。咁呢一方面啊，其實係未來嘅發展又會點樣咧？咁頭先提及過係喺新經濟啊，特別係可能係一啲科技，主要都係講而家講緊係 AI 相關嘅行業啊，機械人嘅行業啊，或者係一啲航天嘅行業啊，就可能嗰個增長就會快啲啦。咁呢個趨勢會唔會持續咧？同埋係大家要點樣留意呢啲趨勢嘅發展咧？
1: 我會咁樣睇噶。咁啊，當然嗰個新經濟去持續。已經喺15規劃裏面見到好明確嘅一個訊息俾大家，就要繼續投資多啲。咁依個一定係一個火車頭噶。咁但係大家又唔好忘記傳統嗰啲固定資產投資，其實咧喺今年嚟講咧，因為15/5第一日開局之年，通常咧就係見到會有好多傳統基建咧都要出台，咁亦都配合翻其他嘅例如新經濟發展噶嘛。即係咁樣講啊，例如你要做一個數據中心啊，咁你其實係其他配套電啊啲都要有嘅，咁其他嗰啲咧，其實一路喺度部署緊，所以呢兩樣嘢，我覺得咧係一個相輔相成，亦都係固定資產投資嚟講，我相信大家唔好忘記咯。
0: 嗱，咁除此之外咧，大家會係關注啦。咁傳統嘅經濟都離不開幾樣嘢嘅啫。咁如果睇翻西方嘅國家，大部分個 GDP 嘅構成咧，可能咧就係有6-7%咧，就一定係個人消費嘅，即係市民消費嘅。咁但系咧，似乎咧喺中國嗰個嘅個人消費佔個 GDP 嗰個嘅份額咧，又去唔到西方咁多，起碼差10%-8%以上嘅嚇。咁依個咧就以前咧人扣病啦，就話咧其實咧，但大家唔係唔想消費，係大家唔敢去消費，因為咧有好多座大山咧壓住啊，例如係呢一個嘅醫療啊、教育啊、係住屋啊等等等嚇。咁呢啲問題喺未來嘅係咪都係困擾住中國經濟其中一個？嘅問題咧，定係話有啲問題都係已經係慢慢咁解開咗咧？
1: 嗱，其實咧，咁如果你比較，例如好似啲發達咗嘅國家嗰、那個消費嗰個比例咧，咁當然中國仲有差距喺度。咁但係記住咧，中國其實都仲有好多發展空間，喺傳統嘅發展空間裏邊咧，仍然都要例如係要投資啦，或者喺不同類型嘅裏邊做嘅。咁即係話咧，你唔可以話完全係依賴曬佢，如果一個消費咧。就推動，即係好似你見到一啲投資啊，或者其他嘅類別嘅一啲行業咧，其實都係推動咗個經濟嘅。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咧，慢慢會追上咁。 当你嗰个人工啊，或者系整体嗰个消费方面嗰个模式咧，又转向翻不同类型啊，好似啊，我啊愿意啊使多啲我去消费嗰阵时咧，你。

0: 見到嗰個模式咧，就慢慢嗰個比例咧就會更加拉近。咁但係我暫時嚟睇咧，都仲有好多方面咧，我咁相信咧都要追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仲要擺好多球錢落去投資，咁先至可以令到有人繼續消費。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大家就比較就唔係好應該啦。暫時嚟講，
1: 嗱，因為嗰個嘅消費，如果喺西方社會入邊嚟講啦，都佔個 GDP 好大比重啊嘛。咁另外當然係呢個政府嗰個嘅支出啦，咁同埋嗰個新增嘅投資嘅金額啦。咁呢一個咧，其實係即係無論係個人投資，或者係企業投資啊，或者係政府投資啊，同埋政府消費咧，以往都係佔中國嗰個嘅 GDP 一個重要嘅比例。咁但係另一個嘅部分咧，唔可以唔講嘅就係外貿啦。咁即係話你出口同埋係呢一個進口嗰個嘅差額，亦都會影響到嗰個嘅國民產值噶嘛。咁喺2025年咧，咁咧就中國咧就做咗一個世界嘅紀錄。咁咧就係第一次有一個國家嗰個嘅外貿嗰個盈餘咧係超過10,000亿美元嘅，咁呢個咧就應該咧係短期之內咧其他嘅國家咧係唔能夠打破嘅啦，咁但係咧你當你創造一個世界紀錄係有10,000亿，即係話你嗰個嘅出口大過你嘅進口嘅貨值咧係10,000亿美金嘅話咧，會令到好多國家係呢一個貿易赤字咧就不滿噶啦。系啦，咁呢一个系透过外贸带动个经济增长咧，嗰、那个条路咧就似乎咧就唔能够进一步行好远，因为咧你已经系食晒即系人哋嗰啲嘅贸易嗰个嘅利益噶啦。中国方面又会系响个 GDP 嘅策略入边咧，会系点样去调整咧？
0: 嗱，我谂喺嗰个贸易方面咧，逆差方面，即系顺差方面咧，你见到就系、是、中国过去咧，其实都系好依赖一个量啊，即系我做一啲量大咁去赚人事钱。你见到啊，人哋都已经系逆差啦，系好大镬喎，咁我点可以再要少啲咧？咁可能佢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做一样嘢。咁但系中国咧，亦都喺个转型嗰、那个例如模式方面咧，就系、是、嗰、那个啊贸易方面咧，见到系做一啲中高档啦开始。咁呢个咧个价值如果高啲，可能咧赚出去嘅利润更加高添，即系顺差方面咧系仍然可以维持到，甚至系上升咧。我相信而家嗰个转型都系会帮助到带动到一个顺差咧，可以维持到一个高嘅水平嘅。
1: 讲到呢度，不如一息阵翻嚟再同我嘉宾再倾。
2: 理财通天下，
3: 下昼1: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6: Toyota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8: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0: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5: 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9: 5月30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

0: 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3: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2: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3: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2: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5: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6: 理财通天下，
5: 主持
4: 麦穗财、
5: 陈以提。
4: 好，又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嘅时间，继续有 Esther 陈以提嘅麦穗财教授，同埋我哋今日咧系请嚟咗林朝基 Benny， 我哋讲紧呢个内地经济嘅状况啦。头先就讲到咧呢个贸易顺差啊，非常之大嘅一个数值。咁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状况发生呢？又点解我哋认为可能呢一个咁嘅趋势有机会都可以持续到咧？
7: 嗱，我谂咧嗰个贸易嗰个顺差咧，咁以往不嬲都大家见到嘅啊，传统行业咁啊。我哋嗰就靠嗰個比較啲大嘅量去賺取呢個咁嘅順差，咁但係同時間咧，大家見到咧就係、是、一路喺度轉型，咁係內地嗰、那個例如人工啊啲都上升緊，咁其實會唔會啊其他我哋啲貿易夥伴咧會揾其他人做咧將來？咁、如果呢個情況係未來幾年咧係繼續。持续嘅话，甚至系例如系有啲国家咧，就系要喺嗰个贸易、那个贸易战方面咧，就系去将中国嗰个顺差咧降低咯。咁呢样嘢咧，系令到中国咧都好头痕嘅，叫做。咁但系同时间就系话，我哋喺过去嗰几年咧，其实中国嗰个出口个例如啲行啲物件里边咧，见到咧，其实系慢慢趋向咧中高档。咁中高档嘅物件咧，有一样好咧，就系我相信喺个利润方面高啲啦。第一，第二就係咧喺嗰個例如個需求方面，就係話我個可能一定要揾中國先做到嘅。咁依個情況之下咧，就可以穩定翻嗰個整體嗰、那個啊貿易嗰個順差。所以我自己都比較上樂觀咧，就係話貿易順差會持續一段時間都係比較高水平。第一，第二就係亦都係會貢獻到中國嗰個經濟，因為其實呢個順差咧帶動咗個工作喺外地，依、這個工作亦都令到啲員工咧有錢去消費。咁呢個其實咧就係令到整體個 GDP 咧就可以帶動得更加有活力。咁我覺得咧將來嗰個係會呢個趨勢咧會持續嘅。
8: 嗱咁睇翻以前過往歷史啦，就係話中美貿易啊，或者係中國同埋其他地方嘅貿易咧，好多時咧就好似阿 Benny 咁講啦，就係以個量為主啦。咁以前最多係做呢一個嘅服裝啊，所謂嘅襯衫啊，嚇嗰時所以話要一億件嘅襯衫出口，先至能夠換到啲外匯買一架飛機翻嚟嚇。咁嗰陣時就其實都係一個血汗錢嘅。咁但係而家就似乎就唔係啦。咁記得到咧，就睇翻中國嗰個出口咧，係過往一段。嘅時間個進口咧，係貨值最大咧，就反而唔係能源嘅，係反而咧就係過去幾年咧最大咧係呢一個晶片，係因為中國生產好多一啲嘅係電子產品咧係需要用到進口晶片嘅。咁但係經過美國打壓之後咧，而家啲晶片咧一啲嘅基本製程咧，大部分都係中國製造啦。咁佢做嗰個量咧係夠滿足翻即係中國嗰個本土嗰個嘅消耗一個好大嘅比例之餘咧，仲有空間去出口。嗱，嗰度一來一回咧，就可能咧都已經係數以百億元啊以上嘅差額噶啦。咁啊，就再加上啦，咁啊喺能源方面啦，咁啊大陸係推廣一個嘅再生能源啦。咁啊，再生能源嘅話，咁咪大部分用電嘅再生能源嘅話，咁咪唔使入咁多油啊咁啊天然氣咯。咁呢啲咧都可能咧令到嗰個嘅順差出現嘅原因，佢唔一定會出口大量嘅嘢嘅，咁但係佢淨係出口減多啲。或者是维持跟着他就进口少了的话呢都能够令到顺差会多了。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原因。但我又想问了，在这些这样的环境之下还有一些东西令到中国的顺差会是多了的，除了晶片之外就例如是新能源汽车。去年呢 ,2025 年呢中国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取代了日本呢是成为世界第一了。那如果单是计 EV,即係個新能源汽車咧，咁啊，比亞迪咧已經係贏咗呢個特斯拉嘅啦，已經。嗱呢一啲嘅都會成為中國嘅出口一啲嘅強勁嘅產品。咁啊，翻去投資者嘅角度嚟睇啦，喺呢一個嘅中國經濟喺二零。

0: 2026年之后的发展，或者是15之后的发展的话，有些什么的板块大家应该会留意呢？因为你在那个股市上面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股份是上市的嘛，有些传统经济，有一些是较新的经济，就算新经济都好，都分很多新的不同的种类的，有哪些板块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呢？
1: 我自己咧，会觉得咧就系、是、啊，晶片股啊，例如啲半导体嗰啲，仍然都系有个好大潜力，因为始终咧啊，美国嘅打压咧，个令到好一间公司咧就做得越嚟越好添。咁、嗱，半导体老实讲一句，亦都有分好多系高层次、低层次、中层次。咁、其实你唔一定要做到最高层次咧，先可以赚大钱嘅。咁、我相信咧，喺中国呢方面咧就好有实力。咁另外一个咧，我谂电车方面咧，你见到啊，其实咧竞争非常之大喺内地。咁、我会见到2026年咧就会有个太弱牛强嘅问题出嚟啦。即系话咧，其实可能咧会西走一啲咧。就唔得嘅，反而有强势嗰啲咧，或者而家已经喺个初市场做得好好嗰啲咧，我相信会继续咧可以做得会比较好。咁整个供应链喺个电车供应链下边嗰啲公司，其实亦都系非常之有活力。咁我相信亦都系非常之好嘅投资对象。
0: 嗱咁电车咧，咁当然啦，咁啊中国市场个竞争系好白热化啦，咁啊譬如话响旧年开始咧，就有一个嘅汽车啊电车嘅减价战啊，吓咁啊即系搞到好内卷，结果咧就要系政府出手，就要系限制你啦。嗱咁第一咧，你嗰啲嘅货款咧，你要俾翻呢啲 supplier 咧，你要指定时间啦，吓如果你系超过时间嘅话咧，你可能有一啲嘅责罚啊，有啲嘅惩罚噶啦，咁啊令到成条产业链咧系健康啲啦。因为卷价咧，咁啊点卷法咧？咁可能咧就系嗰个汽车生产商拖欠呢一个嘅供应商嗰啲嘅款，吓攞嚟系透过呢一个借用呢啲现金流咧，系去维持嗰个嘅减价战啊，所需要嗰个成本啊嘛，吓咁啊，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嘅衡量啦。咁如果你再睇翻嗰个嘅电车或以外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嗱，咁中国嘅电车。佢可能會係喺內地咧，即係中國內地嘅市場咧，就某程度上嚟講競爭好大，同埋咧就可能會有少少飽和，可能要太弱留強啊，令到嗰個市場份額會再調整。但係咧出口咧就變成係一個藍海，因為咧如果咧係計全球其他生產汽車嘅地方。電車佢哋嘅產能同埋佢哋嗰個產品嗰個嘅質量，要同中國嘅電車嚟比較咧，係遠遠不及嘅。咁所以見得到咧，中國嘅電車出口到譬如東南亞地方啦，特別係譬如泰國啊嗰啲地方，甚至係歐洲嘅東歐嘅地方啊，匈牙利啊嗰啲地方咧，都開始慢慢咧好多電車。咁咧，於是乎咧，而家睇翻啲報道咧，又講啦嚇，既然你美國唔俾我買。中国嘅电车，但中国电车系平靓正吓，咁、又有大梳化，又有呢一个电视机，又有雪柜咁样，咁佢咧就会系去墨西哥去嗰度买车提车，跟住揸翻去美国吓。咁呢一个嘅情况，如果系个量越嚟越大嘅话，咁呢一个美国嗰个限令最后尾都系名存实亡噶啦。咁会唔会有一个嘅契机？最终就是说中国的车都有机会去回美国呢，咁而从而会是改善或者改变紧是这个的中美贸易啊那个情况呢。
1: 我想在这届政府呢就未必这么易见到的、不过呢就在美国的发展来讲呢，他都即主要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车企、因为其实落后了很多在电车发展里面。咁亦都在那个文化方面呢，你说是不是用得很多电车呢，在美国呢就不是说各个城市。咁所以他们呢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相信呢在那个贸易协议方面呢，真的可能会有机会呢在墨西哥或者加拿大甚至即马甲揸过去。但是你说个实体个压到好大咧，我啊觉得未必会咁易啦。
2: 好，咁今日咧，我哋好多谢 Benny 嘅分享 ，thank you。
3: 理财通天下，
4: 下昼一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今晚11:08发射升空，发射流程进入升空的倒数阶段。气象数据显示，发射窗口期间整体天气条件理想，适合发射。而发射塔架四组回转平台预计晚上9:00陆续打开，准备飞船升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工作人员进行4项核心

0: 監測和準備工作，包括飛船推進劑洩漏的濃度、推進器的溫度、儲箱內部的壓力以及戰體的垂直度。工作人員下午3點就會全部就位，進行時效性載荷裝船工作。工程師到艙內檢查和確認狀態，並將飛船加電設置發射狀態。神舟23號載人飛船入軌之後，會採用自主快速交會對接的模式，對接在天和核心艙徑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艙組合體，將會進行百多項科學與應用項目，相比以往能夠大幅提升載荷運輸能力和縮減交會對接以及返回地球的時間，適用於長期駐留和多樣化的太空科研任務。而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晚11点就会随飞船升空。黎嘉莹表示，受训的时候每日生活日程排得好满，形容的确好辛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由许思彤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乘坐飞船升空，成为首位参与飞行任务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执行任务之前，和行政长官李家超、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以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进行视像通话。李家超嘱咐黎嘉莹要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并预祝任务圆满成功。
2: 你的成功参与今一次的航天任务呢，是表示国家对你的认同，亦都表示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保持状态，
3: 好，
2: 放松心情，以最佳的所有条件回来告诉我听的感觉，预祝你圆满成功，为我们的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的篇章。
1: 黎嘉莹回应话：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3: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系啦，我会好好加油嘅。每日都系排得好满咯，基本上系真系好艰苦啦，我觉得。但系总算而家都到点啦，即系而家我都系好有信心可以去系完成到呢个任务咯。从来未试过咁耐离开香港啦，咁所以都希望即系完成咗任务之后，可以快啲翻到嚟香港嗰度感受一下香港嘅各样嘢咯，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1: 黎嘉莹又透露，家人喺北京生活得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孙东表示，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会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亦话，相信超过170,000名公务员都会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孙东随后率领一个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今晚的出征仪式，见证飞船发射。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以及其他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一批青年同学生等。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0: 简朴房条例生效两个几月，房屋局收到大约11,000宗分间单位的申请。副局长戴尚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感到非常理想，表示政府有决心解决老大难的劏房问题，并指出如果租客因为单位改动变成流离失所，提供协助的区域服务队就会帮助申请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当局亦都预留3,800个相关的单位。
4: 区域服务队咧，其实可以帮到啲租客咧，可以去申请我哋嘅过渡性房屋啦。又或者如果佢系合资格嘅话，其实佢系可以申请简约公屋添嘅。过渡性房屋咧，除咗而家话甲类、乙类，即系需要符合咗资产入息嗰啲之外咧，我哋仲有一个丙类。丙类嘅话咧，就其实佢唔需要系符合呢个资产或者入息嗰个条件，其实佢都可以短暂去入住响我哋嘅过渡屋，系可以入住两年嘅。咁当中单位我哋预留咗咧，丙类系有3,800个单位嘅。
0: 戴尚成透露，局方早前完成市场调查，发现大约30%单位需要做大改动，存在嘅面积不足，欠缺独立厕所同埋房间冇窗户等问题。佢指出，外

改装的单位登记时间是12个月零至36个月改动分限期，认为业主有足够的时间和租客洽谈改动的安排。山西省沁源县煤矿昨日气体爆炸事故仍然有两个人失踪。央视报道，事故当日井下制作业人员是247人，但矿场入井人员工时牌只是显示124人，多达123人找不到有效的记录。涉事是通州集团刘神县煤矿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当局初步判断企业有重大的违法行为。据了解，矿工入井前需要经过人面识别和安全门检测，并且携带人员的定位卡，完成登记之后才可以落井。不过事发之后，救援人员核查发现入井人员和矿场公告的数目相距差异好大，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事故已经造成82人遇难，128人送院治疗。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持续9个多钟头，导致至少17人失联，1个人死亡。当局今朝早7点针对永川地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新华社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报道，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续到今朝早大约8点半，其中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录得雨量达到 296.6 毫米，最大的一小时雨量是 103.6 毫米，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全力开展。报道指出，今次强降雨和上次降雨时间相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更大，容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美国传媒报道，向白宫开枪被特勤人员击毙的男子可能有精神病记录。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疑犯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他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2025年6月26号，他因为拦停特工并且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6点过后，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继而传出多声枪响，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白宫一度封锁，当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之内不受影响。报道又指，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的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以及多名内阁成员上个月在华盛顿一家酒店出席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时，31岁的枪手艾伦试图突破安检冲入宴会厅，并且向特勤人员开枪，他最后被制服以及拘捕，被控暗杀总统等三项罪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达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已经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他指出，协议基本上已经完成，正待美国、伊朗和上述各国最终敲定，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之中。協議的諸多內容包括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亦都話，佢單獨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電話，同樣非常順利。不過，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就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社交媒體最新發布關於霍爾木茲海峽將會開放嘅言論係不完整。據了解，新的文本即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亦将继续由伊朗管理。另外，虽然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会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的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然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亦都不符合事实。美国加州洛杉矶南

0: 部橙园有毒化学物品，大型储存罐泄漏危机扩大，有爆炸风险。州长柳森宣布橙园进入紧急状态，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的人数从大约40,000增加到50,000。橙园消防局官员科维表示，故障储存罐内的温度比之前判断的严重，已经达到32度，而一日之前只是25度，温度仲继续上升。科维表示，救援团队曾经认为能够通过喷水等措施可以维持储存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未能够准确测量储存罐内的液体温度。现场应急团队看了一个被水覆盖的仪表之后，才确认实际到温度。现场是橙县加登格罗夫市一间航空航天制造厂，一共有3个大型储存罐，出现问题的1号罐装有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为阀门故障没办法被中和或者控制。这种化学物品易燃，可以刺激皮肤和眼睛，并且导致呼吸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损伤。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到867宗，死亡的病例就是204宗。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客运航班。随着疫情外日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表示，新增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到5宗，并且首次出现本土的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有10个国家面临高风险会爆发。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了应对疫情，筹集超过3亿1400万美元的资金，其中大部分用于刚果和乌干达的治疗、监测和防控，其余10个高风险国家就分配到5400万美元。乌克兰首都几乎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至少有3个人受伤。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卡特卡琴科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话自从凌晨1点左右，基辅市和基辅州陆续传出强烈爆炸声，军方防控火力持续拦截。卡琴科指多个区的建筑物遭到袭击，空袭持续到2点之后仍未结束，正进一步核实人员伤亡情况。另外，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星期六就宣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职业学校，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1人，所有死者遗体已经从瓦砾中找到。乌克兰军方就否认袭击学校。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栋施工中的建筑物今日凌晨突然倒塌，大约有19人受困在瓦砾堆下。菲律宾官员表示，事发地点是马尼拉以北大约80公里的安格尼斯市。凌晨3点左右，一栋兴建到9层楼高的楼宇突然坍塌。市政府初步报告，事发后救援人员已经从瓦砾堆中救出24人，另外有2个人从遭到倒塌建筑物波及的酒店式公寓中获救。当地传媒引述工人说，平时有19人会在楼宇内工作，未知是否全部被救出。搜救人员继续在瓦砾中搜寻。翻嚟本港，长洲太平精照重点活动今日举行，下昼会有漂色巡游、抢包山，决赛就会喺5日上演。漂色巡游会喺下昼2点开始，巡游以北帝庙游乐场做起点，途经新兴街、部分大兴堤路、中学路等，再翻到去起点。今年嘅漂色有5个主题，包括碰瓷党、油价高企、打击大维修围标等。今年有12名选手晋身抢包山决赛，争夺各项大奖。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1%。
2: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3: 咁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15: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6: 理财通天下，
15: 主持
14: 麦穗财、
15: 陈以提。
14: 进入到我哋财经一理通嘅时间，有我 Esther 啦，咁继续系有麦穗财教授嘅。Hello， 教授。
17: 你好啊 ，Esther。
14: 呢几年咧都有个感觉啦，或者话体感啦，系觉得香港经济状况真系麻麻地咁啦。呢个 GDP 咧就应该系最直接反映到经济状况嘅一个指数啦。咁但系最新呢一个 GDP 嘅数字又几好、啊，咁其实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状况？点解呢个 GDP 得出嚟嘅数值同我哋自己嘅感觉好似好大落差咁嘅咧？
17: 嗱，咁头先我同嘅嘉宾倾完啦，就了解咗呢一个嘅中国嗰个经济啊，咁同埋系嗰个投资嗰个方向啦，咁咧要睇翻香港啦。咁香港作为中国一个城市嘅话咧，其实或多或少咧同中国经济嘅表现咧系相关嘅。咁早前咧响5月初嗰阵时咧，政府公布咗啦，就系2026年第一季香港嗰个 GDP 嗰个增长系去到5.9% 嘅。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就响2025年嘅第四季咧就4%，大家觉得都系嗰个表已经唔错噶啦，咁但其实之前咧好长时间咧都系讲紧可能系即系2%附近啊，可能系低啲啊或者高啲咁样，咁而响年初政府嗰个嘅预计咧，应该系今年全年咧2026年咧系应该 GDP 嗰个整体增长咧系介乎2.5至3.5之间。咁而家我哋第一季已經係 5.9% 嘅話咧，
14: 超預期好多、
17: 哦，都係超越預期好高嘅。咁即係如果係要符合翻呢個政府預期嘅話，一係咧就未來嗰幾季咧就係好差啦，咁所以拉翻低啦。又或者咧就政府咧就會係響稍後嘅時間，當佢有多啲數據咧，佢就會有一個所謂嘅係重新一個嘅 revise 咗一個重新定嘅目標，咁可能咧就會

0: 调高翻嗰个嘅目标咯。咁、但系咧就讲紧系 5.9% 系乜嘢概念呢？咁如果系对于经济有熟悉嘅人咧，就会明白啦。咁其实咧呢、這个全世界咧就会系分开，即系两大阵营嘅，就系、是、已发展嘅经济体或者国家，同、埋发展中国家。咁、通常你要嗰个经济增长要较快咧，通常系咩情况容易啲咧？就系、是、国家嘅经济规模较少。简单啲嚟讲，基数好细，咁同埋发展中嘅地方，咁因为发展中嘅地方嘅话咧，佢只需要用一个投资带动啊，政府系起多啲基建啊，引入外资嘅话咧，就较为容易咧拉高个经济增长。咁所以咧，通常嗰个发展中嘅国家嘅经济增长咧，就会系较高嘅。咁一般嚟讲，可能系4-5% 咧系常规常见。咁有一啲系较为好啲经济增长嘅地方咧，可以系去到一个高嘅单位数，甚至到系双位数字都有嘅。如果你睇翻中国系由呢一个80年代尾开始去到2010年之间咧，其实个经济增长咧年年咧增长咧都起码系有5%或以上噶啦。而好多时咧系有8%以上嘅。咁所以呢一个睇得到咧，当你经济基础系嗰个嘅基础较细嗰阵时咧，经济增长会大啲。
1: 腾飞紧啊嘛，因为
0: 系啦，因为嗰个基数效应。但系咧，如果系已发展嘅经济体，已发展经济体系根据咩咧？根据国际性嗰啲嘅计算啦，每年都会有少少唔同嘅，就话你嗰个嘅国民产值平均每人咧就系有几钱。咁通常咧你可能系去到即系上$10,000一年嘅，可能系10,000-20,000啦。咁就踏入呢个初步嘅所谓嘅已发展经济体。咁但系香港一年我哋嗰个嘅每人嗰个嘅GDP 啊，其实个数字咧系都算高嘅，虽然就唔够新加坡咁高，咁但系咧都好几万噶啦已经。咁呢一个嘅数字咧系正正妥妥系以发展经济体，所以咧我哋嗰个经济增长咧，因为基数较大嘅关系咧，系好难咧系大幅咁飙升嘅。咁通常一个以发展经济体嗰个嘅经济增长系介乎几多咧？可能系介乎0%-2% 之间。是最常见的啦。咁譬如话睇返美国啊，美国你讲緊係有2%嘅经济增长呢，已经係一个叫做係好健康啊，或者係算做相对强劲嘅。咁如果睇返欧盟呢，其实呢都讲緊呢係介乎0%-1%之间呢係徘徊嘅啫。咁所以呢去到 5.9% 呢，好明显呢係呢一个嘅好高速嘅发展。咁当然啦，一季嘅数字又唔代表乜嘢嘅。咁你一季只係3个月嘅啫，一年呢有12个月，咁你仲有9个月挨。咁但係如果呢个势头係从去年第四季开始，咁你就会见得到一件事呢，就係话香港个经济呢就似乎呢就见咗个谷底呢，就开始回复返个正常香港应有嘅风范啦。咁点解会係5.9% 增长得咁犀利嘅呢？咁根据统计处啊或者政府嗰啲嘅口径呢就咁讲嘅。咁其实最主要呢就係香港嘅出口同埋转口强劲。咁出口同埋转口强劲嘅话，咁要睇返香港嘅结构啦。香港主要嘅贸易伙伴呢，第一位呢就係中国大陆。咁如果中国嘅经济好嘅话，咁当然香港经济会好啦，因为系中国系中国内地系香港嘅第一大嘅经济伙伴啊嘛。第二咧就系东盟。咁东盟咧个经济咧响环球嚟讲咧相对较好，特别响第一季。咁但系第一季咧，我哋有呢一个嘅系美伊尔嘅战争啊嘛。咁所以咧呢一个咧都有一定嘅因素响度。咁同埋自2018年咧中美嘅贸易摩擦咧，就导致到系香港货同埋内地货出口去美国咧受到好多限制，例如系高嘅关税啦，又或者系其他方面嘅贸易嘅限制啦。咁但系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响年初嗰阵时咧，美国嘅最高啲法院咧就系讲紧呢个特朗普佢哋咧关税系增加关税咧系唔合法系违宪嘅，
1: 系
0: 咁所以咧就好多啲关税咧暂停咗征收。咁既然个关税暂停征收嘅话，咁港货出口同埋内地货出口咧就有一定竞争力啦。咁所以睇翻佢哋出口增加嘅地方咧，竟然系美国咧，都系一个主要增长嘅地方。咁但系除此之外，东盟都增长好多。咁点解咧？其实好简单嘅啫。而家嗰个出口，大家会觉得为市民嗰个嘅消费就勒紧裤头噶啦，全世界咧都系经济不景嘅。咁点解会出口会增长得咁快咧？咁离不开两样嘢嘅啫。第一样嘢，食咗人哋嘅份额。 嗱，点解十几廿年份额呢？如果系其他地方唔安全、唔稳定，咁得系中国大陆生产嘅货物系安全，香港嘅转口嘅贸易啊，或者出口嘅贸易系安定嘅话咧，咁嗰啲嘅货物咪会取代咗人哋嗰个嘅份额咯。咁呢个咧就食咗人哋嗰个嘅市占率嘅部分。呢个第一点。第二个主要嘅原因咧，就系话过往香港嘅厂商。佢哋所採用嘅策略叫做係中國加一嘅策略咧，係可以見到一啲嘅成效。咩叫中國加一咧？就係話，既然係中美直接貿易咧係受到限制嘅，咁啊不如揾個中介啦，例如係東盟嘅國家啊，咁又將中國生產咗一啲嘅原材料啊、零部件啊、半製成品咧，就擺去其他國家係組裝，咁又變成係外地生產嘅，再運去美國去買賣。咁呢一個咧就成為一個嘅策略啦。咁當美國嘅消費者有需求嘅話咧，咁香港透過中國加一嘅策略嘅話咧，就運咗好多呢啲咁嘅產品。咁啊，哪怕你係有呢一個所謂嘅係 sanction， 咁都影響咧就唔會好大嘅，因為你嗰個產品最終貼個標籤咧就非中國製嘅，係可能係東盟製造嘅。咁特別係有乜嘢嘅產品會係咁樣咧？就係一啲科技類嘅產品，例如係一啲嘅通訊設備啦，一啲嘅電腦嘅設備啦，同埋其他電子產品。咁點解會需求咁樣折呢？嗱，嗰個咧就唔係消費者嘅需求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美國咧喺過往一段時間咧係大力鼓吹 AI 投資，
1: 係
0: 是但一間嘅公司都話求閒閒地都拎幾千億或者係上萬億嘅投資。咁佢哋嗰啲 AI 投資咧係砌大模型嘅話，咁開頭要咩啊？梗係要電子嘅產品，包括電腦啦。嗰電腦唔係家用嘅電腦，係一啲好大型嘅電腦啊，一啲嘅電腦嘅集成嘅系統，係專係攞嚟係被做 AI 訓練之用嘅。咁雖然你話英偉達佢係可以生產嗰個嘅處理器，咁但係呢個處理器咧都係響呢一個嘅亞洲區去生產嘅。咁但係你處理器以外，仲要有好多呢一啲嘅零部件啊，例如係一啲嘅係記憶體啊，例如係其他一啲嘅集成嘅電腦啊，或者其他啲機器咁樣。咁而呢啲嘅需求咧係好殷切嘅關係咧，咁經香港大量咁運去呢一個歐美咧，就變成一個常態。咁呢個係解釋得到點解香港嘅出口咧個外貿咧係咁強勁，同埋咧香港嘅外貿嗰個價值喺2025年咧係全球排第五嘅。吓，而一个咁细嘅大型地方，冇乜直接生产嘅基地，但系我哋嗰个嘅输出、嗰个嘅出口、嗰个嘅货值咧，系全球排第五嘅。咁所以呢个系解释得到点解香港增长咁强劲咯。咁另外仲有啲其他原因嘅，譬如旅客多咗啦，又或者我哋香港金融嘅活动强劲啦，一啲嘅跨境嘅金融活动咧，亦都带动翻个 GDP 增长啦。咁呢啲咧都系香港 GDP 增长5.9% 嘅原因。
2: 理财通天下。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两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随飞船升空。呢位首名港产太空人喺执行任务之前，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进行视像通话。李家超祝福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预祝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

0: 王篇章。李嘉莹回应话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佢表示训练日程排到满一满，亦都好艰苦，但好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感谢大家关心同埋支持。黎嘉莹又透露家人在北京生活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他说从未试过离开香港这么长时间，希望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快点回港，感受香港各种事情。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会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到甘肃酒泉，准备见证飞船今晚发射情况。孙东话：黎嘉莹嘅人入选神舟23号乘组人员系一个好嘅开始，未来会随住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香港嘅青年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香港嘅航天科研将会继续进步。当局将会继续培养热爱航天事业、愿意奋斗嘅青年，同时香港会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让国家对香港嘅科技力量更有信心，相信香港出现第二、第三名航天员的时机不会太过遥远。长洲太平清照重点活动今日举行，下午会有飘色巡游，抢包山决赛就会在午夜上演。飘色巡游将会在下午两点举行，巡游以北帝庙游乐场作为起点，途经新兴街、部分大兴堤路、中学路等，再回到去起点。今年的飘色有五个主题，包括碰瓷党、油价高企、打击大维修围标等。今年有12名选手晋身抢包山的决赛，争夺两项大奖。北帝庙游乐场已经架起五层楼高的包山塔，大会将会在今晚10点开始派发大约1600张免费入场券，渡轮公司就会加密来往中环和长洲的班次。而今晚由长洲返中环的尾班船会在凌晨1点15分开出。山西省沁源县煤矿寻日气体爆炸事故仍然有两个人失踪。央视报道，事故当日井下实际作业人数是247人，但矿场入井人员公示牌只是显示124人，多达123人找不到有效记录。涉事是通州集团留神于煤矿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当局初步判断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据了解，矿工入井之前需要经过人面识别和安全门检测，并且携带人员定位卡，完成登记之后才可以落井。不过事发之后，救援人员核查发现落井的人员和矿场公告的数目差异很大，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事故已经造成82人罹难，128人送院治疗。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持续九个钟头，导致至少17人失联，一个人死亡。当局今朝早7点针对永川地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新华社引述当地气象部门话，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续到今朝大约8点半，其中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录得雨量达到 296.6 毫米，最大的一小时雨量是 103.6 毫米。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全力开展。报道指出，今次强降雨和上次降雨的时间相隔很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更大，容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美国传媒报道，向白宫开枪被特勤人员击毙的男子可能有精神病记录。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疑犯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个接触。2025年6月26号，他因为拦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的下午6点过后，一名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继而传出多声枪响，特勤人员还击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1%。
2: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7: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1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2: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13: 人生百味。刘婉芬，
14: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四嘅夜晚啦，开始我哋人生百味嘅时间啦，就好拍档咧，就系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喺度嘅。Hello， 李思成，你好，
15: Hello， 你好，
14: 今晚应该真系送别噶咯，系咪啊？真系送别啦，
15: 送别可以咁讲，送别啊，正恩法师啦，我嘅
14: 一年一个系列
15: 嘅老师嚟嘅都算，亦都系我师兄啦。咁亦都係我可以話好朋友嘅，即係我唔係話啊佢做咗大和尚去高攀佢啊，有攝影為證，有同學為證嘅，咁就係講翻正恩法師咯。咁就嗰日我個仔仔就聽咗一集，佢你都冇讚正恩法師，你悼念嗰陣梗係要讚佢嘛？唔係佢唔好話我冇讚。讚得唔係好夠咁啊！通常人哋至道持家講到嗰個人美化咗嗰個人啦，咁但係太多人美化佢啦，唔需要我。咁我就想講我同佢之間
14: 會發生過
15: 發生嘅事情係啦。咁當然亦都要聽人意見啦。咁我今日都要講翻啲好嘢嘅。咁另外你閣下咧，阿婉芬妹妹咧就話我。讲到半路又讲第二样嘢就唔好讲正恩，
14: 唔系半路，

0: 法师啦，咁亦都系喺香港大学啦，佢哋有个佛学研究中心。
1: 创始人嘅主任，创始人主任系啦。咁另外佢系中国五大比丘啦。咁如果你想知道点睇翻录音带啦吓，咁佢对我最令我人生对佛教最有深入认识，尤其是系中国佛教，就系净恩法师应该带咗我哋去过几次嘅
0: 内地嘅寺院
1: 想。可以话导赏团又得，教育团又得啦。咁我记得就去过两次嘅佛光山，因为星云法师系啦。
0: 咁佛光山系喺台湾，
1: 高雄系喺高雄，台湾高雄。
0: 即
1: 系
0: 佢又
1: 带
0: 去内地，又带
1: 去过高雄。咁当然佛啊，以前有大和尚嚟演讲咧。好奇怪，即系可能我同佢好朋友，咁啲人唔知以为我系擦鞋啊咩？总之次次就佢捉我入内庭，内庭去见嘅，咁亦都见咗好多法师啦。包括有个叫做梦参啦，梦参我唔识佢，
0: 我未听过，
1: 系啊冇听过，但系你上网有噶啦。梦参法师，佢嗰阵时已经病到系用尿袋噶啦，佢话俾我听，佢大小便都失禁噶，但系佢就都系一个大法师啦吓。咁你上？上网有噶啦，梦参啊。另外就系德林老和尚啦，就系、是，但我多人见过佢嘅，而系德林老和尚系点名，我想见翻呢个学生。咁啊，星云法师唔知有冇点名，但系就次次都捉我入去啦。咁去咗星云法师好似嚟咗香港大都讲过两次，起码两次，系起码两次啦，唔止两次添嘅。咁我次次都喺度，咁就佢嗰啲法师有个演慈法师系女法师嚟嘅，佢都记得我嘅嗰、那个。OK， 咁就系因为净恩法师佢系五比丘之首啊嘛。唔多
0: 邀
1: 请
0: 人嘅时候，
1: 唔多唔少俾面，同埋我哋去大陆，咁啊，星云法师就超级俾面啦，因为佢同佢系大家系扬州人，亦都因为咁，而星云法师咧就扬州，大家知道净恩法师喺嗰度最耐嘅寺庙叫大明寺啊，大明寺咧就系中国传入日本，再传入日本而兴盛嘅。嘅一个祖庭嚟嘅，
0: 即系因为中国
1: 大明寺有个和尚就将中国佛学去到日本再发扬光大。
0: 咁我想问下你咧，其实你成日都讲阿净恩法师啦，即系讲佢喺香港或者同你之间嘅发生咗一啲嘅点滴啊，睇到佢其实点样带动其中一个佛教，点样喺香港咁样，其中一个目的系咁啊嘛。咁你觉得如果唔系佢喺开始做法学研究中心，有佢哋呢啲五比丘嘅其中嘅一啲嘅佢自己喺度嘅时候，香港以往都系香港嘅和尚系为主，系咪？即系以推动佛法嘅时候，咁你觉得有净恩法师系多咗个新嘅思维啊，去能够多啲助力去推广香港嘅佛教？
1: 又争好远啦！就算我而家筹备居士林啦，有。即系我 interview 咗十个讲师啦，咁你知道佢佛学叻嘅，通常都有啲执着啦吓，咁有啲就见完之后话，你都唔啱佢讲嘢。其实我再问翻我老师就系嗰个人唔啱，咁我其实都请佢，但系佢又话我冇兴趣啦。咁最后拣咗一个叫做法师，即系我迟啲会介绍一个出家人。佢将会系我哋嘅主持之一，我有两个主持，一个男法师，一个女法师。因为有时女众有嘢问，就问个女法师好啲啦。咁所以我有两个，呢位女法师就喺潮州嚟嘅，就系广东话麻麻地，但系佢仪轨熟。咁因为我唔熟仪轨嘛，一定要揾个仪轨
0: 系
1: 仪式，即系佛学嗰啲所谓 ritual 啦，系即系仪式熟。咁同埋佢嘅人都。倾落之下都好诚，好有诚意。
0: 会唔会讲广东话？潮州话噶？
1: 唔会，佢讲国语咯。但佢啲广东话系好歪音啫。其实佢识讲，一个喺香港都横法咗八年噶啦。佢潮州一位大法师
0: 嚟咗香港，
1: 派佢嚟。OK， 咁都做得唔系好成功。人数上啊，佢话我你个佛堂，我记得佢得六七个。咁我话你不如喺呢度算啦。咁佢亦都问准佢老师放走放人。

0: 咁但另外一位台湾嘅女法师咧就啊呢、這个呢佢嘅师傅真系叻，人哋投资咗咁多钱去参观，话到咁靓，一到时你做得唔好，咪要人蚀本点好啊？所以你都唔好去啦。咁佢又听老师讲，咁、
1: 哦、
0: 其实如果谂得稍为谂佢唔好咧、哦，或者唔好话唔好咧，私心成日都有栽培咗法师八年，
1: 系
0: 放佢去香港，即系可能有个咁嘅考量。当然我系小人之心，我永远都小人之心。如果我六十岁之后都全部用小人之心望嘅，
1: 六十岁之后先开始，
0: 先开始，我真唔知开。嗰时我唔知啊，点解我咁嘅？点解啲人咁？即系你觉得系细路仔咯？嗰时我
1: 比较有一个劲多啲
0: 细路仔。总之嗰阵时，一个高 IQ 个细路嘅细路仔咯。咁你要谂下呢啲咯。咁即系。咁我都唔咩，佢其实好开心，佢嚟嗰时睇到哇咁好，
1: 即系另外一个
0: 嗰、那个台湾嗰、那个，咁变咗就
1: 咁而家你请咗另外一个男嘅法师系，
0: 唔系个女法师潮州个请咗，本有两个女法师嘅，因为我觉得有时有啲人譬如讲心事或者做辅导。搵个男嘅始终唔系咁好啦吓，亦都真系有时发生咗啲问题嘅喺我哋个佛学界。诶，睇下雍正精讲嗰啲就知啊。咁当然我唔系好赞成雍正精咁成日话佛教唔好咁，其实都影响好紧要嘅。所以我就算唔好，我都系略带一提。
1: 我觉得有唔好嘅地方，咩宗教都有。
0: 系啦，你老实老实就咁变咗，就令到好多人都却步啦吓。咁第二个法师就系南仲，系香港大学。两个双硕士学位、都是因为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我就请到这个男法师。
1: 好好，一阵回来我们再讲。
2: 下午2:18。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8: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7: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8: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7: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8: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7: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8: 接收创业家思维，
7: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9: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当然啦，对我呢、这、一个即系对佛学好有兴趣。我虽然未皈依啦，但每一次我都同李思成讲啦，就话我觉得佢不丁不觉同我一起合作咁耐咧，佛学对我嘅影响都几多。透过好多不同嘅知识啦，有好多机会同你系倾下偈啦咁。咁所以你今日讲正恩法师咧，我哋最后呢一集咧讲到佢嘅时候咧，即系佢系喺好多年前嚟咗香港，就系、是、因为加入咗呢个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咁对喺弘法上面，以前咧系比较着重喺。在香港自己的法师是有些分别的地方，是不
0: 是？好像你说 sideline 那样，现在就 sideline 了，就是讲正恩的贡献。长话短说，都讲回正恩先，正恩法师。 咁另外我哋有两个法师咧，另外有五位嘅讲师啦吓，严格挑选嘅都系。四个都是香港大学，
1: 都是
0: 读过佛学，读佛学，读佛学。另外一位
1: 有呢个中心，
0: 另一位咧就系以前喺居士林讲过，就系中山大学博士啊。咁变咗我哋而家就都齐人啦。咁到下一集讲完净法师，我先讲居士林嗰个课程啊，同埋个
1: 已经有啦，
0: 有
1: 啦，
0: 有噶啦，有。
1: 几时正式开啊？
0: 六月至七月咧，你知道装修嗰啲嘢吓，
1: 系
0: 同埋我又冇亲自去管咧。假手人点都系差啲嘅。法师带我哋去台湾讲咗啦，亦都之前都讲过。咁而家讲中国嘅佛学院啦。真系有啲好厉害嘅佛学院啊！通常啲都系好隔涉嘅。咁我而家先讲咗名先，大家都可以自己去
1: 搜寻下，
0: 搜寻下，
1: 有机会参观。
0: 最靓，亦都我觉得最系有静修嘅气氛啊！同山寺，儿童嘅同，山系一个
1: 大山嘅山，
0: 山水嘅山寺。嗱，呢个寺咧，我去咗几次日本嗰啲日式酒店咧，有两个，你知道日式酒店好多叫女将噶嘛，即系女人去做 manager 同埋做主送噶嘛，有两个人都去过同山寺，讲到哇不得了。咁呢个同山寺大家值得去。
1: 喺边度嚟嘅？喺边个？喺边个？
0: 系江苏浙江一定系，因为佢系嗰度嚟噶嘛。我唔记得咗喺边度啦。因为我记呢个讲十几年前同山寺，另一个叫戒童寺。戒就系受戒嘅戒，童就系根字边做儿童嘅童，即系一个翻童嗰个童吓。戒童寺，戒童寺就有佛学院嘅。中文咧，虽然，如果喺大陆嘅学术水平都相当高，因为嗰次我哋入去系有几个学生准我哋参加嗰个批审啊，即系有啲硕士读完硕士，你要批审你篇文噶嘛，咁我。你旁听者，我哋冇权参与，但系觉得啲水准都
1: 即系旁听佢哋嗰啲
0: 嘅批审批审批嗰啲硕士同博士论文，
1: 即系佢哋都有自己嘅大学
0: 有法学院系戒童寺，咁呢个喺学术上应该都系见得人。咁另外有就系蒋介石嘅佢嘅成日去嘅寺啦吓，佢个祖庭啦。如果蒋介石系属于，我唔知系咪叫祖庭。总之蒋介石成日去嘅寺就
1: 系
0: 雪窦寺。
1: 即系雪就雪山嘅雪。之前啦，
0: 系咪？窦就系窦娥冤个窦，姓窦个窦。雪窦寺就都系得。咁另外一间就好多人都去过噶啦。就咁啱咧。我哋去嗰阵时，正恩法师嘅同学，即系喺大陆读法学嗰阵时嘅同学就系主持，咁我又系唯一一个俾佢请入去个方丈室，就倾得好开心添。咁咧，即系观音嘅道场嗰个叫咩寺？死我都唔记得咗。即系喺
1: 普陀山，
0: 普陀山系普陀山，普陀山个最大嗰间寺，
1: 我哋又
0: 普陀山好多寺噶。咁啊，呢个有即系记得就系一样嘢，就系有。讲唔晒，可能下个礼拜喂，继续讲净恩法师啊，但系都唔讲啦。总之大家你去嗰啲寺度自己。
1: 不过即系你个启发就系话，因为佢个关系，所以你有机会咧
0: 去到咁多
1: 唔同嘅地
0: 方。咁有两间就无谓讲啦，一间两间都系市区嘅，一间系搵钱搵到仲劲过少林寺，另外一间咧好出名，但系嗰啲法师都系吉啊净恩法师嘅，即系话你读书冇用嘅嗰啲啦吓，唔好讲啦嗰啲。
1: 好啦，咁啊喺离开之前咧，就系、是、亦都系
0: 真正嘅送别啦。呢次嗱，净恩法师我个仔批评我冇赞你，咁其实我讲真心话，我都系赞咗嘅。我觉得你喺我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希望你进入涅槃啊！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周两点半，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重点活动今日举行，下昼有飘色巡游，抢包山决赛就喺午夜上演，直至到中午，大约有一万人次乘客从中环乘船搭船进入长洲。飘色巡游已经喺下昼两点开始，由北帝庙游乐场做起点，途经新兴街、部分大兴堤路、中学路等，再翻到去起点。今年飘色有五个主题，包括碰瓷党、油价高企、打击大维修围标等。今年有12名选手晋身午夜的抢包山决赛，争夺男女包山王和包山后。北帝庙游乐场已经架起大约五层楼高的包山塔，大会将会在今晚10点开始派发约1600张免费入场券。新渡轮表示已经增加由中环开往长洲的航班数目超过六成，平均每小时安排3至4班航班接载乘客前往长洲，并且已经调配后备船只因应情况加强服务，呼吁乘客耐心等候，紧守秩序，遵照码头职员同现场警员的指示进入码头登船。今晚由长洲到中环的尾班船就会在凌晨1点15分开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11点08分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会随飞船升空。这位首名港产太空人在执行任务之前和行政长官黎家超进行视像通话。黎家超祝福黎家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预祝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家莹就回应话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他表示训练日程排满亦都好艰苦，好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感谢大家关心同埋支持。黎家莹又透露家人喺北京生活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他话从未试过离开香港咁长时间，希望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快啲返嚟香港，感受香港嘅各种事情。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率領了特區政府代表團到了甘肅酒泉，準備見證今晚飛船發射。孫東說黎家營入選神舟23號乘組人員是一個好的開始，未來隨著國家航天事業不斷進步，香港的青年和青年科學家會有更多機會，香港的航天科研将会继续进步，当局亦都会继续培养热爱航天事业、愿意奋斗的青年，同时香港会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让国家对香港的科技力量有更充足的信心，相信香港出现第二、第三名航天员的时机不会太过遥远。山西省长治市深源县煤矿场寻日的气体爆炸，仍然有两个人失踪。调查发现事发时井下实际工作的矿工数目和多个矿场纪录的一倍，当局初步判断企业有重大的违法行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央视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有247名矿工在矿井下工作，但矿场的显示牌公告只是124人，多达123人找不到有效的记录，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涉事是通州集团刘神裕煤矿场，据了解矿工入井之前需要经过人面识别和安全门检测，并且携带人员定位卡，完成登记之后才可以落井。不过事发之后救援人员核查发现入井人员和矿场的公告数目差异很大，反映矿场方便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的漏洞。山西长治市市长陈向阳在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鞠躬致歉，事故已经造成82人遇难，128人送院治疗。 美国媒体报道，向白宫开枪被特勤人员击毙的男子可能是精神有病问题。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疑犯是21岁的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个接触。2025年6月26号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这节新闻报道完。
4: 生成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FM102.4 至106.3，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生成财经台，
0: 生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5: 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3%。
7: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

0: 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3: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4: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8: 好，又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吓。咁其实咧，我哋听过 Andrew 讲好多次啦。日常生活里面咧，我哋经常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纠纷啦。咁甚至喺租务上面啊，又或者物业管理上面，甚至喺一啲商业或者日常嘅活动上面咧，咁有阵时嗌起交上嚟咧，就话：，唉，我要告你啊！咁啊，告上公堂嘅话咧，其实会唔会有其他嘅方法可以解决呢啲纠纷嘅咧？为咗呢一个原因咧，我哋今日好开心啦，请一位好厉害嘅嘉宾，佢系嚟自我哋香港和解中心嘅会长。罗伟雄博士教授 Francis，
9: 大家好 ，A 姐好，阿 Jo 好，同埋阿 Andrew 好，
10: 好 Francis 你好，
11: 阿 Andrew 介绍啊，你主修噶嘛？
10: 阿Francis 咧，我识咗佢好耐噶啦，咁其实喺调解里边嘅话，同埋喺仲裁里边咧，喺呢个嘅领域里边咧，系绝对系专家之用嘅专家，
8: 太好，
10: 咁佢系香港首席调解员，
8: 太好啦，太好啦，
9: 好啦，咁，
10: 阿Francis， 咁啊，既然你上到嚟啦，咁啊唔好嘥啦，同听众分享下啦，咁其实。之前咧，我喺我哋个节目度咧，我都分享过，其实好多一啲嘅租务啊，一啲纠纷啊，同埋其实有其他啲物业管理嗰啲纠纷嘅。咁其实成日都听见就系话，系咪一定要打官司咧？除咗打官司之外嘅话，咁其实系咪有啲其他更快捷啊、更平嘅方法嘅咧？据我所知就系话调解系其中一个方法。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调解系啲咩咧？其实同啲仲裁啊，同埋打官司有啲咩唔同啊？
9: 好，其實咧，調解應該係我哋香港人咧，或者中國人咧，特別係已經非常之熟悉噶啦。咁但係咧，而家我哋講一個香港而家用嘅調解，比較叫專業嘅調解啦，佢係一個比較係有系統，同埋咧係有非常高嘅效果。簡單嚟講，調解咧係目標係以最高效嘅方式解決我哋當事人出現糾紛時間嘅爭議啦，同埋咧佢最特別嘅地方係俾當事人咧係最大嘅自主權。即係由佢做決定嘅。簡單嚟講咧，就係調解係俾雙方喺個解決紛爭嘅同時咧，由一個過程之中咧，可以有機會咧係做最好嘅決定，因為其他嘅程序咧，基本上當事人冇辦法做個決定。咁啊，調解係需要由佢作出一個合理同埋對佢最保障嘅決定，而呢個結果咧係最保障佢自身最大嘅利益啦，同埋滿足到佢嘅需要。
10: 咁其實喺中間嚟講嘅話，佢係雙方面自己去傾就得㗎啦嘛。其實佢會唔會中間有啲人去幫下佢㗎？
9: 其實咧個過程咧係一個好清晰嘅既定程序，由一個調解員協助兩方去討論。咁當然啦，頭先我哋介紹啦，當事人咧作為一個出現糾紛嘅人咧，佢處於通常就係一個情感或者其他嘅狀態啦，佢比較難去做一個好明智、好理性嘅決定。個過程之中咧，調解員就要幫佢哋咧係理順整件事好同壞，佢哋可能面對嘅風險，佢可能會遇到唔同嘅方法點樣處理，揾到對佢最有利嘅處理方式，然之後去解決。咁所以呢個系統咧，同我哋以前所習慣理解嘅仲裁或者訴訟咧。

0: 係好唔同嘅方向。
1: 咁點解唔直接打官司啊？等法庭去判決咪仲簡單啲係嘛？咁其實雙方調解，咁其實相對嚟講會唔會比較冇咁直接啊？
0: 嗱，其實咧大家都明嘅，我哋有一個叫零和博弈嘅遊戲，就係所有訴訟同埋我哋仲裁都係噶啦，即係分贏輸。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喺而家個社會咁複雜咧，零和博弈呢種咁嘅安排上邊咧，係會有相當大嘅缺陷。第一貴。第二是相當花時間咁嘅情況之下，而最後結果往往通過訴訟或者仲裁咧，唔係當事人想要嘅結果。喺對抗嘅模式下，得一個結果就係雙方都係輸家，因為透過博弈之下咧，攞到嘅結果咧，一定唔會帶嚟俾佢原本出現糾紛所付出嗰個過程咧，或者佢哋嘅資源咧係嚟得補救到。
1: 咁其實即係可能打官司啊，咁打完官司嘅話，可能就係話，喂，我想要求就係話，喂，賠100万，咁最後個官話唔係哦，最後我淨係賠80万俾你。咁另一個咧，佢話，喂，我明明應該係我唔使俾錢嘅，係嘛？點解而家又要我俾20万？咁其實會唔會兩個都唔高興㗎？
0: 訴訟就係有一種不好嘅結果。因為咧，大部分嘅情況之下，我哋知道訴訟嘅情況就係不能確定。咁直到最後打完。去上訴完或者做個 case 唔好啦，上到最終終審啦，咁嘅情況之下先有最後嘅結果，而呢個結果咧係唔能夠改變。咁但係咧，通常喺法律嘅判決以下咧，得啱同錯，俾同埋唔俾，往往咧係唔能夠，就算你贏咗官司，都未必係你原本所希望嘅。頭先講100万嘅訴求，而判出嚟嘅結果，對於另一方佢本身覺得自己唔使俾嘅話咧，這個結果必然同佢原本考慮嘅係唔一樣。
1: 但我成日都見到就係話咧，好似係法庭出嚟啊，官判完之後嘅話咧，兩方面咧一定係面阻阻面黑黑嘅，你又唔高興我，我又唔高興你嘅話，尤其是我見嗰啲爭產嗰啲啦，係嘛啊幾兩個兄弟啊，幾兄弟姊妹佢出嚟嘅話咧，好似仇人咁口黑面黑。但係調解呢方面嘅話，聽你咁講，曾經你提及過，其實喺呢方面其實係咪真係會有好少少嘅一個嘅情況咧？
0: 個答案其實簡單啲嚟講，而家香港行緊嘅專業調解咧係非常之進步，所以頭先講嘅嘢咧喺調解唔會出現嘅，因為其實調解頭先講啦，我哋按佢嘅利益方法，按照自己嘅意願，佢自己做個決定。一個人做決定冇理由會揾自己笨噶，佢必然係揾到個最好嘅效果，佢先會用一個決定去做佢結果。咁呢個令到佢咧係非常之係對個結果係會有信心啦，同埋大部分情況之下咧都能夠滿足個需要。而訴訟頭先講啦，點解變咗咗？你提到嘅就係一個爭產事件，我哋睇過好多嘅。通常咧最大的件事就係無論你個家族有幾多錢，透過爭產或者係我哋緊博弈嘅話咧，其實通常咧出嚟嘅結果有1亿嘅家庭，如果佢透過爭產訴訟安排咧，最後結果分得嘅話咧，可能係得翻3000万，因為大部分咧都會嘥咗一個時間啦，
1: 用曬啲律師費喎。
0: 同埋其他嘅訴訟情況之下要嘅費用啦，
1: 咁即係其實律師最開心㗎啦，唔係分家產嗰啲人開心喎。
0: 某種程度上就係如果我哋需要咧，係透過第三者去做一個情況，諗住可以保障到自己，而大部分嘅情況之下，我哋要花更多嘅資源，甚至嘅成本去攞到一個唔係我哋要嘅，其實呢個係比較不智。
1: OK， 咁聽阿 Francis 講到話，咁其實喺調解方面有好多好處喎。頭先你所講到，起碼個慳錢啦，慳時間啦，係嘛？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啲咩好處嘅咧？
0: 咁其實睇翻啦，基本嘅係簡單啦、快啦，快成點咧？就係、我哋訴訟可能講緊係幾年嘅時間，而調解我哋只需要1至3个已經完曬，幾複雜嘅案件我哋都可以處理到，非常高效。因為佢嘅結果係超過70%咧，達成和解。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睇到呢個程序係俾雙方係一個最公平嘅方式。或者可以在個過程之中，我們會找到個方法對於當事人來說是最有利，或者我們用個簡單的字眼叫做利益最大化，在他的角度，在他的資訊之下平衡過所有東西，發覺這個處理方式，簡單來說，俗語說最著數的處理方式，我就會用了。所以呢，這個情況就會充分展示對雙方的公義，他的利益保障，亦都會咧，佢喺個過程之中咯，唔使因為第三者嘅決策而影響佢嘅真正利益。
2: 嗯，咁啊，聽落啲好處咁多咧，以往成功個比率又有幾大咧？
0: 喺香港而家我哋做嘅調解咧，嘅成功比率去到70%以上。
2: 嗯，
0: 原因就係因為頭先我哋都提到啦，因為大家會睇過所有唔同嘅方式處理，比較個結果，佢揀調解出嚟嘅和解咧，係比啲所有結果都要好，佢先要會做和解。咁喺個情況之下，當然大家會追尋更好嘅利益啦。
2: 嗯，
1: 咁即係咪話，即係大家經過調解，大家都有一個意願，都想去執行，因為大家係覺得條氣順啊嘛，

0: 係嘛？同埋就係話我接受咗呢個方案嘛，否則嘅話我就唔同你調解啦，係嘛？
1: 冇錯，嗱呢個非常之聰明嘅，亦都實際上我哋睇翻無論數據啦，或者我哋過去嘅經驗啦，如果能夠用呢個先進嘅呢個程序去解決咪嘅糾紛咧，和解咗之後咧，基本上能夠執行咧係超過98%。即是说基本上你能够和解你都会尽量去能够满足或者執行。因为冇人咁傻嘅，我已经搵到最好嘅结果，而仲要唔要最好嘅我要差一啲嘅。咁嘅情况呢会系少见。
2: 有冇人反悔㗎、
1: 有㗎。但係嗰個係頭先我哋講啦 ,98 佢係会執行啦。咁有啲我哋冇辦法预计嘅情况。或者出现到一啲可能个政策或者其他而导致咗冇办法執行。咁嘅情况佢就会反对呢、这个反悔啦。又或者我哋话如果个过程做得唔好，佢当时呢有少少唔係好舒服，出嚟嘅结果变咗唔稳阵，咁嘅情况之下呢佢就会反悔。我哋归类呢其实唔係经过专业调解去处理嘅结果。是啦，是一些普通以前我们用的方式的结果。
3: 讲到调解有这么多好处啦，那到底怎样才可以邀请到一些专家帮我们协助处理调解呢？我们下一节回来讲。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6: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啦，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咧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咧共创未来噶。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8: Toyota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号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3: 翻到嚟我哋嘅砖头事务所啦，咁呢个时间不如有请 Andrew 啦，帮我哋问下我哋嘅 Francis 会长啦，咁到底点样先至可以申请调解嘅咧？
0: 好啊，多得咯，咁我哋想了解一下啦。喂，咁而家我就唔想打官司啦，我有个案喺度，我好唔高兴啊。喂，咁其实我作为一个嘅小市民，我点样可以开始喺呢个现行机制度，我可以做一个调解咧？
1: 好啊，補充一樣嘢先。頭先我哋提到咧，就有個好處咧，我哋咪記得講，就係話個費用咧係等於我哋訴訟大概10%。
0: 啊，咁平嘅啫？
1: 係相當好咧。打個官司可能講緊100多萬嘅官司，呢、這個訴訟費用100多萬啦。但係如果用調解去處理咧，係唔使10萬。
0: 哦，係咪因為調解完其實嗰個嘅收費應該唔係太貴係嘛？
1: 第一佢可以去刪減咗個時間啦。第二就係佢本身處理嘅人咧，未必需要咁多唔同嘅組別嘅人去參與。盡量將整個費用減到最細。不過其實呢個亦都頭先我哋講，唔單止係平收費咁簡單，而係最大出嚟嘅結果係大家嘅利益可以保存，亦都係最大化嘅結果。
0: 好啊，咁如果而家有個個案啦，咁我人爭個錢，我而家走去調解，我有啲咩方法做啊？
1: 其實好簡單嘅，咁我哋有兩套進入嘅方式。第一個就係、是、如果雙方，我哋有糾紛，不如我哋一齊去啦。咁

0: 咁就好容易啦，向调解中心、香港和解中心、香港国际调解中心或者内地香港联合调解中心呢啲咁嘅机构咧，可以有正规嘅我哋嘅调解管理嘅系统，佢哋会系接收个个案啦。万一诶得一方我有个问题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处理？一樣可以，去到剛才所講的中心，然後它的程序開始就會看看你的個案，做一個基本的資訊，究竟適不適用調解，究竟整個調解的程序要多久，對你的保障有多大。當事人如果理解到明白到去申請調解，咁就由一方發起，調解中心睇完之後咧，佢就會發出一個調解通知書，通知另一方，話俾佢聽，大家希望用調解解決個糾紛。咁當然淨係就咁叫咧，可能佢唔會接受嘅。咁通常我哋喺個函件入邊咧，會講埋俾佢聽點解用調解，調解對佢有咩好處，又或者我哋大部分的案件睇到咧，其實好多時佢唔用調解開始嘅話咧，好多時就會發現到佢嘅費用咧係講緊幾倍至到幾十倍嘅分別。簡單個流水 case 成日都可以撞到啦。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有70% 咧嘅回覆咧係會進行調解。咁嘅情況，我哋就開始咗正式嘅調解程序。咁調解程序開始嘅同時咧，我哋個案管理嘅人員就會幫當事人咧去協調佢選擇一個佢哋接納到喺呢個項目入邊專業亦都經驗豐富嘅調解員，由佢去開始組織個調解成個程序。咁佢就會建議個當事人究竟呢個個案係咪好複雜啦？需唔需要佢有個律師參與，即係調解嘅代理啦？
1: 即係調解可以揾律師參與嘅，
0: 係可以。
1: 其實可唔可以如果我作為當事人，我揾律師去代表我進行呢個嘅調解會議得唔得噶？
0: 嗱，理論上係可以嘅，但係因為頭先我哋都講到啦，調解係由當事人自己決定噶嘛，當事人自己去表述佢自己嘅個案，佢嘅需要當然係最清楚。咁所以我哋一般嘅建議。基本的個案其實不用他有一個額外的律師幫手，但如果比較複雜或者那個爭議額比較大的，那他需要一個軍師，簡單來說透過一個調解代理幫他策劃整個談判和對方互動，怎樣去爭取資源或者是創造新的方案，這些這解決方法那時就需要一個律師去參與了。不過這些律師呢跟一般我們現在在外面的律師是不一樣的，他需要重新再將他 equip， 即是將他增值成為一個懂得在調解程序處理的律師才可以做到。
1: 哦，明白。咁我想問啦，咁如果即係雙方面咁啊，大家簽咗一個嘅和解協議啦，咁啊傾完之後，咁其中一方反口咁點算咧？
0: 咁喺個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咧，頭先我亦都提到啦，98%咧參與簽咗個和解協議啦，大家會用盡所有方法去履行嘅，除非出現咗一啲不合理或者不能預計嘅意外，而導致佢係唔去履行。咁呢啲咧，其實嗰個過程之中咧，都相當大嘅保障。第一，佢可以咧係去做一個重新做一個新嘅調解。不過今次嘅調解個處理咧，就唔係佢原本個爭議，而係講緊一個 breach of contract， 即係話佢背離咗本身協議，
1: 可以直接告鬼佢噶咯喎。即係講真嗱，可能話喂，我其中一方喂明明同你調解完之後，喂你反口喎，我就直接去告你話佢 breach of contract 或者即係違反合約啊嘛。
0: 呢個就係我想講係第二個部分可以做啦，即係佢可以先做一個調解。去處理一個在 contract 上面一個爭議，又或者他可以選擇直接去做一個訴訟，由個訴訟到時就會比較簡易的程序，因為講緊是不是 breach of contract 違約這種處理方式，兩個都可以做到。
1: 因為我見一般合約咧，尤其是我見好似我哋喺呢個嘅 property， 尤其是物業發展啊，或者甚至乎其他商業合約裏面咧，而家我哋都會有一個條款講到明，就係話如果有任何 dispute， 有任何一啲嘅爭議嘅話咧，我就會先調解，咁然之後先至作出一個訴訟嘅。咁而家我諗好似喺你哋啲經調解嘅協議裏面咧，係咪都會有呢啲條款喺度？
0: 冇錯，有兩個部分嘅。第一，我哋原本合約即係雙方嘅合作啦，通常都會加一個叫做調解嘅條款，俾大家咧將來真係出現糾紛的時間可以做，而在個和解協議剛才說了，也都可以加入一個這個協議的條款，將來在個協議上面今次新的合同裏面有爭議的話，也都可以用調解去處理，就變成一連串對大家保障是最大的方式。
1: 嗯，明白明白。其實之前呢我有好幾集裏面講有些租務的事情，知道咦租務其實都幾複雜的，嚇到租客說喂因為做業主這麼大件事的嗎？不是，後來我說咦做租客都更大件事的，其實業主和租客不是下下要去打官司的Francis你哋應該都面對過有好多唔同嘅租務個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係嘅，因為其實真係香港租務嘅糾紛咧係相當之多。依家同大家分享而家呢個個案咧，佢本身就比較複雜嘅。但係我哋先去講咗就係佢租務，即係話個住客同埋業主出現嘅糾紛嘅原因。咁一個上市公司嘅高層啦，咁佢公司咧就俾佢呢個 allowance 去租一間房間，佢同佢嘅太太啦，一個年幼嘅仔女，加埋一個工人咧搬咗入去。咁嗰個租金咧就係每個月60,000。咁原本都 OK 啦，冇問題，好舒服。

0: 服，但系点知佢入住嘅系两个月后咧，发觉上边楼上漏水。咁漏水之后咧，咁佢就即刻通知业主啦。个业主就话：哦，得啦，我会处理啦。咁但系咧，仍然持续扰攘咗个几两个月咧，仍然系不停发生。更加有一次咧，发现到上边啲石屎剥落，漏水得太严重啦，个天花掉啲石仔落嚟。嗱咁好彩咧，系冇伤到家人，但系个女女同太太咧，因为呢件事咧相当担心，同埋更加重要咧就系话过程之中咧个环境咧，因为漏水得紧要嘛，越嚟越唔好，好不理想。咁租客就不停个业主去到呢个沟通啦，希望尽快啦。咁业主当然话楼上未做到，我冇办法做啦。咁一路拖到第四个月咧，那个住客就发觉忍受唔住啦，我搬走，一嘢搬走咗之后咧，业主就联系佢啦，锁匙你又耗气咗，所有嘢都冇做到，结果咧。一拖拖到五个几六个月嘅时间，业主就冇办法啦，即刻要同佢讲法律书信，话俾你听，喂，不如你搞掂佢啦，再唔搞我真系告你，索偿六个月嘅欠款同埋其他108万。咁、那个住客梗系唔信啦，唔觉得舒服啦，咁所以咧佢反杀着，发上100万，原因系咩咧？嘅心理嘅影响造成相当大嘅困扰，而导致佢有好多嘅损失。咁嘅情况之下，咁我冇办法啦，双方就要计数咯。咁我点样处理咧？佢一计条数，如果系加埋大家嘅互相嘅纠纷，再加埋相关嘅律师费，可能呢个 case 讲紧系过百万，仲要拖得越嚟越耐。咁最后咧，佢香港国际调解中心咧系申请一个调解，调解处理完一睇之后咧，发觉哦呢、這个 case 好典型。咁用咗大概係一個半月嘅時間咧，協調整個調解嘅程序，包括俾雙方去睇翻而家個狀況啦，佢哋有啲乜嘢嘅處理方式，如果用訴訟方式對佢有啲乜嘢不利，佢哋最擔心嘅處理係乜？比較擔心環境啦，嗰、那個健康啦，而業主亦都擔心就係、是、喂、那個樓如果係再拖落去，又賣唔出又租唔出，擺咗喺老大件事。最后呢，他们经过大家的调解，就会用一个简单的方式交回来锁匙，没问题。先是呢100万欠租，他将它减到呢是两个月啫，因为他住了两个月的时间， OK， 那两个月照给回，其他的话呢直头是放弃了。那那个部分呢留回第二个 case， 因为他跟楼上有另一个纠纷，
1: 嗯，
0: 是吧，原本可以合在一起做的，但是楼上不是很想一起去处理，所以就要分开。咁嘅情況之下咧，結果咧、那個反殺上咧，基本上佢冇乜證據支持嘅，咁所以呢個部分咧，佢亦都會放棄。成件事咧，只係用咗個半月嘅時間咧，完全去處理好，大家各自非常之滿意而家狀況。咁啊，不過個業主就有另一個部分要處理，就係同樓上嘅漏水糾紛。
1: 聽你講呢個個案嚟講咧，咁其實咧，如果從法理各方面嘅角度去睇嘅話咧，業主咧其實佢係蝕底個方，因為咧其實業主已經石屎剝落啦，
0: 所以嗰個最後嘅結果，大家睇完，大家需要有個重點，就好容易達成。因为计完所有数的话，而家呢个处理方式对佢最大保障，悭翻几多钱，大家可以睇到啦。时间悭咗大概一年到嘅时间至少。另外，大家嘅伤痛啦，同埋其他损失咧，减咗90%以上。所以对大家嚟讲，呢个系最理想嘅处理方法。
2: 太好啦，多谢晒啊 ，Francis 会长啦，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呢个咁好嘅 case 啦，亦都见到啦，原来调解咧真系我可以悭时间啦，亦都悭到咁多钱嘅。咁呢个 case 咧，我哋都可以咧引申到啦。其实咧，如果有一啲诉讼真系关于到一啲国外或者外地嘅地方嘅话，下一集可唔可以同我哋又再分享一下咧？
0: 非常好，我哋都非常乐意同大家讲一啲关于我哋大湾区或者内地嘅案件。
2: 多谢你啊 ，Francis 会长，咁我哋下集再见噶啦噃。
0: 好，多谢。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三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山西省长治市深源县煤矿场气体爆炸事故仍然有两人失踪，调查发现事发时井下实际工作旷工多过矿场纪录一倍，当局初步判断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央视报道，爆炸发生时有247名矿工在矿井下工作，但矿场的显示牌公告只是124人，多达123人查不到有效纪录，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涉事是通州集团的煤矿场，据了解矿工入井前需要经过人面识别和安全门检测，携带人员定位卡，完成登记之后才可以落井。不过事发后救援人员核查发现入井人员同矿场公告的数目差异大，

0: 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的漏洞。美国传媒报道，向白宫开枪被特勤人员击毙的男子可能有精神病记录。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疑犯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曾经多次同特勤局有过接触。2025年6月26号，他因为拦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6点过后，一名枪手向白宫开了枪，继而传出多声枪响，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白宫一度封锁，当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之内，不受影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宗，死亡病例204例。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客运航班。随着疫情外日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说，新增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宗，并且出现首宗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有10个国家面临高风险会爆发伊波拉疫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昨日结束欧洲五日访问行程，分别到访了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和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他说，看到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国家而言，香港的价值主张在三个方面尤为突出，包括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他提及香港和欧洲在某些议题上看法存在分歧，但是更加说明了保持沟通对话的重要性。又说欧洲对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出口还是禁止，认为他们可以再加深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是未来发展的机遇，而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今日是佛诞，有人到北角码头利用吊篮将活鱼、蟹等放生落海，希望积德造福。渔护署提醒，如果不当放生动物，会影响自然生态，更有可能触犯法例。渔护署派员巡查常见放生活动地点，包括大埔碗窑、上水梧桐河、西贡公众码头和西湾河渡轮码头，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市民放生动物前必须谨慎思量。长洲太平清照重点活动今日举行，下午有飘色巡游、抢包山决赛会在午夜上演，截至中午大约1万人次乘客从中环坐船进入长洲。飘色巡游在下午2点开始，由北帝庙游乐场作起点，途经新兴街、部分大兴堤路、中学路等，再返回起点。今日的飘色有5个主题，包括碰瓷党、油价高企、打击大维修围标等。今年有12名选手晋身抢包山决赛，争夺男女包山王同包山后。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各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各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 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9: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11: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来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们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卒之等到，发再生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洗发露，出位价89，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液299，可以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育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去白活黑液370。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
13: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1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16: 品牌成功路直播室里面有陈心怡、有麦卓华，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品牌，哇好兴奋啊！
17: 哇，好少见到你咁兴奋，通常见到靓仔你就兴奋嘅。
16: 都
17: 今日相同，要介绍靓仔，
16: 都系坐咗我哋隔篱有 Joshua， 佢系嚟自边度嘅呢？就系呢一个 Travel Channel Hong Kong 嘅品牌代表。
17: 你好啊 ，Joshua。
18: Hello。
17: 点解今次咧会揾 Joshua 上嚟咧？事缘咧就系上个星期啊，我买一条伏线啊，就系我哋喺度讲紧咧，点样可以吸引到一啲朋友咧去揾到你嘅客户嘅时候咧。咁啊，讲起睇到一条旅行片，咁啊，陈心怡讲起嘅时候，我就突然之间，哇、哦！你系咪睇到条马尔代夫片啊？跟住陈心怡话：系啊系啊，点
16: 解你会知噶？点解会知道我要去马尔代夫？
17: 大家都被呢条片嘅主角所介绍嘅地方两样嘢一齐吸引咗，咁所以咧，我哋就话喂，不如请佢上嚟睇下点解佢咁成功？喂，原来成功背后真系需苦干之余咧，好多嘢系好科学噶啦。点解我咁讲咧？我转头先至解释。不过。俾你介紹一下先啦 ，Travel Channel Hong Kong 其實係咪真係專做馬爾代夫，同埋究竟呢間公司背後點解會用啲咁新穎嘅方法去推廣嘅咧
18: ？OK， 好，大家好，我係 Joshua， 咁首先非常之榮幸可以上到嚟啦。咁其實係咪就係做馬爾代夫呢？我哋會話咧八成，我哋好多咧都係以馬爾代夫為主嘅。咁但我哋仲有其他 destination 嘅，咁仲有兩個好 core 嘅 destination 咧，就係非洲啦，例如南非啦、坦桑尼亞啦、肯亞啦，呢啲我哋都有做嘅，係啦。咁同埋我哋仲有做希臘嘅，
17: 係啦。即係全部都係一啲我又唔可以話係冷門嘅旅遊地方，但係我會覺得唔係四位數字去到嘅旅遊地方。
18: 呢個啱，
17: 都係一啲唔係第一次去旅行嘅朋友。会选择的地方、会不会其实现在市场呢我们成日都说呢、要打入一个市场有两种，一是就做一些很 mass 的东西，即大家都做，第二样东西就是那个 niche 啦，即真的要做一些不是那么多人做才容易吸引到人的眼球呢，
18: 这个是很认同的、当然我们公司2007年就已经开始啦、所以那时候呢我会说其实间公司呢并不是由我一个功劳来的、我都是 join 了几年啫，叫我咁后生就知我07年唔会喺度做紧嘢咧，
17: 系啦，咁报警嘅，成功嘅真系，
18: 系啦，呢个系一个 family business 啦，咁背后有几个成功人嘅幕后主脑啦，咁其实我爸爸啦，系啦，咁嗰阵时都系睇到呢样嘢，然后就不如就试下做马尔代夫，咁样就开始咗，咁亦都系睇到第二个 niche 啦，我话就系呢个蜜月嘅，系啦，因为我哋最初咧都系以蜜月起家啦，所以我哋就称之为我哋系一间蜜月旅行社嚟嘅，咁当然好多人会。话咁系咪 honeymoon 先嚟揾你哋？梗唔系啦，
16: 净系 honeymoon 噶嘛，
18: 系啦，
17: 冇错，一次好啦，
18: 冇错，
17: 肯定好玩得开心，玩得好啊！第二个人一齐再去，咁就麻烦啦。
16: 唔系，而家个社会我哋咩关系都会接受嘅，
17: 同啲小朋友去都得嘅，
16: 系啦，冇错冇错，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其实讲翻啦，呢个我都有啲 surprise 嘅，因为就系一开始嘅时候喺呢一个社交网站见到 Joshua 嘅片段，咁于是咧就试下问啦，因为通常佢哋做得好嘅都会即刻。

0: 广告啦，甚至乎即系靠展销啊，即系喺展览度都立几多客嘅。但系你哋系一个比较特别嘅模式，可能你喺其他渠道我哋都会见到，但系我见到好主要咧喺网上，尤其是喺 video 方面，即系而家兴 reels 啦，以前可能系拍相啊，或者拍一啲片啦。喂，会唔会呢一方面你哋都系早着先机咗？系咪你嘅 idea 咧？
1: 嗯，呢、這个我都。我唔夠膽喺呢個訪問咧攞曬所有功勞嘅，
0: 你攞我哋都唔知嘅，
1: 係因為即係 to be fair， 其實最初我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要跟咗公司嘅品牌，跟咗我屋企人嘅 instruction， 佢明白咗先，因為好多人啊，你新 generation， 你用你嘅 new idea 去入去咧，咁其實可能會可能好多人會覺得會更好啊，或者會覺得啊唔好跟咗屋企條路咁樣啦，係啦，咁但係我自己有第二個睇法嘅，我當然我自己有好多古靈精怪嘅 idea 嘅，咁但係都要跟咗公司個骨幹先嘅，所以你話拍呢啲 social media 係咪我一個去諗先咧？並唔係嘅。系啦，因为我哋好早咧，其实2007年我哋开始做啦，做咗冇耐之后咧，我哋都系用，哇！我爸爸都系用嗰啲好大部 camera， 我哋系我哋其实 to be honest， 我系 sales 嚟嘅啫嘛，又要学埋影相啊，去做好多唔同嘢，跟住就有拍 YouTube 噶啦，嗰阵时已经
0: 即系好早、啊，真系早着先机、啊，
1: 虽然就冇咩人睇嘅，
2: 点都要开始咗先嘅，
1: 冇错啦，
0: 系喂，咁但系即系你都识讲啦，当时系冇咩人睇，但系呢一个嘅渠道就开发咗啦，发扬光大方面其实我见到，尤其是你近年啲片咧，系完全系对准个市场去行嘅，其实几时开始你发觉呢一样嘢，原来都系行销嘅一部分咧？
2: 真系啲客喺嗰度翻嚟，
0: 系
1: 呢下其实我会话，其实我出嚟做嘢冇耐，其实已经因为我哋都系我应该系 Jan Set 啦，嗬，系啦，咁其实我哋嗰阵时
0: 陈生，你系 Jan 咩啊？
2: 唔好讲啦，佢同我女同一个 generation 啦，总之就
0: 系
1: 我哋嗰阵时 social media 都好兴噶，所以其实都要都知道系大约系点玩嘅，所以就。是知道对准嗰个客群是好重要的。是啦是啦。
0: 喂，但当时你有冇是一炮而红啦，定是其实件事是慢慢储返嚟啦，因为我见到我哋睇就分零钟嘅片。但其实你睇下佢入面嗰啲内容呢，我諗佢拍咗半日嘅应该。即係有拱落水啊，跟住喺唔同酒店行嚟行去，我唔知佢腾咗几多次。
1: 真
0: 係
1: 有睇片。
0: 我睇晒嘅。即其实会唔会当时都会有计过数抵唔抵啊？或者系咪真系可以 cover 到？即系我尤其是觉得喺一个家族嘅生意入边，或者喺一间传统嘅公司入边，去推行一种新嘅模式嘅营销，一定有嗰个阻力。咁但系你点样可以用个数字同埋用你拍翻嚟嘅嘢，去令到人哋去信服？原来呢个方法真系 work、啊。
1: 其实我会话我哋拍。值唔值嘅话呢，我话一定值嘅。
0: 係
1: 因为我会话我哋做緊嘅嘢系我哋自己热爱嘅嘢嚟。係因为如果你唔鍾意做嗰样嘢，其实你去到你唔会我你唔会真係 enjoy 到。你会
2: 有
1: 个开
2: 心。
1: 係呀，你真係笑唔出嘅去到。係呀，咁但我哋个个都系笑得出嘅。係呀，咁同埋我会话我哋唔会好着重嗰个数字。係呀，因为我哋要系咪每一次拍片都啊一定要条片好爆咁样。To be honest， 真係冇咁樣諗，係啦，因為唔到我去決定，我只可以做我哋做到嘅嘢，係啦，同埋我會話，我哋都唔係為咗靠 social media 去令到自己爆紅嘅，我哋冇刻意去咁樣諗，
2: 係
1: 啊，調翻轉，我哋希望我哋拍咗嘅嘢翻嚟俾到價值，我哋想去買代夫嘅客人咯。Instead of 我哋想要自己好出名，真係唔係嘅，
0: 係，
1: 即係我希望係俾到價值，客人可以俾到有用嘅嘢佢哋，咁令佢哋更加明白呢個地方。
2: 咁你哋嘅客源而家又多唔多嚟自因為睇咗你哋嘅片，好似我咁樣咁就去 contact 你哋咁咧？
1: 都多嘅，係啦，咁同埋第二個部分，我會話都。佔比都多嘅就係、是、可能 referral 啦，係啦，因為
0: 去過一次好，
1: 係啊，係啊，同埋都通常都係啊 keep 住嘅，因為好多人去旅行啦，去揾一啲 agent 啦，咁佢哋都冇去啊好。啲 agent 可能冇去好貼心咁去 follow up 嘅，咁我哋都喺呢方面都落好多心嘅，咁我會見到間公司好用心，然後就可能去 refer 唔同嘅客人啦，去完翻嚟又或者有咗小朋友啦，年滿之後咁就 family 去啦，係啦，所以都多嘅。
0: 點樣睇市場個競爭？因為通常我哋尤其是香港嘅朋友啦，個品牌做得好，佢就會抄噶啦。即係喺個模式上，由 marketing 到整體嗰個服務到個產品，點樣去維持自己呢一個獨特性咧？
1: 我會話 我个人咯，系啦，即系因为你
0: 呢一句真系，你睇佢笑得几开心，
1: 就好似冇人抄到你，冇人抄到阿 Cat， 因为我哋就系嗰个独特性咁。

0: 你要抄嘅其实已经表明咗你嗰个人系冇新意，你冇新意嘅情况咧，你点抄？我谂大家都系有眼睇到呢个人得唔得咧？咁我会话我哋只可以做好自己本分去。去做我哋嘅嘢咯，系啦，我哋就良性競爭，當然開心啦。喺個市場上係真係有競爭嘅，係啦。咁亦都有人可能模仿我哋拍嘅內容啦，等等啦。咁但係我覺得係好嘅，咁即係代表我哋做得好咯。我哋做得好先有人抄，咁我會覺得係開心嗰樣嘢嚟嘅添嘅。
1: 係，
2: 咁我覺得呢個咧 ，Joshua 係一個先鋒，佢做得好好，但係個後盾都好緊要。點解咁講咧？都係我都有親身感受。咁一陣間翻嚟，我哋繼續傾下。
1: 好，先休息一陣。
3: 下晝3: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6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6: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5: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7: 有成果。
5: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6: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8: 重新睇健康，
9: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4: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2: 品牌成功路继续有陈心怡、有麦卓华，亦都有嚟自 Travel Channel Hong Kong 嘅 Joshua 喺度啦，冇错啦。咁就讲到咧，因为虽然咧今次我系唔系马尔代夫嘅，唔好意思啊 ，Joshua， 识咗你咧，我点都会揾得到。因为咧，即系倾过之后，发现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咁嗰条数。計法有啲唔同，咁但 anyways 咁頭先我就提到咧，即係點解我話 Joshua 做起個頭起得好好，跟住佢 backup 都好緊要，就係我自己親身嘅經驗，就係講過啦，頭先一 WhatsApp 佢哋嘅時候好快回覆，咁跟住咧，咁我都傾傾下嘅時候覺得，咦，好快脆俾到好多資訊咯，咁我都開始同佢坦白，好似 friend 咗咁，跟住就同咧嗰位朋友坦白啦，咁即係佢你嘅同事啦，咁就話啊，其實咧我都喺度比較緊，咁但我見咧人哋好似有一隻叫做大小價錢有唔同嘅喎，即係雖然我嗰兩個12至14，但係因為我記得你同事好似话10岁以上就已经系大价钱咁样，咁我12至14，佢话12至17都可以系一个即系叫做儿童价噶咁样，咁我就话帮我听，我呢啲其实系有啲取巧噶咁样样，咁呢个你可唔可以教下我？
0: 可以解释少少嘅，因为其实喺马尔代夫，我话90%嘅酒店咧系11.99岁或以上。以上呢就已經係算成人嚟
1: 嘅，
0: 係啦，所以有啲公司可能就會喺呢啲位有少少取巧啦，跟住就話啊小童免費咁等等嘅唔同字眼呢去吸引咗人先嘅，咁但係其實個價錢最尾呢首先有兩 two main point 啦，係啦，咁其中一個呢就係會反映咗喺成人個價錢度嘅，係小朋友係啦，咁第二樣嘢其實小朋友都係要俾錢嘅，點解呢？坐飛機噶嘛都要，
2: 係間酒店而家都犀利噶嘛，即係去
0: 到，係所以係我會話係一啲唔同嘅 tricky 位啊 marketing 位咧，去吸引到客人，咁但係大人小朋友咧都係要俾錢。
1: 咁點解你人哋用呢啲 tricky 位，點解你唔用呢啲 tricky 位？
0: 因為 tricky 位，我唔系咁 tricky 啦，
1: 系啊，
0: 我哋
7: 我见到你氹姐姐氹得咁开心，我以为你好 tricky 喎、
0: 啊，我会话我哋秉承住，我哋都系要
1: 无辜，我觉得自己继续喺左，
0: 我都有少少无辜，
1: 唔好理佢，唔好理叔叔
0: 啊。系，anyway， 咁我会话我哋都系要要坦，我哋一直嘅原则都系要坦白，要透明，亦都我哋系唔可以讲任何大话啦。咁当然话 tricky 位唔会话系讲大话，
7: 系，
0: 但系我会觉得不如简单直接。
7: 嗯，
0: 俾晒客人咁、样最清晰。
7: 呢个亦都系我谂我哋香港嘅朋友有阵时咧去选购一啲产品或者服务嘅时候最想要嘅嘢、即系简单直接。你唔好同我搞咁多，一阵又话几多附加费啊，突然之间又同我讲呢度点样要收翻啲钱。我系俾咁多钱，我由问嗰一下到最尾都系咁多钱，除非我话唔得，我要搭头等嘅咁嘅另计啦，我要住 suite 嘅咁嘅另计啦。
1: 所以除咗透明之外，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哋真系好专咯。咁我同阿同事倾偈嘅时候咧，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佢教我点样拣酒店，点解又会唔同嘅价钱？佢就即刻讲到，原来啲珊瑚礁系几多级嘅数啊？咁又或者系有啲酒店就系因为佢系旧酒店，但系佢重新呢一个再翻新，又或者有啲咧就新酒店，不过啲 service 咧仲喺度磨紧，喺度自己磨合緊啦，叫做係，甚至乎就係講到原來咧邊啲位啲水咧就水流勁啲，你同啲小朋友去呢一個 snorkeling 嘅時候咧，就會可能有啲危險。哇！我覺得即係呢啲係咪你每一個代表都去過曬馬爾代夫，於是就咁熟嘅咧？
0: 我話係啦，啱最近、我哋兩個新啲嘅同事都去埋馬爾代夫，咁因為我哋都
7: 請人啊。
1: 我都睇到幾個，又嚟啦！
0: 啱啱最近請咗啦，
1: 幾叻你得 Joshua 講嘢，繼續我哋講翻呢度。
0: 咁我哋都係希望，當然我哋。即係講白啲，我哋都係一個銷售喺前線嘅同事，咁、但係我哋希望做得專業啲，真係俾到一個真誠嘅服務，同埋俾到一個專業嘅意見去俾我哋客人啦。因為其實我哋如果唔真嘅話咧，我哋去到當貨不對版，同埋唔係你想要嘅嘢，其實會 backfire 翻嚟我哋嗰度。
7: 係
0: 你叫我咁樣嘅喎，你話咁樣嘅喎，咁就問題就會出咗喺我哋度。所以喺呢方面，我哋都係要好小心，亦都係盡量做得我哋能力範圍內最專業，有幾專業做得幾專業去解釋俾客人聽。
7: 呢個都係嗰個產品嗰、那個product knowledge 嘅問題，即係有陣時幾好嘅 promotion 都好啦，你引到個客翻嚟咧，跟住你嗰個對於產品嘅熟悉程度唔夠咧，好容易跟住你就反艇噶啦。喂，不過反而咧，我又有想咁問嗱，其實咧你上嚟之前咧，我又做咗啲即係少少嘅調查，就係、是、你嗰條片究竟係咪個個都好似我同陳心怡咁睇咁多次嘅咧？喂，我發覺你哋個投放真係相當精準。冇打算去马尔代夫嘅同事咧，系睇都未睇过，但系有打算或者平时成日去旅行嘅同事咧，系完全一俾张相，佢就已经知道马尔代夫嗰个啊嘛咁。喂，其实台前你搞得掂啦，幕后系咪又系你自己嚟嘅？
0: 咁啊，梗唔系啦。我坦白讲咧，我只系一个麦头嚟嘅啫，系啦。咁我哋仲有剪接部嘅同事咧，去帮我哋去做好多唔同嘅剪辑啊。咁同埋我会话咧，拍片出嚟嗰个成个效果咧，都有我哋个品牌嘅 guideline 喺度，要咁样去做。所以就唔系我一个去做晒，唔系一个我话。
7: 但
0: 系
7: 譬如话一个投放方面，会唔会其实你哋都留意咗好耐 trial and error 咁样，令到咁精准会？睇到嘅人就睇到，唔使佢睇到，即係譬如話，我都冇打算萬幾兩萬蚊去次旅行嘅，咁就算啦，免啦咁，慳翻啲 cost 啊嘛。
0: 都我會話呢、這個就真係要一直慢慢試出嚟，真係冇話一下就知道，我要咁樣去做，咁樣喺呢、這個放廣告嘅時候要咁樣去 set， 跟住就可以做咗出嚟。真係要慢慢去試，真係落咗俾咗唔少學費出嚟嘅。
7: 呢、這個真係、因為而家落廣告相當之貴，
0: 非常貴。
7: 不過我又咁講喎，即係唔可以次次都去買。代夫啊嘛，近来咧我又见到 Joshua 咧关于非洲嘅一啲片，咁我又抡晒，因为其实我真系太中意去。
1: 你非洲未上到去我啲社交网站度，
0: 我哋冇落好多广告，
7: 系但我睇咗，系啦，咁其实咧都相当之精彩，但系精彩嘅背后咧，原来你落嘅功夫仲更加多，因为原来你要去开发一个地方，除咗你要去同埋要去联络之外，中间都好多嘢要做，
0: 系因为。就好似你啱啱所講啦，我希望係做得專業，咁我要踏入一個新市場，咁我一定要喺嗰方面做得專業，所以我喺嗰邊我都去咗35日，其實成個 course 係55日，我就有20日咧 online 讀咗書。35日喺嗰边咧实地考埋一个牌，咁就係喺嗰边做一个 field guide 嘅一个牌嚟嘅，係啦，咁就 再繼續深究落去嘅話咧，係真係可以揸住架吉普車咧，去帶客人去 explore 嘅。
7: 係哇，呢樣嘢真係好緊要，因為第一身嘅經驗，係同埋始終都係一個投資啦。即係我會覺得唔係話，即係香港我哋揾所有嘅行業最想嘅就係即食，即係啊，我有個新嘅 product， 我即刻就帶客

0: 去一路大一路做，但其实你系会先去开发一个地方，考埋个牌。香港有几多人岛会有呢一个牌？
1: 十只手指数得晒嘅，
0: 系、哦、啦、哦，真系，其实呢个系好精准对于个市场去开发
2: 嘅。会唔会真系带团噶咁样？
1: 我就唔会嘅，系因为我哋自由行嚟嘅，咁但系唔可以失礼客人啊？点解？因为我唔可以讲咗一啲我唔认识嘅资讯，系话俾佢听，即系好似边做边
0: 系
1: 学咁样，其实就真系好危险。我话成事，调翻转，我要好 understand 个地方，
0: 系
1: 然后先话俾客人听，系啦，咁样我先觉得我会对得住我嘅良心。
0: 系喂，但而家我睇到咧，即系其实整体咧，即系对于一个旅游地点嘅推广，甚至乎话谂起。高端旅遊咧，我不如咁樣講，都會諗起你哋嗰條頻道或者你哋公司。嗱，點解咁講話你條頻道呢？其實而家頻道好明顯已經開發咗出嚟，係另外一個 IP 嚟嘅，即基本上呢個係另外一條跑道嚟。
2: 係
0: 會唔會喺不久嘅將來呢條跑道可以轉型，或者你哋已經係 plan 緊去成為一個全方位嘅旅遊平台？除咗幫自己公司之外，原來可以 carry 到一啲同自己冇一個敵對啊，或者唔係話一個競爭對手。但系又系有一个合作关系嘅伙伴去做多门生意咧，
1: 呢一方面真系未谂到咁远，系啊，因为 to be honest， 我会话我哋希望喺我哋专业嘅位置做到最好先，因为如果要哇开发到成个旅游频道咁样，哇有全球咁多个国家，
0: 系
1: 真系，我话唔专业嘅嘢咧，你唔熟悉嘅嘢咧，就真系不如放手，
0: 系啦，
1: 做翻自己系专业嘅嘢，自己叻嘅嘢，咁我会最好啦。
2: 咁你专注咗马尔代夫，而家就摆投放时间喺呢一个非洲咁样，咁跟住会唔会非洲熟咗之后，诶跟住你，因为我见到其实本身你 website 里边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呢一个自由行啊地点可以 plan 噶嘛，有希腊啊。印尼啊、柬埔寨等等，
1: 有嘅其实真系
2: 逐个国家去 K， 我哋谂住。
1: 其实我哋嗰啲系 master destination， 我哋系真系有做嘅。咁但系我会话嗰啲咧唔够揾食，所以就做翻啲 niche 啲嘅 destination。咁但系其实好多熟客翻嚟咧，如果佢哋都话、哦、我想去巴黎啊嗰啲，帮我搞啦，跟住。我哋都系会帮嘅、
2: 哦，
0: 其实即系一个品牌嘅成功，除咗靠嗰个 marketing 嘅推广之外、你事后话点样去提供嗰个服务，最紧要原来个客源咧，可能系会嚟自你唔需要卖广告，但系啲客心甘命抵，帮你去揾埋客送上嚟俾你、因为呢类型嘅客咧，第一样嘢易凑啦，第二样嘢咧，其实佢对你嘅信任已经有，你唔使重新再去建立一份信任咧、其实当中咧系相对咧系容易，同埋相对系嚟得。珍贵，今日时间有限、希望仲有机会可以同你倾偈啊
1: ，Joshua 得好好，
2: 多谢晒 Joshua，
0: 好，下个星期品牌成功路再见，
2: 拜拜。
0: Bye
2: bye
3: bye、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4: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三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阿富汗连续两日暴雨成灾，至少28人死亡，10人受伤。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星期六晚话，强降雨波及十几个省份，偏远山区受灾尤为严重。全国累计有24,000+农田被洪水冲毁，山洪爆发、山泥倾泻、雷击等造成多人死伤。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到867宗，死亡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客运航班。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说新增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到5宗。并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十几个国家面临高风险会爆发伊波拉疫情。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应对疫情筹集超过$3,1,400,000的资金，其中大部分用于刚果和乌干达的治疗、监测和防控，其余十几个高风险国家就分配$5,400,000。 美国传媒报道，向白宫开枪被特勤人员击毙的男人可能有精神病记录。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疑犯是21岁男人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去年的6月26号，他因为拦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的7月10号，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6点过后，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继而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白宫一度封锁。当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之内，他没有受到影响。报道又说，有不少的媒体记者正是聚集在白宫不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的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在今晚11点08分发射升空，发射流程进入升空倒数阶段。气象数据显示发射时段整体天气条件理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工作人员进行四项核心监测和准备工作，包括飞船推进剂、推进器、内部压力和箭体垂直度，并且在下午3点全部就位，进行时效性载荷装船工作。工程师到舱内检查和确认状态，并且将飞船加电设置到发射状态。而发射塔架四组回转平台预计夜晚9点陆续打开，准备飞船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会随飞船升空。这一位首名港产太空人在执行任务之前，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进行视像通话。李家超祝福黎家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预祝他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家莹回应就话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他话训练日程排满，亦都好艰苦，但是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感谢大家关心和支持。他又透露家人在北京生活得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他说从来未试过离开香港这么长时间，希望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快点回香港，感受香港各种事情。长洲太平清照重点活动今日举行，下午有飘色巡游，抢包山决赛就会在午夜上演。至中午有约10000人次乘客从中环搭船入长洲。飘色巡游已经在下午2点开始，由北帝庙游乐场作为起点，途经新兴街、部分大兴堤路、中学路等等，再回起点。今年的飘色有5个主题，包括碰瓷党、油价高企、打击大维修围标等等。今年有12名选手晋身抢包山决赛，争夺男女包山王和包山后。北大庙游乐场已经架起了约5层楼高的包山塔，大会将会在今晚10点起派发约1600张免费入场券。新渡轮话已经增加由中环开往长洲的航班数目超过6成，平均每个钟头安排3至4班航班接载乘客前往长洲。而今晚由长洲到中环的尾班船会在凌晨1点15分开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2: 一路
5: 生活。
6: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2: 一路
5: 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日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是31度，相对湿度72%。
9: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0: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

0: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0,000，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1: ！Toyota，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8: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9: 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10: 好快有一个星期啦，嚟到星期日嘅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嘅时间。上个礼拜环球股市都有大啲嘅波动啦，除咗中东局势、南韩罢工，大家都会关注 Nvidia 嘅业绩啦。罗文啊，业绩都几好啊，但系出咗业绩之后，股价好似都系例跌咁嘅，点分析呢？
11: 业绩就好似所讲咧，系唔错噶啦。咁当然你话有冇少少瑕疵咧？咁鸡蛋里面都挑到骨头嘅。嗱，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咧，1.87啦，市场预期1.76啦，呢个多咗毫一子，咁呢个可以话嗰个距离就唔系太远嘅，毫一子嘅话大约等于6% 到啦，系咪？咁多6% 对于 Nvidia 嘅公司嚟讲嘅话，市场可能有更加高嘅憧憬嘅。不过我谂喺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咧，其实嗰个盈利方面咧就可能系稍微增长唔系太过急速，咁但系个销售情况嚟讲就几理想嘅。见到第一季嗰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咧，去到816.2亿，咁啊同市场预期嘅788亿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咧都有一个比较显著嘅分别喺度嘅，都差唔多4-5% 到嘅销售增长嘅。见到个营收方面嚟讲，可以多4-5%，咁每股盈利咧就应该高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嗰个 profit margin 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因为而家开始去增加呢个 Vera 最新嗰啲 GPU 嘅产量咧，就会稍微拉低少少。但是即是照数字来讲的话两样东西都是高于预期的。还有一样东西当然就是销售指引对于今季来讲的话呢都仍然是 OK 的。咁市场方面来讲的话呢都估不到销售指引都有咁高的水平。我们见到销售指引方面来讲现在 Nvidia 是公司的正式的 official 指引就去到$910亿。咁市场预计868-870亿左右啊。咁呢个相差都咗成40亿有多的。咁呢个相差緊我觉得係接近係4%以上㗎啦 ,4.3% 左右嘅水平。咁呢个数字

0: 嚟讲嘅话系惊人嘅，亦都系好明显咧，即系穿越咗大部分嘅市场预期噶啦，亦都明显系高于市场平均预期嘅。咁照计即系睇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亦都唔可以话佢唔收货嘅，就冇咩话一个好明显嘅失望。不过即系好似系啱啱好 in line 咯，同市场预期嘅差唔多好少少。嗱，同市场嘅平均预期嘅数字嚟讲嘅话咧，嗰啲 average estimation 咧个数字咧系基本上好过嘅。但系当然啦，市场方面嚟讲系憧憬再高少少噶嘛。或者所谓嗰个 whisper number 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就啱啱达到到，冇咩太大嘅惊吓，亦都冇咩太过巨大嘅惊喜。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就对个股票咧就唔系太过理想啦。咁因为当然啦，其实始终今日嚟讲嘅话咧，呢轮咧都系仍然系中东嗰、那个阴霾咧，就系、是、仍然系笼罩住个市场啦。每次你见到中东嗰个局势紧张啲啊，油价升翻啲啊，债息升翻啲嘅话咧，咁啊股市就系困难啲噶啦。Nvidia 业绩亦都未算系太夸张，都系叫做系交到功课之余嚟讲，我咧唔系话超市场预期好多，咁所以因此就个股价可能未必有太大嘅波动住，同埋市场咧都系继续喺度即系仔细咁样咀嚼紧、分析紧，究竟呢个业绩个前景有啲咩嘅启示咧？虽然咧，其实咧对于个整体嘅 AI 气氛方面嚟讲嘅话系好嘅，你见到唔好计南韩啦，系嘛，即系可能受呢个三星电子罢工解决到嘅原因嚟到帮助啦。你睇下日本方面嚟讲，日本股市咧，其实喺个 Nvidia 之后嚟讲嘅话咧，系做得非常之理想啊，升咗1800点有多，重上60000点嘅水平。咁跟住台湾股市啊、南韩股市啊，升幅嚟讲都系非常之可观嘅。咁而同时间嘅话咧，亦都见到，譬如话好似即系见到英伟达咁嘅业绩咧，嗱，之前清仓嘅 SoftBank 咧，跟住股价升20%。个原因咧就唔系话纯粹睇啊佢沽咗英伟达啦，而系话咁英伟达见到个市场即系话 AI 仍然系高增长，继续系 confirm 个 AI 增长个 story。咁而 SoftBank 咧 AI 方面嚟讲就超重仓噶嘛，阿孙正义就系 all in 再 all in 瞓两次身咁买 AI 噶嘛。咁所以佢当佢 Nvidia 嘅业绩系帮助 SoftBank 单日升20%嘅时候咧，好明显 Nvidia 业绩话俾听就系个市场咧系觉得 AI 呢个增长嘅故事咧。继续系保持到，所以先帮助到 SoftBank 呢啲公司咧升得咁紧要啦，亦都帮助到其他亚洲啊，甚至欧洲啲晶片股咧都升得非常之亮丽啦。
1: Nvidia 其实出咗好多季嘅业绩啦，出咗之后嚟计咧，其实都好过市场预期跌嘅，但系个股价又唔系话真系升好多嗰种啦。点样预期佢未来一段时间咧，估值上又去点样去分析咧？
0: 嗱，其实咧，我觉得就个增长就仍然系好明显系好乐观下嘅。你见到而家市场方面嚟讲嘅话，你见到个即系销售咧，最直接系一个销售数字啦。虽然其实 Nvidia 咧嗰个 profit margin 相对嚟讲都稳定嘅，所以销售数字嘅增长同埋呢个盈利增长咧都几同步下嘅，当然有些少嘅分差啦。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就系见到个生意依然都仲系唔单止稳定啦，唔单止高增长啦，系继续有轻微嘅加速增长嘅倾向嘅。咁呢个都仍然显示翻就系仍然系一个好高增长嘅时间嚟嘅。你而家讲紧每季嘅销售啊，都讲紧即系80%嘅数字啦。唔好话佢咁大公司啦，即系每季讲紧几百亿嘅销售，即系任何嘅一个公司嚟讲嘅话，你有80%嘅销售增长嘅话咧，其实都应该好理想噶啦。有80%销售增长嘅公司，你觉得应该有几多 P/E 啊？
1: 睇下佢究竟个盈利有几大增长添啦，因为都要睇下嗰个市盈增长率㗎嘛。但係依家真係讲真，如果咁样计数出嚟，其实 Nvidia 系明显低咗㗎，真係。
0: 係呀，咁你话 ,ok, 咁当然啦，销售80%嘅话，咁盈利亦都同先好似我先所讲啦，就系即系 inline 嘅，甚至高少少嘅。係啦，个边际利润呢 ,gross margin 呢就冇咩太大嘅一个显著上升空间。咁但继续 inline 嘅，就唔系话销售升之余嚟讲缩水嘅。咁你当80%嘅销售增长，同样系80%盈利增长咯。咁个 P/E 值方面嚟讲嘅话，即系而家就譬如25倍到啦。咁个 P/E 值嘅话就等于系几多啊？0.3啊。
1: 系啊，系咁上下咯。
0: 0.3、0.4左右啦。咁当然个问题上就系、是，喂，究竟呢个80%销售盈利增长系咪持续咧？系嘛？
1: 但系应该未来一段时间都有机会咯，我觉得。
0: 系啦，其实你可见将来短期嚟讲嘅话，可能未来嗰两三四季咧都有机会系可能即系未必80%嘅，可能70%啊。
1: 系咯，都唔会低噶啦，
0: 系咪？但系市场方面嚟讲就系仍然都系担心就系、是，咦，个竞争越嚟越大咯，去到50000几亿咯，咁仍然都好多人担心就话竞争的而且确系多嘅。Nvidia 喺个记者招待会咧，即系喺个盈利报告之后嘅 analyst press conference 啊嗰啲咧。都系讲就话系的而且确系佢嘅所有大客仔，基本上嚟讲头四五个大客仔全部都有自己嘅晶片，包括咗 Google 啦、Amazon 啦、Microsoft 啦、Meta 啦，甚至系即系呢啲咁嘅大公司嚟讲嘅话咧， 都会有自己的晶片，有好多其他公司都陆续做紧噶啦。咁啊，所以即系个竞争唔系冇嘅，但同时间嚟讲嘅话，就好似我哋之前讲过，喂个饼继续扩张紧啊嘛，成个 AI data center 依然系急速咁样扩张紧。喺急速扩张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嗰啲 GPU 就算你有竞争，但个饼增得咁快嘅时候，啲 GPU 都系唔够。咁啊，而家只不过就系话咧 ，CapEx 方面嘅话咧，其实开始去到一个接近增长嘅极限啦。因为啲公司就唔想话太过借贷得太紧要嘅。都尽量希望咧个现金流方面嚟讲嘅话咧，唔好出现一个太咁明显嘅负现金流嘅，因为所有公司嘅顶级管理层都明白啦，我 capex 咧就算系只系短期嘅，出现个现金流比较大嘅负数嘅话咧，个股票市场就可能好担心噶咯，可能就会沽我啲股票，沽我啲债噶咯，咁所以因此咧，佢哋似乎而家嘅情况嚟讲嘅话就系生意好，我会尽量增加，但我尽量用 cash flow 嚟到去支持呢一个资本开支嘅增长。咁即係话可能嗰、那个当佢个现金流冇一个好急速增长嘅时候呢，个资本开支嘅增长都会系冇咁高增长啦。咁有可能呢未必系2026年就肯定高增长㗎啦。2027年呢可能会放缓到剩返三四五成㗎喎。咁当然啦，三四五成嘅销售增长究竟系咪
1: 都唔
0: 系好差咧？系
1: 咯，
0: 都好高啦，
1: 但其实市场系咪担心，或者叫都仲系觉得，咦？佢始终进入唔到中国大陆个市场啊？因为佢自己都承认啦，其实中国嘅市场已经拱手相让俾华为噶啦，已经
0: 呢个系好明显嘅事实噶啦。
1: 系啊，其实都唔系新鲜事啊。
0: 但我唔觉得话一定要有工作市场先至可以咩啫？你呢个八成增长啦，咁有冇中国市场有乜所谓咧？其实啊，即系中国市场唔系话唔重要啊。但问题就系，当你已经有八成增长，你亦都开始好多人都担心佢究竟你嗰个 supply chain 敢唔搞掂噶咁样。咁当然啦，其实佢而家同你讲就系话 supply chain 供应链嘅管理，其实系佢哋而家系重中之重，因为生意需求已经唔使担心噶啦，即系差唔多唔需要咩 sales 嘅部门噶，基本上用净系就系话你搞得掂，做到啲有质素嘅产品出嚟就有人要噶啦，系咪？咁所以嗰个供应链嘅管理好明显就非常之重要啦。暂时嚟讲嘅话咧，个市场都系仍然有继续担心 AI 泡沫嗰样嘢咯。虽然应该都少咗好多啊，但始终你见到个 PE 升唔上去嘅话咧，似乎就呢方面仍然有保留嘅。
1: 我哋休息一阵。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4: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我是杨和燕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1: 翻返嚟节目嘅时间啦。近期环球股市咧，系睇住边啲原材料嘅价格升，嗰啲股份咧就不停咁样升噶。AI 时代啦、记忆体啦、PCB 啦、铜啊、钢纤啊，都系咁升噶吓。
0: 系啊，即系好多，譬如话做 PCB 嗰啲原材料，嗰啲叫 substrate 又升啦。嗰个就日本某间咩未知数嘅制造嘅。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啊 ，Ajinomoto。以前我哋听广告听得多啊，咁你以为佢做微晶嘅，佢都有做微晶，
1: 有主力
0: 讲嘅话，佢又都做好多呢啲 PCB 嘅 raw material， 咁而亦都系上升嘅。 咁光纖係㗎，因為你喺個整體方面嚟講，而家你明白就係個所謂叫 AI 大時代呢、這個 AI 革命嘅話咧 ，AI data centers 雲端服務嘅伺服器嗰、那個 AI 就佢等於係啲 AI 工廠，因為你見到咁多人用啲大語言模型啊，無論你用 Claude 啊、Gemini 啊、OpenAI ChatGPT 啊。或者是 Expedia 啊，其他呢啲唔同嘅大模型方面嚟讲嘅话咧，后面都会有电脑喺度运算噶嘛。啊，你话诶咁好玩，整个讲几句嘢啊，写几个要求啊 ，prompt 几个咧，就会帮我做个程式出嚟，成个电脑程式写出嚟，甚至话帮我画幅画出嚟，甚至整个短嘅动画出嚟，系咪？咁啊，你见到而家咁多嘅短视频啊，全部都 AI 制造啊，咁样，喂，咁后面佢都要算力去做噶嘛。咁呢啲算力嚟讲嘅话咧，就要用一啲所谓叫做 AI 工厂啦。喺黄仁勋口中，阿 Jensen Wong 口中嚟讲嘅话，呢啲 AI factory， 咁啲 AI factory 系实体嘢嚟嘅，唔系虚拟喺个云度嘅。你个云嘅意思就即系唔喺你个公司里边啫，始终都有个电脑，有个 GPU、CPU 啦计算紧嘅。咁呢啲 AI factory 咧，而家大到个情况嚟讲嘅话，其实都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噶啦。好似 Meta 喺呢个纽约州北部，唔系纽约市啊，纽约市就一个城市嚟啫。成个纽约州北部咧有个比较偏僻啲嘅地方。佢哋起个 data center 咧，讲紧咧个面积咧系大约等于半个 Manhattan 咁大嘅，啊，即系虽然一层过啦，但都讲紧咧系用电咧系讲紧两三个 gigawatt 一年嘅，两三个 gigawatt 一年系咩嘅概念呢？就系、是、大约等于三藩市整体市民用电量加埋商用电量嘅，大约系两三年嘅用电量。咁你谂下嗰个几庞大嘅电脑喺度，咁你要起咁多 data center， 起咁多，你见到咁多 capex 啊 ，Amazon 又使2000亿一年啊。啊！你个 Microsoft 又使1900亿一年啦，咁你钱去咗边咧？其实有一半咧都去咗起呢啲 data center 度嘅。而起呢啲 data center 方面嚟讲嘅话，佢要买 GPU 啦，亦都要用记忆体啦，亦都要用 CPU 啦，都唔单止，佢一样需要用一个光纤啊，定系铜啊线啊嚟到去 connect 噶嘛。仲有一样嘢，佢需要电、啊。而家呢啲全部呢啲 center 方面嚟讲嘅话，大部分咧都唔可以咧俾你立乱用市电噶咯，你系需要用翻自己嘅发嘅电咯，咁变咗发电嘅设备方面嚟讲嘅话咧，个需求又大增咯。所以所有呢啲 AI center 佢要起嘅时候咧，要用嘅所谓工具啊，即系所谓个产金嘅产啊，都系咧即系需求方面嚟讲突然间大幅上升嘅。咁既然个需求大幅上升咧，就好似记忆体咁方面，你供应有限嘅时候，咁个价格咪抢高咯。价格抢高嘅话，佢哋系价量齐升啦。做呢啲公司嘅生意啊，无论 Micron 啊、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啊，所以三星电子嗰啲之前嘅罢工想先话要求个 bonus 出几高啫嘛。因为而家工会要求嚟讲嘅话，听讲等于系每平均每个有份收 bonus 嘅员工嚟讲嘅话，收到成500万港币一年嘅 bonus 噶咯。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咧，系一个好比较特殊嘅情况。如果 AI data center 继续咁起发嘅话咧，呢啲公司咧生意嘅前景咧都仲系非常之可观。虽然增长可能会冇咁快啦，即系好似之前咁样升几倍咁样啦，但始终都可能维持高增长啊，25%、30%、45% 嘅增长咧，好多唔同公司都可能继续会可以享受到。咁当然佢哋嘅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就会上升啦。嗱，你好似 Corning 啦，代号 GLW 啦，之前同 Meta 以前都讲过啦。签咗一个光纤嘅合约，系讲紧未来嗰五年咧，直到2030年之前嚟讲嘅话咧，系供应俾 Meta Platform Facebook 个 parent， 系将会系个总额方面嚟讲系$60，净系买 fiber optics 光纤都买$60几年之内。咁啊 ，Nvidia 亦都同呢个 Corning 咧签咗一个策略性嘅合作啦。首先就 Nvidia 会提供资金啊，俾张 contract 俾 Corning 啊，亦都系要买 fiber optics， 因为佢哋知道佢哋要起成个 server 成个 rack。去起呢啲 AI factory 嘅时候咧，佢哋需要大量光纤设备。佢需要大量光纤设备嘅时候咧，佢哋需要啲公司咧有咁嘅 capacity。有咁 capacity 有两样嘢啫，就好似美国政府去增加啲 HPC 产量，就系、是、我唔单止系入股靓公司俾钱你，仲要俾埋张单你，呢张单仲要俾埋个靓价钱你。等你好肯定就系话呢张单咧，你去生产之余嚟讲嘅话系唔会蚀本嘅啊。咁所以你有钱有单有订单，你就去做呢个生意啦。因为点解咧？佢哋如果冇光纤嘅时候，几多 GPU 都冇用。我 connect 唔到，做唔到 show 俾你，所以因此佢哋都已经全部咧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呢啲公司咧其实喺个产能方面啊，成个供应链方面嚟讲嘅话，管理得非常之完善噶啦。
1: 仲有咧，我喺度谂啊，就系光纤咧，佢依家咧已经开始用一个新嘅，就系中空啊，即系叫做通心嘅光纤啊。咁呢个咧就系新啲嘅产品嚟嘅。咁啊，有咩好处咧？就系佢唔会咁热啦。即个散热会快啲啦，或者叫减少个热量啦，仲有个传送速度系快好多。咁嗱，依家我哋用紧嘅咧，我谂相信都未去到呢一个咁高端嘅产物嘅，因为光纤已经有好耐噶啦，其实
0: 系啊。
1: 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嗱，假设啦，由 A 一笪地方去 B 呢一笪地方， 可能个路程好远嘅，但系透过光纤可以好快啦。
0: 系啊，
1: 咁但系如果你仲系用紧旧嘅，即系换句说话讲就慢好多噶咯。咁其实理论上会唔会 A 同 B 呢一个连接啊，

0: 要换埋一啲新嘅光纤嗰个情况咧？
1: 其实好有机会嘅，因为其实喺一个 ATSL 不断咁样起嘅时候咧，佢都会不断追求效率啦，希望耗电量低啲啦，希望速度快啲啦，希望效能高啲啦。唔单止话速度快啦，佢希望就系话我同一时间可以传更加多个数据量嘛。你咁多人喺度用 AI， 每日喺度用系嘛？咁你用咁多个 token。咁啲要来来回回要行得喐先得㗎嘛。如果唔係话个网络大塞车点算呢，
0: 咪
1: 所以光纤又好啊， CPU 又好啊， GPU 又好啊， memory 又好啊，甚至係话冷却系统嚟讲嘅话呢，佢都要求呢就係越嚟越快，越嚟越耗电量低，越嚟越唔熱，越嚟越即係冇咁熱，越嚟越散熱好啲，越嚟越整体方面嚟讲嘅话，佢哋个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呢係会低。咁呢个系喺个科技方面嚟讲不断推进㗎啦。所以你见到好多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呢，都系边个做到更加好嘅 technology， 更加好嘅产品呢，佢哋就会有生意。亦都点解譬如好似 Nvidia 咁样，由以前两年一个 generation 嘅产品转成一年呢个 generation， 其实呢个好急速嘅。佢就要 make sure 就系话佢啲产品方面嚟讲嘅话呢，每年都有竞争能力，同埋就系话呢唔会俾其他对手呢喺个产品周期方面嚟讲有机可乘。咁所以呢啲公司嘅话都会尽量呢系用最新嘅科技呢嚟到喺呢方面。因为好正常讲嘅就系好似啲 DRAM 咁样，咪你出到个 DRAM 系可以系平一半，仲要系散热快一倍嘅，仲要系耗电量低一半嘅，咁你自然就攞到生意噶啦。咁大家就会尽量去用呢个新嘅科技。咁所以喺呢个竞争方面嚟讲嘅话，大家都会尽量将个科技层面嚟讲嘅话推到最快嘅情况咯。
0: 但系我又谂咯，就系话净系呢一啲啊，即系话咧将个基建旧嘅基建啊，差唔多可以话推倒重来嘅。因为你谂下你以前。即系净系讲香港咁啦，你铺晒啲光纤噶嘛，咁依家要将呢啲光纤 upgrade 啦，咁你谂下系咪即系等佢推倒重来啊？其实嗰个量系好紧要
1: 的。系啊，咁我唔清楚究竟佢咪可以有啲系将嗰啲现有嘅光纤去升级啦，系、咁可能有啲地方系升级啊，有啲地方就要换个条新噶啦。咁甚至或者你见到而家可能去到嘅情况就唔系再光纤噶咯，因为去到摆太空噶咯，呢啲星
0: 球
1: 系咪？嗱，啱啱我见到一个 breaking news 咧，即系讲紧就系呢个亚马逊嘅创办人 Jeff Bezos 贝索斯啦，就出嚟讲话两至三年做到太空嘅 data center 呢样嘢咧，就有少少乐观咗啲。佢话 a little ambitious， 有少少太过进取一啲。咁即系意思就话可能两三年就唔得。但咁讲嘅潜台词就系五至十年应该冇问题啦啩，两三年就 little ambitious， 咁即系未来嗰五至十年可能最迟系十松啲年就应该见到太空嘅 data center 啦。
0: 我哋咧就系、一个普通人啦，就未谂过呢一个问题嘅。大家喺节目完咗之后咧，不如一齐思考一下呢个问题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晚九点至十一点道指纳指话你知时间，同埋礼拜日三点半至四点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周四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梅光场前晚气体爆炸事故仍然有两个人失踪。调查发现事发时井下实际工作旷工多过矿场纪录一倍。当局初步判断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央视报道，爆炸发生时有247名矿工在矿井下工作，但矿场的显示牌公告只是124人，多达123人查不到有效纪录，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涉事是通州集团的煤矿场，据了解矿场入井前需要经过人面识别和安全门检测，携带人员定位卡，完成登记后才可以落井。不过事发后救援人员核查发现入井人员和矿场公告的数目差异大，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 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持续九个几小时，导致至少17人失联，一人死亡。当局今早7点针对永川地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新华社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报道，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续至今早大约8点半，其中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至4点录得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的一小时雨量是103.6毫米，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全力开展。报道说，今次强降雨和上次降雨时间相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更大，而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宗，死亡病例是204例。疫情总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客运航班。随着疫情外日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说，新增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宗，并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有10个国家面临高风险会爆发伊波拉疫情。阿富汗连续两日暴雨成灾，至少28人死亡，10人受伤。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星期六晚话，强降雨波及十几个省份，偏远山区受灾尤为严重。全国累计有24000几亩农田被洪水冲毁，山洪暴发，山泥倾泻、雷击等造成多人死伤。巴基斯坦一列载有执法同军人的火车驶至西南部卑路支省一个路段被炸弹袭击，至少24人死亡，82人受伤。卑路支省长期以来受分离主义武装组织暴力威胁，当地分离主义组织卑路支解放军承认策划今次袭击。路透社报道，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在卑路支省首府保安安部队的驻守查曼帕塔克一段路轨旁，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8点几，一列载住保安人员前往欢度节日的火车经过时爆炸。报道说，爆炸威力强大，多节车厢翻侧脱离路轨并着火燃烧。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在今晚11:08发射升空，发射流程进入升空倒数阶段，气象数据显示发射时段整体天气条件理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工作人员进行四项核心监测及准备工作，包括飞船推进剂、推进器、内部压力和舰体垂直度，在下午3点全部就位，进行时效性载荷装船工作，工程师到舱内检查及确认状态，并将飞船加电设置到发射状态。发射塔架四组回转平台预计晚上9点陆续打开，准备飞船升空。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
8: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1: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0: 要评估负担能力。
11: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1: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3: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4: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

0: 續發揮香港人民幣清算行的職能，推動產品創新，服務香港經濟，成為客戶人民幣服務的首選銀行。
1: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主辦新城財經台。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8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财经分析同投资智慧并重嘅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5: 胡孟清、魏美珍，
4: 财智双打。
6: 5月24日，大家佛誕愉快。今日其實是佛誕了，
7: 系
6: 系啊，听日我哋放假噶，听日系
7: 补假，
6: 补翻假，
7: 有 long weekend。
6: Yes， 咁你而家先知啊？
7: 哎呀，我真系而家先知啊！
6: 咁啊，你听日唔使翻工啊！
7: 突然间有个惊喜啊！
6: 唔好听日就翻直播室。嗱，我哋预告一下啦，今日你放假放到都唔系好清楚啲日期啦。咁我哋今个礼拜有啲咩重要事项咧？第一节会同大家通报一下，第二节咧就讲下下个星期。是今个星期有三只新股，
7: 是不是啊？放假放到懵咗啦。
6: 咁跟住第四节咧，杭州陆小龙咧今日去到压轴篇，我哋讲呢一只叫游戏科学，
7: 游戏都可以咁科学，
6: 好科学，好赚钱。MBO TV 时段即系5至6咧，我哋第一部分咧就会讲英国嗰边嘅乱局政治啦。经济都暖暖地，有谭家康同大家详细分析。另外5:30之后有个特别环节，新城藏宝图有理财专家魏智伟同李锦荣分享下市况波动之下，收息人士他们有啲咩嘅选择。
7: 食息族啊，
6: 对对对，
7: 啱听啊。
6: 好，咁啊，听日啦，记住是假期嚟噶，咁就沪港通、深港通、北向、南向全部都是休息，即系今个礼拜我哋只系得4个交易日啫。
7: Yes，
6: 翻嚟咧就已经系5月26日，
7: 星期二，
6: 又系等出粮嘅日子嚟噶啦，
7: 同埋等小米业绩嘅日子。
6: 对啊，
7: 小米啲期咁弱，
6: 上个礼拜哇穿一穿30蚊，唔知道有冇人扑咗入去，
7: 变咗少少米啊，
6: 系咯，咁佢哋
7: 喺40蚊同50蚊都系咁样扑入去噶，
6: 咁佢系可以好襟跌噶，系，咁啊同日咧就有小米。马自行2026的第一期业绩，
7: 仲有名创优品9896啊，
6: 仲有股东会啊，有好多公司出咗之后咧，就会有股东会。建滔即层板，梗系拍住只148建滔集团呢，
7: 系，仲有
6: 多得阿盛宏上市啊，令到佢哋俾人哋发现咗，哇！原来你哋唔系老牌工业股啊，你哋
7: 世纪大发现，原来你系科技股啊，
6: 系啊，
7: 好，仲有中国联通啊，呢一只就系老牌电信股啊，762近期咧。表现都几好噶，仲有中远海控啊，1919啊，地缘政局其实都影响到一啲集装双轮嘅行情啊，运费啊咁样嘅。星期三啦，去到
6: 星期三一定系好日，
7: 开香槟啦咁就。
6: 咁啊，三隻新股同步上嘅，
7: 同日开香槟，
6: 系啦，一间第二节我哋详细讲下每一隻做啲乜。咁边三隻呢？2723系北京深演智能科技，
7: 深圳市华希达科技901，
6: 仲有一间3310就系、是。云英谷科技，
7: 诶，佢咪云英未嫁啊？
6: 唔知咧，
7: 3310
6: 唔会唔嫁得出咯。
7: 好，不过我更加关心咧就系信宇光学科技嘅股东会啊，2382。
6: 另外话咁快2026，差唔多行到一半，
7: 差唔多啦。
6: 下半年又点睇咧？其实上半年都冇咩进账嘅啫。
7: 问专家，
6: 花旗啊，花旗喺嗰日会有下半年中港经济及股市展望简报会。另外，哇，股东基础庞大的港铁。

0: 米亚雷军系嘅三全八金山软件加埋金山云3896都要睇业绩啊！
1: 咦，星期二有小米，星期三就有金山云，
0: 唔好同一日啦，
1: 金山软件，
0: 我惊我哋消化不良啊！
1: 星期四有啊，即系惊你食得多咧，都会消化不良。9987百胜中国嘅股东会，你最近好似有啲收购定并购嘅
0: 消息。果链里边咧有只高位电子啊，有个线上股东会啊，1415。另外石药出咗业绩。咁啊，又有股东会咯，1093，几多股东会嘅呢个呢一日？
1: 系啊，
0: 好日嚟噶。
1: 仲有就系135啦，昆仑能源股东会。其实啲股东会咧，好一唔好一都唔系重要，要最紧要咧系有场地间酒店 OK， 系啦。
0: 或者有啲去索性去公关公司个会议室咯。
1: 系啊，又或者
0: 线上啦。
1: 系啦，咁啊135啦，昆仑能源股东会之余，仲有1208五矿资源嘅股东会。
0: 778致富产业信托啊，睇啲商场做成点啦。咁仲有碧桂园，
1: 悭翻酒店钱，悭翻酒店钱。
0: 线上悭就悭啦。
1: 系啦。跟住佐丹奴嘅股东会，
0: 仲有香港中旅308股东会，加埋2378宝城嘅股东会。
1: 业绩呢，末期业绩德昌电机同埋领展係会出末期业绩嘅。
0: 德昌电机唔知有机器人嘅贡献未啦，
1: 佢搵个机器人斟水俾你饮啊。
0: 好，第一季业绩就係理想啊、小鹏啊，大家都要加紧留意啊，因为近期股价好波动。
1: 係，咁就即係大家就睇住佢哋啲车出唔出到海囉，而家就是最重要。内地呢，
0: 即是车是不是游水啊？
1: 是啊，有些即专家就话内地嗰啲汽车企业已经啊好同质化咯。咁最紧要而家嘅焦点就系究竟出唔出到海，有冇啲新嘅信息？
0: 我喺泰国见到有好多中国嘅电动车啊，尤其是就比亚迪。
1: 啱啊，一带一路嘅国家嘛。
0: 系咯，完全啱啱我哋特首又过咗去话一带一路国家啦。话带住一个天团啊。
1: 天团。系啦，美国有天团过嚟北京，我哋都有啲天团。
0: 天团
1: 去中东。好，跟住星期五嗰日系5月29日。即是已经月尾了，紫金黄金国际2259的股东会，还有周生生116的股东会。
0: 爷爷今天真是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四期指结算，星期五月结的了。
1: 是啊，又要计数的了、五穷月、要计一计一下。
0: 黄金近期
1: 穷穷之，我就觉得好闷。六月可能还会更加闷，因为个个去看世界杯，无心恋战。
0: 眼瞓就翻到公司咯。好，周生生嘅股东会大家都要留意噶。咁啊，因为近期金价都几波动。另外，招商局商业信托就系商业房托啊，呢一只系房托嚟嘅，1503基金单位持有人嘅周年大会亦都会呢一日举行。富慧集团啦，1828嘅股东会。
1: 咁跟住就系信义嗰家族。一次过啦，
0: 系啊，
1: 系咪啊？连续开968就系信义光能，868咧就系信义玻璃，信义储能编号就8328，都系同一日。股东会
0: 好，香港小轮嘅股东会亦都会同日举行啊 ，Happy Friday 吓，50号嘅碧桂园服务都系线上嘅股东会啦，6098。
1: 咁我以前咧，香港小轮曾经我有一次去佢哋嘅股东会咧，真系喺个小轮上面嘅喎，
0: 咁影。
1: 而家应该就唔系啦，
0: 而家都有香港小轮，
1: 系咪啊？但系咪小轮到开先呢个股东会？唔知。
0: 不过佢而家系运车咯，有时会。
1: 咁啊，转头翻嚟啦，我哋讲下嚟紧呢个礼拜有三只新股一齐嚟。
2: 下昼4:16。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2: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胡孟清、魏美珍，
2: 才智双打。
3: 好，咁啊，今个星期咧，留意系星期三呢日就热闹啦，港交所。有三隻新股一齐上，香槟都要开多几支啊吓，咁咧就不分先后啊，呢、這个次序系唔好分嘅 ，random 嘅啫。我哋咧就讲呢三间公司究竟系做啲咩嘅，睇一睇佢哋嗰啲背景先。一间咧就系、是、深演智能，深咧就系、是、
4: 有深度嘅深，
3: 系啦，演咧就系、是、演出个演。智能加埋
4: 好有深度咁嘅演出，
3: 佢知唔知佢做咩嘅咧？其实
4: 有几智能化，
3: 做啲咩嘅咧？
4: 咪系中国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喺企业营销啊、销售数字化转型啊企业之一咯，即系帮你做销售嘅，
3: 即系帮你做 marketing 啦。
4: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啦。咁会有啲排名嘅。
4: 咁根据 Foster Sullivan 啊嘅报告啦，显示啊，按翻2024年嘅收入计啊，公司喺中国营销啊、销售啊嘅决策用 AI 应用嘅市场里边咧，真系排第一噶。
3: 咁所以佢就被誉为港股入面企业决策 AI 智能体嘅第一股，点都安到个名俾佢嘅，
4: 都俾到个 title 噶。
3: 系啊。
4: 咁但系话就话排名第一啫。在 AI 应用市场啊，尤其是关乎到公司的中国营销啊、销售决策方面啊，咁但系排第一，市场份额又有几多咁巴闭啊？
3: 都唔系好多噶咋，2.6%
4: 啊，咁真系反映个市场好分散。
3: 系啊，咁佢有啲核心嘅产品啊，其中一个咧叫做 Alpha Desk DESK Desk， 系啦，就系、是、智能广告投放平台咁嘅意思。咁佢系利用 AI 嘅模型进行一啲实时嘅竞价同埋广告嘅优化，又对接翻抖音、腾讯、快手呢啲主流嘅媒体。另外有一个平台咧就叫做 Alpha Data， 译翻咧就叫智能数据管理平台，就系帮啲企业整合翻嗰啲数据啦，建立一啲用户嘅画像啦，打破啲数据嘅孤岛。
4: 另外 Deep Agent 啦，企业级嘅 AI 智能体啦，2025年咧佢推出嘅基于大模型嘅新产品嚟噶，亦都系旨在咧实现企业运营嘅流程自动化，帮大家啲即系做多啲 automation 啊，减少啲即系人力啊嘅需求啦。
3: 系咁啊，得数据得天下啊嘛，有句说话系咪？
4: 系啊，咁所以深演智能嘅古仔咧，其实就系始于中国互联网广告

0: 嘅爆发期啦。
1: 啊，起初嘅时候咧，佢哋系好 focus 系喺利用技术手段提升数字管理嘅效率，亦都通过旗下嘅智能投放平台，即系头先讲嘅 AlphaDesk， 帮助品牌喺好复杂嘅媒体环境入面，好精准咁揾到佢嘅目标客户。而喺呢个阶段咧，佢哋就累积咗包括有69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在内嘅庞大客户群，即系攞到好多大客仔。咁佢哋啲大客仔系覆盖电商、快速嘅消费品啦，同埋汽车等等嘅。抢到好多客翻嚟，
2: 系啊，都要做 marketing 噶嘛，呢啲消费品。咁随住数据量啦嘅激增，同埋企业啊对于降本增效嘅需求嘅提升啦，咁所以深演智能咧，佢意识到啊，仅仅系投放精准咧，原来系唔够嘅，吓、投放精准已经好好噶咯，
1: 系啊，已经好好咯，
2: 精准投放。咁企业更加需要点啊？除咗精准投放。决策智能啊，咁咧，所以公司咧喺原有嘅数据管理平台 AlphaData 基础上高咧，就开展咗咧向 AI 技术深水区进军嘅力路啦。
1: 其实咧，作为如果一个做 marketing 嘅人咧，你可以投放精准，即系揾到你啲客户咧，已经系成功嘅第一步啦。
2: 即系 marketing 咧，就 market 两只剧都要掟中嘅。
1: 系啊，如果唔系你真系系咁样乱咁放飞镖又唔中咧，咪真系嘥
2: 弹药。
1: 咁佢哋真正嘅战略转折点咧，原来就系出现喺2025年，其实即系旧年。咁啊，当生成式嘅 AI 浪潮来袭嘅时候咧，呢一间公司咧就借住佢哋喺咁多年嚟行业嘅数据累积，佢哋储到好多好多 data， 咁啊迅速推出咗企业级嘅 AI 智能体系统，就系 Deep Agent。佢将佢哋嘅业务由单纯嘅营销工具提升为辅助企业进行核心业务决策嘅 AI 大脑。
2: 咁啊，呢一次嘅转型啊，令到咧深演智能啊，能够唔再仅仅系一间被视为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即系 SaaS 嘅服务商，而系更加成为企业嘅数字化、智能化嘅转型嘅一个合伙人啦。
1: 好，咁啊，另外一只咧就系深圳嘅企业，
2: 咦，佢攞到个细 number，
1: 系啊，呢个901啊嘛，深圳市嘅华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希系神希个希，系啦。佢哋睇个名字就知啦，总部喺深圳咯。佢系咩公司嚟噶？全球领先嘅智慧家庭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2: 智慧家庭，
1: 佢哋之前咧系以加密芯片业务起家，跟住慢慢系转型，跟住转去边度咧？就系面向世界电信营运商同埋零售商嘅 ODM，
2: 即系佢设计咪就制造埋俾人哋啦。
1: 系啦，
2: 咁公司核心竞争力喺边度啊？
1: 在于同 Google 生态嘅深度绑定。
2: 例如咧，
1: 佢哋而家嚟讲咧，就
2: 即系佢攞到 Google 认证噶喎。
1: 系噶系噶，2017年啦，佢系攞到 Google 嘅 Android TV 认证咯。2023年，佢成为咗全球第一个攞到 Google TV 投影产品认证嘅 ODM 企业。咁呢个好重要，呢、这个就唔系个个都攞得到啊嘛。
2: 哦，都唔系浪得虚名啊吓。
1: 系啊，
2: 咁市场地位咧都好劲噶。按2024年个销量计啊，原来咧佢已经系全球最大 Android TV 智能终端嘅供应商啦。按收入计啊，全球企业智慧家居产品嘅市场里边咧。佢排名大概第七、第八啦，总之喺十大啦。
1: 佢亦都系踢世界波嘅，佢咧就系好积极咁样做全球化战略，海外收入长期都超过九成，主要系覆盖喺欧洲、美洲同埋亚洲。
2: 咦，真系走到出去喎！咁啊，公司其实系成立喺2003年，即系沙士嗰年。最初咧个名咧就唔系叫华希达嘅，叫做智深微电子，专注咧系加密芯片嘅业务啦。咁啊，早期嘅阶段咧就依赖技术去积累啦，逐步咧就系切入去数字电视模组同埋电视棒嘅业务，完成咗最初嘅硬件技术沉淀。
1: 好，编号901，咁啊，好快讲埋第三间编号咧就系3310，云英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啊，个名唔知点样得嚟噶啦。咁佢做咩嘅咧？就系、是专注于显示驱动芯片 DDIC 嘅半导体设计，
2: 仲有一间无晶原厂嘅模式啦 ，Fabless 噶啦。咁根据翻 Frost Sullivan 咧，又系呢间即系好多 IPO 啦，啲招股书都会见到佢嗰啲报告嘅。咁啊喺全球嘅智能手机 AMOLED 里面啦 ，AMOLED 啦。 咁咧顯示驅動芯片嘅市場裏邊，就按翻2024年嘅銷量去計，雲一

0: 屋咧系全球第五大，哇！我哋好似好多龙头一次过嚟咁啊！中国内地咧最大嘅供应商就系佢啦，咁而市场份额咧系达到12.4%，
1: 呢个就唔系细数字咯，12.4%，
0: 有啲排名啊，有啲规模噶。
1: 好，咁佢目前主要嘅收入来源咧就系驱动芯片，占咗佢收入咧有72%过外，咁啊应用喺智能手机。咁另外驱动背板亦都系重要嘅，咁佢系面向未来嘅一个增长点嚟嘅添。咁主要应用于 VR、AR 呢啲近眼显示设备啦。2024年呢个市场份额系 40.7%， 全球排第二位。咁佢股东阵容一定要讲啦，就非常之犀利嘅。有华为啦，有小米嘅雷军啦，有京东方，有高通、启明创投，哇，粒粒都佳星啊！
0: 即系新级阵容啦、
1: 啊，对对对，都系佢啲股东嚟噶。
0: 嗯，
1: 咁啊，而佢哋喺成立嘅初期咧，佢哋喺全球嘅驱动芯片市场嘅长期都系被韩国同埋被台湾所垄断噶嘛。其实喺佢哋成立之前咧，其实讲到驱动芯片市场，一直咧都系俾韩国同埋台湾嘅厂商咧系垄断嘅，包括最鼎鼎有名嘅就系三星啦吓。咁面对呢一种嘅情况咧，云英谷佢当时咧选择咧最艰难嘅赛道，就系由零开始发展开发佢哋嘅全盏自然嘅显示驱动技术，主攻咧就智能手机。
0: 咁所以咧，佢哋嘅成长路咧系遵循咗一个好重要嘅轨迹，就系高研发投入加埋竞争性嘅定价嘅策略啦。为咗打入啊，俾巨头已经俾佢哋垄断咗嘅市场啦，云英高呢一方面就投入巨额嘅资金进行研发。咁喺关键嘅算法啊、电路设计上高实现咗突破，另一方面都采取极具竞争力嘅定价策略啦，咁以此咧嚟撩动翻个下游啊嘅面板厂商同埋手机品牌嘅订单啊。
1: 嗯，佢呢一种策略咧，其实都挨过噶，佢哋连续都处于亏损嘅状态啊，令到咁啊，2025年嘅时候佢哋亏损咗2.3亿，咁但系佢亦都因为咁样好快咧，又扩大到个市场份额，
0: 系啦，
1: 咁啊成为咗中国第一间向主流手机品牌累计出货量超过咧千万粒 AMOLED 嘅驱动芯片嘅企业。好，转头翻嚟，我哋讲下外围。
2: 下周4: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重庆永川持续超过九个钟的特大暴雨，罹难者增加到三人，仍然有17人失踪，250人需要疏散。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超过400名消防及救援抢险队伍正是全力展开抢救。法改委紧急拨备2000万人民币善后和赈灾。新华社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报道，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续到今日朝早约8点半，其中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至到4点录得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的一个钟头雨量为103.6毫米，目前救灾处置工作正是全力开展。报道话，今次强降雨同上次降雨嘅时间相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更大，容易发生滑坡、崩塌同埋泥石流等嘅地质灾害。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场前晚气体爆炸事故，仍然有2个人失踪。调查发现，事发嘅时候井下实际工作矿工多过矿场纪录1倍，多局初步判断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央视报道，爆炸的时候有247名矿工在矿井下工作，但矿场的显示牌公告只是得124人，多达123人查不到有效纪录，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涉事为通州集团留神谷煤矿场，据了解，矿工入井之前需要经过人面识别和安全门检测，并且携带人员定位卡，完成登记之后才

0: 可以落井。不过事发之后，救援人员核查发现入井人员同矿场公告的数目差异大，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山西长治市市长陈向阳在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鞠躬致歉，事故已经造成82人遇难，128人送院治疗。阿富汗连续两日暴雨成灾，至少28人死亡，10人受伤。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星期六晚说，强降雨波及十几个省份，偏远山区受灾尤为严重。全国累计有24000几亩农田被洪水冲毁，山洪爆发，山泥倾泻，雷击等等造成多人死伤。今日是佛诞，有人去到北角码头利用钓篮将活鱼、蟹等放生落海，希望积得造福。渔护署提醒，如果不当放生动物会影响自然生态，更加有可能触犯法例。渔护署派员巡查常见放生活动地点，包括大埔、碗窑、上水梧桐河、西贡公众码头和西湾河渡轮码头，并且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市民放生动物之前必须谨慎思量，提醒不当放生动物会影响他们的存活。另外，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任何人不当敢放生令动物承受不必要痛苦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罚款20万同监禁3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6月率团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贸发局主席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特首此行会很有作用，外访团包括不同领域的商界代表，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在金融方面的合作，而哈萨克斯坦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马时亨说，香港在哈萨克斯坦有大量投资，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以为内地企业寻找商机。内地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这些公司有兴趣落户哈萨克斯坦。至于乌兹别克斯坦蕴含黄金和棉花等多种天然资源，马时亨说，当地的资源丰富，基建和物流的潜力巨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昨日结束欧洲5日访问行程，分别到访了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和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他说，见到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国家而言，香港的价值主张在三个方面尤为突出，包括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等等。他又说，香港和欧洲在某些议题上看法存在分歧，但更加说明保持沟通对话的重要性。又说，欧洲对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出口还是禁止，认为他们可以再加深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72%。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卒之等到发再生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洗发露，出位价89，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液299，可以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钻黑、乌发玉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去白活黑液370。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
3: 保险新维度，15/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4: 胡曼清、魏美珍，
5: 财智双打。
6: 啊，又会咁啱。星期一我哋放假，美国嗰边都有假期喎。
7: 我哋系佛诞
6: 翌日补假，
7: 翌日
6: 系啦。咁星期一听日美国都系假期，佢哋有阵亡将士纪念日，
7: 咁啱先啊！大家一齐放假
6: 系啊。
7: 好 Memorial Day 啊，又叫做亡兵纪念日或者系国殇纪念日嘅，系美国嘅联邦法定假期嚟噶。咁呢个假日咧，亦都定于每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所以你有时发觉，咦，点解会有变动嘅咧？系啦，2026年嘅阵亡将士纪念日咧，就系5月25日，啱啱就系踏中星期一啦。大家已经可以 Happy Monday。
6: 好，咁呢个假期系可以追溯去到好耐之前啊，1860年
7: 南北战争。
6: 系啊，美国嘅南北战争之后，当时全国各地开始咧就系收足军人嘅公坟。咁民众咧就好自发咁样用一啲嘅鲜花去装饰一啲阵亡士兵嘅一啲坟墓，咁所以咧就亦都有一个名咧叫做啊装饰日嘅
7: Decoration Day。
6: 系啦，不过真正可以成为一个公众嘅假期咧，就系喺1971年，
7: 即系111年后。
6: 系啦，咁啊，佢哋系喺国会正式将呢一个日子确立为联邦法定假日，并且统一调整为每年5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一。咁今年2026年嘅最后一个5月嘅星期一就系5月25日，即系听日。
7: 好，咁 Happy Monday 过完啦，咁星期二翻嚟要面对现实啦。
6: 系啦，
7: 睇数据，
6: 数据咧都有好多啊。美国嗰边有 ADP 嘅就业人数嘅数字啦，有房屋嘅指数，有呢一个资商会嘅消费信心嘅指数，同埋达拉斯联储商业活动指数。
7: 嗱，咁啊，我哋呢一边咧。亚洲区嘅股市啦，尤其是啲科技主导嘅市场，好似韩国啊、台湾啊、日本咁咧，呢皮都几波动啊吓。咁但系我哋留意埋东南亚咧，亦都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嗰啲市场噶。佢哋星期三咧系会放假噶噃。
6: 嗯，星期三咧有一个叫做哈兹节嘅假期
7: ，Hari Raya Haji
6: 系啦，亦都有一个名咧叫宰牲节，都系同一个节日嚟嘅。
7: 宰牲
6: 27日星期三。
7: 哦。
6: 嗯，
7: 哈兹节
6: 系啦，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嘅公众假期，咁佢哋系纪念咧佢哋当地咧一位系好出名嘅先知，
7: 先知
6: 系啊，先知嘅日子嚟嘅，咁佢哋亦都一啲穆斯林咧系会去到一啲回教嘅教堂去祷告啦，亦都会进行一啲嘅仪式，亦都会有啲啊宰牲嘅仪式啊，真系，宰牲完之后咧就会将啲肉咧分俾一啲嘅穷人，体现奉献同埋共享嘅精神。
7: 咁嗰日咧就会宰杀牛羊啦，等等呢啲牲畜。
6: 好，咁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过紧呢个哈兹节嘅时候，日本嘅央行行长啊直田和南咧就会喺日本央行主办嘅一个货币政策会议上面发表讲话。
7: 呢排日本人都有啲关注，会唔会嚟紧真系要加息啊？
6: 可能噶。
7: 好，咁啊，另外新西兰联储咧亦都会公布利率决议同埋货币政策嘅声明。
6: 咁佢哋嘅联储局嘅主席

0: 佢哋系咪叫联储局咧？佢哋诶，总之央行个主席啦，就叫做阿布雷曼咧，亦都会开一个货币政策嘅新闻发布会，就系会睇翻佢哋嗰个利率嘅走向。咁嗱，另外咧就留意咧，澳洲嗰边咧亦都会有出翻个 CPI 嘅数据啦，通胀嘅数据啦。
1: 好，去到星期四啦，好快
0: 啦。星期四咧就要留意欧洲央行啊，会公布翻四月份货币政策会议嘅记录。
1: 哇，呢个都算系超级议息周喎、
0: 啊。系噶。咁啊，仲有欧元区咧，会有五月份嘅经济景气指数同埋工业景气指数一齐发布。
1: 去到美国啦，四月份嘅个人支出啊，核心 PCE 嘅物价呢、這个都主宰住息口走势噶。耐用品订单啦，咁啊，仲有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同埋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咧，亦都会喺同一日出笼。
0: 星期五，5月29号，月尾啦。日本四月份嘅失业率究竟几多咧？嗰日会话你知。另外，法国都有啲重要嘅经济数据，包括佢哋嘅通胀水平去到几多啊？有五月份嘅 CPI， 同埋佢哋第一季度嘅 GDP 经济增长数据。
1: 德国咧五月份嘅 CPI 亦都会系同日发布啦。而加拿大咧三月嘅 GDP 嘅月率咧，亦都会公布俾大家知道。
0: 讲到呢一度，转头翻嚟我哋杭州陆小龙去到压轴一间公司，我哋今日讲下游戏科学。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4: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嘅支持同埋信任。我哋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同多元嘅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同埋转型。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6: Toyota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孟清、魏美珍，
8: 才智双打。
0: 好啦，去到第四节啦，我哋又重温翻我哋杭州陆小龙今日系压轴篇。咁啊，之前已经讲咗五间噶啦，大家比较熟悉嘅可能会系 DeepSeek 啦，系咪？
1: 系
0: 呢间就系梁文峰啦，个创始人，人工智能大模型一举成名啊嘛，当年。跟住就系成日都见到佢嘅宇树科技，就佢、是、嘅四足机器人啦，人形机器人啦，佢嘅创办人就系黄兴兴啊，男士嚟嘅。咁然之后云深处，我哋上个星期讲咗啦。就是智能的四足机器人啦，绝影系列啦，都好出名啦。强脑科技啊，上个星期好似炒过一阵脑机接口啊，
1: 系啊系啊。
0: 嗱，强脑科技喺香港冇上啊，咁但系呢一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间公司。
1: 我觉得佢迟早都会上噶，
0: 一定会。群合科技咯，呢一间亦都已经系好出名嘅公司啦，就系、是、云设计软件啊、空间智能啊等等嘅公司，就系、是、群合科技。咁我哋今日咧压轴篇咧，
1: 第一只上噶嘛香港。
0: 系啊，咁啊今日咧要讲嘅就系游戏科学，佢嘅英文名叫 Game Science。
1: 嗯，
0: 学得好科学化。
1: 咁啊，创办人就系冯琪，
0: 嗯，
1: 同埋联合创始人就系杨琪，
0: 嗯。咁佢哋係抱住一个理想主义嘅实务派作为佢哋创业嘅理念。点样由理想主义又要务实派呢？好似两者有啲矛盾喎、啊、
1: 有理想咁、你都可以有 execution 啊，執行嘅能力，咁你
0: 最怕嗰啲人只係得个理想但係又執行唔到嘛。
1: 係呀，只係发梦同埋空中楼阁。
0: 係呀，
1: 嗰啲叫思想家。
0: 係啦，理想主义嘅务实派。
1: 係咁，好似佢啦，阿冯琪呢，佢呢位就係、是Game Science 啦，游戏科学嘅 CEO 兼制作人啦，喺2004年呢，即系沙士之后嗰年就已经毕业喺华中科技大学，咁之后佢加入咗腾讯，
0: 系啊，
1: 喺量子工作室咧主导。

0: 斗战神啊，呢个项目好多年噶啦，原来
1: 系啊，所以咧，其实呢一段嘅经历咧，就佢令到佢好深刻理解到大团队嘅开发模式。就喺大公司做过，梗系唔同啲啦。咁但系佢亦都因为咧商业同埋理想嘅失衡，感到好痛苦，即系梗系棘住咁样。咁佢咧就创立咗游戏科学。咁当时佢嘅目标咧就定得好清晰嘅，要做出世界一流嘅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0: 即系佢伸展唔到自己嘅抱负啊！
1: 冇错啦，喺大公司可能好多嘢框住佢啊。
0: 哦，咁为咗咁啦，佢就制定咗一套。先用手游养活个团队先，再反扑单机大作，即系话先要有饭开先做啲嘢，跟住先至讲理想，所以佢咪务实派咯。咁而佢被称为曲线救国式嘅创业啊，佢嘅名言就系、是：我哋唔系殉道者，唔好白白咁牺牲，我哋只系。找到咗一个既能实现理想又能够获得商业成功嘅可行路径啫。
1: 嗱，咁佢有一位好好嘅拍档啊，叫做杨奇。咁佢系好重要，因为游戏即系你要点样可以即系有个可持续性咧，同埋点样会受欢迎咧？美术靓唔靓咧，其实都系一个
0: 重
1: 要嘅
0: 一环。美学大师啊，话佢系
1: 啦，阿杨奇咧都系一位。联合嘅创办人啦，亦都系担任住美术总监一职，
0: 被形容为真正嘅国风美学大师，咁犀利。
1: 佢系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佢对中国嘅传统文化嘅热爱咧系入晒骨噶啦，系啦，亦都系团队入面咧坚定嘅西游情怀嘅捍卫者。咁佢喺2018年嘅年初，就因为佢主动请缨同埋坚持咧。最终真系促成咗《黑神话：悟空》呢个项目嘅正式立项。游戏入面美轮美奂嘅古代建筑、服饰细节都系出自于佢嘅团队嘅手笔。咁啊，又讲翻啲重要嘅年份啦，不如
0: 好啊。
1: 2014年，阿冯骥就同阿杨奇总共系有七位嘅前同事喺深圳嘅南山区创立咗游戏科学。咁啊，当时
0: 所以先系游戏行先，
1: 系啊，
0: 跟住就科学啦。
1: 咁啊，啱啱创业就梗系资金现金流有啲压力。
0: 咁好彩啦，佢有爆款游戏啦，黑神话悟空。
1: 咁所以咧，佢要马上咧有啲新嘅 project 起到出嚟。咁个
0: 团队咧用咗一个星期就完成咗手游《百丈行》原型，咁啊迅速咧就系攞到咗投资嘅资金，并且咧喺第二年咧。就成功上线添，咁啊团队咧就成功活下来啦。
1: 冇错。咁跟住两年之后，2016年啊，佢哋将累积嘅经验咧，跟住再升级，推出咗全球同服实时嘅竞技游戏啊，就系、是《战争艺术赤潮》。咁好犀利，呢款游戏咧一出就爆啦，爆成点咧？喺 App Store 全球154个地区有推荐啦。亦都通过咗两款游戏，团队因为咁样就赚到佢哋第一桶金，咁啊好犀利啊呢一个，
0: 咁啊储备到充足嘅弹药啦，去发展佢哋嘅理想。
1: 好，跟住去到2017年，又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年份啦，佢哋获得咗英雄游戏《时鸣英雄互娱》嘅6000万嘅天使轮嘅投资，哇！终于有金主赏识佢哋啦，
0: 咁有估值咯喎。
1: 系啊，咁当时嘅估值就3亿，
0: 呢笔钱咧就成为咗启动《黑神话：悟空》项目嘅关键资金。
1: 咁啊，跟住即系有咗钱，即系谂嘢就可以再天马行空啲啦，系嘛？
0: 有钱可以任性啲。
1: 好，咁跟住2018年咧。就阿杨奇嘅雄心啦，同佢嘅决心咧，就促使咗成立咗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咁啊，制作人就系冯骥，带住佢嘅团队由深圳咧就移居去到杭州，喺西湖嘅侧边咧就正式开启咗取经之路啦。
0: 哇，
1: 咁啊都要啲时间嘅。2020至到2023年，佢哋应该系一个好高速嘅发展时间。咁喺2020年嘅8月啦，佢哋第一支咧系13分钟嘅实机嘅演示视频咧系发布咗，引爆咗全球嘅游戏圈。而呢一条嘅
0: 简直系全球瞩目嘅超新星啊！
1: 系啊，喺 B 站
0: 惊人啊！
1: 系啊 ，B 站嘅播放量咧系突破咗1000万。佢哋嘅游戏科学咧亦都获得腾讯嘅战略投资，喺2021年系获得腾讯。
0: 真系旧东家。
1: 系啦，冇错啦。
0: 唯一继续咧喺各大游戏展上高咧斩获好多奖项啊，俾全球嘅玩家咧热

0: 切期待啊。
1: 嗯，
0: 咁去到2024至2026年咧，神话成真啊，开启新篇章。点样开启咧？就系佢嘅黑神话悟空啊，喺2024年嘅8月咧，就实现到全球嘅发售啦，创下咗 Steam 平台啊多项历史纪录。而喺去到2026年初咧，今年年头全球销量啊，黑神话悟空原来已经真系突破咗3000至3600万份啦。咁啊，同年公司亦都宣布，基于封神宇宙嘅新作《黑神话钟馗》咧，并且完成咗股权嘅优化，为后续发展咧，扫清咗资本嘅障碍。
1: 好，
0: 哇，真系一步一脚印啊！
1: 系啊，因为有咁样嘅出色嘅作品啦，咁啊，自然咧就引起咗好多投资者啊，好多金主嘅关注啦。
0: 我觉得冯骥咧同阿杨骥咧相剑合璧咯，各擅胜场咯。
1: 嗯，咁啊，讲翻
0: 你公仔唔靓咧，冇人玩噶。
1: 梗系啦，玩游戏公仔系好紧要嘅，啲画面好紧要嘅，画面嘅设计。2017年佢咪攞到天使轮嘅融资嘅，咁、英雄游戏独家投资咗6000万，帮佢哋嘅团队咧踏出咗梦想嘅第一步啦。而佢哋嘅2021年咧，亦都系好重要啦。咁啊，当年腾讯喺竞争好激烈嘅情况之下咧，胜出咗啦，投资并且系持有佢哋嘅股份啦。而引人注目嘅就系腾讯承诺系唔会干预佢哋嘅营运决策嘅，亦都唔会占佢哋嘅项目主导，即系佢哋系有 say 嘅，佢哋有得自己去做嘅。
0: 嗯，
1: 佢哋只系作为一个股东嘅啫，系啦，亦都系唔会寻求发行嘅营运，只系提供一啲虚幻引擎嘅底层技术去支持下佢哋嘅啫，
0: 俾好多自由度佢哋咯。
1: 嗯。系啦，咁啊，2022年至2026年，黑神话因为成功之后咧，咁英雄游戏亦都功成身退，腾讯就系、以24%嘅持股比例咧，成为咗唯一嘅外部股东，帮助团队咧系彻底咁样整合股权。咁啊，另外咧，
0: 佢整合咗股权，咁即系股改啦，咁啊为未来资本化嘅道路咧又扫清咗另一重障碍咯噃，咁所以呢间咧以深圳市啊为基地嘅游戏科学咧，佢即系黑神话悟空嘅开发商啦。官方咧原来仲未正式公布任何关于 IPO 嘅具体计划，不过佢哋公司喺今个月初就有一项好重大嘅股权变动，普遍咧被市场解读为优化股权结构，为将来上市铺平道路，是铺路啊。
1: 好，究竟它那个变更是怎样的呢？咁最新的进展啊，我们在4月30号就见到游戏科学完成了最重要的工商变更。其中包括呢就是英雄互娱是会退出的。原第二大的股东英雄互娱咧就将佢持有嘅 19% 嘅股份咧就全部已经转让出嚟，彻底退出咗游戏科学嘅股东行列啦。而啱啱调翻转咧，佢有一位好重要嘅股东啊，老股东啊，腾讯嘅持股比例咧就由原本嘅 5% 就上升去到 24%， 亦都成功成为咗唯一嘅战略投资方。咁至于佢嘅创始股东咧，
0: 咁啊都仲系揸住实权嘅。创始人阿冯骥咧，而家揸住咧38.76% 嘅股份，一啲都冇变过嘅。
1: 嗯，
0: 依然咧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兼最大股东。
1: 好啦，因为个股权结构优化咗啊，英雄互娱已经退出咗啦。
0: 嗯，
1: 英雄互娱就系喺天使轮投资2017年嘅时候已经喺度嘅，咁但系佢而家已经系功成身退啦，就令到外部股东咧只系剩低腾讯一间，咁所以成个股权嘅结构咧系比较清晰。咁而家呢一个亦都系上市嘅关键嘅重要一步。
0: 咁啊，业绩同埋估值咧支撑咧，令到哇，睇真系嘅黑神话悟空先犀利啊！销量已经突破咗2800万份啦，销售额咧亦都超过咗90亿人民币，哇吓亲啊！公司嘅估值咧喺2025年旧年年头啊嘅数亿美元嘅融资之后，原来已经达到啊超100亿人民币嘅水平啦，佢唔止系独角兽，已经系八角兽添啊！咁啊，构成咗佢 IPO 估值嘅一个好坚实嘅基础咯。
1: 嗯，不过咁吓，阿始创人冯骥咧，其实都好多次讲咗，佢都唔系好急上市嘅。佢
0: 又唔系搵唔到钱。
1: 系啊，第一个目标咧，其实佢系想成为 世界第一嘅 ROGP 游戏开发商，而唔系短期嘅资本回报啦。佢曾经咁样讲过嘅。咁、当然啦，投资者梗系想佢快啲上啦。
0: 即系 role play game 啦。
1: 好，咁我哋讲到呢度先啦。转头翻嚟，我哋有阿谭家康同我哋分析一下英国最新嘅经济同埋政治嘅局面。咁喺五点半之后咧，我哋就会有理财专家魏志伟同阿班奴李锦荣同我哋讲下喺咁动荡嘅环境之下，我哋想继续收息嘅有啲咩嘅策略
0: 选择啊，仲要。

0: 新城财经台，下昼五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稍后会发布有关伊朗战事的声明。正在印度访问的鲁比奥对传媒话，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未来几个钟可能会有好消息，但是他没有透露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话，美伊基本达成协议，有待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话，伊朗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和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和盟友发动任何攻击，相应伊朗亦都承诺自己和盟友不会对美国及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不过报道较早时话，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的言论不完整，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只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然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讲法并不完整，亦不符合事实。乌克兰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救援部门在受袭区域展开处置工作。今次俄罗斯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泽连斯基话，今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发射90枚各型导弹，包括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参与打击，并非所有弹道导弹都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首都基辅遭到打击的次数最多，是俄军空袭的核心目标。乌克兰话，俄军导弹精准击中供水基础设施，造成多处民居和学校建筑物。

0: 受损，俄罗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重庆永川持续超过九个钟特大暴雨，罹难者增至三人，仍有17人失踪，250人需要疏散。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超过400名消防及救援抢险队伍正全力展开抢救。发改委紧急拨备2000万元人民币善后同赈灾。新华社引述当地气象部门话，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续至今早大约8点半，其中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至4点录得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嘅一小时雨量103.6毫米。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全力开展。报道话，今次强降雨同上次降雨时间相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更大，容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广西一架载有55人的旅游巴在行驶途中燃烧，车上人员及时疏散，未有造成伤亡。广西甘肃瑶族自治县罗香乡政府通报，昨日下午6点几，一架旅游巴到甘肃旅游结束后回程，行驶至罗香乡罗香村横岭团时燃烧。司机和导游组织车上人员疏散至安全区域，事故未有造成伤亡。当地公安及消防部门接报后赶赴现场处置，同时协调车辆将相关人员接驳回程。目前有关部门正对事故原因展开进一步调查。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今日下午2点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吸引大批市民同旅客观赏。今年飘色巡游的部分主题同社会时事有关，有小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亦有飘色以游家高企为主题，小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扮演游王，以及着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火烛啊！
9: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8: 楼梯好大烟啊！
9: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2: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

0: 康乃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胡孟清、魏美珍，财智双打。
4: 大家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财智双打。今日专访环节咧，我哋解构下英国嗰边嘅经济状况同埋政治乱局先。有啲乱乱地啊，佢哋啲首相唔知点解个个都坐唔耐啊，清姐
5: 嗬。自从脱欧前后咧，Cameron 之后已经系坐唔耐噶咯。今次施纪贤系第三位噶咯，仲系第四位啦，中间仲有位新伟成啊。
6: 新伟成
4: 系好咁啊。另外咧就经济方面都唔系太乐观嘅 ，IMF 最新亦都将佢哋嘅经济增长咧预测就话只有得1%，
5: 咁因为佢哋都受通胀影响，
4: 系啊，通胀可能就会升到去4%，咁大家就会好担心系咪会出现滞胀咧？嗱，今日我哋有外汇业人士啊，谭家康同我哋拆解一下，一旦真系英国出现滞胀都几麻烦，
5: 哇，进退两难，
4: 有冇呢个机会先？
6: 哦，机会非常之大啊！即系我哋睇翻咧，即系以月嘅数据嚟睇啦，就个增幅嚟讲咧，见到通胀同埋呢一个经济增长嘅步伐嚟讲咧，见到咧呢两个月明显地咧个通胀 pick up 咗上嚟，咁经济增长就追唔上啦，咁基本上由月开始咧，其实滞胀已经系进入咗呢个阶段嘅。
4: 咁会反映喺民生方面，我哋比较关注民生，因为我哋都有啲朋友喺英国度居住紧。
5: 系啊，呢几年咧 ，council tax 啦又加得快啦，电费又贵啦，水费又贵啦，佢哋都觉得拎过去嘅钱咧都唔知搣得几多年。
4: 嗯，最主要反映喺生活上边一个环节。
6: 咁喺睇翻数据嚟讲咧，最主要而家呢段时间一定系能源上边啦，即系因为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封咗之后，咁啊令到咧其实英国咧就重创，因为已经俄乌嘅时候。已經在能源上面做了一個調動，就買多了美國和中東的油，再封埋霍爾木茲海峽，令到整個運輸上面就很大壓力。除了之外，其實服務業的通脹和這個住屋上面的都有壓力。
4: 在過一個星期，我們經常做節目都看著美國的債息，其實也不要忘記英國的債息也同樣是升到去2008年以來的高位。這個債息上升，投資界就很關心，但作为一啲嘅市民，佢哋未必感受到，但系其实都会有影响噶。佢哋嗰啲租金啊、按揭啊，其实都会受到呢个息口嘅影响嘅。
6: 系啊，冇错，即系有两个范畴咧，对于即系喺嗰度生活嘅人嚟讲咧，最大影响啦。第一个影响就系关于嗰个供楼嘅问题啦。咁但系以我了解咧，英国嘅供楼嘅按揭咧，通常咧就有一啲定息嘅一个安排嘅，通常可能两年啊或者五年啦。咁其后咧就每一个完咗呢个 period 咧就再续嘅。咁当然啦，而家呢段时间交上交咗息之后啦，同埋通胀之后，大家都会担心再加息嘅。咁但系你话喺供楼上边咧，未必系第一刻最大影响。但系咧，假如你而家咧咁啱咧，你搭证咧系要 renew 你嗰个按揭嘅话咧，咁啊相对咧就会大压力啦。第二方面嘅人咧受到影响咧就系退休人士。咁啊，退休人士咁大家一定通常都会买一啲比较稳健啲嘅投资组合啦。咁多数咧都会有啲债券喺度。咁啊喺过往我哋嘅投资知识都话咧，债券好稳定啊，每年咧就会定期咧就会派翻个债券个 coupon 俾我哋啦，咁我哋就可以用嗰度支付我哋生活费用。咁但系随住咧呢一个债息上咗啦，咁债价下跌啦，咁所以个单位价格咧一定系会反映翻个喺个投资组合里边。咁呢一部分咧都系对佢嚟讲应该几大影响。
5: 如果急住要赎回，咁咪蚀本都好热。
6: 系啊，冇错，所以即系喺个赎回上边，大家就一定系要即系唔可以一次过做啦，即系按部就班去做啦。咁啊，同时之间投资组合上边咧都要有啲调配吓。
4: 嗯，哇，咁如果我哋 hold 住啲英镑资产，我当系楼啊、债券啊、储蓄啊，咁应该点样去处理咧？
6: 咁其实呢个问题咧，就系要大家去谂一谂，究竟大家觉得个通胀几耐会维持几耐？因为今次嘅加息啦，呢一段嘅加息咧，其实普遍投资市场都认为唔系一个长期嘅一个加息周期嚟嘅，只不过系因为呢段时间通胀上咗，咁所以。

0: 依打几耐嘅啫，
1: 系咯。
0: 咁啊，但系俄乌战事都四年咯，
1: 同埋佢哋好依赖天然气啊嘛。
2: 冇错啊，咁两边都可以有啲 update。
0: 系咯，以前英国都仲话有个北海油田啦，都冇乜油啦，已经。
2: 即系当然啦，而家英国我哋成日都会讨论到关于嗰啲选举嘅情况啦。咁睇下个执政党嗰个取态，因为你话石化能源系咪冇咧？完全冇咧，唔系嘅，其实反而系政策主导啦，推动到即系有啲嘢会限制住自己啦。咁但系关于战事上边，其实你见到俄乌。嗰邊其實基本上都開始，即係其實好沉寂㗎啦。啱啱停戰完之後，突然間就有啲無人機互相炸下啦。咁但係應該都係過去一段時間，其實都係比較平靜嘅。
0: 已經打到攰，
2: 彈盡糧絕啦。你諗下，即係嗰啲即係國民，即係從前咧，我哋呢幾年睇啲訪問咧，永遠都唔會見到咧訪問俄羅斯國民，因為感受唔到戰事。因為戰事喺人哋嘅國家度打嘛，咁啊同埋又有好多個僱傭兵幫佢打啦，所以咧本國國民俄羅斯人感受唔到嘅。哇，到喂克里姆林宮附近都會原來。会有危险的时候咧，民情就会有变化。咁当然个民情变化就会促使咗，即系普京都会有压力，可能会喺个和谈上边，即系会要求冇咁严苛啊。咁但系关于美伊嗰边，其实美伊都冇打啦，其实围佢
0: 封锁佢
2: 啊。咁啊喺美伊上边咧，我反而有啲位系留意嘅，就系、是、咧留意住咧特朗普喺嗰啲营救嗰啲游船嗰个状态，因为喺呢一个美伊呢一个即系烽火与木之火盒咧，其实咧全球咧有10% 嗰啲 tanker 即系油轮咧，系运油嘅油轮咧，其实就系封锁咗喺嗰个海峡里边，咁变相你就少咗啲车喺度行，咁变相运输就少咗，咁你呢个问题就喺度咯。咁如果能够营救到唔用烽火与木之火盒，当然梗系高咗运成本啦，因为即系行嘅路远咗啊嘛。咁但系其实咧个运输上面改善嘅话，我谂油价都会有个舒缓咯。咁呢个位置就反而系我而家会留意。
0: 即系睇下佢用边一啲替代嘅港口，
1: 系咯，唔系一定要系喺嗰度噶，行陆路得唔得啊？
2: 陆路都有行嘅，即系你见中东嗰边都开始系用火车啊等等运油啦。咁但系嗰油轮其实你褪翻出嚟，你喺行第二度行，其实同样地都可以发挥到个作用咯。美伊个谈判咧，其实系应该比想象中长时间。即系你见到俄乌，我哋讲佢谈判和谈成功呢件事都讲到自己都口臭嘅，因为讲极都未到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哋唔好谂佢完全话和谈成功。但系只要 free up 翻啲油船出嚟嘅，其实对于整体个石油个市场都嗰个供应上面都好大帮助。
1: 方法总比问题多。好，咁就又去翻息口嗰个问题。其实年初嘅时候，大家都预计系一个减息嘅
0: 周期。
1: 咁但系而家真系有啲好微妙嘅变化，开始债息升，跟住有啲人又讲未必一定系减噶，翻转头可能讲加息添噶，系真系有机会个减息周期被打乱咗。
2: 的而且確係㗎，即係你見到即係諮詢所個利率期貨睇啦，即係好，我哋應該早兩個月開始已經係估今年係唔再減息啦。咁啊，個情況就係因為個通脹個問題，咁所以令到大家咁嘅睇法。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喺個息口個明朗性嚟講咧，我覺得美國應該係相對大機會維持息率不變嘅，因為即係啱啱即係新嘅沃什咧又做咗呢一個聯邦儲備局局長啦。咁啊，喂，特朗普係過去好多年都冇試過咧喺個任命嘅過程喺白宮度做啦。咁變相即係好似話親生仔咁樣，即係嗰件事其實嗰個象徵意味好大啦。
0: 好有排場，
2: 係啊，同埋因為正常總統係唔出席噶嘛，即係我哋要保持翻嗰個中立性啊。咁佢而家都不畏嚴啦，即係咁當然啦，佢做法就好前衛啦。咁啊，咁就反映咗其實應該都係會應該偏夾啦。咁個通脹唔落，你又好難話減息嘅。咁呢個位置就我覺得美國反而明確啲，反而係歐洲就真係有機會啦，即係有機會會加息啦。咁啊，呢個位置我哋就再睇咯，睇下石油上邊啦，即係石油。那個價格咧，其實而家嗰個波幅咧細咗好多，即係你其實即係由2月28號開打啦，扯上去挨近119蚊啦，回翻落嚟啦，咁啊去過80蚊，跟住而家咧就收窄到挨近100蚊嘅水平，睇下之後嗰個變化啦。咁相信即係我覺得特朗普都有壓力嘅，因為畢竟咧個戰事咧同佢當初預期嗰個時間相差好遠啦，同時之間就中期選舉臨近啦，咁所以佢都需要即係將翻啲心力擺翻喺國內嗰邊咯。
0: 即係而家其實咧就似乎係好考驗特朗普的耐性仲有几多？但系根据佢个星座咧，佢系双子座嘅，佢系应该
1: 冇乜耐性，
0: 冇乜耐性嘅人嚟嘅。亦都从佢嘅行为啊，即系言论评论啊，都反映咗佢呢款嘅性格。
1: 市场都冇乜耐性，好烦啊！
0: 但系我哋市场更加冇耐性。
2: 咁啊，但系投资市场咧，即系你都 不得不讚特朗普，即係喺咁嘅環境打仗，其實咧指數點解會係咁升？
0: 佢可以令到華爾街嗰班 trader 好似唔知道打緊仗，
1: 因為你話咩啊？
0: 因為有科技，
1: 唔喺佢門口打啊嘛。
0: 因為有 AI，
2: 咁啊係咯，
0: 用 AI 嚟麻醉班 trader
1: 係啊，
2: 係啊，即係個 trader， 即係嗰啲 AI。

0: AI 就一定讲嗰啲 Palantir 话好犀利啊，即系可以话 AI 可以啊诶咁样去攻打
1: AI 可以呼风唤雨啊，
0: 即系夸张咁啊！呢个都系特朗普即系喺呢个任期里边做得好神奇嘅地方啦。咁啊我谂应该而家就个市场都认为个油价会维持一个喺较高嘅水平一段长时间噶。咁但系会唔会影响股市就唔会啦。你见到 SpaceX 都已经排队啦，已经证明即系大家对战事嘅担心已经消强咗，
1: 即系焦点已经转移
2: 再转移。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同阿谭家康倾下偈。
3: 下昼5: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7: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0: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9: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2344。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孟青、魏美珍，才智双打。
1: 继续翻嚟我哋第二节，讲下英国嘅经济。咁啊，近期即系政局比较不稳，但我又见到个榜又都好硬净啊，相对都系撑住十蚊鸡嗰啲位啊。咁啊，谭家康点样睇？如果一旦阿司纪贤真系被佢哋嘅党内逼供成功的话，个榜个走势应该要点样去睇咧？个支持位喺边咧？
2: 其实呢，我榜见到呢段时间呢都远返少少嘅。咁你见对美金 1.33 附近啦。咁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就英镑本身因为个息口呢呢段时间嚟讲佢係偏鹰嘅利率政策啦。对比其他国家，即係对比美国，咁美国已经减咗息㗎嘛。咁所以你相对之下呢，你就会见到佢相对比较强嘅。咁当然啦，好多人就会担心，即係司纪贤落嚟嘅时候会唔会令到有个政治嘅冲击，咁令到个市场唔好呢。咁我諗个情况就未必会好似先前咁样。即係好多人就會即刻諗翻起卓偉斯嘅時候啦。咁我就覺得咧，其實呢一次嘅即係你見到個逼供嘅過程當中啦，首先就係個地區選舉嘅失利啦，跟住之後咧就有大批嘅英國嘅國民咧就上街啦。咁其實咧都係反映咗好多嘅一啲政策嘅問題。
3: 內閣情緒嗰啲成員啊請辭啦，
2: 係啦，咁呢啲都係跳船嘅起步啦。咁所以大家其實開始已經有個味道聞到啦，其實佢都差唔多會落台噶啦。咁究竟之後嗰個變化会点咧？我见到
3: 衰口硬喎，佢又
2: 咁啊，佢咁难得上到嚟啫，工党咁多年。即係俾佢可以一嘗呢一個
3: 首相之味，
2: 首相
4: 可能一生至

0: 得一次嘅啫，
1: 好大機會係咯。所以我諗佢呢件事慢慢其實喺個英國嘅政治其實都好，即係好有佢哋嘅禮儀，即係逐步逐步到佢呢一個位嘅時候咧，佢就會離開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對英國嘅影響唔係太大。所以大家咧，即係如果因為咧呢一個政治事件就覺得喂英鎊會大跌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咧就唔會大機會發生，因為畢竟咧利率政策利率主導咗而家匯市個走勢，
0: 即係唔會去翻上次2022卓惠斯嗰次咁危險。
2: 誒，等來逼供又唔係第一次啦，
0: 咁啊係都慣噶啦，逼下慣啦，係
1: 咦，第一次睇嘅時候都好緊張，而家就哇，其實原來係
2: 習以為常
1: 嘅事情咯。咁啊，我覺得就唔會太大嘅問題。
0: 英鎊好緊要噶，因為好多朋友小朋友讀書又要搶英鎊，
2: 要交學費啊。
0: 系啦，有啲喺英国居住啊，要交租，要供楼，系咪？咁所以英镑嗰个策略应该系点样咧？
1: 我覺得假如即係真係實際即係日常生活嘅需求，即係可能有主要嘅收入喺香港，或者有啲財富喺香港，咁咧係按部分去嘅話咧，我覺得咧可以咧喺英鎊咧回近到 1.3250 嗰啲位置咧，開始入翻啲英鎊啦，搶定部分啦。因為畢竟你過咗呢一轉嘅話，你都要用噶嘛。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咧就分段去處理啦。因為咧其實英鎊即係頭先我哋討論咗政治嘅因素啦，咁啊利率嘅因素咧，其實我哋都要去諗嘅。咁一方面就係睇英國本身的利息啦，同埋美國嗰邊嘅利息嘅情況，咁我覺得咧，即係呢段時間咧，喺呢一個英鎊對美金嚟講咧，最主要影響咧都係嗰個避險情緒，即係你一講即係喺呢一個關於美伊裏邊有啲咩特別因素嘅時候，美金即刻升，即係你見到而家去翻99嘅水平咧，
2: 咁乜都跌咯，
1: 係啦，乜都跌啦，咁所以呢段時間跌咧，其實主要係因為美金嘅資錢流咗入去啫嘛，咁但係你見到個周期成97點至99點中間 range， 而家挨近上方，咁可能係一個好嘅時間，
2: 會唔會睇個美金咧？會美匯指數再爆多劑上去100樓上啊？
1: 我覺得機會比較小啲嘅，因為即係畢竟雖然話係避險啫，但其實你見到而家呢一個戰事嘅最壞風險已經發生咗，就係風火焰最後合啊，咁已經變成慣常嘅話咧，你話要令到投資市場覺得佢更加大風險咧，機會唔大喺度咯。同埋咧，歐洲好大機會加息嘛，咁嗰時咧都有機會拉低個美匯指數，咁所以我就覺得上100嘅機會唔大咯。
0: 咁好多人都即係留意英國嘅資產啊，即係啲物業啊，咁英国会唔会都有加息压力，同埋对佢哋嘅物业嘅影响又系点？
2: 哇！但系英国嗰啲就业数据已经相当疲弱咯，加息啊，真系攞胆啊！啲人民生不稳咯。
1: 喺息口同佢利率政策同呢一个民生里边咧，其实可能有个差距喺度。即系做决策嗰啲财金官员，可能先睇咗通胀嗰啲数据，多于呢一个失业嘅情况。咁啊，你见到头先即系都提及过关于楼上边嘅嘢啦，因为前几年咧英国楼升得太犀利，即系无论楼啦同租金都升得犀利，租金其实个百分比系仲比楼价再升得多。
2: 咁咪多谢香港人啦。
1: 咁啊，当然系啦，即系因为有啲好有财富嘅香港人去咗，咁啊将所有嘢都已经买晒啦，
0: 跟住香港层楼变咗英国楼。
1: 一变二啲嘛，
0: 系咯，系啊，一变二，
1: 系一层放租，跟住再咁呢啲系啲比较富裕啲嘅香港人啦。咁因为佢咁样嘅关系啦，就令到即系个租务市场咧，其实咧个盘源都少咗。咁盘源少咗，咁大家就竞争个盘，咁啊大家咪出多啲租金咯。咁喺呢个层面上就令到大家即系你既然喺嗰边生活嘅，咁都系想添置个安居之所啦。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都会令到多咗人买楼啦。咁啊，但系我就觉得即系要平衡翻嗰个情况咯，即系喺头先。应该讲啦，即系究竟而家应该点样去做个按揭啊？按揭因为个息口嘅变化，究竟系周期性，即系你认为呢个系持续嘅发展，定系好似我嘅睇法一样，就系觉得呢个短暂嘅？咁呢个将会系几重要，因为见到即系平均啲数字讲啦，按揭供楼咧，其实一个月咧，其实佢哋供都成10000蚊嘅，即系其实即系个百分比对比翻佢哋收入嚟讲咧，其实咧都系一个即系重要嘅数字。咁所以喺呢个决策上边咧，都系要小心啲谂清楚啦。
0: 另外就系、是、即系英镑，我哋香港都有。好多朋友就系小朋友读书会，
2: 我要申报我两个礼拜前已经攞翻我啲英镑定期出嚟啦。
0: 吓，尤其是即系开学前后啦，大家都要抢英镑噶嘛。时间点样拿捏，点样掌握啊？清姐嗰个拿捏啱唔啱？
2: 因为我嗰个唔系送去英国读书啊嘛，佢最终冇拣到英国，咁所以纯粹攞嚟做定期。我关心家子多啲嘅，其实而家。
1: 咁啊，家子啊，
0: 读书啦，系啦，对美金英镑
2: 美金一爆上咧，全部都砌翻晒落嚟。 唔系英镑可唔可以趁低吸纳咯？就系、是、要，
1: 我觉得趁低吸纳系一个可以嘅谂法啦。头先我就系睇翻个位啦，即系大概 1.3250 嘅呢个位置咧，系值得参考。其实佢哋而家唔系差好远嘅，因为先前都回咗。

0: 咁嗰啲位置咧，我覺得你如果係以一個投資嘅用途啦，即係儲翻嚟，跟住咧嚟做定期嘅位置咧，我覺得係唔錯嘅位置嘅。咁但係你話真係好急用嘅話，其實都係分段，因為你睇翻過去十年嚟講咧，其實咧個英鎊咧其實而家係中間位，即係你話好貴又唔係，好平又唔係。咁但係你話要去翻之前好平嘅事件，其實個氣候都唔再係咁，再加埋即係而家頭先都講好重要，就係個利息係高咗啊嘛。利息高咗，對比環環嘅地方又係高利息嘅話，其實你要佢跌翻以前嘅位咧係好難。咁所以如果係投資或者呢一個短線有急需要用錢嘅話，我諗可能調整翻少少，其實已經可以入手嘅。
1: 嗱，即係英國都係一個即係好紳士啊，即係好計較啲禮儀嗰啲國家啦。咁佢哋即係話個首相落台又唔會砰一聲咁樣落台嘅。有冇嚟緊有啲關鍵日子，大家投資者要關注？
0: 日子上面咧就俾唔到日子大家，咁但係就可以睇翻啲新聞個變化啦。因為即係佢哋都會有啲暗示啊，或者其實開始我都見到啦，有個自然衛生部嘅已經開始講話，我會入飛㗎啦，係啊，到時我就會過嚟參與㗎啦。咁
2: 爭凳仔啊，
0: 爭凳仔啦。咁呢啲都已經係一個好明顯嘅跡象，就話俾你聽，其實好近嘅。咁但係而家一個啫嘛，當有三四個嘅時候咧，基本上咧就應該即係一兩個禮拜內咧就會成真㗎啦。
1: 嗯，好，咁我哋密切注意住个事态变化啦，
2: 留意住啊，因为香港嘅朋友咧，好多都好留意住英镑嘅走势啦，同埋英国嘅资产啊、楼市啊，嗰个嚟紧嘅趋势啊，咁啊，但系有小朋友过去英国读书，如果你又唔系英国护照嘅咧，其实都惨嘅呢一两年，因为已经要加咗 VAT 上去啊，
0: 生活力大嘅其实
1: 系好，咁啊，今日多谢谭家康嘅分析，唔该晒。
3: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五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白宫不草坪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毙。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枪手有暴力犯罪史。他赞扬特勤局和执法部门的应对措施，又说事件距离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只是一个月，显示在华盛顿建造一个前所未有、最安全可靠的空间是非常重要。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现场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发声明说，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他送院之后死亡。另外有一名路人在事件中受伤。事发的时候，特朗普正是在白宫内，但就未有被事件波及。美国传媒披露枪手身份，据报他是一名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人，他有精神病记录，之前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他因为截停特工 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之后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重庆永川持续超过9个钟的特大暴雨，罹难者增加到3人，仍然有17人失踪，250人需要疏散。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超过400名消防和救援抢险队伍正是全力展开抢救。法改委紧急拨备2000万人民币善后和赈灾。新华社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报道，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续到今日朝早约8点半，其中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至到4点，录得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的一小时雨量为103.6毫米。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是全力开展。报道说，今次强降雨和上次降雨的时间相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更大，容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的地质灾害。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开始为期5日的国事访问。他乘坐专机抵达北京，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新华社报道，武契奇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赴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他将会同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就国际与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曾经在2024年访问塞尔维亚，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说，中方愿意同塞方一道，以武契

0: 其访华为契机，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民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蔡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随飞船升空。呢一位首名港产太空人在执行任务之前，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进行视像通话。李家超祝福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预祝佢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回应话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佢话训练日程排满，亦都好艰苦，但系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感谢大家关心同埋支持。佢又透露家人喺北京生活得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佢话从来未试过离开香港咁长时间，希望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快啲翻香港，感受香港嘅各种事情。今日是佛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希望大家发扬佛家的慈悲精神，化解不和，维护世界以至本港社会稳定。陈国基出席一个佛诞庆祝活动致辞时说，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佛教提倡以慈悲化解仇恨，以智慧破除偏执，是现今国际社会追求和平的力量，更对守护本港得来不易的安定局面至关重要，必须要珍惜这一份和谐，共同维护社会稳定。他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参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智慧，将慈悲和大爱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他又说，特区政府一直以坚定的决心和务实的态度，凝聚香港各界善心人的力量，透过政、商、民三方协作，推动各项关爱共融、精准扶贫的政策措施，令到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市民都能够共享繁荣成果。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76%。
7: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点。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

0: 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好，新城藏宝图呢个新嘅环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一啲关于保险同埋经济环境收息方面嘅资讯。咁世界嘅经济变化咧都不断咧系有更新啦，咁市场亦都有好多不确定嘅因素，例如新嘅联储局主席上台啊，又或者嘅战事发展啊、油价波动啊、息口变化咧，呢啲究竟会点样影响我哋一般小市民嘅资产配置？咁想有稳定收息嘅一啲市民又应该点样去部署咧？今日好开心请嚟两位专家同我哋一齐咧，慢慢探讨下呢啲嘅话题。咁首先我哋介绍身边嘅系魏志伟，中银人寿市场及产品发展总监。你好，
1: 你好 Michelle。
0: 志伟咧就系专业嘅精算师，咁佢亦都而家系负责紧管理市场嘅推广、产品发展同埋生态圈嘅发展。另一位咧就系 Bruno 李锦荣。
2: 你好，
0: 咁Bruno 咧就系资深嘅金融业人士啦，亦都系前香港投资基金公会主席。咁喺财富同埋资产管理方面，哇，已经有超过30年嘅经验。咁我哋其实本来投资市场对于息口个变化咧就非常之敏感嘅。
1: 冇错，
0: 我哋经常都会喺不同嘅媒体就听到减息啊、加息啊、息口变化。其实呢啲息口讲紧系边一类嘅息口，同埋佢哋嘅息口嘅升同跌，对于我哋一般嘅升斗市民有啲咩嘅影响？
2: 喺一般嘅新闻里面咧，大家最常听到就系、譬如美国联储局嘅即系加息减。减息嘅啲嘅决策啦，咁喺现实世界里面咧，其实咧息口有好多唔同种类息口，因为包括咗即系有长嘅债券息口啦、短嘅债券息口啦，或者系政府债嘅息口啦，或者公司债嘅息口，咁唔同嘅发行机构、唔同嘅年期咧。其实都会影响住唔同嘅息口嘅。咁对于即係喺一般嘅升斗市民嚟讲，係咪即係咁辛苦储咗啲钱啦。咁如果要靠嗰个收息嚟到去维持嗰个即係日常嘅开支嘅。咁当嗰个息口如果系下降嘅时候呢，可能就会影响住即係佢哋嗰个收息一族嗰个即係现金流去支付佢哋日常嘅开支。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呢，即係好重要一样嘢呢，就係要留意啦，即係话喺息口嘅变化其实往往呢就会影响住即係嗰个收息一族佢嗰个收息嘅一个现金流啦。特别系如果系嗰个息口甚至乎呢所收取嘅仲低过个通胀嘅话呢，咁即係话储咗嘅钱可能佢嗰个回报呢都冚唔到个通胀、会蚕食咗个通胀。
0: 系，我都曾经听过有个负利率嘅年代嘛。
2: 系啊，其实呢一两年就个息算比较高啲啦、但系前几年其实即係可能利息大家都见到，即係譬如存款里面嘅利息呢系接近可能系好低，甚至乎接近零咁样嘅。
0: 好啦，咁我哋头先讲咗咁多不确定嘅因素，点样影响嚟紧个息口嘅走向？我哋究竟应该点样面？
2: 其实相对于历史水平嚟讲咧，现时个息率咧系算系相对比较高噶啦。即系话咧，有可能因为喺全世界而家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啦，包括咗有啲战争喺中东啊，或者俄乌嘅战争啦。咁亦都睇紧个经济嘅周期咧，其实相对嚟讲咧，都系有啲好多嘅唔明朗嘅因素。咁市场其实而家都预期咧，息口有一个趋势咧，就系会系慢慢咁样向下走嘅。咁对于收息一族嚟讲，头先都讲到啦，如果系靠食息嚟到维持嗰、那个即系日常嘅开支嘅话咧，咁点样去保障翻？即系以而家嘅高息去锁定咗个高息，去保障翻当嗰个息系向下嘅时候咧，嗰、那个现金流咧，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尤其是喺个唔明朗因素嘅时候咧，嗰、那个风险管理啦，同埋嗰个现金流嘅稳定性咧，就系好重要嘅一个考虑因素。
0: 咁风险永远都存在㗎啦，但问题系我哋作为小市民系好想有稳定嘅息口回报。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有啲咩嘅理财方案可以建议俾我哋？
2: 其实一般嚟讲呢，即係大家都会熟悉嘅，譬如有股票啊，有啲嘅债券啊、基金啊，亦都有一啲其实可能投资同埋保险嘅产品呢都可以提供到一

0: 啲相对嚟讲比较稳健或者係稳定嘅现金流啊，或者係储蓄嘅即係累积嘅息率嘅。咁喺呢方面嚟讲呢就要注意啦，因为如果债券呢啲咁嘅工具嚟讲呢，普遍就係可能佢要注意个发行机构嘅即係信贷风险啦，未必一定有一个保证喺度。同埋嗰个相对嘅投资嘅金额都比较大嘅。咁所以未必即係话可能有一笔钱可以即係好分散买到几即係唔同嘅债券啊咁样。咁但係调返转，如果你就咁摆存款嘅，咁定期存款，咁可能如果当个息口往下行嘅时候咧，可能当你续期嘅时候咧，就越见越低，咁变咗即系呢方面咧，到时候低息嘅时候先谂咧，咁就变咗可能会打乱咗个阵脚啦。
1: 嗯，明白。咁但系咧，头先你都提到保险产品，一般我哋理解保险产品就会觉得哇，啲好长期嘅投资工具啊，智慧。咁但系而家坊间其实都有啲好短期嘅理财产品系同保险相关嘅。
2: 冇错啊，其实短期嘅一啲储蓄人寿保险咧，其实市场上面一路都有噶啦。咁尤其是近呢十年到啦，咁网上理财已经成为主流。咁亦都有好多保险公司咧，将呢短期储蓄保咧就搬上网，开放俾用户客户佢哋去直接喺网上面投保。咁而整个过程咧，其实都产生咗一啲喺对于个产品嗰个设计个变化。咁第一就係话因为搬上网就要令到个产品简单易明㗎嘛。咁所以好多时候喺坊间一啲保险产品讲到回报嗰阵时候会有保证回报，会有非保证回报。但係当线上化嗰阵时候呢，就全部清一色保证回报啦。冇咁繁复啦。係啦。簡化咗嗰個產品設計佢。咁另外仲有幾個特點嘅，即係而家流通市場上面嘅一啲儲蓄寶，譬如佢多幣種啦，唔係淨係港幣、
1: 貨幣，
2: 係美金，仲會有人民幣。咁我哋都留意到市場上面有啲保險公司呢都開放埋外幣添，例如英鎊啊、加元啊。
0: 咁對於有啲小朋友喺外國讀書，可能即係有啲唔同嘅幣種嘅話咧，可能佢儲錢去俾學費都有幫助。
2: 係啊，咁短年期三年其實就啱啱好，即係可以去早啲去做嗰個儲蓄。咁啊，第時小朋友出國讀書，咁就有一個資金流可以去提供咯。
1: 亦都可能好似阿潘奴呢咁精明嘅睇好某一個幣種。其實你投資，譬如我咧，先我睇好人民幣嘅升值。咁你其實你賺咗嗰、那個息口嘅回報之餘咧，分分鐘有機會賺埋個利率嘅匯。
0: 係啊，同埋而家即係都會講緊，即係話可能美金都會即係可能會相對嚟講嗰個地位咧係可能會比較有啲波動喎。咁如果喺幣種上面嚟講有一個分散，其實都相對嚟講有啲保障。
2: 而另外嗰個入場門檻其實都低嘅，其實港幣10,000蚊。
1: 封建遊人啦、
0: 啊，哇，好
2: 就已經開
0: 好容易，即係好容易就可以參與喎。因為一般如果你就咁買一個、自己買一個債券啦，即係可能分分鐘講緊，即係如果個價錢要係好啲嘅，咁起碼都要投資金額可能要成10,000蚊美金啊，
2: 冇錯，
0: 即係或者更加多。咁如果你相對嚟講呢類咁嘅產品，即係保險嘅產品，10,000蚊港紙就可以入場，就比較簡單。
1: 嗱，講到任何嘅投資產品，我哋最關心嘅就係投資回報。喺保險產品入面咧，我哋有一個年度化嘅回報率，成日都會聽到嘅。咁好似有啲複雜，可唔可以趁住呢個機會都同我哋解釋下？
2: 可以，但係一啲都唔複雜。其實所謂年度化回報率就係每年嗰個回報率，
1: 就係、是、回報率。
2: 係啦，咁就每年嘅，每年嘅。咁譬如每年嘅回報率係 3.8% 為例啦。咁其實就係話你投放100萬。咁呢三年裏面呢就每年仲 3.8 呢一個
1: 三厘八啦。
2: 三厘八啦。咁就滾存。咁所以去到三年之後呢，其實呢100萬呢就會變成112萬。接近120,000嘅一個增長囉。
1: 係，因為佢係用複式去滾存。
2: 冇錯冇錯。但係有一個點要留意嘅就係話因為始終佢係一個人壽保險產品。咁所以如果客户喺中間第一年或者第二年斷保嘅話咧，其實有機會咧係攞唔翻足個本嘅。
3: 卓越品牌領袖認證，新城財經台主辦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
4: 卓越中資券商品牌，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5: 中銀國際立足香港，服務國家，助力高質量發展同人民幣國際化，為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貢獻力量，為客户提供專業、安全、可靠嘅投資服務。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

0: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1: Toyota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4: 爸爸媽媽，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爸爸媽媽你好嗎？
7: 新城藏宝图，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一啲关于保险同埋经济环境收息方面嘅资讯。阿志伟啊，同我哋自己攞嚿钱去摆存款或者买债券唔同，我哋买一啲保险相关嘅理财产品。其实我哋俾咗嚿钱保险公司，其实佢会帮我哋去做一啲嘅投资策略噶嘛。咁你哋嗰个投资策略系点样？
8: 其实所有保险产品呢背后呢都有佢自己嗰个投资逻辑同埋投资策略嘅。所有保险都系㗎啦。咁尤其是短期嘅呢就更加清晰易明嘅。所有保险公司呢其实佢背后都有一个庞大嘅投资专业团队啦。咁收咗保费之后呢其实会按照返嗰个保单或者个产品嘅类型嗰、那个年期同埋回报个结构啊，即系几多成分系保证回报，有几多成分系非保证回报。但系讲到我哋呢啲百分百保证回报嘅短期咧，其实就再简单啲啦。打个比方就系3年期，一啲固定利益嘅固定收益嘅证券，例如一啲企业嘅债券啊、政府嘅债券啊，3年期啊，咁样去做投资咯。再加埋背后嗰个风险管理。咁而呢一样嘢系其实比起散户自己直接去投资债券一个好大嘅优势，因为散户通常嗰个额度呢都系比较细啦。咁变相好容易就会产生嗰个单一风险。
7: 集中买一只。
8: 集中买一只。
9: 其实我觉得即系最主要嚟讲就系话，对于呢一类嘅透过保险公司嘅专业投资团队去集腋成裘，然之后去投资呢，因为佢系大额机构性投资者，亦都系专业啊嘛，
8: 冇错。
9: 咁所以佢可以喺分散投资啦，同埋拣选即系边啲嘅即系债券种类咧，能够俾一般嘅即系个人去揾咧，其实就相对嚟讲系啊嗰个严谨啲嘅一个筛选嘅过程。
8: 严谨啲啦，专业啲啦，真系做到分散啦，因为有唔同嘅产业、唔同嘅企业，又有唔同嘅即系投资级别，而有好多保险公司个规模喺呢类型嘅产品咧，都越做越大。咁啊，讲紧都个规模上达到去超过即系100亿。咁而100亿呢一个额，其实都媲美而家我哋市场上面一啲传统债券基金啊。分散风险嗰个能力，其实都系几强。
7: 但作为一个小市民咧，我就觉得购买嘅途径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考虑嚟嘅。即系如果你系有银行背景嘅一啲机构咧，咁你买啲保险产品，佢可能比较即系支付系统比较容易啦，又唔需要额外再开多个 account 啦。咁跟住我哋讲下点样去购买呢啲产品。其实债券啊或者债券基金，我哋购买嘅时候或者作出投资嘅时候，本来我哋应该点样入手嘅？
9: 一般嚟讲咧，即系如果要投资一啲固定收益类型嘅产品咧，咁你可能就要考虑翻，即系譬如个

0: 个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个发行机构啦，
1: 嗯，
0: 啊有冇保证啦，
1: 嗯，
0: 咁亦都会睇翻即系因应翻你嗰个资金个需求嘅年期啦，即系如果你可能需要中期间嘅，咁你就希望锁定一个高息嘅，咁你摆啲即系中期嘅。但系如果你话啊，可能即系长远都唔需要用嘅，咁你可以摆长啲，亦都希望咧相对嚟讲去锁定一个比较高啲嘅利息啦，即系如果嗰个息率个曲线系相对系即系长期高啲息嘅话。咁另外当然亦都会考虑返啦，就话係喺买卖嘅过程嚟讲呢，自己有冇咁嘅时间去管理啦。因为如果你要投资唔同嘅债券嘅，咁可能因为嗰个债券发行机构佢嘅信贷情况呢係因应发行之后佢会改变㗎嘛，因应佢嘅业绩啊各方面嘅经济因素影响。咁你如果自己冇时间，咁最好就交由一啲专业嘅即係投资嘅机构去帮你，无论睇一啲投资类型啦，或者一啲保险类型嘅专业机构去帮你去做一个筛选嘅过程。
1: 咁多谢晒两位理财专家俾咗咁好嘅意见我哋。喺节目结束之前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理财小贴士？志伟你先啦。
2: 好啊，收息一族其实讲嘅都系资产配置。
1: 嗯。
2: 咁资产配置最重要嘅就系先了解自己嗰、那个财务目标啊，嗰、那个资金嘅需要啦，先啦，潘总都即系讲咗好多啦，咁千祈唔好单一去追逐高回报，唔好聚焦集中投资喺一啲单一嘅产品或者嘅投资主题，呢个系非常重要。咁另外都仲有个小 tips 俾我哋银发嘅朋友嘅，因为头先讲嘅一啲短期储蓄保咧，其实好多保险公司都越做越大啦，亦都开放呢类型嘅储蓄保俾银发族。
1: 嗯，
2: 咁最新嘅我哋都见到市场上面个投保年龄呢可以去到75岁㗎喇。咁而呢一班老友记去做呢个投保嘅短期储蓄嘅时候呢，要留意啦。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先用一个小时候刀先。咁体验一下网上投保嗰个流程嘅体验。好啦，觉得舒服啦，合适啦，再投放大笔嘅资金去做好个资产配置，去做好个投保咯。咁而喺一啲网上嘅金融平台嘅时候，我都建议选择翻一啲拥有强大保安系统嘅一啲平台，例如一啲大银行嘅手机应用程式啊，或者网上银行啊，咁变相嗰个资金流通啊、身份认证啊，就更加安全咯。
1: 呢个好重要啊，呢个
2: 冇错啊，
1: 尤其是而家个网络咁发达咧，亦都好多啲即系不法分子抠到实啦。潘老咧，潘老有啲咩分享？
0: 我谂最重要就系话，大家都要明白现时嚟讲咧，就系市况系比较混乱啦。咁所以以即系收息一族嚟讲咧，最紧要就系个稳定性啦，同埋个风险管理啦。咁要好小心就系话，其实呢个世界冇免费午餐嘅。如果系用一个高息去吸引嘅，亦都代表咧佢嗰个相对嘅风险可能会比较高。咁所以对于收息族嚟讲，就系个稳定性啦，同埋风险管理系好重要。咁喺现时嚟讲咧，喺嗰个息口水平系比较属于历史水平嚟讲比较高咧。咁如果要保障未来可能个息口会下降嘅一个风险咧，咁锁定咗相对比较高嘅息咧，咁现时嚟讲可能做一啲嘅适当嘅配置，就唔好等个息口真系跌咗，先至喺度谂点样样去揾多啲即系收息嘅工具。
1: 永远都要超前部署。
0: 冇错。
1: 好，咁今日多谢晒两位专家同我哋嘅分享，希望日后有机会咧同我哋分享更加多理财嘅智慧。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黄昏六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会在今晚11:08发射升空。央视新闻报道，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顺利进展。根据最新气象报告，发射时间并无沙尘和降水等的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火箭已经在昨日下午完成氧化剂和燃烧剂的加注，目前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讯等的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各项参试系统完成了最终确认，推进剂加注工作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准备工作就绪。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晚将会随住神舟23号飞船升空。他出发之前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通话，形容训练过程好艰苦，但总算达标，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有信心完成任务。又说返回地球之后希望尽快返回香港。许思彤报道。
8: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乘坐飞船升空，成为首位参与飞行任务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执行任务之前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以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进行视像通话。李家超嘱咐黎嘉莹要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并预祝任务圆满成功。
9: 你的成功参与今一次的航天任务呢，是表示国家对你的认同，亦都表示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保持状态，放松心情，以最佳的所有条件回来告诉我们的感觉，预祝你圆满成功，为我们的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的篇章。
8: 黎嘉莹回应话：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10: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系啦，我会好好加油嘅。每日都系排得好满咯，基本上系真系好艰苦啦，我觉得。但系总算而家都到点啦，即系而家我都系好有信心可以去系完成到呢个任务咯。从来未试过咁耐离开香港咯，咁所以都希望即系完成咗任务之后，可以快啲翻到嚟香港嗰度感受一下香港嘅各样嘢咯，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8: 黎嘉莹又透露，家人喺北京生活得好好，小朋友读书亦都好开心。孙东表示，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会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亦话，相信超过170,000名公务员都会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孙东随后率领一个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今晚的出征仪式，见证飞船发射。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以及其他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一批青年同学生等。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7: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要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等等。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在谈判过程之中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亦都必须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会考虑 伊朗将会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的谈判。报道又说，双方如果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将会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事。随后双方将会以30日为期限，落实和海上封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早前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透露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并不完全正确，指海峡将来的主权仍然由伊朗控制。许思彤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基本达成协议有待双方和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又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会重开。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的条款措辞上，但有官员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一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报道说，特朗普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相关的协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和美国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和其盟友承诺不再对伊朗和其盟友发动任何攻击，相应地伊朗亦都要承诺自己和盟友不会对美国和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不过报道批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亦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虽然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然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说法并不完整，亦都不符合事实。另外，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阿希迪发表讲话，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威慑状态。阿希迪说，伊朗海陆空三军、太空和网络等领域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和威慑状态，如果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7: 乌克兰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救援部门在受袭区域展开处置工作。

0: 今次俄罗斯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外有人员遇难。泽连斯基说，今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发射90枚各型的导弹，包括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参与打击，并非所有弹道导弹都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首都几乎遭到的打击次数最多，是俄军空袭的核心目标。乌克兰说，俄军导弹精准击中供水基础设施，造成多处民居和学校建筑物受损。俄罗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毙。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枪手有暴力犯罪史。他赞扬特勤局和执法部门的应对措施，又说事件距离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事件只是一个月，显示在华盛顿建造一个前所未有、最安全可靠的空间是非常重要。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现场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发声明说，枪手向特勤人员开枪，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他送院之后死亡。另外有一个路人在事件中受伤。事发的时候，特朗普正是在白宫内，但就未有被事件波及。美国传媒披露枪手身份，据报他是一名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人，他有精神病记录，之前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他因为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之后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场前晚气体爆炸事故仍然有两人失踪。调查发现，事发的时候井下实际工作的矿工和矿场记录多出一倍。当局初步判断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央视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有247名矿工在矿井下工作，但矿场的显示牌只是得124人，多达123人找不到有效记录，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涉事为通州集团留神谷煤矿场，据了解，矿工入井之前需要经过人面识别和安全门检测，并携带定位卡，完成登记之后才可以落井。不过事发之后，救援人员核查发现，入井人员和矿场公告的数目差距极大。山西长治市市长陈向阳在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鞠躬致歉，事故已经造成82人遇难，128人送院治疗。重庆永川持续超过9个钟的特大暴雨，罹难者增加到3人，仍然有17人失踪，250人需要疏散。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响应应急响应，超过400名消防及救援抢险队伍正是全力展开抢救。法改委紧急拨备2000万人民币善后和赈灾。新华社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报道，特大暴雨由昨晚11点持续到今日早上约8点半，其中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至4点录得雨量达到 296.6 毫米，最大的一小时雨量为 103.6 毫米。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是全力开展。报道说，今次强降雨和上次降雨时间相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更大，容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的地质灾害。简薄房条例生效两个几月，房屋局收到约11000宗分间单位申请。副局长戴尚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感到非常理想，表示政府有决心解决老大难的劏房问题，并指出如果租客因为单位改动变成流离失所，提供协助的区域服务队会帮助申请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当局亦都预留了3800个相关单位。
1: 區域服務隊咧，其實可以幫到啲租客咧，可以去申請我哋嘅過渡性房屋啦。又或者如果佢係合資格嘅話，其實佢係可以申請簡約公屋添嘅。過渡性房屋咧，除咗而家話甲類、乙類，即係需要符合咗資產入息嗰啲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個丙類。丙類嘅話咧，就其實佢唔需要係符合呢、這個資產或者入息嗰、那個條件，其實佢都可以。以短暂去入住响我哋嘅过渡屋，系可以入住两年嘅。咁当中单位我哋预留咗咧，丙类系有3800个单位。

0: 赏。今年飘色巡游的部分主题和社会时事有关，有 小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亦都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色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和着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扮演油站职员。另外有飘色就以港队运动员为主题，多名色心扮演港队运动员，包括飞鱼何思培、空手道刘慕常、单车手李思颖、港足门将叶鸿辉等等。至于长包山决赛就会在午夜在北帝庙游乐场上演，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将会争夺各项殊荣。大会将会在今晚10点起派发约1600张免费入场券，赛后有特别渡轮接载市民离开，中环码头亦都有通宵巴士等候。今日是佛诞，有人去到北角码头利用吊篮将活鱼蟹等放生落海，希望积得造福。渔护署提醒，如果不当放生动物会影响自然生态，更加有可能触犯法例。渔护署派员巡查常见的放生活动地点，包括大埔、碗窑、上水、梧桐河等等，并且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市民放生动物之前必须要谨慎思量。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78%。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9: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2: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啦，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共创未来噶。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14: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3: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4: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3: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4: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3: 主办新城财经台。
1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又嚟到我哋今日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同埋我嘅拍档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0: 咁系啦，佢好 gentle 嘅把声，仲有我哋嘅好朋友阿国成啦。
1: 欢迎，
0: 欢迎你系啊，阿国成系就系、是、学友社嘅执行总监啦，
1: 冇错，
0: 系大打杂。我成日觉得系同同系系诶，唔好讲我个啦，讲第二啲。好，喂，讲翻上一集咧，我哋上一集讲到咧就系讲紧VStar 个 program 啦。咁你系代表国术总会佢。協辦呢件事，可唔可以繼續講多少少啊？
1: 係咁啊，自上一集咧都有講我哋好榮幸啦，我哋中國香港國術總會咁就可以同學友社就係協作一個 VStar 嘅 program， 咁啊亦都係見證住啲學生啦，咁啊從唔識國術到識國術，中間咧學懂一樣嘢咧就係啲武德嘅精神，咁啊亦都係即係我係親身見證嘅，咁所以咧我覺得 VStar 嘅 program 咧實在係值得去推廣、去發大、去做。咁當然啦，即係當中除咗係國術之外啦，咁我知道 VStar program 啦，除咗
0: 有啲咩嘅團體咧？
1: 係啦，佢仲有幾個團體嘅，咁就好似有攀石啦，係嘛，有跑步等等嘅喎。
0: 介紹下，
1: 係啦，冇錯，
2: 我諗除咗個中國香港國術總會之外咧，其實都就好多唔同類型團體嘅。咁我最感恩嘅就係紀律部隊啦，例如警務處啦、懲教啦，咁又是更新先鋒計劃啦。咁其實亦都其中一部分就係讓我哋青年人咧可以去到馬坑監獄裏邊咧。實地咧做一個監獄任務，等佢哋了解懲教嘅工作嘅同時咧，亦都明白到咧，其實喺即係社會上邊啦，如果你真係行差踏錯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後果。咁所以都係借個機會都係讓青年了解紀律部隊工作，同時亦都明白正確嘅價值觀同人生觀。
1: 好有意思，因為咧你正向啊嘛，點樣去將青年嗰個方向係真係要積極人生，同埋要正向思維。
0: 呢、這個又積極，就除咗青年，我哋中年都要嘅，中年都要嘅。
1: 但係個 program 咧係有個時限嘅，唔係有個年紀嘅限制嘅。
0: 年紀限制啊嘛，
1: 係啊。
0: 但係佢年紀限制係幾多歲至幾多歲？
2: 其實就係、是我哋而家呢個計劃啦，或者係正向思維資助計劃裏邊咧，其實12至39歲嘅青年人，咁都希望即系唔同年龄嘅青年人都一齐有机会参与其中啦。
0: 但系我想问啦，你譬如话真系 offer example 39歲嘅青年人啦，咁其实佢哋系咩途径会知道呢个情况？即系都通常 online 嘅广告啊，定系点咧？
2: 其实而家咧文青局咧，其实都有佢哋嘅 apps 啊 ，Upus 嘅 apps 啦、啊。咁另外就系、是、年青人网络啦。咁当中咧，其实喺透过呢啲嘅Apps 啦，同埋資訊或者係網站上面、其實都可以咧見到正向思維資助計劃嘅 program、深化扶民青局裏面嘅計劃，唔同嘅青年計劃嘅，咁讓青年人咧可以揀選嘅同時咧，亦都可以咧睇下唔同嘅計劃咧，可以讓青年人一齊參與啦。
0: 哦，咁我想問啦，其實多唔多人、都多人 join 噶嘛？呢、這個多唔多人 join？
2: 多噶，咁尤其是喺即係參加完 VStar 啦，通常都滿嘅，甚至有時就調翻轉，就係某啲位置滿咗之後咧，我哋要同佢溝通，就係例如學習嗰部分啦、
0: 再過嚟，
2: 再可能因為我哋今次咧我補充一下咧，就係我哋赋能新世代嘅计划咧，其实我哋亦都为每位参与嘅青年咧做一个DIS 嘅评估 ，DISC 嘅评估，让佢哋更加了解到认识自己，佢嘅即系同人嘅交际嘅或者性格嘅倾向啦、然后咧，我哋再会喺佢参加尤其是学习同社会服务嗰个部分咧，我哋赋予佢角色嘅，即系例如某位青年人做完个test 出嚟之后，佢比较 D 嘅，我哋俗语讲，佢嘅 leadership 嘅能力高啲，咁我哋就会可能赋予佢做一个小组组长啦、副组长啦。嘅角色，咁如果 S 或者 C 嘅，即系可能佢沟通啊，或者系做嘢比较仔细啲，我哋可能会赋予佢一个小组里边做联络，或者喺个活动里边咧做一个协调或者做记录员。我哋会有呢啲咁嘅角色咧，赋予青年喺嗰个过程里边咧，佢有个
0: 希望揾到更加适合佢嘅
2: 更加适合的角色，同埋就赋予佢有个角色嘅同时，亦都能力系让佢喺同。当中发挥
1: 哦，我觉得好好、啊、因为咧，其实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呢个岁数咧，其实唔知道自己将会做啲乜嘢，或者嗰个优点系做啲咩，系啦，但系唔知啊嘛，但系透过呢个

0: program 咧，我觉得可以好更加快速地，哦，原来我系呢一方面，原来系俾人哋发掘咗有 leadership 嘅资质噶喎，咁样，所以我觉得系唔错嘅呢一个家长。
1: 呢个都系我哋试行啦，咁同时亦都喺个过程中啦，尤其是我哋喺七月开始已经推行啦，都发觉到尤其是赋予角色呢、這、一个即系呢个环节咧，让青年人咧更加可以明白自己嘅同时咧，亦都赋能嘅同时，亦都赋予权，即系权同责嘅同时，亦都让佢喺一个过程中咧明白到自己咧，即系到角色咧系当中个责任啊喺边度啊，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尝试，
2: 都明白多少少自己，即系当对。即系你话39岁，咁其实应该已经出嚟做紧嘢啦，亦都明白多啲嘅嘢咯，
0: 冇错。
2: 但我想问，譬如你多人参加，但多唔多人甩嘅咧？即系话我报咗名啊，跟住
1: 其实我哋而家都有种弹性啊，就系、是、亦都发现得到咧，就系、
2: 是、punishment。
1: 有时即系其中一啲参与嘅青少年，可能佢系在学阶段嘅。佢會因應就係可能呢段日子係做緊 final year project 啦、或者要應對考試啊，咁我哋都會調節一下佢嗰、那個即係例如我哋頭先所講由運動學習去到服務，咁可能當中上到兩部分之外，去到服務嗰度，我哋會調整一下啲時間，可能盡量都夾到佢。
2: 哦，都係比較彈性嘅啲時間，係
1: 啦，我哋都會盡量配合到佢哋，咁令到佢哋喺整個過程裏面都參與曬其中啦。係啦，咁樣，所以我哋全人發展都係即係希望佢樣樣都即係情緒啦、價值觀啦、成長啦咁樣。
2: 哇！你要處，我淨係成日咧，我成日咧都係諗緊，因為處理嗰度1200人係咪？係1200人，你嗰個係参加者嘛，咁你要再要系要揾几多个导师啊，或者系几多个人去负责呢1200人啊？
1: 其实我哋整个 program 里面咧协助嘅机构其实都好多啊，即系头先中国香港国术会啦，咁由运动我哋有四个运动啦，从运动嘅跑步啦，国术有唔同嘅，例如醒狮啊、咏春啊，甚至乎洪拳啦，
2: 再发落去系
1: 咁啦，另外攀石啦。仲有跳绳添，
2: 哦，所以就系真系有好多唔同嘅会，
1: 有唔同嘅会，唔同嘅机构当中喺背后咧一齐去努力嘅，咁亦都借个机会多谢佢哋。
2: 哦，但系就你去就都多谢个机会，我借个机会多谢你。但你去统筹呢件事都系。
1: 同时间多谢我哋嘅同事啦，一齐努力啦，
2: 系啊，都真系嘅，群策群力嘅，你都多谢下同事嘅，希望你同事听到呢个
0: 鼓励性
2: 咧，都鼓励性，因为大家都因为都系 NGO 啦，同埋都系为咗年青人咧，希望大家有多啲正向嘅谂法。我哋留翻多少少咧，留翻下一节咧，再继续倾下，好唔好？多谢你，
0: 好 ，thank
2: you，thank you。湾区漫游，主持梁。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黄昏六点半，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婷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在今晚11:08发射升空。央视新闻报道，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各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根据最新气象报告，发射时间并没有沙尘和降水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火箭已经在昨天下午完成氧化剂和燃烧剂的加注。目前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讯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各项参试系统完成了最终确认，推进剂加注工作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准备工作就绪。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毙。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枪手有暴力犯罪史，他赞扬特勤局和执法部门的应对措施，又说事件距离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只是一个月，显示在华盛顿建造一个前所未有最安全可靠的空间是非常重要。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现场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发声明说，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他送院后死亡。另外有一名路人在事件中受伤。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有被事件波及。美国传媒披露枪手身份，据报他是一名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他有精神病记录，之前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他因为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其后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稍后会发布有关伊朗战事的声明。正在印度访问的鲁比奥对传媒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未来几个钟可能会有好消息，但是他没有透露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基本达成协议，有待双方和相关国家最终敲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和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及盟友发动任何攻击，相应伊朗也都承诺自己及盟友不会对美国及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运输署正积极研究推展交通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市民出行更方便。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运输策略蓝图提出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深度融合，提升运输网

0: 学嘅整体效率，协助交通管理，话交通管理平台嘅功能涵盖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樽颈以及制定应急预案。处方计划以香港这一带作为首个试点，测试平台喺道路环境嘅实际应用。处方话呢项研究将会审视及考虑唔同区嘅道路网络、公共交通服务、唔同时段嘅人流同车流，以及过去大型活动或突发事故对地区的交通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6月率团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特首此行会很有作用，外访团包括不同领域的商界代表，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在金融方面的合作，而哈萨克斯坦很多公司可以来港上市，香港亦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马时亨说，香港在哈萨克斯坦有大量投资，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以为内地企业寻找商机。内地大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这些公司有兴趣落户哈萨克斯坦。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10: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2: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1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3: 接收创业家思维，
12: 一起迈向。

0: 又嚟到第二节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啦，同埋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我哋嘅好朋友，
1: 梁国成先生，学友社执行总监。
0: 系啦，我就啱啱想讲系介绍系学友社嘅执行总监，
1: 梁国成。
0: 咁头先啱啱我哋咪后。

0: 亦都讲紧啦。其实一个好笑嘅嘢就系，因为梁国成先生啦，即系阿国成啦，仲有系负责系做全运会嘅。
1: 义工大使，
0: 义工大使
1: 系啦，因为啱啱咧就系做咗好好啦，因为其实讲紧湾区啊嘛，咁其实咧国成亦都系今年系咪上年啊？应该上年定系今年就委任咗，
0: 总之有做啦，
1: 系有做呢个全运会嘅义工大使，
0: 佢继续会做啦，
1: 继续嘅系啦，咁亦都系我哋义工嘅代表，
0: 系
1: 咁啊，亦都系要跑匀呢一个，都要跑一啲嘅大湾区里面做一啲宣讲噶，系啦，
0: 但系全运会系全民靠运动会啊，定系全民靠运会定系？全国运动会嘛，系咪
2: 全国运动会其实全名就全国运动会。
1: 呢个名好好，真系一个靠运嘅。
2: 全民靠运动可以健康啦。
1: 哇，好好好，呢个名好啊。
0: 所以做全运会嘅义工大使，都做啲咩噶？
2: 其实好感恩啦，可以有幸，即系尤其是喺今日同其实全运会同今日嘅主题好湾区都有关系，就系香港、澳门同广州。即系深圳一起去举办，
0: 我讲多少少，因为咧，其实你介绍过阿国成俾我认识嘅时候咧，咁佢点解会做全运会呢个义工代表咧？我 skip 少少先，因为佢系前身系唔系前身，即系佢之前系一个篮球运动员嚟噶嘛，阿国成系
1: 冇错，
0: 系港队嘅运动员嚟噶嘛，
1: 系
0: 你介绍下呢个啊嘛，咁因为你关系到系全运会啊嘛，唔系冇理由嗌佢，冇理由嗌我去噶，系咪先？啱唔啱啊？所以就你去推广呢样嘢，去推广全运会，所以做宣讲啊嘛。
1: 系咪啊？冇错冇错，咁同一时间咧，亦都系唯一一个啦，再加埋另外一个拍档就一齐做呢一个全运会嘅
0: 义工代表。
1: 代表
0: 系哦，咁继续讲啊，头先就系话咧，广州啦，
2: 广州啦，香港、澳门啦，
0: 我都
2: 好
0: 彩你
2: 主办
0: 近近地就系，
2: 系啊，
0: 唔系你去又飞北京、重庆，你就真系，
2: 其实非常之难得嘅，即系咁大型嘅国家体育盛事咧，可以落户喺湾区举办啦，特别系都几多唔同嘅项目咧喺香港啦，咁对我哋即係有份參與其中，特別喺義工啦嘅呢個環節咧，其實香港咧有成萬五個嘅義工參與嘅，
0: 明啊？
2: 咁甄選嘅過程大概30,000多人啦。咁啲萬五嘅義工咧，好榮幸，我同阿江文慧小姐喺當中咧就獲委任為呢個義工大使啦。咁當中其實都
0: 係
2: 其實真係好難得嘅事啊！即係如果未來即係。喺湾区有机会即系举办啲国际嘅大型嘅赛事啦，
0: 系好难得嘅，
2: 都值得去做义工去成为当中一份子嘅。
0: 因为出一分力系，亦都即系你话唔系成日呢啲机会，但系即系做到系又可以即系又嗱咁讲嘅，都系又可以睇到咧，系啊，又好有意义。
2: 系
0: 啊，
2: 其实好多唔同嘅角色嘅，即系喺做义工嗰个环节里边咧，我就好庆幸咧获委任为当时咧就系七人榄球嘅负责做认证组。
1: 哇！
2: 咁我就处理啲入场嗰啲证件嘅。咁另外个身份当然就头先所讲啦，好似 Michelle 所讲啦，就系做义工大使啦。咁义工大使其实我自己都觉得个身份同其他义工冇分别嘅。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我有个机会咧就可以去同例如广州啦或者深圳嘅义工一齐做交流啦。其次就系喺比赛过程之中咧。我会到唔同嘅比赛赛区或者比赛嘅赛事咧，我会去同啲义工去打气嘅，同佢哋一齐去即系大家
0: 起码都鼓励下佢哋，
2: 鼓励佢哋啦，俾正能量啦，或者大家一齐就系、是、即系做好呢、这个角色啦。
0: 我成日觉得都系嘅，因为即系同公司一样啦，即系就算公司嘅同事系佢哋出粮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老板啊或者上司咧去鼓励下啦，即系话哇辛苦晒啊，辛苦你啦呢啲咧，我觉得呢啲鼓励嘅说话都系正面啲嘅谂法嚟嘅。所以你话你做呢个义工大使，你唔好话你易做啊，或者系即系你都要周围走噶，同埋你喺呢个全运会未开始之前，你就已经要去。除了你原本在学友社的工作之外，你还要去加添了这件事去做。那你当然你又牺牲了即自己陪小朋友的时间陪家人的时间做老公做爸爸的时间。所以我咪后我真的都觉得阿国成真的即香港有你是真的多谢你。
2: 其实都是大家一起努力啦。我想
0: 好不容易的真的。
2: 我在义工大使都有讲过，其实我们每一位义工都是即一个舞台里面的每一粒螺丝。咁大家都是各自出紧力。其实无分彼此嘅，即系其实在座 Michelle 或者甚乎你啦，其实都系即系我哋系如果系特别好为社会贡献或者做青年工作啊，咁其实大家都无分彼此，都唔需要比较系。
0: 系啊，真系好好啊件事。咁我想问你，譬如你做全运会大使呢样嘢，你咪都要去周围去？头先阿 Michelle 讲咗啦，你要做宣讲啦，咁你都会去大湾区。 繼續去做宣講，你會宣傳係即係promote 人哋去 join 做義工呢樣嘢咯？
2: 其實因為喺

0: 咁个全运会里面呢，咁香港啦、澳门啦、深圳啦或者广州啦，其实都有唔同嘅即係我哋嘅义工喺当中，而大家都可能来自唔同背景嘅。咁、我就会借个机会呢去同例如广州啊、深圳啊或者澳门嘅义工呢一起交流一下，了解一下大家从甄选嘅过程去到去做之前嘅彩排啦、
1: 因为你都会做唔同机构去 recruit 去请去搵呢啲义工做㗎嘛。
0: 冇错。
1: 哦，跟住就同佢哋 briefing 啦，去做啲乜嘢
0: 啊，系啦，我briefing 多个就我哋有啲义工组长嘅，我就主要就系、
1: 我再分工落去，
0: 系啦，再分工落，即系唔同嘅角色嘅，咁一个好大嘅体系，咁呢、這个即系呢个我真系要俾掌声，今年即系或者系即系一齐去做义工统筹嘅机构，其实系不可能嘅任务嚟，对我嚟讲，我自己
1: 点解咁讲？点解咁讲？
0: 因为人数太多，即系净系计香港赛区啦，
1: 三万人你话？
0: 志愿者协会同义务工作发展局啦，佢哋所当中背后所做或者全民办公室嘅所做嘅工作咧，去做呢件事
1: 前期嘅工作
0: 其实系非常之唔简单，从甄选去到彩排，即系佢一啲测试赛，去到现场，到真系比赛去做啦。我当中见到嘅过程咧，大家多种投入啊，或者多种干劲咧，非即系唔系可以用三言两语可以形容得到，甚至乎即系我净系讲就系例如测试赛，即系跨境嘅跑步嗰个活动，
1: 系测试都要去，
0: 已经系即系去到实际比赛，佢哋其实参与多时间，可能凌晨就要到场地，然后就晒跟住就晒咗一日咁样，跟住然后就系佢哋系毫无怨言，我见到啲义工，咁所以真系值得好尊敬，
1: 真系好值得尊敬。
2: 系啊，我仲记得咧，做义工咧，其实唔单止系要落场啦，你之前就要做彩排啦，其实前期咧仲要上堂添啊，上个堂数咧系唔少噶，我记得持续性去上堂，即系其实所有嘅义工咧本身都有自己嘅职业，但要额外嘅时间咧一齐去上堂，系啦，咁啊请假又好定系点都好，系啦，咁我觉得咧，因为我哋都有班青年咧，都有参加，都有成三十几四十人咧去参加今次嘅全运会义工，那个感受咧其实都好挑战性，因为咧有啲夹唔到时间，可能翻 shift 嗰啲咧就要请假，咁但系咧佢哋话个得着咧好大，同埋咧最后攞到张 shirt 咧，佢话嗰个满足感咧简直系无价，
0: 系值得自豪嘅，我真系觉得系，
1: 我都觉得系头先阿郭成讲系不可能嘅任务，即系做义工。或者是要找义工这些机构呢、其实真的因为我都搞过一些活动，其实你说话 recruit 这么多人呢，这些活动真的不容易，我们留下一次再继续讲。
3: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运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A 运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1: Toyota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系啊，佢把声好好听嘅，其实
1: 系咩？多谢你啊！
0: 仲有你个好朋友啦，梁国成先生。是不是就是梁国成先生就是学友会的执行总监。
1: 没错。
0: 我没讲错嘛。
1: 学友社。执行总监。
0: 因为我第一次认识学友社就因为张学友，所以我就成日嗯我好认识。
1: 实在太耐历史了，真的大过晒我哋三个。是吗？
0: 那梗是啦，70年嘛。
2: 是啊 ,76 年历史啦。
0: 是啊。所以啦，我哋唔好讲旧事嘢先，讲下啱啱头先，我哋啱上一节咧就讲紧全运会嘅嘢啦。咁、但系咧，我知道你咧，除咗全运会，我知道学友社头先，我哋在之前上一个星期咧有讲过全运学友社唔系全运会，学友社咧仲有讲一啲，譬如带啲小朋友，因为我自己小朋友都13岁啦，咁或者身边啲朋友咧，啲小朋友都大。其实我知道学友社仲话想湾区一啲唔同学校嘅体验咧，可唔可以讲少少嚟听下？等我第日我有需要，我都要揾你睇下，认识下件事先。
2: 好啊，咁其实学校社除咗提供即系到湾区即系一啲升学嘅支援啦，特别系去参访咧啲高校甚或企业之外咧，咁更加咧其实咧我哋咧会咧为咧青年人咧提供一个实习嘅机会嘅，咁正如我哋啱啱今年咧就系、大湾区社会创新青年实习空间计划咧，其实我哋已经做到第五届啦，咁我哋就会安排咧大概接近30个嘅青年人咧。就会到湾区，
0: 香港嘅青年人，
2: 香港青年人
0: 都系39岁以下，
2: 系啦，咁啊，大部分都系在学嘅，即系可能佢应该就系、我大部分我哋而家招募都发现就系、可能佢完成咗大专或者系佢嘅学业，或者系 final year，
0: 咁就廿零岁
2: 就希望到。可能到内地工作啊，咁啊借个机会咧就到内地实习咁样。
1: 但通常实习嘅机构系有啲咩机构咧？
2: 其实我哋呢几年咧都好庆幸咧，有一啲即系内地嘅大嘅企业支持啦。特别系华润啦。咁佢就提供喺唔同部门一啲唔同嘅岗位
0: office 嘅，
2: 系啦 office 嘅。咁啊，让我哋就匹配啲青年人。咁有时有啲唔同嘅部门啦，例如物流啊、创科啊，或者系即系一啲人力资源啊，咁啊唔同部门咧，就俾我哋咧，就让嗰啲青年人可以甄选一下，佢哋拣到咧，然后就我哋就匹配佢去到华润嗰度就去实习
0: 做 intern，
2: 系啊，做 intern 啦。
1: 咁实习几耐啊？
2: 其实就44日。
1: 哦，44日，即系一个月多少少。
2: 其实加埋啲假期啊，即系可能接近都2个月啦。
1: 哦 ，OK，
0: 因为礼拜六日放假嘛。
2: 系啦，系啦。
1: 咁佢可以包啲乜嘢咧？即系譬如假设去到
0: 包食住，
2: 都系噶。咁同埋就系礼拜六咧啲日子，我哋其实都会除咗佢实习之外，我哋都会安排一啲唔同可能嘅喺当地啊一啲参其他嘅参观啊，或者系文化上边嘅学习啊。咁我哋都有即系唔同嘅内容活动俾佢哋去参与嘅。
1: 哦，即系喺佢喺内地实习嘅期间，咁仲可以有其他 extra 嘅活动俾佢参与，
2: 其他唔同嘅
1: 就去了解可能当地、啊，
0: 唔好浪费时间。
1: 系啦，系啊，咁几好，我觉得即系唔系斋系可能纯粹实习。
2: 净系做嘢，
1: 唔系做嘢咁样，而系都要适合，即系适应当地嘅生活啦、文化等等嘅嘢咁样。哦，咁几好、啊。咁譬如假设佢两个月翻嚟咧，使唔使做啲咩分享啊？
2: 其实我哋有团前会，
0: 系咪写翻份要300页嘅报告啊？感受噶，会唔会噶？郭成
1: 要唔要交功课嗰啲噶？
2: 其实佢哋嘅功课咧，最重要就系翻到嚟之后咧，我哋有个
0: 将份人工交俾你哋，交翻俾学友社系咪？
2: 哦，咁我哋又冇咁安排嘅，反而就系、最主要就系个团学会，即系完成咗之后咧，其实就会邀请咗佢哋咧，再会做一个分享，大家互相分享一下，咁样
0: 嗰30个青年人
2: 系啦，咁其实都丰富噶，因为我哋其实佢去之前咧，去实习之前，其实我哋喺香港都会安排一啲活动啊，即系例如历期啊，或者一啲讲座啊，参访之前嘅讲座，
0: 系
2: 甚或乎仲要面试，
0: 系
2: 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整个过程个配套，其实就即系都系让佢成长嘅同时，亦都可以得到喺企业实习嘅机会啦。
0: 我想问啦，你头先话，譬如去嗰个国内嘅企业华润嗰度，喺边度嚟噶？佢喺边度？
2: 其实系唔系单一一个地点咁简单，即系例如华润佢总部，即系例如深圳嘅总部啦。咁但系佢其实有唔同嘅一个咁大嘅企业，佢可能
0: 子公司
2: 有唔同子公司，或者系甚至乎佢分部。咁就有唔同嘅位置去参与、
0: 都系大湾区嘅，
2: 都系大湾区嘅。
0: 好彩好啱我哋嘅湾区漫游，
1: 冇错啊，
2: 系啊，
1: 都好合适。
0: 但我想问下，除咗你头先啱讲，除咗华润啦，咁仲有咧，仲有冇边几？
2: 其实之前有腾讯啦，甚或乎

0: 一啲唔同嘅科技企业我哋都有参与过。
1: 因为好似对唔同嘅年轻人呢，你一间你譬如你华润，因为佢太多唔同嘅生意啦，唔同嘅 business 做呢，咁就可能未必啱。但你话譬如话华润唔係原来可能系腾讯啊，或者系其他，你真系可能话大疆咁件事。即呢啲系会吸引多啲。
0: 好吸引嘅。
2: 係
1: 呀。因为佢会知道当然我喺25、26年前我就当然已经系返国内做嘢啦。咁当然系嗰阵时嘅生活模式啊，商场啦，唔会用全部都电子支付啦，当然系。咁但系所有嘢都系同今日系好唔同。但系如果你原来经过你哋学友社系去处理去安排呢件事嘅时候，系俾好多机会，都踊跃嘛。我想知道
0: 我近啲三年呢个 program 我去负责咧，即系喺我哋自己学友社里边，从我第一年举办大概百零个人报名，上年大概150个报名，今年系我都唔知点解爆炸性，我哋400几人报名。
2: 哇！
0: 咁所以变咗就系我哋面试用咗好多时间。
2: 嗯。
0: 咁我谂就系其实即系换句话说，即系有而家有个潮流或者有个想法，就系啲青年人咧都系愿意到内地去学习同实习啦。
2: 嗯。
1: 我想问下咧，咁其实话呢一个 program 你点去筛选啲人？
0: 我谂喺第一面试嘅过程里面咧，了解到佢对内地工作嗰个热诚啦、参与同埋佢嘅背景啦。同时间亦都头先所讲背景就系了解到佢都学科或者佢嗰个在学嘅情况，匹唔匹配得到我哋而家嗰啲岗位嘅。
1: 哇！我多谢你啊，郭成。我哋今日咧个访问咧又到咁上下，但我咧我今日认识咗郭成之后咧，我发觉佢系铁人嚟噶。因为咧，头先我哋所有即系两集嘅上个礼拜同今个礼拜嘅访问咧，入边嘅嘢咧都系佢学友社去处理、帮手去安排啦，义工、全运会嘅义工啦，呢个就你自己啦。咁但系又要做，譬如你啱啱讲呢啲嘢啊，DSE 嘅正向嘅出路嘅嗰本书啦，
0: 升学
1: 啦，
0: 出路指南啦，
1: 出路指南啦，跟住有呢样嘢啦，我真系觉得你系铁人嚟噶，所以
2: 因
1: 为
2: 郭成系运动界噶嘛，
1: 运动唔系铁人，唔系三项铁人啊嘛，系，所以多谢你啊，郭成，我希望有机会咧，你都可以再系无论系一个全运会嘅义工大使啦，学友社执行总监啦。爸爸啦，系啦，或者系一个仔啦，老公啦，喺唔同嘅角色咧，希望都有机会咧，可以再上嚟我哋湾区漫游，或者去我另外一节目再可以访问啦。
2: 好，
1: 多谢你嘅分享，
2: 多谢郭成，
1: 多谢
2: 你嘅榜样，
1: 多谢
2: 晒，
1: 多谢晒
2: ，thank you Marvin，thank you，
1: 拜拜。
3: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在今晚11:08发射升空。央视新闻报道，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根据最新气象报告，发射时间并没有沙尘和降水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火箭已经在昨天下午完成氧化剂及燃烧剂的加注，目前火箭、飞船、发射场及测控通讯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各项参试系统完成了最终确认，推进剂加注工作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准备工作就绪。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毙。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枪手有暴力犯罪史。他赞扬特勤局和执法部门的应对措施，又说事件距离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只是一个月，显示在华盛顿建造一个前所未有最安全可靠的空间是非常重要。乌克兰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救援部门在受袭区域展开处置工作。今次俄罗斯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泽连斯基说，今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发射90枚各型导弹，包括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参与打击，并非所有弹道导弹都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广西一架载有55人的旅游巴在行驶途中燃烧，车上人员及时疏散，未有造成伤亡。广西甘肃瑶族自治县罗香乡政府通报，昨日下午6:00多，一架旅游巴到甘肃旅游结束后回程，行驶至罗香乡罗香村横岭团时燃烧，司机和导游组织车上人员疏散至安全区域，事故未有造成伤亡。当地公安和消防部门接报后赶赴现场处置，同时协调车辆将相关人员接驳返程。目前有关部门正对事故原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宗，死亡病例204例。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里亚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客运航班。随着疫情外日风险上升，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说，新增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宗，并且出现首宗本土病例。

0: 这周疾控中心警告，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有10个国家面临高风险会爆发伊波拉疫情。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在6月率团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特首此行会好有作用，外访团包括不同领域的商界代表，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在金融方面的合作，而哈萨克斯坦很多公司可以来港上市，香港亦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至于乌兹别克斯坦蕴含黄金和棉花等多种天然资源，马时亨说当地资源丰富，基建和物流潜力巨大。今日是佛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希望大家发扬佛家慈悲精神，化解不和，维护世界以至本港社会稳定。陈国基出席一个佛诞庆祝活动致辞时说，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佛教提倡以慈悲化解仇恨，以智慧破除偏执，去现今国际社会追求和平的力量，更对守护本港得来不易的安定局面至关重要，必须珍惜这份和谐，共同维护社会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7: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0: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9: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3: 全民创世纪，
14: 主持 Harry。
15: 星期日晚嘅七点零钟嘅时间咧，我觉得呢个节目好似越嚟越 deep talk 咁啊，伊丽莎。
16: 嗯，因为咧，我哋食完饭就可以再讲深入啲啦嘛。
15: 唔知道大家食紧饭定系食完饭，定系香港人可能未食饭。
16: 哦，
15: 系啊。嗱，我系 Terry， 咁我呢个节目咧叫做《全民创世纪》，每星期咧我哋都会请一啲嘅创业嘅老板嚟到分享一下佢哋创业路上咧有啲咩嘅心态或者得意嘅故事。如果大家想创业或者已经做紧生意啦，已经有自己嘅事业，而自己有自己嘅梦想实现紧咧，咁啊点样去实行咧？点样去坚持同埋去唔好放弃咧？咁样咁啊，希望咧就分享一下呢啲嘅信念嘅。咁亦都有我哋嘅嘉宾主持 Elisa。
16: Hello， 大家好。
15: 系啦 ，Elisa 就系一位嘅 MBTI 性格十六型性格学嘅导师，亦都系一位嘅催眠治疗师。
16: 系，今日我哋请咗咧两个好特别嘅嘉宾。
15: 系，
16: 我认识两位咧，就系有一个好靓令到我好放松，亦都好舒服嘅一间素食餐厅，
15: 探讨心灵嘅一个地方。如果今日可以喺嗰度做节目就好啦。
16: 系啊，我哋可以揾一次去安西去倾下偈，
15: 试下都好啊。
16: 系啊，
15: 好。
16: 咁啊，两位嘉宾 Hazel 系一位香薰治疗师，亦都系咧一位品牌嘅
15: 新心灵品牌，
16: 新心灵品牌设计师。
15: 系
17: ，Hello，Hello， 大家好。
15: 系。
16: 咁另外一位咧就系 Steve 啦，佢系一位空间设计师。
15: 系。头先讲一路讲呢一个空间咁美丽，系唔系阿 Steve 嘅功劳咧？请问
18: 系冇错冇错，
15: 直认直接认。咁你点样去设计咧？即系当你设计呢个空间嘅时候，用啲咩出发嚟到去创造呢个空间咧？
18: 我哋自己做嘅空间咧，其实都有个五感体验。咁我哋点样可以喺入嚟嘅感觉？咁我哋用光线咧，个空间其实你见到入去系好有 mood 嘅感觉嘅。我哋系相对系柔和嘅灯光啦，唔会系好灿烂嘅光线。咁跟住之后，我哋会有听觉啦，我哋会播一啲疗愈嘅音乐啦，令到啲人感觉其实嚟到呢度系可以放松 relax 嘅。
15: 系，
18: 同埋我哋嗰个橱窗嘅设计咧，其实有隔音嘅感觉，令到出边其实同入边嘅空间咧系有宁静嘅带俾大家。咁跟住我哋要靠我哋嘅味觉啦。就是我哋嘅素食同埋我哋嗅过就系我哋茶嗰啲味道。咁我哋个茶咧，其实用咗一个人生四季、人生嘅四个阶段去表达嘅。咁所以我哋其实饮杯茶嘅时候，其实都要体验紧人生嘅一个课题。最尾就我哋张台面嘅触感，张台咧其实系用一啲香港冧咗嚟嘅一啲树啊，打风嘅时候冧咗嚟嘅树。咁我哋变成咗一系列嘅台，全部台都系用环保嘅概念去做。咁最特别系咩咧？我哋嗰个入口嘅扶手位。其实就是湾仔嗰时拆码头嘛，咁我哋攞翻湾仔码头木去做一个 handle， 咁我哋想攞翻嗰个地方嘅一啲特色去呈现翻喺我哋间铺入边，咁呢个系我哋一啲设计嘅理念，令到呢个空间系赋予一啲价值咯。
16: 系啊，因为佢哋嘅餐厅就系喺湾仔嘅，咁啊，所以咁样你会揾到好多关于可能嗰个地区嘅一啲元素，咁都好想去知道更多啦，即系可能开展呢间餐厅嘅时候咧，见到咩问题？同埋有冇一啲好深刻嘅例子啊？
17: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几深刻嘅，喺我哋新室啱啱开店嘅时候啊，咁有个客人咧连续几日都嚟，咁啊咁啱同佢倾开偈啦，佢几日都嚟我哋认识下啦，啊点解你咁中意嚟呢个地方食饭啊？咁样你中意个地方啲嘛？跟住个客咧就讲咗就系话啊，我好想好好地咁食餐饭，已经系好幸福啦。佢就已经喊紧啦，
16: 即系触动到佢一啲内心一啲嘅感受。
17: 即系我一刻，我觉得可能香港人或者喺社会上或者世界上有好多人咧，虽然表面望落去佢都系丰盛嘅，佢都系富足嘅，但系其实佢哋想好好地一个有安全感地食一餐饭系唔许可咯。咁佢都有讲过嘅，即系可能屋企人冇呢个空间啦，屋企未必系一个好平静嘅气氛啦，去到边度未必知道自己个价值系乜嘢啦。咁佢觉得原来喺呢个餐厅度，佢自己一个坐喺度食饭，佢觉得同周围嘅环境融合，同我哋嘅同事融合喺度。我唔知点解，但系佢会有一个温暖嘅感觉，令到佢一个触动。咁呢个系几深刻，亦都我见到，咦，系一种投射嚟嘅。
15: 即是说其实好像刚才 Steve 所说，你用了这个五感去创造了这个空间，而客人呢其实的而且确是感受得到了。就是当他其实大家是没有去特登去讲过这件事的，即是没有去是不需要说我写个 slogan 出来，我们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空间，你过来平静啦，是不需要做这件事。其实我们人跟人之间沟通是会有很多言语以外的一些方法的媒介。
16: 你的感觉啦，亦都是受啦，直觉啦，
15: 冇错，生意嘅理念或者生意能够创造嘅价值，亦都系一样。有阵

0: 啊，慰藉下大家心灵先，就是一首好歌。Hazel 可唔可以介绍呢首歌？你想点嘅？
1: 嗱，呢首歌咧系我个女介绍俾我
0: 嘅。OK， 系啦，佢就
1: 觉得，佢就觉得好有意思啊！啲歌词，同埋咧，即系佢觉得唱完之后咧，个人好有 energy 啊。
0: 嗯，
1: 繁星呢首歌，
0: 陈雷，
1: 冇错。
0: 好，大家听下陈雷嘅《繁星》。

0: 晚上7:17。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我是杨和燕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

0: 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全民创世纪，
9: 主持 Harry。
10: 继续全民创世纪的环节 ，Terry 陪大家咧就同我哋嘅创业家们咧倾下偈，亦都有我哋嘅嘉宾主持 Elisa。
11: Hello， 大家好，
10: 就是一位嘅 MBTI 性格学导师同埋催眠治疗师，催眠我哋。
11: 系啊，疗愈翻大家嘅情绪。
10: 今日两位嘅嘉宾咧都系属于系治疗系嘅。
11: 系啦，
10: 但系就用空间同埋用食物去治疗我哋，不如你介绍下。
11: 冇错，咁咧两位好朋友，一位咧系 Hazel 香薰治疗师，同埋一位咧新心灵品牌嘅设计师。
12: Hello， 大家好。
11: 咁另外咧就系 Steve 空间设计师。
13: Hello， 大家好。
10: 头先咧就讲开阿 Steve 用咗呢一个五感嘅概念咧嚟到去创造你哋素食餐厅嘅空间，咁就的而且确咧令到客人咧系有一种感受到一啲疗愈嘅效果嘅。
11: 啊，同埋佢講到就係唔單止係食啦，即係一間餐廳，原來佢會諗好多嘅，即係你入到嚟嗰個聞到嘅味道啊，甚至乎嗰張台用咩木啊，佢都會諗曬好多故仔喺入邊。
10: 冇錯，咁我就想問一下咧，其實兩位有冇覺得咧？其實而家新心靈嗰個市場都幾大，幾有需求啦。究竟都市人或者香港人最大最常見嘅嗰個心靈問題係咩咧？即係大家如果想新心靈方面去創業嘅話，應該解決大家啲咩問題咧？
13: 失眠啦，係嘛？算唔算系
12: 失眠算系一个好大嘅健康同埋情绪嘅表征咯？
10: 表征嚟噶嘛？你我都想讲，失眠系即系一个结果嚟，但系好多嘢可以导致失眠。
11: 系啊系，
10: 好多原因可以导致失眠。
12: 如果你话喺心灵层面咧，其实好多人都冇方向，
10: 系
12: 冇方向，同埋咧冇咗个平衡感，
10: 系。
12: 因为冇方向咧，佢可以系即系即系一头雾水啦，乜都冇啦，亦都可以系另一个版本，就系佢好多方向，但系佢取舍唔到，
10: 冇错。
12: 咁所以其实佢点解要有方向咧？佢哋都想有多啲嘅关注同埋爱嘅。我觉得内心嘅需求都系关注同埋爱啦。咁但系佢哋好多时候都喺外边揾关注同埋爱。咁其实正正呢个都市嘅一个比较具体啲讲嘅问题就系，都市人好少时间去关注自己。其实自己对自己嘅关注足够啦，俾自己空间足够啦，俾自己爱足够嘅时候咧，佢未必会咁需要往外寻，佢就会清晰自己想做啲乜嘢。佢好多方向，其实里面得一个方向去嘅，其他方向系人哋讲嘅，阿妈讲嘅，阿爸讲嘅，朋友讲嘅，老师讲嘅，佢哋唔识得分，因为喺我哋嘅学习里面咧，我哋冇一个学科教我哋做人，冇一个学科教我哋选择嘅，咁所以呢个系我见到嘅问题咯。咁而我哋空间正正就系想，即系我哋嘅餐厅啦，表面上俾一个三维嘅空间大家去饮茶，但系真正上其实我哋系想提供里面四维嘅空间俾大家去揾自己。
11: 所以佢会做

0: 你哋个餐厅会做好多，即系除咗饮食之外，亦都带俾好多唔同身心灵导师，佢哋可以做好多嘅工作坊啊、分享啊，甚至疗愈啊，俾到大众佢可以接触到再深一层佢内心嘅需要。
1: 冇错冇错，我哋提供唔同嘅工具啦，即系每一个唔同嘅活动啦，或者系饮品啦、食物啦，甚至乎空间嘅体验啦，都系一啲工具。我哋真正嘅目的就系希望大家去做呢件事，就去关注自己咯。
2: 咁所以其实呢啲唔同嘅手段或者工具咧，都只系嗰个过程嚟嘅啫。
1: 冇
2: 错，即系终极嗰个目的，其实都系希望可以帮我哋都市人啦，就系揾翻一个内心嘅平静同埋方向。系呢样嘢我都好同意。除咗好少关注自己同埋爱自己之外咧，我都觉得我哋冇空间去真系俾个心去关心别人。可能好多人讲咗好多嘅说话俾你听，哇，老师叫你做乜啊，朋友叫你做乜啊，讲完就算噶啦，佢哋。
0: 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反而由细
2: 到个个都关心你咁样咧，系咯，
0: 或者我哋由细到大都只系听外边嘅要求，我哋系点样？即系我哋个人设就变咗系阿爸妈要求我系点啦，老师要求我系点啦，甚至呢个社会我嘅上司要求我系点，但系咧。我哋好少就系翻翻转头，究竟我自己内在想点样咧？即系听翻我哋即系真真正正嘅声音，我觉得呢个都好重要。即系再一次提醒翻我哋，除咗喺肉体上面、食物上面满足我哋嘅需要之外，我哋原来都要处理翻我哋内心嘅需要。
2: 我都觉得身心灵咧喺我自己眼里面，其实系等于三个层次咯，即系由外面慢慢慢慢去到更加核心，即系。身就是人的身，我们的身体啦，就是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一个东西啦，
0: 健
2: 康啦，跟着心呢，就是其实你以为是已经是到最底层啦，就是我们的脑里面想什么，我们现在都会开始去关注情绪健康，或者我们一些的焦虑的问题啊，或者抑郁的问题，我们都会开始去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去关注。但是其实我们除了身和智慧，就是个脑之外，再有一个就是可以这样形容高一个层次，就是灵性。嘅嗰个层次，
0: 即系我哋讲灵性嘅层次，就系可能你内心入边，或者我自己所谓啦，就系你出生之前你嘅一啲计划，即系你灵魂嚟到呢个地方，其实咧有一啲目的，或者你有啲嘢你想达成嘅，即系一啲嘅课题啦。咁啊，讲得实际啲就系、是究竟有啲乜嘢你可能喺呢度你能够带俾你有更大嘅满足感，带俾你有更大嘅爱自己嘅一个方法，
2: 又或者。如果不讲得咁前世今生的呢啲嘅讲法咧，我觉得都有一个比较系科学少少嘅讲法，其实就好简单，就系潜意识咯。
0: 系啊，
2: 即系我哋由出生到而家，其实所有嘅感觉储在我哋潜意识里边，那个地方嗰个力量非常之大。其实已经足够构成咗我哋究竟而家呢一刻，我哋究竟系想做啲咩，或者。避开啲咩？系啦，或者唔敢做啲咩？其实都系呢一大扎嘅信息去保护紧我哋，控制紧我哋。咁而我哋其实即系创业家，其实更加都需要去揾翻自己嘅嗰个内心嘅嗰个声音出嚟。
0: 咁啊，想问翻两位嘉宾啦，即系。一路行緊呢幾年啦，做緊呢個餐廳，由你哋有咁多嘅身份啦，咁即係當中而家去到呢一刻，你覺得繼續行前面嘅路，你哋會係點樣走呢個方向，或者喺入面你哋覺得，咦係咪仲係啱方向呢？定係你會再有啲嘅調節呢？
3: 頭先都講啦，其實我哋第一年會 focus 喺素食上面啦。咁其實我哋呢一年咧，我哋想做多少少就係嗰個都市人嘅一啲。頭先你講你話啲佢哋嘅心靈問題。咁我哋會嚟緊，我哋會失眠。其實我哋會一個好嚟緊會做嘅一個 topic 啦。咁我哋會用一啲茶嘅一啲 workshop。咁其實我哋想令到啲人係可以喺呢個茶嘅活動入面，其實可以慢慢去體驗到，哦，原來我內心世界係有啲乜嘢。咁呢個係我哋 next step 要去做。因为上年素食，今年就 focus 茶多少少嘅嘢，
2: 即系会转嘅嗰个主题。
3: 会嘅，我哋其实我哋都倾紧就系每一次会有一啲茶嘅故事，即系可能用茶去比喻一啲故事，去讲俾大家听。
2: 明白，
3: 系啦。
0: 同埋我
2: 嚟你讲
1: 啊，我哋里边三个元素其实第一年就好 focus 喺素食里边咯。咁其实茶就即系嚟紧会，我哋想再开拓同埋专注啲去做。另一方面就是开始跟大家建立多一些互动和社群，这个都是我们其实方向是不变的，只不过这么多个点里面我们每年每年会做不同的事。
2: 我觉得你们的空间你们摆很多故事在里面，刚才听，例如是你们一个门柄又找回

0: 一个被人抌咗嘅木啦，咁样嗰个木其实装载住好多记忆啦，咁样样。我几相信咧物件有啲能量喺里边，即系每一嗰一样嘢，嗰曾经喺嗰个状态里面好多年咧，佢会储咗一啲唔知叫唔叫记忆啊。
1: 系，
0: 即系我几我
1: 每一样嘢都有佢嘅能量啦，或者佢嘅频率嘅。
0: 系啊，可唔可以算系吸引力法则？
2: 唔系设计师嘅强迫症咩？
0: 咁你问下 Steve 先知，
1: 系啦，即系吸引力法则，当然
0: 亦都可能系纯粹可以系一个商业嘅卖点，
1: 系，
0: 但系唔系嘅，每一样嘢我哋都可以赋予我哋嘅故事里边嘅，
1: 冇错冇错，
0: 冇错啦。一阵间第三节咧，我哋探讨下呢一个身心灵疗愈呢个行业里边充满住可能性同埋故事。一阵间继续全民创世纪。
3: 全民创世纪。
4: 晚上七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稍后会发布有关伊朗战事的声明。正在印度访问的鲁比奥对传媒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未来几个钟可能会有好消息，但是他没有透露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基本达成协议，有待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和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及盟友发动任何攻击，相应伊朗亦都承诺自己和盟友不会对美国和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不过报道较早时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的言论不完整，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只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然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讲法并不完整，亦不符合事实。巴基斯坦一列载有执法及军人的火车驶至西南部卑路支省一个路段被炸弹袭击，至少24人死亡，82人受伤。卑路支省长期以来受分离主义武装组织暴力威胁，当地分离主义组织卑路支解放军承认策划今次袭击。路透社报道，一个强力炸弹在卑路支省首府保安安全部队驻守的查曼帕塔克一段路轨旁，当地时间星期早上8点几，一列载住保安人员前往欢度节日的火车经过时爆炸。报道说，爆炸威力强大，多节车厢翻侧脱离路轨并着火燃烧，波及附近多座民居和多架汽车，伤者已经分别送往当地军医院和公立医院抢救，部分人伤势严重。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座兴建中的建筑物凌晨突然倒塌，波及隔离一间酒店式公寓，两座楼宇一共有24人获救，估计可能仲有19人受困瓦砾堆下。菲律宾官员说，事发地点在马尼拉以北大约80公里的安格利斯市，凌晨3点左右，一座兴建至9层高的楼宇突然坍塌。市政府初步报告，事发后救援人员已经从瓦砾堆中救出24人，另外有2人从倒塌建筑物波及的酒店式公寓中获救。当地传媒引述工人说，平时有19人会在楼宇内工作，未知是否全部被救出，搜救人员继续在瓦砾中搜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11点08分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随飞船升空。呢位首名港产太空人在执行任务前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进行视像通话。李家超吩咐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预祝任务圆满成功，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回应说，会好好加油，一定会全力以

0: 表父做到最好，佢话训练日程排满，亦都好艰苦，但系好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感谢大家关心同支持。长洲太平精召飘色巡游队伍今日下昼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吸引大批市民同旅客观赏。今年飘色巡游部分主题同社会时事有关，有小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嘅道具拳套，亦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至于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会在稍后的凌晨零时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上演。12名晋身决赛选手将会争夺各项殊荣，大会在今晚10点起将会派发1650张免费入场券，赛后有特别渡轮接载市民离开。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9: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来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们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卒之等到，发再生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洗发露，出位价89，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液299，可以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育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去白活黑液370。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翻。
1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育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
12: 带你穿梭
11: 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4: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话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陣时呢我哋其实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呢嗰个网址呢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1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

0: 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全民创世纪，
5: 主持 Terry。
6: 好啦，大家听紧嘅全民创世纪嘅节目，继续有我 Terry 同埋咧我哋嘉宾主持 Elisa。
7: Hello， 大家好。
6: 亦都有我哋嘅两位嘅嘉宾就系 Hazel。
8: Hello， 大家好。
6: Hazel 而家咧系经营紧一间素食嘅一个空间，但系佢本身咧系一位香薰治疗师，同埋一位嘅新心灵嘅一个品牌嘅一个顾问。
8: 嗯，冇错，类似
6: 系啦。咁啊 ，Steve 咧，阿 Steve 就其实系室内设计师嚟嘅。
9: 系啊，冇错。
6: 我咁但系亦都系呢一个空间呢一、這个素食空间嘅经营者，即系老板之一。
9: 是没错。
6: 咁样你设计呢个空间嘅时候呢，摆咗好多嘅有能量嘅东西喺呢度啦。之前几次听到你会摆咗一啲嘅本身有故事嘅物件喺度啦。喺我即係我自己、我本身有一个职业就係创作者。
8: 係冇错，你喺度。
6: 所有嘢都有故事嚟嘅。咁、故事就有能量啦，有力量啦。
8: 係
6: 啦。咁而呢样嘢有另外一个讲法嘅，叫做吸引力法则。
8: 冇错。即係我哋话坊间成日都讲啦，即係究竟我哋做所有嘢嘅时候。究竟有冇有冇用吸引力法则去吸啊？咁啊，问翻你 Terry， 你相唔相信吸引力法则？
6: 我首先我唔系好知系咩嚟嘅。
8: 哦 ，OK，
6: 系啊。
8: 咁嗱，首先我
6: 以为咧，我初初听咧系、我以为个人有冇吸引力啊、即系我 charming 啊，靓唔靓仔啊，
8: 就吸到啲咩？
6: 即系你靓仔啲，你就会吸咗。我以为咁样样。
8: 原来咁样。咁咧，但系咧，我身边好多人咧就话：喂，吸引力法则咧，点解唔信咧？就话喂，其实我成日都话，系咪我谂嘅嘢就会实现呢？呢、这个就好多坊间误解咧，就话喂你谂就得噶啦，你多啲去谂佢啦，或者你讲出嚟啦，咁、件事就会实现噶啦。咁但系咧、我想话咧，其实呢个只系好表面，或者咧只系佢嗰好少嘅一个百分比嚟嘅啫。其实吸引力法则系啲咩咧？简单嚟讲咧，就系、好似一个摄石，即系我哋每一个人咧，每一个念头都系个摄石嚟嘅。咁啊，当然你如果经常咁样谂好嘅嘢，当然会翻嚟啦。但我哋成日都唔记得咗咧，原来我哋内心咧都经常有一啲负面嘅情绪啦、或者一啲我哋否定自己嘅一个状态、所以咧呢一个部分都系成为你呢一个人嘅呢个摄石，你都会摄埋呢啲嘢翻嚟。咁、所以有啲人话点解吸引力法则好似唔准咁样咧、就系、其实我哋好似冇处理过，充满住开心啊、正面啊，定系你都经常有一种系负面，或者我唔相信自己可以吸到呢啲咁好嘅嘢翻嚟咧。咁、呢个就系我哋正正要处理，我哋先可以成为一个咧叫做吸引力法则嘅一个好嘅磁石。
6: 简单啲讲，吸引力法则就系我谂住啲乜，我就会实行到。
8: 心想事成啦，系啦。咁但系唔记得咗，除咗我想要嘅嘢之外，我都会经常有啲
6: 咩
8: 唔想要啲咩，其实佢都会出现噶嘛。
6: 哦，系咪咁嘅意思？我有听过一个思想实验，就系咧，其实我哋人类系我哋思想谂任何嘢都系佢会有嘅，佢唔识得冇嘅。
8: 冇错，我哋嘅潜意识系唔识得去拣，
6: 即
8: 究竟咩叫 no 嘅？
6: 冇错，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就系、我哋而家即刻你试下唔好谂住一只大笨象，
8: 唔好谂一只粉红色嘅大笨象。
6: 你就即刻会想到一只粉红色嘅大笨象，
8: 冇错啦。
6: 即系一样嘅情况，你千祈唔好迟到，你就会谂住自己迟到嗰个画面。
8: 系啊，
6: 最后你就真系迟到。
8: 咁我哋成日都话，如果你教小朋友嘅话咧，你如果见到个小朋友喺度跑紧，你就喂唔好跑啊，
6: 唔好跑。
8: 系咁，
6: 不要咁样讲，你要讲
8: 停
6: 停，
8: 企喺度。
6: 系啊，或者行好啲。
8: 系
6: 咁嘅意思，
8: 系啦。咁因为我哋个大脑会唔识得去分辨嘅。
6: O K， 呢样嘢都几难，因为我哋恐惧系大过欢乐噶嘛。即系我哋人类嗰个思想机制就系恐惧系会，我哋优先避开危险。
8: 嗱，呢个系我哋好原始或者系我哋最基本嗰个人嘅状态。
6: 我哋会放大咗嗰啲令我哋恐惧嘅东西。
8: 系，
6: 但系反而就系俾嗰啲我哋所放大咗嘅恐惧咧，就反而系咁吸引佢哋出现。
8: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又会问一下，即系访问一下两位嘉宾喺。吸引力法则嗰度咧，佢点样可以喺佢嘅生意或者而家嗰个创业嘅状态，点样去应用到先？
6: 有冇噶？有冇应用嘅？
7: 第一步我哋其实开呢间铺嘅时候都已经系吸翻嚟噶啦。
6: 我系点样噶？
7: 即系其实我哋有咗自己嘅谂法，即系我哋系想开一间素食店啦。咁我哋就谂，其实会唔会有一啲项目系可以唔使咁大嘅装修成本去做到咧？咁跟住讲完之后咧。隔咗一兩個鐘頭，
9: 我哋好似唔係諗得咁客氣添嘅，
7: 係嘛？
9: 我諗係咪可以
7: 唔使錢？
9: 唔使錢做生意？
6: 哦，誒，我明啦。吸引力法則嘅意思就係你諗多啲可能性，諗到你最希望發生嘅嗰個可能性先，可唔可以咁講？
8: 仲要感受到佢好似出現咗咁，
7: 係要去到呢個狀態先得，
8: 係
7: 啦，
6: 真係咁樣樣嘅。即係你當初就諗住，即係唔使點樣成本就開到成間餐廳，因為之後我覺得開餐廳好辛苦嘅原因就係開一間餐廳你閒閒地裝。收攞牌都已经冇咗好多钱啦，
7: 系啊，
6: 系咪啊？
7: 冇错，咁所以我哋就我咁样谂啦，跟住之后就隔一两日，跟住之后就有一个经纪就 send message 俾我，我有一个盘系
6: 整好晒，
9: 即系有啲合作模式，
7: 业主可以同你有合作模式，跟住之后即系个装修费可以 sponsor，
6: 哇
7: 呢件事，咁
9: 咁就实现咗，
7: 我哋就开始，
9: 可唔可以讲到白噶？
7: 吓，
6: 就唔系开心嘅，我觉得好开心。好多创业都即系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好多创业者当初系会却步嘅原因就系因为太大成本咯，
8: 会谂好多不可能嘅事咯。
6: 点解我做唔到咯？
8: 系啊，系啊。咁呢个都系即系令到自己却步或者系难行前面嘅路。
6: 系，但系咪唔系咁简单噶？你首先你谂咗呢个可能性先，即系谂住咁大只蛤乸随街跳。真系呢个世界可能真系有咁。
9: 我哋个流程系我哋谂咗想做嘅嘢，
6: 系
9: 大家想做嘅嘢摆埋一齐，然之后咧，
6: okay.
9: 我哋就觉得好多困难，我哋 up 晒啲困难出嚟，然之后最后结论，如果呢啲困难都冇就好啦。
6: OK，
8: 即系你哋都有一个想，哇，冇晒呢啲
9: 都会分析噶嘛，始终都有一个生意都会分析噶嘛。咁然后就即系 Steve 打个电话俾个即系经纪朋友啦，咁就问，咦，有冇嘢可以满足到我哋需求？咁啊。就有一个在阻紧，咁就
8: 就开始咗
7: 件事啦。跟住慢慢去了解，跟住我哋又靠我哋嗰个 proposal 去打动个业主，
6: 哦、okay,
7: 去做件事。
9: 我哋再即系再令到呢件事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优势再大咗，因为个 proposal 之后，
6: 即系唔系谂就得嘅，都要做功课，
8: 都要做功课。当然啦，系啊，冇错冇错，你又提醒我啦。即系好多人都话，喂，系咪斋谂就得？我都唔系噶，即系你都要靠你嘅执行啦、实行啦。但系当你做紧嘅时候，你个信心可能越嚟越大，咁你嘅负面嘅谂法咪越嚟越少咯。咁你嘅即系吸你嘅磁石。嗰、那個吸力咪越嚟越強大咯，所以其實係要靠實行嘅。
6: 其實我覺得都係好似好神奇咁樣，但係其實件事都係好科學嘅。因為我以前教跳舞嗰個老師成日提我啊，諗到做到。意思係你諗唔到你做唔到嘅，任何你所有嘅嘢都係先係喺個腦裡面有呢一樣有呢個 idea 先，你先至有機會去到達到嗰個程度、嗰個維度、嗰個高度。
8: 係啊，
6: 咁所以你就要先去勇於去想像呢件事係有機會發生先。
8: 冇錯，冇錯。
6: 但是想完之后呢，你就要继续去感受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有多开心。
8: 没错了。
6: 透过那个情绪，透过那个叫做可能就是正面的对自己的奖励机制。
8: 达成的那个情绪。
6: 你就会不断去做一些行动，令到这件事真的慢慢慢慢有机会越来越向着你想要那个终极方向去发生。
8: 没错，就是当你这个状态的时候，你旁边的能量呢都被你改变，我哋所讲系啊，
6: 其实主要都系人嘅，即系俾人会俾你感染啦。我谂
8: 系啊系啊，
6: 更加即系简单直白嘅就系，譬如就系经纪朋友会议。想帮你，想帮你留意，
8: 你的业主亦都被你的 proposal 打动到，
6: 系仲会资助埋你个装修费，即系可能佢都想自己个空间变成一个咁靓嘅空间啦，系嘛？
7: 都系，因为其实而家市场上尤其是而家咁嘅市道啦，即系个经济市道都唔系咁好，咁其实有新嘅 idea， 其实我觉得系好容易去 pitch 到啲金主或者业主，
6: okay.
7: 其实我觉得呢个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有啲咩想做，跟住之后其实就可以打动到对方。
6: 即系有危都系有机嘅，而家亦都太过需要更加多嘅新嘅创意啦。好，我哋下一节继续翻嚟咧，寻找多啲嘅创意啊。
10: 全民创世纪。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13: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下

0: 务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3: Toyota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4: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4: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全民创世纪。
6: 翻到嚟最后一节全民创世纪，我哋要争取时间，因为听讲有啲好精彩嘅嘢会发生。
7: 系啊，因为有太多古仔。
6: 每一个创业者都需要学习嘅一个技巧，就系咧 sell 桥 pitch 老细。
7: 嗯，
6: 听讲系 Steve 系高手嚟嘅。
7: 佢點樣用吸引力法則？
6: 用吸引力法則 pitch 到個業主，免費俾佢喺個地嗰個場嗰度搞間餐廳，仲要 sponsor 埋呢一個設計費。係我有冇？
7: 佢好淡然咁樣。
6: 有冇形容錯先？佢覺得
8: 又唔係免費嘅，
7: 免費嘅
8: 當然有。
6: 我明嘅，我明嘅，係啦。但係即係呢個故事都已經係我諗佢有呢個心已經好好啦，即係已經好神奇啦。
8: 冇錯。
6: 你點樣做到嘅咧？
8: 其實我哋諗其實係創意思維啦，即係其實我哋覺得做每一樣嘢或者做每一个创业之前，其实你要想想那个市场的价值在哪里、
6: 嗯、
8: 你觉得这件事做出来你带给人家是有什么最终目的、
6: 嗯、
8: 那这个是我们创这一间店铺，或者我之前其实做很多自己的 project， 其实都是拿这个 idea 去做、
6: 嗯嗯、
8: 即例如我自己、可能我自己创造一间概念店，是想给人家带给开心的、
6: 嗯、
8: 那我用运动去怎样由两只不同的运动结合变成一个新的运动、
6: 嗯、
8: 那我可以将这件事带去学校、
6: 嗯、
8: 令到很多学生是可以被他体验得到、
6: 嗯、
8: 即例如足球和桌球怎样结合变成一些新的 idea 呢、
6: 嗯、
8: 那这些是可以、令到其实启发到很多人一些思想的空间、
6: 嗯、
8: 那我们最厉害就是其实怎样去将我们的意念将它变成一些落地的 idea 去令到它实现得到、
6: 嗯、
7: 即是说其实 Steve 除了是有一间素食餐厅之外，即是他的品牌设计师的身份也都会入到学校，所以你刚才说的你会帮他们想一些桥，怎样可以在他们学校里面去实行、
6: 嗯、
7: 也都可以推广到给他们的学生，是不是这样呢、嗯、
8: 没错，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学生他们压力都很大、
6: 嗯、
8: 那我们其实怎样可以令到他们减压，或者去做到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启发到他们思想呢？那其实我们现在想令到学生每一个都成为一个发明家、
6: 嗯、
8: 他们是可以靠一些微小的一些，我们给一些想法他，或者给一些、空间他可以发挥的，那跟着给一些特定的主题、
6: 嗯、
8: 那令到他们可以创造了自己一个发明出来、
6: 嗯、
8: 那原来这件事其实很多学生呢都是很有他们自己可以想到的思维、
6: 嗯嗯、
8: 是我们大人都想不到
6: 的、嗯我又想追问一下、你觉得什么叫落地呢？即是落地的 idea 怎样才为之能够落地呢？个过程
7: 很有趣的，即是落地这件事呢，我们两个这个配搭呢有趣的位置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位置呢，不同的阶段呢，我们都是一个虚一个落地。
6: 哎，我就想问这件事了是啊，
7: 即是你见刚才我答的问题呢，讲身心灵那些很不商业的，
6: 是啊，
7: 那即是 idea 呢，我可能是一个我们大家都会有些很虚的 idea 啦、
6: 嗯、
7: 但是 Steve 呢就是会很坚持和很有信心，觉得几科幻的东西都是

0: 可以做到的、
1: 嗯、
0: 那他就会去尝试、就是去找方法去做，包括可能找不同的人去合作、
1: 嗯、
0: 就是差点什么找什么咯、
1: 嗯、
0: 而可能 我那一部分就是、啊、他找完人回来了，咁件事由咁虚幻点样变成实际上营运呢？咁咁啱个配搭倒转啦，去到真係做嘅时候呢，我就会喺营运上落地。咁、
1: 嗯、
0: 佢就继续去 sell 我哋原本虚幻嗰样、嗯。
1: 即係譬如就开始计数啦，係咪
0: 计数啦、管理啦、里面营运係好多 SOP 嘅嘢㗎嘛。咁我 part 就去到我可能我哋就会有我哋其中一个就会去做 SOP 营运嘅嘢，管理嘅嘢。咁、另外一个呢就会自动走咗去出去再跑资源。再去找多啲可能性，咁啊，我哋通常都系咁样。
1: 我可唔可以系？我可唔可以话就系我哋定时定候每个人，我哋都需要去换个帽子去思考咧？
0: 需要，因为、每个人本身你 partner 能够夹埋一齐，就系大家嗰、那个嗰、那个
1: 各有
0: 系啦，才能唔同，
1: 系
0: 咁，所以先可以应该系打配合嘛。
1: 系啊，系咯、啊。但系我听到就系有阵时你系唔落地，佢落地。有阵时你落地佢唔落地，即系大家都其实有呢种能力嘅，就系去定时定候就去互相配合，系嘛？
0: 每一个阶段系咯，系啊。
1: 嗱，我就想问一下，当你去说服人哋嘅时候，系咪都需要有一啲嘅技巧先至能够说服到？感觉上你边一刻、边一秒钟或者边一样东西，真系你会觉得系佢俾你打动到嘅咧？
2: 嗯，其实两样嗰、那个商业价值都需要有嘅、嗯。其实即系点样可以
1: 赚钱嘅能力？
2: 系啦，即系起码最基本就系保本先啦，即系唔使输钱先。
1: 系，
2: 即系呢个第一步，我哋要计成盘生意，我哋喺边个位置系赚钱位，跟住边个位置其实可以 relax 放松俾大家可以入嚟，可能做一个免费 member， 其实都可以体验得到。
0: 佢就会谂呢啲咯。咁可能同一个呢个 moment， 我俾个例子啊，佢谂紧呢啲嘅时候，我谂咩咧？我就谂点样动之以情个古仔，可以令到大家开只耳仔，咁佢就会准备好好落地嘅嘢啦，咁、有啲位可能佢有可能佢嘅好 spiritual 嘅嘢彈咗出嚟嘅時候，咁、我就會諗落地嘅嘢咯，即係但係個底就係大家都係想做同一件事，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咯，
3: 所以我估係做拍檔嘅時候，我哋都好需要就係互補啊，亦都即係睇聽得出就係、當我哋都知道大家嘅性格好唔同，但系咧你要识得欣赏，同埋识得去了解对方，我相信呢个都好重要。
1: 系，我学到嘅就系无形嘅力量同有形嘅力量，互相要配合咯。
3: 冇错，
1: 系互相都要有咯，吓、咁样先至能够去真系去实行到落实到一啲嘅创业嘅商业嘅计划咯。
3: 嗯哼，
1: 系嘛？想创业咧，可以参考一下。系啊，就参考下我哋两位嘅嘉宾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嘢啦，系啦，有阵时咧需要换位思考，有阵时可能需要去放胆去谂咗先，即系放胆去谂一啲，即系通常揾创意嘅难度就系、是，其实好多时唔系谂唔到啊，系唔够胆谂，
3: 唔够胆谂，或者唔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1: 冇错，
3: 咁最后啦，想问一下两位啦，咁你哋有乜嘢俾我哋嘅听众啦，即系可能而家佢哋想创业或者系。创紧业嘅朋友仔有咩
1: 建议？
3: 建议
1: 系
2: 天马行空地去谂咯，即系其实我觉得唔需要被框住自己。你想做乜？你谂最尾达至啲乜嘢？咁其实就应该可以发生得到。
1: 即系以终为始，
2: 冇错。
1: 好，希素咧，
0: 我觉得唔好太介意你嘅嘢，人哋唔明。因为如果人哋明咧，人哋就做咗啦。你唔明，其实都系一个市场价值嚟。
3: 哇、
1: very good。
3: 非常的有价值，
1: 非常有价值，
3: 系啊，
1: 好啦，咁希望呢两集嘅节目大家听得明啦，希望大家喺当中可以得到多嘅价值，多谢两位，如果大家咧有创业计划或者有啲梦想实现，希望大家咧都系勇于去达成啦，多谢两位嘅嘉宾，多谢大家，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稍后会发布有关伊朗战事的声明。正在印度访问的鲁比奥对传媒话，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未来几个钟可能会有好消息，但他没有透露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话，美伊基本达成协议，有待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话，伊朗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和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及盟友发动任何攻击，相应伊朗都承诺自己和盟友不会对美国及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场前晚气体爆炸事故，仍然有两个人失踪。调查发现，事发时井下实际工作矿工多过矿场纪录一倍。当局初步判断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央视报道，爆炸发生时有247名矿工在矿井下工作，但矿场的显示牌公告只是124人，多达123人查不到有效纪录，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印度出现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超过摄氏45度。在南部城市特伦甘纳邦，至少16人中暑死亡。当地政府呼吁民众提高警惕，防范高温天气影响健康，建议长者、儿童及孕妇等高风险群众，如非必要避免在白天外出。在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城市，气温持续超过摄氏40度，电力需求升至历史高位，夜间气温亦都维持在较高水平，民众难以在酷热天气中得到喘息。有卫生专家话，极端高温可能导致人体严重脱水，血液变得黏稠，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器官衰竭。数据显示，印度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摄氏51度，2016年在拉贾斯坦邦的沙漠城市法洛迪绿岛。网上流传片段，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关注，要求教育局跟进。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说，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及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及支援。涉事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教育局话，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展述教师行为准则，如果有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教育局会检视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及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昨日结束欧洲五日访问行程，分别到访了法国、比利时及瑞士，同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他说，看到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

0: 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国家而言，香港的价值主张在三个方面尤为突出，包括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他提及香港同欧洲在某些议题上睇法存在分歧，但是这个更加说明保持沟通对话的重要性。又说欧洲对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出口还是禁止，认为他们可以再加深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是未来发展的机遇。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陈茂波说，邀请了欧洲国家组团到香港同大湾区考察，了解机遇和探索具弹性的合作模式，为双方带来更稳定长远互惠共赢的发展机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3: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15: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4: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5: 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4: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5: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
16: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0: C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2: 好啦，翻到嚟创知传承嘅节目时间啦，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Gary，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嗯，我哋今日咧继续都会讲下啲科技嘅话题啦。一年一度嘅 InnoX 咧，咁啊已经系即系开幕咗，咁我谂咧即系亦都系有好多最新嘅科技啦。嗱，我今次咧即系其实我就报咗名嘅，不过最后咧我真系冇时间去噶，我觉得我应该错过咗好多嘢。
3: 系新息不少啊，咁样
2: 系嘛？
3: 系啊，今年咧其实有好多，我自己觉得咧系。个人流啊，明显系强咗嘅，咁呢个人流强咗，咁你个几个可能性，一个大家就觉得系 AI 热啦，可能系嘛？
2: 我以为你仲话有好多机械人喺嗰度行嚟行去添。
3: 有都有，喂，都真系有啊！有人成日放咗只机械狗咧喺我侧边咧巡嚟巡去嘅，啊，咁啊，当然嗰个都系即系啲展商嘅一啲令到大家留意到嘅方法啦，系嘛？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哋都见到咧好多嗰啲新嘅板块嘅嘢咧出咗嚟。过往咧，唔知咧，大家谂起科技，佢先会好自然都系谂起工作嘅咧。啊，即系总之，好多人都系 office 嗰啲嘢啊，工作所需啊，
2: 即系有咁嘅需要喺度啦。
3: 系啊，咁啊，其实而家咧，即系维度好阔嘅。除咗我哋头先讲，喂，固然先办公室上面，我哋点样可以更增加 efficiency 啦？我哋喺节目其实讲嘅，从智慧城市相关嘅能源啦，点样更有效率管理等等，都有好多。
2: 嗯，
3: 不过其实我哋成日讲嘅。巨新智能，即是将人工智能摆落一件硬件里面，佢能够提供俾你嘅情绪价值呢，其实就多过你嘅想象㗎喎。咁啊，好多事亦都同文化相关系有关啦。
2: 嗯，所以呢，我哋今日就住呢个话题呢，我哋亦都请嚟呢就都是机械人公司啊，咁我想即系讲咧，今年其实阵都揾你再讲下 InnoX 咧，系咪真系多咗好多机械人公司啊？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嚟嘅，应该都系其中一间啦吓，请嚟咧就系 Sutter Robotics 技术及业务发展总监范锦华喺度嘅吓 ，Jackie 你好，
4: 你好，你好，机好。
3: 咁啊 ，Jack 点解我会即系请阿 Jackie 佢哋嘅团队再嚟做分享咧？
2: 系咪都有机械人嘅model 喺度？
3: 啊！呢個一個啦，係啦，即係我行過就駐足咗一陣啦。有又唔係睇咧，我就主要係聽啦。
2: 嗯，
3: 嚇，嗰個機械人我就聽
2: 嘅機械。
3: 咁啊，其實係Jackie 嘅團隊，其實係我理解就中大嘅教授嚇，即係佢哋嘅研發跟住開發出嚟嘅一個我哋都算係。叫做 commercialization 係嘛，商業化，
4: 冇錯冇錯
3: 嘅團隊。咁啊，不如 Jackie 你先講解下你團隊個背景，令到大家了解多啲啦。包括即係點解會有呢個研究啊嚇，咁啊介紹下先。
4: 好啊，唔該曬 Gary。咁其實我哋團隊咧係香港中文大學嘅陳飛教授團隊所創立嘅一間香港本地嘅人形機械人同埋 AI 嘅研發公司嚟嘅。咁我哋喺科學園有總部啦，係啦。咁我哋其實團隊做緊啲咩咧？其實我哋團隊用咗過去嘅一年半嘅時間。其实整咗系我哋认为啦，系香港第一只人形机械人系识得做音乐演奏嘅，系啦。咁呢个音乐演奏其实点样实现嘅呢？其实就系我哋真系由零由 model 硬件设计去到软件应用，真真正正整咗我哋自己嘅人形机械人出嚟，跟住系真系可以实现到一啲好高嘅手部上嘅自由度，做到啲好高速啊、高准确度嘅一啲演奏嘅动作。跟住咧，我哋仲配合佢整咗我哋自己独家自然嘅一个 AI 模型。咁呢个 AI 模型咧就比较有竞争力啦。其实咧，佢系一个人类技能嘅提取、精炼同埋转移嘅一个框架嚟嘅。咩意思呢？其实我哋真系喺人类专家身上面，用我哋嘅方法捕捉到佢哋平时喺演奏啊嘅一啲语言指示啊、肢体动作，甚至系手指触角嘅压力变化，甚至吹气嘅时候嘅呼吸节奏唔同啊。提取到呢啲咁嘅技能之后咧，真真正正教识咗我哋嘅 AI 模型咩叫吹笛，咩叫演奏，咩叫吹 A 调，咩叫吹 B 调。AI 模型学识咗之后咧，就教翻我哋嗰一只人形机器人去实际做翻呢个演奏嘅动作出嚟。所以其实系一个真真正正识弹识吹嘅一个人形机械人咁样样咯。
3: 系咪呢？净系做个软件噶，定系硬件你哋都开发埋噶？
4: 其实我哋系成套包晒嘅，我哋硬件、软件都系我哋自己研发。
3: 嗱，点解我咁讲呢？即系如果有跟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就会知道咧，我哋成日都讲啊，人识做嘅嘢咧，机械系觉得好难嘅。
4: 系
3: 机械识做嘅嘢咧，人又觉得好难嘅，系嘛？即系我哋冇咁大嘅。

0: 一啲普通嘅长笛咁样嘅状态啦。跟住我哋其实而家系研究紧吹萨克斯风同埋拉大提琴、一啲管弦乐。
1: 佢可唔可以好蠢嘅问题？佢系咪真系有风吹入去噶？
0: 佢真系有风噶，我哋真系整咗一个特制嘅吹气模组，你真系可以模拟到人吹气嗰阵时嗰啲节奏啦，同埋有气压。
1: 哦，所以其实佢就系睇个谱，
0: 系啦，
1: 跟住咧佢就自己有相对应嘅反应。
2: 哇，好有画面、啊，
0: 冇错。
1: 然之后咧就有大细声，
0: 冇错冇错，
1: 系咪？即系佢有感染力。
2: 系因为你吹个气有几多，或者你个手指嗰下嘅 match 咧，其实你可能个音都唔同噶嘛，即
1: 系
2: 个重轻都唔同。
1: 冇错冇错，同埋。可能嗰个其实转换都快噶嘛，
0: 系噶。
1: 如果嗰啲复杂嘅谱转换都好快
2: 嘅，系。我正想问阿 Jackie 咧，其实诶佢除咗吹笛之外，即系仲识做啲咩啦？会唔会识弹下钢琴咧？好似朗朗、李云迪咁样嗰啲，哇，嗰、那个真系超高技术咯。
0: 系啊，嗰啲其实我哋演奏方面，其实我哋唔同嘅技能，我哋都一直喺度学紧、我哋暂时系管弦乐啦，但系的确讲紧弹琴啊，或者做一啲可能吉他啊相关呢啲高难度少少嘅，其实我哋一直都研究紧嘅。未来好快，我哋即将会做一队音乐嘅机械人乐队，其实就系做唔同嘅音乐乐器嘅演奏啦，去为大家有一个表演咁样咯。
1: 嗯，咁而家头先讲笛，
0: 系
1: 另外仲有一个系咩话？
0: saxophone 同埋大提琴。
1: 咁呢啲系研发，肯定都已经系演奏级啦。
0: 差唔多噶啦，因为我哋始终咧，
2: 使唔使考级噶佢哋？
0: 因为始终我哋背后个逻辑咧，其实唔系真系就咁抄人类嘅技能，系真系用我哋 AI 模型去学识咗嗰个技能嘅含义系咩。即系简单啲讲，我哋唔系净系复制紧佢手指要揿几快，要点样揿、其实系讲紧成个肢体动作，佢成个身体节奏，成个个吹气嘅呼吸节奏，所有嘢包埋作为一个演奏嘅技能，咁、样去学嘅。
1: 哇！咁呢個都係其實即係佢真係變咗個知識啦。係
0: 啦，
1: 嚇咁第二就係咧，大家亦都明白，譬如電子笛都好，其實佢已經可以做到有唔同嘅聲效果噶啦嘛，係咪？屋企你個電子琴你都明啦，嚇你照彈，其實佢可以出吉他聲，佢而家可以出唔同樂器嘅聲，咁其實你哋就已經可以做到個樂隊噶啦喎。
0: 冇錯啊，其實係啊。
1: 哦，咁啊啊，咁中間都可能咁，究竟啊呢啲嘢點賺錢嘅咧？不如我哋轉頭翻嚟再傾。
3: 创知传承，
4: 晚上8:17，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Music on board。
7: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翻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加埋 Gary 啦。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同我哋讲下呢一个人形机械人啊，究竟而家可以做到啲咩？哇，我觉得好犀利啊！即系能文能武添喎，而家
2: 至少系犀利过我先，我系音乐文盲嚟。
1: 能文能武，即系以后啊，啲人唔使考级啦。我哋机器人出去演奏咪得咯？
2: 咁唔系，佢可以打个配合嘅，系咪？佢可以夹住我嚟做
1: 嘅，共用嘅，
2: 共用嘅，系咪可以将佢带翻屋企
3: 嘅？系，梗系可以啦。如果你俾足够嘅钱，我哋就可以带翻屋企噶。
2: 系咁，究竟而家个成本系点嘅咧？即系我即系讲下，不如讲下个商业模式啊。即系嗱，我哋由中大研发系咪？跟住变初创，
3: 冇错。
2: 咁啊。不斷開發新嘅嘢啦，咁同一時間就係、是、可能遲啲都會做埋鋼琴老師啦，係嘛？係
3: 啊，
2: 咁啊，究竟
1: 其實真係可以嘅喎，係咯，即係因為佢有依啲咁嘅技能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即係令到個即係令到嗰個學習者咧，可以不停跟住佢去學習
3: 嘅。冇錯，如果係我哋用一個大師級嘅技能去令佢可以實際。亲眼见住个大师级嘅演奏，其实可以拉近咗我哋平时可能学生啊，同埋一啲演奏级乐者嘅一啲距离。始终佢哋可以就咁喺屋企就可以睇到，亲眼近距离见到嗰个演奏，其实系具体点样发生紧。呢啲喺学习啊或者教育方面，其实系好大用途。我哋觉得
1: 系。咁我哋继续问一下 Sutter Robotics 嘅 Jackie 啦吓。咁其实关于呢一个产品啦吓，咁其实系啦，个商业模式系点咧？即系我系咪要？买只机器人翻屋企教我啊，定系点咧？
3: 我哋暂时嘅话咧，就暂时未去到完全成只卖出嚟俾你咁嘅阶段。始终我哋香港本地初创啦，我哋暂时嘅商业模式咧都系一啲服务性嘅表演。譬如有一啲 event organizer 会揾我哋去做一啲一次性演出啦，例如系啲公司嘅 annual dinner、公司嘅 opening ceremony 咁样，咁就会有一个付费嘅一次性演出去做一啲娱乐表演咁，睇翻客户需要啦，吹翻唔同嘅乐曲，跟住有翻唔同嘅衣着，做翻唔同嘅可能迎宾嘅服务啊咁样样。冇错冇错。
2: 咁佢嗱，即系我喺现场。其实佢真系人咁大嘅，
3: 系噶系噶，几大只噶。
2: 而家都系用其实都系用呢一个 size 嚟做嘅，系嘛？
3: 我哋其实啱啱可能阿 Gary 喺我哋 InnoX 嗰见到，其实我哋嘅第二代嘅机械人啦，其实我哋嚟紧一直都研发紧嘅。我哋嘅第三代嘅机械人就会做相对细只少少，相对亲民少少，至少个样冇咁工业级嘅，系一个比较 friendly 啲嘅，
2: 用真样啲嘅，
3: 系啦，真样啲嘅细路仔睇到唔会喊。
2: 咁唔系啊，我觉得 Iron Man 咁样都几有型啊，
1: 系咯。
3: 其实都系，
1: 佢叫咩？光油啊，系咯，光油
2: 并重
1: 咁样。
2: 咁而家其实即系呢年几个市场反应系点啊？
3: 其实我哋其实系上年嘅11月正式推出我哋啱啱嘅第二代机械啦，第三代研发紧啦。咁其实一直呢半年甚至系接近一年以嚟，我哋嘅市场反应其实系几好。始终香港嘅大众对呢机械嘅接受度其实系普遍系偏高嘅，大家都对觉得呢样嘢系好有兴趣、好得意。尤其是当我哋系将机械人同埋音乐呢啲咁嘅文化或者艺术相关嘅嘢结合咗之后，其实佢哋觉得呢件事好新，觉得呢件事系可以即系喺客户嘅角度嚟讲，就可以帮佢哋提升到佢哋嘅。企业嘅科技感啦，
2: 以前咧有啲商场啊或者餐厅搵啲驻场
3: band 队咁样，
2: 系嘛？咁啊，未来我哋就搵个驻场机械人 band 队，
3: 系啊，
2: 而且仲可以遥控佢咧。喂，嗱，今日圣诞节就弹圣诞歌，
3: 系冇错冇错，
2: 新年就弹下新年嘅喜庆歌咁。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慢慢将个应用融到喺个社区层面啦。但其实除咗呢一种嘅运作模式，你哋一定有谂过未来嘅生意发展噶嘛？未来咧，即系会有啲乜嘢可以变化出嚟？
3: 短期啲嘅话，其实我哋都首先头先话咗啦，我哋想整一对机械乐队出嚟先。我哋其实真系好想同香港本地嘅一啲创作人啊，或者一啲艺人有一啲人机嘅共奏嘅合作，去将呢个音乐表演呢件事去搞大佢先，令佢大家都接受到，原来人形机械其实可以喺我哋生活中，其实带到我哋娱乐，其实唔净止喺工厂里面搬下砖啊，搬下货柜啊咁样，其实系真系可以融入我哋生活喺娱乐方面配合到我哋。咁呢个系一个部分啦。咁其实更加远嘅话，其实我哋仲谂嘅一啲文化传承或者教育相关嘅嘢，点解咁讲呢？因为其实我哋嗰个 AI 模型，我哋其实系真系学到人类技能噶嘛。咁其实人类嘅大师级嘅演奏，其实系好难培养下一代嘅，至少佢嘅成本，商业上嘅成本系好高嘅。咁如果我哋有咁样嘅 AI 模型，就系真系可以学习到大师级演奏，而且系每一个机械都用到，系大量咁样生产翻件事出嚟。
2: 即系你会整好多个贝多芬。

0: 系呢个我哋嘅目标，冇错。
1: 跟住我就可以搵阿贝多芬翻屋企教我弹琴，
0: 冇错冇错。
1: 哦，真系劲，即系搵个世纪大师。
2: 第日咧唔止教你弹琴，同佢一齐弹琴都得。
0: 系啊，一齐共奏喺你屋企直接演奏俾你听。
1: 咦，咁嗱，但系如果真系去到即系呢个状态底下啦，咁都系要购买个硬件。
0: 是
1: 不是咁、就眼鏡是一个即成本啦，咁同一时间就可能可以买爹哋就鍾意贝多芬，媽咪就鍾意
2: 莫扎特，
1: 咁可以买几个 style 喎、
0: 啊。冇错啊，甚至可能一隻机械
2: 定系系啦，定系一隻机械可以分演多个角色咁样。
1: 唯独是咁，当然啦，可能个样就冇得一揿就串啦、啊這個，除非你个样变咗屏幕嘅啫。
0: 呢、這个就难啲啦。
1: 咁呢一个嘅一个模式啦，一个就系活动表演系咪？另一个场面语言就系将佢可能赋能系其他音乐家嘅性格。特徵、演奏方向、演奏方法，又配合翻落去個樂隊，又可以變成可能老師，又可以變成我帶翻屋企嘅一個音樂家嘅情緒價值嚇，
0: 係冇錯。
1: 咁啊，仲會唔會仲有啲嘢仲喺度思考緊嘅？其實
0: 基於呢個其實提得非常之好，啱啱呢個情緒價值呢個點，其實我哋團隊一直都覺得咧，可能尤其是我哋香港本地人啦，咁大家都覺得其實香港城市生活某程度上都會 feel 到有啲壓力嘅或者壓抑咁嘅情況、其實香港嘅市民好多時候係需要一個好高質嘅陪伴嘅，咁可能唔淨止係講我哋城市人啦，更加多可能講緊我哋嘅樂齡嘅 industry 啊，可能我哋嘅老人家，香港越嚟越多老人家越嚟越需要陪伴，咁但係資源相對地唔夠。咁其实我哋呢啲咁样嘅机械人，其实就可以提供得到相对高质嘅一啲陪伴。因为其实我哋嚟紧系正根据 AI 模型，系真正理解到人嘅情绪系咩意思。我可以理解到，原来你今日唔开心，咁我弹首开心啲嘅歌 cheer up 你先。跟住之后见到你系好开心，咁就喺隔篱助兴啦，伴奏啦，可能同老人家一齐夹 band 一齐唱 K。咁呢啲咁样嘅陪伴，用音乐啊，或者系真系同人有一啲身体接触，一啲比较 intimate 嘅接触。
1: 咦，咁即系话其实伴乐器只系一个切入点啫喎，
0: 冇错冇错。
1: 咁啊呢度又好有趣，我哋其实可以再讨论多少少呢个陪伴系点样做啊吓？创智传承。

0: 晚上八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今晚11:08发射升空，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闻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官员亦都在现场向三位航天员挥手。出征仪式结束之后，三名航天员会坐车前往发射塔架，为升空作最后准备。央视新闻报道，现时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根据最新的气象报告，发射时间并无沙尘和降水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火箭已经在昨日下午完成氧化剂和燃烧剂的加注，现时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讯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各项参试系统完成了最终确认，推进剂加注工作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准备工作就绪。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2:00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观赏。今年飘色巡游的部分主题和社会时事有关，有小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浩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亦都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有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扮演游王，以及着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另外有飘色就以港队运动员为主题，有人就扮演港队运动员，包括了飞鱼何思培、空手道运动员刘慕常、单车手李思颖和港足门将叶鸿辉等。至于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会在稍后的午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上演，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将会争夺各项殊荣。大会将会在夜晚10:00起派发1650张免费入场券，赛后会有特别渡轮接载市民离开，中环码头亦都会有通宵巴士等候。网上流传片段，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关注，要求教育局跟进。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话，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支援。涉事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教育局话，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展述教师行为准则，如果有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教育局会检视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场前晚气体爆炸事故仍然有两个人失踪，调查发现事发时井下实际工作的矿工多过同矿场纪录

0: 六嘅一倍。当局初步判断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央视报道，爆炸发生时有247名矿工在井下工作，但是矿场的资料就显示只是有124人，多达123人查不到有效记录，反映矿方安全管理存在系统性的漏洞。印度出现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摄氏45度。在南部城市特伦甘纳邦，至少16个人中暑死亡。当地政府呼吁民众要提高警惕，防范高温天气影响健康。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0: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14: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5: 好啦，翻到嚟创知传承啊，咁继续请嚟咧就系 Shutter Robotics 嘅技术及业务发展总监范锦华 Jackie， 你好，
16: 你好，你好。
17: 喂，头先咧，我哋上一节讲到咧，其实呢个音乐嘅情绪价值咧，其实都是仲有更加多的可用性，
16: 嗯，没错。
17: 因为当可能有一个陪伴机械人在你身边，老人家咁，我头先我哋咪后就问一下 Jackie， 古典音乐、现代音乐啱老人家听，佢话唔系啊，粤曲我哋都做到噶，
16: 冇错啊。
17: 咁即系其实你可以学嗰、那个学习嗰、那个陪。被陪伴者啦，佢嘅状态性格，喂，咁呢度其实都有啲研发要摆落去㗎喎，
16: 其实
17: 即係唔係纯我哋啲科技人能做嘅嘢喎，呢度系咪都有同其他大学嘅其他研究合作㗎？
16: 我哋喺大学方面咧，因为始终我哋背靠中大嘅资源啦，我哋嘅大老板系中大嘅陈飞教授啦。咁始终我哋可以透过中大有好多唔同嘅教育相关嘅资源。我其实同中大嘅音乐

0: 實一直有緊密嘅合作嘅。我哋係真係嘗試了解緊，其實一個機器人點樣樣先可以演奏到令人開聽得開心咧？點樣樣先係人哋想聽嘅樂曲咧？咁至於喺唔同嘅商業層面，我哋其實都有同唔同嘅路人員啦，嘗試去接觸，睇一睇下佢哋平時日常生活其實會需要點樣樣嘅陪伴啦。而我哋得到一個幾好嘅消息，其實就係佢哋平時都好中意唱 K， 佢哋基本上佢哋得閒嘅時候就會想唱 K， 咁所以我哋呢個咁樣嘅音樂演奏機器人好多時候其實就係做到呢啲咁嘅陪伴，令佢哋更加開心，令佢哋冇咁孤獨嘅個感覺。
1: 係咪好難㗎？嗱，我係試過唱卡拉 OK， 係同唱樂隊係唔同㗎嘛，入職啲唔同㗎喎，要有培訓有訓練㗎話。第二咧就其實同一時間咧，一個陪伴情緒價值係咪？咁有陣時你中意做緊嘢，你想越做越好㗎嘛。甚至乎你哋可能都可以教到佢點樣唱好啲啊，教好啲㗎喎，因為都係人工智能嚟啫嘛。
0: 冇錯，冇錯。
1: 咁你哋會唔會，因為你有講過話，我都想做個樂隊啦，除咗係控制樂器，係咪這邊雙都會有個指揮架？
0: 其實可以做到噶，如果係去歸納喺人類技能嘅部分，總之你復現到俾我睇，你做到俾我睇 ，demonstrate 到俾我睇，其實你個技能效果係點樣？基本上我哋呢套框架就有辦法去做。
1: 喂，咁又揾咁多數據呢？
0: 哇！呢个系一个好尖锐嘅问题啊，冇错。其实我哋真系开发咗我哋自己嘅一套，我哋叫做技能服啦，咁样嘅设计嘅装置，系真系喺人类嘅专家身上面采集到啲数据。咁我啲数据点样嚟嘅？就系透过我哋唔同嘅人嘅合作啦。我哋譬如同音乐系嘅合作啊，同一啲可能工厂相关嘅一啲业界人士去做一啲紧密合作，令佢哋真系试下着住件衫咧喺度做几个钟头嘢。咁嘅几个钟头嘅数据，其实已经足够我去俾我哋去泛化到一个技能相关嘅嘢啦。
1: 你系，譬如佢啲动作、肢体动作，系你有套衫佢着住，
0: 冇错冇错。
1: 跟住你 capture 佢每个动作嘅喐动，
0: 讲紧系唔系净系动作咁简单，讲紧可能手指微调 movement， 你身体嘅节奏、你呼吸嘅节奏、呢啲心跳，其实所有嘢我哋都会尝试去做一个采样，令到个模型更加有能力去反化到。哦、咦，原来呢个状态之下就系表演紧呢个技能。
1: 然之后你有个垂直嘅自家研发嘅模型，去分析呢啲数据，
0: 冇错。
1: 然之后摆翻落去个机械人，令到佢开麦嘅时候可以更加 Christine。
0: 系咪？冇错，冇
1: 错。佢弹琴嘅时候更加莫扎特。
0: 冇错，冇错。
1: 哦，喂，其实咁唔容易噶，因为呢个一个好大量嘅数据分析嚟噶。
0: 其实，
1: 而且谂得好细，包括佢嘅，你讲紧唔系喐动嘛？你先讲。
0: 系。
1: 佢嘅情绪嘅状态系咪？其实佢嘅呼吸或者佢心跳系点？其实呢个同佢本身个表现咧一样噶嘛。
0: 冇错。
1: 咁有冇用到另外一啲叫做我哋所谓嘅视觉嘅人工智能，同一时间影住佢，睇下佢嘅动作，跟住再加以分析啊？
0: 当然有啦。咁其实视觉同 visual 同 audio 啦呢两部分其实系都比较 core 嘅一个部分嚟嘅，除咗系身体接触，始终我哋要我哋要做一个技能相关嘅嘢啦，我哋就唔可以完全无视呢个环境系点样样。始终我叫佢攞起支笛，佢都要揾到支笛喺边度先得噶嘛。所以其实呢个都系我哋努力研发紧一个好大嘅部分嚟嘅。冇错 ，Gary。
1: 咁系其实系可以咧横向变化应用喎。虽然你而家系做喺音乐嘅切入点，你呢套技能其实喺机械人层面系可以继续做第二啲嘢
0: 嘅。其实系嘅，佢嘅潜力其实我哋相信应该系比较广泛，即系唔系净系限于喺音乐演奏，甚至唔限于喺工厂上面。
1: 点解当其时教授起步会拣咗同音乐先起步嘅？你知唔知呢个故事嘅？
0: 其实呢个问题真系问得非常之好。其实我哋呢个更加多系我哋团队对于呢个社会啊，同埋呢个我哋嘅技术点嘅一个思考啦。其实 AI 发展开嚟嘅呢一两年啦，其实我哋可以见到，只系睇国内佢哋机械人啊或者 AI 嘅企业嘅数量，其实已经系倍数级嘅上升。但系好多时候一啲长业工业嘅应用咧，都只有留于喺一啲factory 啊，或者 warehouse 里面一啲好商业、好工业级嘅应用，好少真系有一啲好 intimate 嗰间情绪价值啊，或者系一啲真系同人有强互动嘅一啲应用，
2: 即系好似一个 robotic 嘅 waitress 或者 waiter。
0: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佢净系听 order 就话，
1: 咁你要揾啱数据入啊。如果你讲紧系服务员，
2: 即系嗰啲服务员要有礼貌嘅，
1: 系啦。如果唔系又揾啱个服务员就大件事啦。
0: 系，冇错，冇错。
2: 系咯，即系Jackie， 其实呢方面可唔可以都讲？多少少
0: 咧，系冇错，就是、我哋见到一个咁样嘅空隙，我哋觉得机械人其实唔应该只系做呢啲体力劳动嘅工作，佢更加多其实应该系理解同埋复现到人类嘅技能，甚至系佢哋人类嘅情绪。咁所以呢个我哋就会觉得音乐呢个融合咗艺术、文化同埋我哋嘅技术又达得到嘅一个切入点，就会系一个好好嘅赛道，去俾我哋去体验翻，原来我哋呢个

0: 咁样嘅技能提取嘅框架，系真系有办法去攞到呢啲技能复现翻出嚟，同、人有一个好亲密情绪上嘅接触咁样样咯。
1: 我觉得咧，即系如果要俾提供一啲情绪价值咧，除咗系俾音乐啦，靠个动作之外咧，声音都好紧要。咁即系话，其实嚟紧都有可能系，即系佢讲到嘢，倾到偈噶咯。
0: 系啊，其实呢个离我哋实现其实真系唔远，尤其是我哋而家有咁多 AI 嘅工具嘅辅助底下，其实点样去令佢可以更自然咁同你真系有一个实时沟通，好似我而家同 Christine 咁样，其实呢件事系轻松易举可以实现得到。
1: 今集开始咧。我真的要重新再思考一下人和 robotics 之间究竟是个关系是怎样。休息一阵先。
2: 创智传承。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4: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运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A 运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10: 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1: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2: 5566-8299即刻打嚟！
1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7: 陈以缇、
16: 谢拉
17: 带你
16: 穿梭体育、
17: 艺术、
16: 旅游、
17: 城市
1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系啦，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咧就系 Shuttle Robotics 嘅范锦华 Jackie 咧，同我咧一齐讲下，哇！呢、个真系机械人一啲新嘅方向啊吓。咁啊 ，Jackie 嗱，头先咧我哋就提到啦，即系喂，其实机械人咧唔单止可以垂直咁发展啦，横向发展都有嘅。咁喺横向方面，其实你哋而家系

0: 最新你做紧啲咩嘅发展方向咧？
1: 系唔该 Christine。咁其实除咗喺音乐演奏方面啦，我哋其实啱啱都提到，其实我哋同紧唔同嘅一啲老人家护老院，其实有一啲尝试嘅合作。
0: 嗯嗯，
1: 我哋想知道，其实老人家系陪伴呢个方面，究竟真正需要嘅系啲咩？可能真系唔系净系讲唱 K 啦。其实我哋其实如果我哋知道老人家嘅情绪，其实我哋可以点样辅助佢咧？系咪佢唔开心嘅时候，我就其实过去俾个拥抱佢又好，或者讲啲 cheer up 佢嘅话语又好。但系其实佢系咪唔舒服啊？我哋如果有个 AI 模型系可以睇得到佢可能体温或者佢嘅情绪有啲唔正常嘅表现，其实系咪可以做一啲事前嘅辅助咧？系咪可以提供你系咪唔舒服啊？使唔使俾药嚟啊？呢啲咁样嘅语音嘅一啲陪伴，呢啲咁样我哋叫做一啲 elderly care 啦，六零相关嘅一啲看护啦，其实都系我哋未来嘅一个切入点咯。
2: 咁就系而家制作一个机人嘅成本可能都仲系相对高啦，
1: 的确系。
2: 你哋可预见嘅将来，即系呢啲人形机械人点样可以降低到成本？系咪真系要去到喂周围都用紧啊？即系大规模生产啊，先至计得掂数咧？
1: 其实一个好现实嘅话题嚟嘅，就系我哋要大量生产，咁首先我哋需要有嗰个资金啦，系啦，有嗰个资金流，而且要真系有投资人睇得起我哋呢个技术嘅潜力，愿意去注资俾我哋，先会有下一步。咁的确好现实嘅，讲翻我哋点样可以令到个机械嗰个价格下降咧？量产系一个好必然嘅一个阶段咯。始终我哋要开模，我哋要真系每个零件去。
2: 每个零件开模喎，
1: 系啊，每个零件标准化先可以做到一个好好嘅 cost down。
0: 但系而家你哋喺生产个过程当中系喺香港啊，抑或系融入湾区嘅咧？你个厂房喺边度？
1: 香港，我哋其实由研发阶段嘅设计开始，去到组装成件事，其实喺科研入边发生嘅，就系我哋团队喺我哋科研嘅一个实验室里边。
2: 因为佢而家未量产啊，咁我谂佢好多嘅零件，佢可能会用 3D 打印啦。
1: 冇错，冇错，
0: 嗯，
2: 系嗰个机械可能打。翻出嚟嘅，咁当然大家要明白一下，一只手不同嘅关节，每个关节你要做 3D design，关节同关节嘅空间嘅接驳器，其实又系要处理。点解佢可以揿得咁流畅，系嘛？咁其实呢啲咧都系我谂要多年积累先做到嘅，
1: 冇
2: 错。亦都好少数咧会同一时间硬件、软件都做到咁深嘅。咁呢个话亦都话佢同即系因为有学术背景嘅原因系嘛，即系沉淀咗喺度嘅事情嚟噶嘛。而亦都睇得到咧，我哋点解之前一路都讲话，我哋点样将学校嘅一啲教授们嘅科研做商业化嘅应用？我哋有即系政府有不同嘅政策推出啦，系嘛？希望即系产学研一家，系咪令到大家可以？有资源去起步做相对应嘅工作。不过好似而家 Jackie 你哋嘅团队其实都未攞我哋讲喺 Waste for 产学研一家嘅资源，你哋就已经其实就展开咗都做紧新真嘅生意。
1: 冇错。
2: 呢个好少嘅，其实我话俾你听。好多时呢教授们一路做研究呢佢係冇諗过商业化嘅。咁可能因为有政府呢个政策呢学校就去找部分的教授，不如你商业化啦。咁教授就可能我谂法就是好啦，我申请有咁我咪做咯。咁但你做呢你真系做佢唔会离开间学校出嚟做 CEO 㗎吧。佢可能本身已经院长副院长系咪咁即系佢好难咁样做。咁即系话佢同一时间呢佢搵个管理团队喎，要搵个 CEO 啦。然之后又要搵识嗰啲人喎。咁有阵时你话喂咁唔紧要啦，佢个 PhD 学生咪帮手转啦，咁人哋读 PhD 可能想做教授呢。咁呢一啲呢其实都系整体嘅一个配套嚟嘅。喂 ,Jackie, 即有趣喎，你又唔系中大嘅毕业生。当其时我理解你其实喺海外读完书再返嚟。你点解揀落户喺一个咁样嘅教授团队，喂做乜唔去大企呢？
1: 点解唔会大企呢个好好问题？点解唔望住条钱路去行呢？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做投身机械呢个行业，好多时候都系一个追梦嘅谂法嚟嘅。但细个时候受到好多唔同嘅感染啦，觉得机械人 AI programming 呢件事其实好劲嘅。咁我哋其实去到以我为例啦，其实好多时候受到呢啲咁样嘅熏陶，由机缘巧合之下认识咗我哋一啲真系有技术能力背景嘅啲团队。咁好多时候就会心生向往，就咦，我系咪都有能力可以喺香港做到自己嘅人形机械人呢？咁就系呢啲咁样嘅谂法，促使我哋其实喺香港本土尝试用我哋香港本土嘅资源去真系做我哋自己属于香港嘅人形机械人。
0: 咁但系 Jackie 你即系 join 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团队是成型未？

0: 噶？
1: 哇！呢、這个问得非常之好，我入去嗰阵时得三个人嘅啫。
2: 跟住而家都系得四个咁啊嘛，
1: 冇，而家都扩展嘅，都有十个噶啦而家。
2: 但系难唔难？难唔难揾人啊？
1: 难，非常之难。
2: 你觉得争啲咩人？
0: 最难系咩？系咯。
1: 其实我觉得香港本地差嘅，其实从来都唔系一啲好技术相关嘅嘢，尤其是我哋背靠中大嘅资源啦、我哋学嘅话就系我哋好多 PhD student 做紧唔同嘅研究，好多时候唔系差紧一个技术，系学嘅话就系我哋点样有办法将呢样嘢落地咧？香港系一个好注重 R&D 成果转化嘅个城市啦，我哋点样有办法将呢件事去真正用到喺民用商用上面，令到有人可以帮到人不得止，而且可以获到利。
2: 即系边个可以咧睇住个技术，跟住帮你谂好个商业方案，
1: 系
2: 嘛？
1: 系
2: 而呢一样嘢咧，又系有啲你斋做去销售嘅咧，佢未必咁熟技术。
1: 系
2: 譬如我哋做完四节嘅节目啦，差唔多。咁我起初真心，我就算喺 InnoX 现场。我都以为佢哋系主要做音乐相关系嘅嘢，但经过今日我就知道咧，其实佢唔系，佢系做紧咧人形机械人咧仿真度有几高，
1: 冇错，
2: 点样去接近一个人嘅思维运作同学习，其实呢个先至系个底蕴啊嘛，
1: 冇错，
2: 音乐先至系其中一个切入点，咁即系迟啲佢就可以你。
0: 佢同我讲古仔又得嘅，
2: 复制咗佢，复制咗阿 Christine， 咁 Gary 就可以消失啦，佢就可以同佢开麦啦。
0: 唔系，你复制咗我啊嘛，咁我可以消失咯，我可以做第二样嘢啦。
1: 可以试下两个 Christine 系倾偈
2: 啊，可以试下两个 Christine 都两个都消失，
0: 就两个人形机械人去做节目。
2: 啊，咁你有乜？其实亦都咁讲，佢同我上网资料好快。
0: 系，其实我想讲真系唔系难事嚟嘅。如果你空咗我哋两个平时讲。
2: 如果你唔使人坐喺度咧，纯粹系嗰把声咧，今日老讲写个 program 好快做到噶啦。管理层冇听到啲问题仍然系好需要有即场反应嘅。咁但系同一时间，你就会见到学习咗人和仿真嘅动作越嚟越深，佢可以做嘅就会越嚟越多。
0: 但我反而有个问题想问 Jackie， 咁。你点睇咧？即系啦，一个机械人佢越嚟越似人，
2: 系
0: 你点睇？
2: 你会唔会觉得佢会作为呢个创造者之一啦？
0: 系佢第日
2: 取代咗你咧？
0: 有另外一个 Jackie 嘅、哦，
1: 我反而就我睇待机械人同埋 AI 都唔系一个取代嘅角度，始终佢哋对我哋呢，可能我哋比较学术偏向嘅人啦，始终佢哋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劲嘅工具，佢哋帮我哋提供到嘅系我哋嘅生产力。令我哋有時間去做一更加大、更加長遠、更加戰略性嘅啲規劃，就唔使真係次次埋頭喺度揼磚啊、揼磚頭做嚿磚頭出嚟，唔使去到呢啲咁繁複、咁一啲咁 core、咁 elemental 嘅嘢啦，真係可以 look forward to the bigger picture， 可以有辦法放眼未來，真正睇下條路應該點樣行，應該點樣鋪。
0: 係，我反而咁諗嘅，即係如果真係空咗一個人形嘅 Christine 出嚟嘅話咧，我覺得咧就我交俾佢做節目。我呢
2: 就负责收钱。
0: 我可能去而家呢个时候梗係炒股票啊，咪又或者
2: 股票都唔使你炒㗎啦，有 LGBT 㗎啦。
0: 佢会帮我搞埋㗎喎。
2: 呢个我哋要再重申，当机械人越嚟越多去取代到我哋生活嘅工作呢，我哋会更加多自己嘅时间呢，道理上就可以处理一啲人同人先至可以做到嘅嘢嘅。係咪譬如佢咁话好多
0: 時候。我而家諗緊仲有啲咩
2: 啫。有啦。你未必系喺个生产力嘅。有好多人呢都会讲今日喂我都想去有个城市农庄度玩下。咁但我咁嘅嘢我咁多嘢做我点做到啫。我都想陪下个小朋友。教佢踩单车之后佢学识咗我陪到佢去。但係我今日又要返工。咁唔係叫大家唔做嘢。只係你个生活嗰个时间嘅分配。嗱香港係好明显嘅，其他地区未必好明显。我哋嘅分配係好不平均。咁当你有咗呢啲嘅帮手，咁个分配咪平均啲囉。係咪点解你会有咁多工人姐姐去香港啫？就係、因为你有啲嘢做唔到，你搵人帮手嘛。同样地，当有人帮咗你做某啲嘢，你都可以做到你本身只有你自己可以做嘅嘢，同埋可以产生好多被动嘅收入。不过当然呢个系另一个话题，我哋要开另一集嚟讲啦。
0: 好啦，今日一个好有趣嘅访问啊，咁多谢晒 Jackie 嘅，咁有机会咧再搵你嚟讲下一啲新嘅机械人上面嘅 update 啊。咁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留待下集再见，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创智传承。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叶宝琼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在今晚11:08发射升空，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有出席，向三名航天员挥手。出席仪式结束后，三名航天员登上小巴前往发射塔架，为升空作进后准备。央视新闻报道，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内地连日暴雨，气象部门预告听晚8前，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可能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呼吁民众防范山洪、滑坡、泥泻流等灾害风险。水利部联同气象局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在重庆市，特大暴雨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失踪。受灾最严重的永川区，当局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在茶山竹海，今日凌晨2至4期间，最大雨量296.6毫米，多处出现塌方，国家森林公园已经暂时关闭，部分游客滞留在山上，当局正在统计人数，进行安抚工作。公安及消防等部门派出400多人到场展开救援工作。法改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灾后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正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指导重庆市做好救援处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晚上由浙江转抵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将会分别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及总理李强会面，并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夏巴兹早前在杭州见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同浙江省官员签署友好交流谅解备忘录。中国外交部早前话，中国同巴基斯坦是好朋友及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双方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深化全方位合作。九龙城士他令道有咸水供水管渗漏，水务署话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跟进。傍晚6左右，现场地底水管爆裂，有水涌出地面，淹浸附近街道。警方接报到场围封，并通知水务署派员到场抢修。简破房条例生效2个多月，房屋局收到大约11000宗分间单位申请，副局长戴尚成感到非常理想，话政府有决心解决老大难的劏房问题。戴尚成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话，局方早前完成市场调查，发现大约30%单位需要做大改动，存在面积不足、欠缺独立厕所及房间无窗户等问题。他话改装单位登记时间12个月，另设36个月改动宽限期，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同租客洽谈改动安排。若果租客因为单位改动变成流离失所，提供协助的区域服务队会帮助申请过渡性房屋及简约公屋。 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今日下昼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吸引市民同旅客观赏。今年飘色巡游嘅部分主题同社会时事有关，有小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嘅道具拳套，亦有飘色以游价高企为主题。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9: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搵人帮手，安全 D， 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开心 D 啦。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2: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4: 大家好，我系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嘅方法就系做牙套、牙贴，将一啲类似假牙嘅嘢套上个牙齿个表面。最大个好处就系做出嚟嘅效果系好持久，但系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去。
1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5: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16: 星期日晚当然有我哋节目《物换潮人》啦，大家好啊！
17: 大家好啊！听日唔使翻工喎，今晚会唔会影响呢一个收听率嘅咧？
16: 唔会啩，我哋听众好心急咁样啊嘛，即系我哋有阵时就算 podcast 上迟咗一阵，都有人催噶嘛。
17: 哦，系、啊，即系我觉得大家都好支持我哋。不过记得啊，如果支持我哋嘅话咧，听多几次啊，帮我。
16: 系，因为我有啲听众之前话我哋讲嘢讲得快啊嘛，嗱你系如果用 podcast 咧可以靠慢速嚟听，系如果嫌我哋讲得快，如果唔系咧你重听都得嘅。
17: 系冇错啊，咁今个星期咧科技界咧都有一啲消息值得同大家分享啊。不过讲紧咧呢一个嘅英文字啊 RCS 咧，对于某一啲嘅听众朋友嚟讲咧，可能就会比较陌生，但系同网络啊或者你即系对于呢个手机网络咧有研究嘅朋友咧，应该咧就听到呢三个字咧就有啲兴奋啦。因为 RCS 其实就是一个制式啊，咁呢个制式就可以用起我哋正常手机同手机之间透过网络传送嘅手机短信，有别于一般嘅 SMS 就一定要经过个台嘅 mobile data， 甚至乎我哋讲系以前啊嗰一个嘅线路咧先至可以 send 到。RCS 本身嚟讲咧，虽然佢都要靠你张 SIM 卡去做认证，但系咧佢嗰个传输嘅媒体咧就系透过咧呢个公共用嘅 internet。咁就变咗呢有个好处呢就係你可以玩到多啲花款，可以好似 iMessage 咁，有阵时呢你可以摆到其他嘢落去之余呢亦都可以 group chat 啊，甚至乎有好多唔同嘅可能。但係唔好处或者又系好处嚟㗎喎，就係啲台呢可能收少咗一啲跨台短信。调返转呢对于我哋嚟讲呢就悭返好多以前讲緊呢每个跨台短信要收多几多钱呢样嘢啦。
16: 喂，但係 有人会俾跨台短信嘅咩？即系嗱，一般用家都多数用咗即系可能唔使钱嘅方法啦，例如可能系最 common 嘅就系 WhatsApp 啦，咁样系咪啲公司咧？啲公司冇办法唔 send 咁就 send 俾人。
17: 嗱，其实咧即系见到最多人用紧短信，而家应该咧就系银行或者啲公共机构啦。咁不过都开始会少翻噶啦。嗱，点解咧？就系要嚟做认证啊！即系可能你如果话要用个手提电话 number 去登入，跟住佢就 send 翻个短信俾你。
16: 而家用 app 噶啦，
17: 系啊，而家通常就 app 推送啦。咁因为银行本身都惊你个 SMS 系俾人盗取到，所以 app 咧就一定系比较安全。咁啊，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咧都仲系仍然咧会用翻一啲传统嘅短信嘅。嗱，譬如系啲乜嘢咧？我自己近来咧都俾人收咗两个传统短信钱。发生乜嘢事咧？话说有一日咧，我就约咗一个电信公司嘅师傅咧就上嚟咧，帮我整少少关于我自己屋企宽频嘅嘢。咁啊，整嘅时候咧就佢打俾我，咁佢打俾我咧，我咁啱咧就喺直播室做紧节目，咁我冇听佢电话。咁之后呢我发觉打返去俾佢嘅时候佢冇听我电话喎。咁如是者咁大家好似捉伊恩咁打嚟打去，最尾我就试下 WhatsApp 到佢啦。但好奇怪，可能呢一部呢就係嗰间公司开俾佢嘅手机。佢就冇喺嗰部手机度呢装 WhatsApp。即係呢个 number 冇。咁我咪焗住要 send 一个短信。咁原来嗰个短信我 check 唔到系咪跨台㗎嘛。最后我睇返张单呢，原来当日我就 send 咗两个跨台短信。
16: 但其实就算你肯洗钱呢，可能佢都未必会睇短信㗎喎。即係可能既然嗰部佢都唔系佢常用嘅机，佢都可能。
17: 我想如果佢睇到有个短信有机会囉。即係我其实就系想同佢讲今晚我系喺屋企㗎啦，你上嚟啦。
16: 因为我自己譬如话有时嗰啲手机咁收短信，因为多数人都唔会用短信方法去联络我㗎嘛。其实嗰啲呢我长期都唔睇㗎。
17: 係唔知啊，不过你问我呢就当时叫做多咗一个机会。咁变咗而家其实大家用短信嘅机会就真系少咗。但係如果你话个短信可以做到可以 WhatsApp 或者 iMessage 咁嘅功能，而第时会唔会有其他唔同嘅可能呢，透过呢个 RCS 系统呢，应该呢呢个制式呢唔系一个系统呢，真系会有机会呢就可以有另外一个唔同嘅情况出
16: 现。理论上呢呢个 iOS 去到 26.5 啦，同埋即系最新嘅 Android 呢基本上都系可以通到㗎啦，即系Android 嘅 message 同埋呢个 iPhone iOS 嘅呢个 iMessage 都可以通嘅。咁如果系自己有iMessage 嘅话呢，咁就系显示呢个蓝色啦。咁但如果呢用 RCS 制式去传送嘅话呢，都可以睇到嗰堆嘢。咁但係呢就係绿色㗎。即係同以前唔同啦，以前绿色就係 SMS, 即係好基本只可以文字，唔好搞咁多嘢咁样啦。但係系个系统系俾你做啫，但我发觉香港啲电信商咧都好似未支援，起码我用紧嗰间咧，无论 Android 同埋 iOS 都系写住不支援咯。
17: 系嗱，我咧自己都试过啦，有唔同嘅电信商咧都系用唔到住。咁啊，究竟电信商未追上呢个潮流啊，定系刻意唔放生呢一件事咧？我唔够胆讲，不过我个人嘅睇法或者估计，可能咧都系同后者会有关，因为始终咧，如果你放生咗呢件事咧，就连跨台嘅短信嗰个收入虽然可能系唔多啊，但系山大斩埋有柴。电信商其实讲紧咧，嗱真系唔好讲笑，个个电信商都几百万客嘅。如果几百万客里边咧有十分之一客每个月唔知点解都会 send 到一个半个咧，其实嗰度都几系嘢。
16: 但呢个就系咯，即系阻碍咗呢个科技嘅发展咯。即系大家仲系活喺原始嘅年代，即系其他邻近嘅国家地区都已经开放嘅时候，香港就系为咗个少少钱就系、是。窒外咯。
17: 嗱，不过咧讲紧咧呢一个 RCS 系统咧，都有佢嘅一个几得意嘅问题。点解我用得意嚟形容咧？嗱，呢样嘢以前只会发生喺 iPhone 嘅。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咧，曾几何时有啲朋友咧摆过张 SIM 卡落去部 iPhone 度之后咧，佢发觉摆去 Android 机收唔到短信。
16: 哦 ，switch 咗中间，跟住记录咗你嗰个选择。
17: 用生果手机嘅朋友咧，如果下个电信商 detect 到你系有呢一个生果手机嘅即系装置嘅话咧，其实咧喺生果上面咧，佢系有一个 database 装住你呢一样嘢。咁你一装住之后咧，如果有第二部生果手机要 send 翻一个嘅短信俾你嘅时候咧，佢会先试行系用佢自己 iMessage 嗰个系统，即系话 RCS 咧，其实个做法都系。如果你的 number 1234567 在一个电信商度，他已经知道这个原来支援 RCS 的，他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段里面，这个据报是8日，只要你不要取消，其实他会继续用这个系统 send 回去你旧的手机，直 到佢发现咦唔系、你换咗手机，而呢部手机系唔支援 RCS 嘅时候咧，佢先至会用翻 SMS 嘅制式。咁咧有个问题出嚟啦，可能有啲朋友第时咧会发现，我张 SIM 卡点解会收唔到 SMS 嘅？可能中间都会出一个乱子，而究竟香港嘅电信商会唔会因为咁，所以唔先支援呢一样嘢，要等呢件事成熟啦，可能唔。

0: 有电信商咧，静悄悄咧，就喺你个新 plan 入边咧，即系你而家签紧嗰啲入边会话包网内短信啊，或者包500个网内短信啊。咁啊，如果系跨台啊，收几多钱啊？喂，原来加价加得好犀利，有一个台发起咗咧，你个 plan 原来冇包网内短信 ，send 网内就可能1蚊或者个半，
1: 所以就系、是、
0: 跨台就2个几咁样、啊，
1: 所以就系利益咯。搞到底都系。
0: 所以如果你签 plan 嘅时候，你发觉哇，点解啲 data 咁多咁抵嘅？望清楚，当然你冇得做啲乜嘅，佢唔会送返俾你，但係最少你知道唔好乱揿掣，有阵时你揿一个跨台短信出去呢，随时呢要收你2蚊3蚊，其实都非常之唔抵呀。
1: 头先讲返一样可以用到㗎嘛，就係、是、呢、這个即係、iOS 嘅 AirDrop 同呢个 Android 嘅 QuickShare， 咁终于即係陆续越嚟越多機種可以通到啦，咁我終於我自己嘅 Android 機都係終於用到，咁係的而且確係爽嘅，即係你有時係想係用唔同嘅機嗰個鏡頭嚟去做一啲嘢，例如啊Samsung 嗰個 AI 咧去改圖咧，嗰、那個係暫時我覺得眾多品牌最好嘅，即係例如抹走啲嘢啊，生翻啲嘢出嚟，佢係最自然嘅，其他牌子硬係爭啲咁樣嘅。咁如果你有三叔手機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喺嗰度改完張圖，咁然之後 AirDrop 翻俾自己iPhone 啊嘛，咁所以有咗咁样嘅功能，可以唔使用 data 啦，咁可以 send 翻个原图嘅时候咧，我相信咧越嚟越多人咧可以活用啲佢自己手上嘅组合咯。
0: 系，不过嗱，讲到咧呢一个跨平台嘅 AirDrop 功能咧，某一啲品牌咧，其实我都曾经试过系用到嘅，但系咧我后屘咧再望清楚咧，其实佢有阵时咧，如果发觉喺你个支援入边唔系完全支援去用一个 Ultra Wideband 去做嘅时候咧，佢可能会借助你个 WiFi 去做嘅，咁你就会发现你部机突然之间咧，短暂上唔到网，短暂上唔到网咧，其实佢就用咗一个 WiFi Direct 嘅功能，直接将个 WiFi 咧就 connect 咗到你另外嗰部机度，跟住之后咧就会喺嗰度咧就做一个 AirDrop。嗱，始终个速度咧都会比正常 Ultra Wideband 系慢少少嘅，咁但系原则上啊，嗰次都系可以过晒所有料，不过咧嗰一刻咧就完全上唔到网咯。
1: 咁可能一次就唔好太贪心，要过好多个 file 咯，即系两三个咁嚟咯。
0: 同埋可能而家技术未成熟啦，到个技术再成熟啲嘅时候咧，应该就可以做到咧嗰个体验啊，同生果手机一样。物换潮人，
2: 晚上9: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卒之等到，发再生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洗发露，出位价89，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液299，可以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育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去白活黑液370。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7: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0: 好，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物换潮人时间啊，咁啊，大家咧知道过去一个星期咧，其中一个科技。

0: 嘅大新聞应该呢篇幅都是去了 Google I.O. 那里的了。今年的 Google I.O. 呢好像都重回到一个我叫做大家用到的层面，即是少不是那么多硬体，反而呢就在那个AI 上面呢就占了一个比较重的分量。其中一样东西呢就是讲 Google Search。其实对于我们不是太留意那个版面的人来讲呢，那个 Google Search 虽然呢久不久又会改下版，久不久又会改下版，但是就唔算系有一个非常之大嘅改变，但系好快咧就会迎嚟一个25年以嚟吓 ，Google 自己都形容系最大规模嘅更新啊，因为佢哋咧就正式咧喺 Google I/O 入边咧就宣布咗咧会将 Google Search 全面升级咧做一个 Gemini 3.5 驱动嘅全新 AI Search， 咁啊同而家系有分别嘅，而家咧你可以揿 AI 模式，佢就会用一个一问一答嘅形式咧，就系用 AI 跟透过佢喺嗰个 search engines 入边嘅大数据去俾答案你，但之后咧佢就会引入埋一啲 agentic 嘅代理能力啊，即系话佢会帮你去做一啲简单，甚至乎都去到中度嘅一啲任务啦，亦都咧可以咧俾你用搜寻引擎咧直接写曲啦，做网页，甚至乎咧就大家都最想噶啦，24小时咧喺背景执行一啲个人专属助理，真系唔好睇小个人专属助理，有阵时咧如果佢帮你咧 scan 过晒啲email， 譬如话啊，朝头早你一起身，同你报告下，喂，原来咧，琴晚咧有个咁样嘅 email 入咗嚟，其他都系 standard 噶啦，所以就唔使太担心啦。咁有啲佢帮你复埋咧，我觉得成件事咧都几梦幻。李世宏，
1: 其实咧，即系以前我哋可能担心啦，咁啊，第时就咩都问 AI 啦，咁啊，冇人会再去搜寻 Google 噶啦。
0: 系，
1: 咁但系 Google 今次醒，
0: 系，
1: 即系将佢嗱，首先呢、這个 Google I/O
0: 生资产，我觉得
1: 系啦。整合咯，即本身我哋都觉得啊，即系 Google 嗰个叫搜寻嗰个叫垄断啦，咁会唔会从此洗牌啊？咁但系今次 Google I/O 2026咧，就系你会感觉到佢嘅 AI 系大跃进啦，节节领先啦，即系咁讲啦。咁所以佢系将 AI 同埋呢个搜寻引擎变翻同一件事，咁就令到你其实唔会谂离开佢啊，用第二只方式啊，咁咪继续用咯，原地继续用，但系我增值咗好多俾你，咁其实啲用家就唔会走啦。
0: 是没错，咁我觉得佢都系喺未俾人呢系好威胁大嘅情况之下呢更新自己嘅版面呢都值得去赞。不过睇返呢当中嘅功能呢大家亦都呢应该呢就会几期待㗎。嗱喺发表会嘅现场呢都有做过示范啦。咁搜寻引擎呢就可以根据呢用户去问嘅问题呢直接可以编写一啲程式码，甚至乎呢就喺查询黑动原理嘅时候呢可以即刻呢就系生成到可以俾佢操作嘅黑动互动动画，即是话其实头先我讲嗰句啦，将佢自己咧毕生啊，即系 Google 创办以嚟喺个搜寻器入边咧，即系煲底有啲乜嘢咧都画埋出嚟。你成个嗰一个 AI 嘅模式嗰、那个生成咧，佢唔系净系透过咧而家嘅一啲思想去做，佢真系系用翻自己嘅老本啦。咁我相信咧，其实咧人哋要去做嘅时候，就算人哋都系经 Google 去抄料，或者人哋有自己嘅大数据咧，都未必有 Google 个数据咁齐。始终咧，你搜寻唔到出嚟就搜寻唔到出。但系 Google 啲嘢根本就喺晒佢手，
1: 啊、
0: 所以咧，如果佢要做，佢只要做一次 indexing 啦、我哋叫，即系佢将哇每一个料咧，佢都去做一个我哋叫关键字又好，咩都好，变咗佢嘅大数据一行嘅时候咧。其实冇人救佢嚟，因为呢个系时间、即系等于咧，我哋煲汤咧都系煲得耐，老火汤先好饮啊嘛。
1: 不过都系我哋之前讲个问题咯，即系如果而家你 search 嘢都系直接啦，你冇得搣啦 AI 嘅，点都系 Gemini 俾你噶，咁。系咪都系要俾多少少自己嘅智慧去分辨下嗰啲嘢 make 唔 make sense？ 但系未必个个有咁嘅能力。
0: 嗱，去到啲嘢 make 唔 make sense？ 我见到近来即系用 AI 做出嚟嘅搜寻咧，系好过之前。
1: 系，都系嘅。
0: Gemini， 我觉得佢答出嚟嗰啲答案咧，比之前用嘅 AI 稳妥啲。当然啦，我都有试过一啲答案系唔稳妥。咁但系好快系会你识得穿嘅。咁但系正如头先李世宏讲嗰句啦。好多嘢你都要人工分析㗎，你真係唔可以去靠晒佢。但係AI 始终係会俾到一啲你自己坐喺度可能都要諗好耐，或者有个好创新嘅思维，但原来佢唔知点解哇真係呢可以呢好快就去俾到一啲好特别 别嘅思想你，而你再 base on 呢样嘢咧，你系可以行得更高更远。所以我都觉得有阵时 AI 唔系取代咗我哋咯，系佢帮我哋行咗一啲嘢，佢拎咗一啲嘢出嚟，而你可以透过呢一啲新嘅点子咧，去发掘到，无论你系做一个 proposal， 定系做一份功课，甚至乎系做俾客嘅一啲唔同嘅企划都好啦，系真系有佢嘅用处。咁有啲朋友都咁讲噶，佢话诶唔紧要 ，Google 嘅 AI 出咗个答案之后，佢再揾另外一个 AI 去 check 翻究竟 Google 嘅 AI 嗰个 source， 即系嗰个来源啊，系唔系正确？嗱，我自己未试过吓，即系当时我喺网上咧就见到咧呢个人咧就用 Perplexity 咧就去揾翻嗰个来源出嚟，咁啊去每一项目咧睇下究竟咧 Google 有冇系乱嚟嘅，咁啊最后咧都发觉其实乱嚟嘅机会系唔算太高，而 Perplexity 嗰个 AI 咧佢可以帮佢做到 check 到呢一样嘢咧，个准确度亦都几高嘅。
1: 系头先咧我都留意到一样嘢咧，就叫做 search agents，
0: 系
1: 咁即系一啲叫助理啦。咁咩嚟嘅咧？咁你平时 search 一下啫，就算而家加咗 AI 嘅功能，都系你揿嗰下一下咯。咁但系有啲嘢可能你系长时间想观察啊，一啲嘅效果啊，即系我想观察几日嘅某一种资讯，睇下个走势。咁其实就可以透过呢啲 AI 嘅 agent 咧，系默默帮你搜集咯。即系你唔系即刻要嘅，咁我可能系持续一个星期，帮我连续睇下每日嗰个市场嘅情况咁样，咁你就唔使人手每日分七次做咯。
0: 系冇错啦，咁啊，即场咧都做咗一个示范嘅。呢、這个示范系乜嘢嚟嘅咧？佢就系咧喺现场啊，就去做一个咧就系搜寻周末家族行程。咁啊，个搜寻引擎咧本身咧就会主动提议建立一个周末计划表啊，跟住就会连接翻咧用户嘅 Gmail 啦、Google 相簿啦同埋日历之后咧，亦都会考虑埋下个车程同埋天气，自动避开咗原本嘅行程，再推荐下啱细路仔用嘅，好似譬如去动物园啦，或者其他唔同嘅建议。而且搜寻引擎咧，几秒钟之内咧就可以重新咧改写成个程式啊，令到咧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同埋组合咧都可以诞生。最终你确定咗行程，佢仲帮你摆埋落个 Google Calendar 度，真系一句死味咁啊！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今晚11:08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已经进入飞船。三名航天员夜晚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都有出席，三名航天员之后登上小巴前往发射塔架，再逐一进入返回舱。央视新闻报道，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根据最新的气象报告，发射时间并无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至于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讯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经超过200日，身心状态良好，正是积极准备迎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长洲太平清照飘式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今日举行，新渡轮表示今早8:00到下午5:00，大约18,000人次由中环前往长洲，大约9,000人次由长洲往中环。因应巡游结束，增加由长洲往中环的航班数目超过40%，最高峰时安排了4班航班由长洲开出，以疏导前往市区的人潮。为了配合今晚的抢包山比赛，新渡轮将会在凌晨1:15增设一班由长洲开往中环的普通渡轮加班服务，以疏导观赏比赛之后返回市区的乘客。由于进入抢包山比赛场地的观众人数有限，新渡轮呼吁有意前往观赏比赛的市民出发之前要密切留意主办单位的公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寻日结束欧洲5日访问行程，分别到访了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同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他说看到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国家来讲，香港的价值主张是三个方面尤为突出，包括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等。他提及香港和欧洲在某些议题上看法存在分歧，但是这样就更加说明保持沟通对话的重要性。又说欧洲对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出口还是禁止，认为他们可以再加深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是未来发展的机遇，而香港亦都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内地连日暴雨，气象部门预告听晚8:00之前，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可能会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呼吁民众防范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水利部联同气象局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其中在重庆市特大暴雨造成最少3人死亡、17人失踪，受灾最严重的永川区当局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而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9: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1: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12: 继续翻嚟物换潮人啦，咁我哋咧头先咧就讲开 Google I/O 2026，咁好多功能啦，都系同呢个 AI 大跃进啦，即系大提升啦。咁我觉得哇 ，Google 今次真系好大动作啦。首先系 AI 嘅市场竞争都剧烈啦，咁边个先发制人就好过后制受发受制于人啊嘛。
13: 系呢个系真嘅，同埋咧即系 Google 今次都好重视。你见到咧过去几年嘅 Google AI 咧，Google I/O 咧。你问我，我觉得是稍hea的，即是有时可能是推出一些硬件，有时讲一下自己的搜寻引擎，好少会今次这么大篇幅有这么多 AI， 可能他见到呢生果都瞓醒了，所以他都要即不要被人家追过头，还有除了生果在电话的市场上是他的竞争对手之外，其实本来搜寻引擎呢他是一枝独秀，但是出了 AI 之后呢，有些朋友呢就真的可以绕过了他，最终的数据佢系咪真系喺佢度嚟咧？我都唔够胆讲啊！咁啊，但系最少佢而家有自己嘅 AI 之余咧，佢亦都可以配合埋嗰个协作工具，包括就系最多人用嘅 Gmail 啦，甚至乎就系究竟啊，可唔可以呢个 Google Workspace 因为呢一个网络，甚至乎 AI 嘅原因，可以爬到 Microsoft 嘅 Office 头，成为真系大家最常用嘅其中一个咧办公室嘅协作软件咧？我觉得佢有力去做到呢样嘢，争在呢、這个。力佢系咪摆落去嗰度？所以佢中间附带嘅 AI 就相对咧就系紧要。
12: 嗯，系。咁不如讲下边啲香港真系用到，因为有啲系可能系美国试行先嘅。咁有一个叫Gemini Spark 啦，咁就系、是、其实 Google 咧一路行 AI 行 Gemini 嘅时候咧，都好想其实直接取代嗰个 Google Assistant 噶啦。咁、譬如有啲 Android 机，咁佢本身嗰个Google Assistant Google 助手咧，咁你就算行行 Gemini 咧，其实只不过冚咗嗰个 Google 助手嘅啫。咁其实我都唔明点解唔直接冚咧，即系仲俾大家拣咧。
13: 系冇错啊。咁啊，但系咧，无论点都好啦，今次咧可以见到咧，其实咧佢嘅新功能咧，本质上啊，已经咧系一个全天候啊，即系24小时一个星期7日喺背景运作嘅一个 AI 嘅 agent 嚟噶啦。佢咧就可以咧就系代用户咧自动执行各种嘅服务啦、另外咧呢啲服务咧呢啲任务啊，唔系净系局限喺你自己部装置上边，咁佢系可以咧喺成个云端。

0: 端上边咧就系帮，
1: 即系理论上系而家可以落 order 噶咯，即系可能系，譬如话假设，譬如话听朝开埋啲咩嘢，咁你今日落定 order， 叫佢听日帮你上定嗰个网咁样咯。
0: 系啦，咁啊佢都有做到一啲嘅唔同嘅例子啦，包括咧就系、是，就算啊你部电脑或者咧就系你部手机咧系锁住咗，即系喺一个 lock mode 嘅情况之下咧，你都可以咧叫佢监察下，譬如话你张信用卡有冇可疑嘅消费啊，或者咧就系、是、追踪小朋友学校嘅最新通知，无论。要 lock in 定唔使 lock in 都好啦，只要你预先授权，即系譬如话，我俾定一个 credential 你，可能呢个 credential 好简单，系一个 username 一个 password， 或者有啲系需要用一个 two step 嘅，咁佢俾埋佢，而佢系做到呢样嘢嘅话咧，其实呢个 Gemini Spark 咧都可以咧就系帮你咧直接做到嘅，咁你会见到啊，仲可以咧，就系譬如话自动整理完之后咧，最后摘要再 send 入去 email 入边，话翻俾你听，老细，今日我已经搞咗咁多嘢啦，中间就系咁都做得到嘅。
1: 嗯，咁另一个咧就系、是、叫 Gemini Omni，
0: 系
1: 咁就同呢个影片有关嘅。咁我见啦，有啲示范就系、是，譬如一个人做紧运动咁样，咁你觉得哎呀，就系好正经咯，咁样摆上社交网络嗰度咧就太直白啦，即系唔够娱乐性。咁其实佢可以将你条片咧，即系你俾佢指示佢咧，咁就可以譬如加啲动画喺后边啊，譬如话你跑紧步可能加啲风啊，加啲火喺后边啊，咁样咁就动态好多啦。呢啲可能以前就自己做又比较辛苦啲，同埋唔靓咯。
0: 系冇错啊，嗱，咁又可以咁样咧，俾啲例子啦。咁 Google 都举一个几得意嘅例子，就系简单嚟讲咧，打几隻字啦，譬如话边啲咧，帮呢段片加个电影咁嘅缩放镜头，或者譬如话换个布景咁样先算啦吓。咁Gemini 咧就会自动咧帮你完成成个剪辑噶啦。咁Omni 咧其实咧就佢仲更加犀利嘅地方咧，就系支援咧好多种啊唔同嘅输入类型同时使用噶。所以咧，你可以咧就将文字啦、图片啦、影片，甚至乎系一啲音频嘅组合埋一齐啊，咁啊生成咗一个完整嘅最终输出。嗱，举个例啦，你可以咧提供一张静态嘅图啦、一段音乐啦，跟住之后咧就再加一个视觉效果嘅描述，之后咧就叫佢咧用晒所有嘅素材生成一段影片，咁最终咧你就会见到咧你心目中咧希望做到嘅片噶吓。
1: 呢个都。有辣有唔辣啦，即系有时方便啦。例如啊，我唔知啊，即系譬如话你有条片或者影出嚟咧，咁你系第一次嘅啫，影咗，咁你冇第二次噶啦。咁但系你有啲人唔理想，有啲嘢想好啲咁样，咁你就可以丰富条片啦，执一执啦，咁样加多啲你想要嘅元素啦，本身冇嘅。咁但系亦都衍生一个唔知算唔算道德问题咧，即系第时出嚟嗰啲片。即系话好多假嘅元素噶咯，啲嘢越嚟越唔真噶咯，系咯，而家已经好多啦。
0: 而家
1: 而家
0: 真亦假，是假亦真。
1: 但系你如果更强大嘅时候，你第时睇嘅嘢好可能全即系假嘅系更多，或者越嚟越唔真。即系你会唔会令到人哋睇完啲片就以后都觉得都
0: 唔
1: 真噶啦？
0: 敢评论呢一件事系啦。不过咧嗱，另外咧，今次
1: 玩就好玩嘅
0: Google I/O 咧，其中一个最令人咧都觉得印象深刻嘅功能咧，就系全新咧嘅一个驱动啊，叫 Universal Card 啊，咁亦都咧可以咧叫做系一个格驾驶器，咁呢个功能咧就可以跨越唔同嘅零售商，同埋咧就系 Google 嘅服务运作。
1: 呢、這个真系
0: 即
1: 系当你浏览紧或者买紧某啲嘢嘅时候咧，即系有阵时人嘅时间都系有限嘅，即系你见到某个嘢好有兴趣，咁跟住咧。原来即系你唔想做傻仔啦。原来咧，譬如因为我好耐之前试过，见到一条即系智能表嘅表带咧，好靓咁样，哇，好正、啊，好靓、啊，咁一定好高贵噶啦。咁跟住佢个广告咧就话某个网咧，因为美国唔知咩假期咧，咁就做紧个好平嘅特价，1000蚊减到300蚊咁样。咁我觉得300蚊都 OK 啊，咁样。好彩我冷静一下，跟住发觉喺我哋
0: 吓。
1: 唔係港幣，港幣
0: 係
1: 咁，但係好想我冷靜一下，發覺喺我哋嗰個橙色嗰個網購嘅平台咧，揾嘅時候咧100多蚊。
0: 哦，
1: 即系原来咧，外国人咧就话1000蚊，佢已经特价咗噶啦，就300几蚊。但系
0: 生意抵做，
1: 系啊，
0: 可以去做。
1: 即系100几蚊嘅话，如果唔系减价，就可以甩咗人哋1000蚊。但系因为佢只系 揼咗一个好靓嘅网，影咗张好靓嘅相，好高贵，跟住就可以卖贵成近十倍啦。咁但系如果有呢啲咁样嘅
0: 格价
1: 系啦，咁就你揿紧1000蚊嗰时候，唔系、其实大部分地方都卖紧100几蚊，咁你咪。

0: 知咯，
1: 唔知点解咧？我谂起咧黄老太嘅广告，
0: 系
1: 即系当年咧，
0: 精明眼啊嘛，
1: 一个精明眼嘅广告咧，即系突然之间你睇紧一件产品咧，
0: 系
1: 佢走埋嚟吸个人精明眼，咁跟住话俾你听你平咗几多钱，原来边度系贵，会唔会第时
0: 嗱？对于消费者嚟讲，肯定好啦，即系唔会做傻仔啦。但系如果对于嗰啲即系惯咗用资讯唔流通嚟搵暴利嗰啲人就冇行啦。
1: 我谂其实有咗互联网之后咧，即系嗰一种嘅生意系难做咗嘅，即系要去一啲咧。嗰、那個我哋叫做個 price 嘅 elasticity 或者個 sensitivity， 即係講緊佢個敏感度好低，明知係水魚都做嘅，或者我係中意同呢度買，因為有保障咁先算啦，即係寫到或者因為你個網頁靚啲咁。
0: 即係平時我哋喺香港買嘢，咁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啦，我自己都會用嗰個乜乜 .com 嗰個綠色嗰個網站咧，
1: 貨比唔知幾多家咁樣啦。
0: 咁你都知道可以係賣幾多錢嘅，即係當然有陣時有啲好一線嘅商業區可能佢賣貴啲啦，但如果你肯有時間去一啲可能老場啊或者點樣樣嘅時候咧，原來可以平咁多嘅，咁其實即都冇得呃噶啦，嗰個價錢都因為譬如同一件產品咧，佢喺嗰個網度話200蚊咁先算啦，你可能咧 walk in 去同一間鋪頭咧，佢係嗰個
1: 五嘅佢係，
0: 甚至乎300啦，咁係咯，即係你。不过好多都好老实嘅，你同佢讲，我可唔可以喺你面前揿翻呢个，你俾翻嗰个价钱？
1: 因为其实佢都系话系网上，如果你留货先至系嗰个价。咁当然我明咩事嘅，其实如果你卖埋同一样嘢，你去埋同一个地方，如果你唔系做到最平，你报出嚟个价唔系最平，其实人哋点会去你度俾多20蚊呢？
0: 不过呢个世界总有人系唔知唔识用呢啲工具咯。咁而家有呢个 Universal Card 咧，就系人都可以。某程度是平权啦
1: 、你可以咁讲啦，不过其实做生意又难咗一步咯。
0: 嗯，都系。物换潮人，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4: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你准备好冒险未？今日到25号，皇冠汽车60周年嘉年华，带埋 Toyota Adventure Park 进驻沙田新城市广场，全新人气混能 SUV RAV4 隆重登场，为你四驱全开 Nova 混能版及豪华 MPV Alpha 专享周年庆惊喜礼遇，车价折扣高达12万，大人细路有得玩，有得打卡，仲可以赢奖品。今个假期即刻嚟沙田新城市 Toyota Adventure Park 啦！
6: Toyota。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7: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5: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8: 5月30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7: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8: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9: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1: 可能继续物换潮人嘅时间啦，又系讲充电，其实好闷啊呢个话题，但系成日都有啲新嘅新闻关于充电走出嚟。
0: 充电有咩正嘢咧？可能大家冇兴趣听啊，但系充电有咩濑嘢咧？大家可能更关心。
1: 其实呢单咧，你问我咧，我到而家都唔知道发生紧咩事，但我又觉得值得同大家咧倾下偈。
0: 嗱，你话如果讲外国咧，大家觉得好遥远啦，但系唔系，今次呢件事系发生香港机场，你同我都有机会遇到噶嘛？
1: 机场就未有正式嘅新闻稿出话发生咩事，咁但系咧可以。睇到咧就系咧，有人曾经喺机场嘅一个公共 USB 插头，即系喺嗰啲 sofa 啊或者嗰啲凳隔篱嗰啲咧，插咗落去充电之后，令到自己部生果手机咧嗰个电池出1%，突然之间暴跌，充唔起之余咧，话俾你听嗰嚿唔系原装电池，跟住其实部机就呈现一个死机嘅状态。我未见过，你成日
0: 话，我都未见过嗱。点解？咁首先，如果我等飞机嘅时候咧，首先我出门口嘅时候，我唔会部机会上之前嗰晚唔记得充电啦，要临上机之前都要急充先啦。咁又或者就算搭机场巴士，我见到有个头，就算我部机系唔系100%电，我都唔会贪嗰个巴士个头。即系逢亲呢啲咁样嘅公共嗰啲 USB 头，我好少用嘅，
1: 真系少
0: 系啦。因为通常系出门口之前已经准备好晒自己 ready 好晒自己啦，咁所以就好少会用到啦。或者其实我自己都唔系太相信一啲公共头啦，唔知佢上一手或者佢之前嗰个状态系用成点，会唔会系坏嘅咧？咁所以我通常都系用自己嘢嘅，
1: 同埋有啲保安问题嘅，有啲朋友就担心嗰个头咧，我真系试过插落去之后咧，佢问你信唔信任嗰个装置，我谂紧吓，我充电都要信任呢个
0: 装置。呢个 iPhone 定
1: Android？ iPhone 嚟嘅
0: ，iPhone 都会问嘅，原来
1: 唔系近年发生噶啦，其实系都讲紧十年八年前咧，喺一间快餐店嗰啲头，而家嗰间快餐店冇再有头提供噶啦，咁所以我自己都几印象深刻。
0: 系啊，快餐店有噶，冇乜印象。
1: 红色嗰间啊，咁当时系咁 sell 嘅，但后屘而家都见佢拆晒噶啦。咁我自己起初都谂下，点解充电都要信唔信任？后屘谂清楚先谂，你呢个头会唔会系驳住电脑噶？即系会唔会我某一啲嘅资料系会俾你
0: 自动上载咗啲嘢？系，
1: 因为你信唔信任？你实咁信任噶？如果唔系点充电啊？即系个心谂住呢一样嘢，其实就一定要咁唔信任。但好啦，咁啊讲紧呢个朋友吓，咁啊佢又冇出信唔信任，系出唔出？出唔到啊？点解咧？因为部机自动已经熄咗 mon， 跟住见到佢再插嘅时候，佢就话咧呢嚿电咧就唔支援啦，唔系一个原装电。嗱，最终咧点解咧？其实就冇办法喺呢一个时间话到俾大家听。但系咧有啲专家咧去估发生咩事，咁佢哋就估咧可能啊系呢一类型嘅 USB 头咧日久失修。嗱，始终 USB 头虽然嗰个电量提供咧系唔高，但系咧佢始终都系电嚟嘅，有机会会发生一样嘢咧，就系短路。嗱，当短路发生嘅时候咧，佢会突然之间提供一个非常之大嘅电压，而呢个电压只会发生一次，因为咧个电压提供完之后咧，成块板应该就烧咗噶啦。咁啊，跟住就会变咗零电压啦。咁如果你部机咁啱喺佢 short circuit 嗰下系插住咗，而个电压一次过透过你条线去咗落部机度咧，咁样部机咧就会俾佢戳死咗嚿电咯。
0: 系啊，咁。即系好冇彩咯，即系呢位朋友咧，咁佢就系因为只不过系想插电就插死咗自己嚿电，咁就好唔方便啦，咁亦要去整啦，咁亦都要去换个嚿电啦，咁就唔系好值得咯。咁我谂即系佢自己经过呢件事之后都有个教训啦。咁我谂我哋不嬲喺节目度都系讲嘅，即系呢啲只不过系应急嘅啫，咁唔建议啦，大家好似系惯常操作，见亲呢啲都用下佢啦，咁样。因为始终你譬如机场咁，人流真系好多，因为我都见过好多次，哪怕系新装修啊，整一排新机位啊，新充电器啊，咁坐埋去望下，即系我唔系谂住用。已经见到啲头系烂嘅啦，
1: 系，其实烂嘅头系最危险，
0: 系啊，
1: 系因为点解咧 ？short circuit 啊，即系讲紧短路，就系因为嗰啲金属咧，可能本来系好好嘅，包晒绝缘体啊，跟住就 A 线唔会同 B 线搭埋，但系就系如果 A 线同 B 线因为佢甩咗，或者俾人哋掹嘅时候咧，戳松咗咧，
0: 有啲人可能系掹住条线喺度即系用手机，咁可能有人同佢讲嘢或者心急，
1: 上机啊，
0: 跟住系啊一嘢扯吧。 爆咗。
1: 呢、這个位系最有机会，咁啊令到后边咧，到你插嗰阵时咧，佢就 short circuit。嗱，点解我哋咁估咧？如果唔系短路咧，系嗰个位根本嗰个嘢系有啲设计上嘅失误咧。应该唔会系第一次发生嘅，即系都唔会成个礼拜得一个人走出嚟话有呢个问题。
0: 有时即系望下佢啊，嗰啲USB 头里边条里边，即系如果 A 头咧，佢中间有个心咁样噶嘛，有时见到空溜溜嘅，条心都俾人扯爆咗。其实好多都系坏嘅，即系
1: 睇下点坏咯。
0: 未必系本身嘅用料有问题，但系啲人用得粗咯。
1: 佢咧即系
0: 自己啊嘛。
1: 唔好彩咧，即系我唔好意思啊，讲个笑话就好似。

0: 前睇紧欢乐今宵咧，港股爆波咁样，即系你个波不断喺度大，咁你唔中佢，佢唔 short circuit 咪冇事咯。但系你冲紧嘅时候咁啱个波砰一声爆，咁嗰啲人咪会湿晒。其实呢样嘢一模一样嘅啫，即系讲紧就系你唔好踩喺嗰个位。咁当然我哋嘅建议就系你唔好搏啦，唔搏有啲咩做咧？喂，带个充电头，插翻落去一个正常嘅插座，
1: 即系只火牛啦，
0: 系啦，因为如果你用一只火牛咧。有咩事呢？烧啊！我就算当同一个 case， 又系俾人烧
1: 你只火牛
0: 啦，系烧嗰只火牛。
1: 同埋你自己只火牛咧，你自己掌握啊嘛，即系你啊有几旧，有几状态好，平时用开冇问题，咁应该你掌握。但系你一佢一个USB 头，但系你唔知道之前佢嘅状况系乜嘢，
0: 上一手系点？
1: 系啦，咁所以就危险啲咯。咁
0: 同埋你用翻自己充电宝去充都得噶。我觉得你着话就话只可以带两嚿相机啫，咁你横掂你相机都唔充得噶啦？点解？即是一定不用这个充电宝呢、你去到外地你又可以有第二个充电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啊，即系自己嘅嘢都系用翻自己嘅一啲充电装置去充。
1: 有时真系好难避免嘅。即系你譬如话等转机，你唔一定要香港机场啦，你去外地机场等好耐，咁手机就真系冇电啦。唔系话准唔准备，有冇准备呢个问题，咁都避免唔到要喺街度充电。咁但系点样可以保护自己，就系尽量少直插。或者真系冇咁先用一下啦，但系唔好系见充电头就即刻哇心心眼即刻即用下先，好似唔惊蚀底咁。
0: 插过好似好蚀底咁。系呢个真噶，即系我觉得尤其是呢啲同电力啦或者同 data 安全嘅装置咧，都系要小心使用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物换潮人再见。
1: 好，拜拜。
0: 拜。
2: 物
0: 换
2: 潮人。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十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在今晚11:08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已经进入飞船。三名航天员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有出席。三名航天员之后登上小巴前往发射塔架，再逐一进入返回舱。央视新闻报道，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批评是以色列破坏地区稳定，以各种方式挑起战争和冲突。佩泽希齐扬接受国营传媒访问时重申，伊朗政府和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上绝对不会作出妥协。伊朗传媒早前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亦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假如美国再次阻挠，伊朗将会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另外有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没有明显变化。据报美军星期日对一艘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开火警告。伊朗革命卫队说，过去24小时有33艘船获伊朗许可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内地连日暴雨，气象部门预告听晚8:00前，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各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可能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呼吁民众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水利部联同气象局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各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在重庆市，特大暴雨造成至少3人死亡、17人失踪。受灾最严重的永川区，当局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在山茶竹海今日凌晨2:00至4:00期间，最大雨量296.6毫米，多处出现塌方。国家森林公园已经暂时关闭，部分游客滞留在山上。发改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灾后工作。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正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指导重庆市做好救援处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早前在北京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中，日中关系成为讨论焦点。报道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中点名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台湾的赖清德，认为两人威胁区域和平。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有附和习近平的意见。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向习近平说，高市早苗不是应该受到批评的领导人。特朗普今年3月在华府举行的日美领袖会谈中，亦曾经高度评价高市早苗的领导能力。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及抢包山决赛今日举行。新渡轮话，今早8:00至下午5:00，大约18,000人次由中环往长洲，大约9,000人次由长洲往中环。因应巡游结束，增加由长洲往中环的航班数目超过40%。最高峰时安排4班航班由长洲开出，疏导前往市区的人潮。为配合今晚的抢包山比赛，新渡轮会在凌晨1:15增设一班由长洲开往中环的普通渡轮加班服务，疏导观赏比赛后返回市区的乘客。由于进入抢包山比赛场地的观众人数有限，新渡轮呼吁有意前往观赏比赛的市民出发前密切留意主办单位的公布。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冰镇奶茶
3: 正啊，
2: 刨冰都好味，
3: 你试过未？
2: 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Music on board。
5: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4: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1: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2: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星期日晚同样的约会，在新城节目室有我。
3: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1: 老朋友，今晚你心情好吗？

啱夹翻佢嘅呢一首旧歌《生立 silent》，10:11，听紧就系尽诉心中情。今个礼拜心情好吗？人生好多嘢都系我哋不受控制，天气啦，身边嘅人啦，事情嘅发生，得到或者失去。呢两小时希望都同你分享一下，听下你嘅心声，听下你嘅故仔。电话系1834997 ，WhatsApp 系67934997。希望如果能够打到俾我嘅，一齐倾下偈；唔可以嘅话，都系将你想讲嘅说话或者你有啲信息想我帮你读出嘅 ，WhatsApp 嚟67934997，讲多一次系67934997。好啦，尽诉心中情，开始咗。明天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0: 电话里边有呢位朋友，喂 ，Hello， 你叫咩名啊？
1: 好，你好啊，我叫阿敏啊。
0: 阿敏啊，你好啊，我系梁继章啊。今晚
1: 系、我知啊 ，Michael 你好啊。
0: 今晚有啲咩想讲？
1: 其实我系一位视障人士啦。咁其实呢个病已经缠绕咗我18年啦。咁我一开始嘅2008年嘅时候咧，有靠医院嗰啲药物啊，或者打针就好翻，但系可惜3年之后又翻发。咁我啲第三次翻发就系8年前照个 MRI， 医生话我系严重翻发，康复时间就会耐少少啦，就唔好似之前咁。食药啊，打针就好快啲好。咁呢8年我系冇写过任何一只字啦。咁我屋企人嘅样又睇唔清楚，街景又睇唔清楚。咁电话啊、电视啊嗰啲我都睇唔清楚啦。咁所以我呢8年就听你哋新城电台，我觉得。你哋真系做得好犀利，好好听嘅电台，真系。
0: 咁呢8年里边，对唔住你，你继续讲啊。
1: 你讲啦。
0: 咁呢8年里边咧，即系好现实咁讲咧，

0: 我学嗰支八掌，我就学咗一半，我就系争搭车未学，因为嗰阵时我爷爷就中风，佢个脑三分二都系血，咁我就好担心，咁我就 quit 咗唔学啦。咁虽然我而家爷爷都好精神啦，救得翻，但系我有问翻个政府个机构，佢话诶你冇得再排噶咯，因为每个人得一次机会噶咋咁样咯，就 blacklist 咗我啦。
1: 可唔可以解释翻俾佢听个原因咧？其实都系值得体谅嘅啫，系嘛？
0: 其实冇啊，讲咗噶啦，不过佢都话冇噶啦，你呢个你决定你当你走咗，你冇得再排咯。
1: OK， 不过都应该有啲工作能够俾一啲视力唔系咁好或者冇视力嘅人做嘅。
0: 系，但系我仲未学到点样用嗰啲杖搭车出去咯，就系、是。
1: 嗯，
0: 系，我想讲个题外话咧，介唔介？我讲一两句啫，就系、是、其实我好中意你新城电台入边个 DJ， 咁第一个就系你啦，
1: 多谢多谢。
0: 跟住就有 TMS 啦，仲有诗情廿四尾嘅 Scott 同埋 Don 咯。你哋真系好好听啊！把声就好中意你哋啊！
1: 其实最紧要咧，你揾到自己嘅爱好、寄托嗱。
0: 有
1: 阿文啊，我哋咧首先咧停两分钟，我哋听咧新城电台一啲嘅资讯，翻嚟继续。你唔好行开好冇？
0: 哦，好啊， okay? 好啊好、啊。嗯。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在人生路上总会遇到风雨交加的日子，想行的路，想爱的人，最后会不会成为泡影？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日章同你一起探讨人生的真实。

0: 好啦，继续同阿敏倾偈嘅，阿敏你咪喺度啊？
1: 喺度喺度。
0: 其实咧，我相信咧，嗱呢一句说话咧，当然我知道讲就易，做就唔系咁容易。
1: 嗯、
0: 就话咧，呢、這个世界上咧，环境虽然有时不受控制，但系咧，我哋嘅心境就可以由我哋控制。
1: 嗯、
0: 同一样嘅唔开心嘅事情咧、嗯，你乐观面对咧，就冇咁唔开心噶啦。但系我都知道咧，对于你嚟讲咧，即系切身要经历呢一种嘅视力方面的问题，系真系好困扰嘅，系咪？
1: 其实我想讲咧，我嘅梦想系想成为一位歌手啦。
0: 嗯，
1: 咁每次睇到《星梦传奇》啊、《星秀》啊，或者《中年好声音》，我觉得佢哋追梦都追到，点解我唔得咧？所以
0: 你知唔知以前
1: 有
0: 一位失明嘅人士做过歌手噶，出过唱片噶，你知唔知啊？
1: 唔知道，我就知道《星秀》有啊萧海恩咯。
0: 嗯，以前有位失明嘅
1: 叶振棠啊嘛，
0: 叶振棠嘅视力由好早，因为我好年轻嘅时候，即系佢好年轻，我哋已经认识嘅啦、嗯。其实佢以前好红嘅时候，佢嘅视力已经系比一般人咧系差噶啦。但系凭藉佢自己嘅嗰种毅力咧，即系上舞台要小心啲啊、嗯！你知舞台上面有黑啦、嗯，有多嗰啲陷阱，佢已经系、嗯、其实佢已经系叫克服咗好多。咁但系当然直至今时今日，嗯、我最近先同佢做过一次嘅访问啦，佢嘅视力系。

0: 去到好弱好弱好弱，咁但系佢都冇放弃啦。嗱，佢继续开演唱会啦。咁所以你讲得啱噶，你千祈唔好放弃啊。
1: 系啊，跟住因为为咗呢个梦想咧，我去我屋企附近社区中心度学唱歌咯。
0: 嗯、
1: 有中心一有表演咧，我个唱歌老师就嗌我出去表演俾大家听。咁有试过喺大会堂出边嘅空地度唱啦，喺球场上面唱咯。
0: 嗯，咁呢份做反应，你感觉佢哋反应系点啊？
1: 佢哋话好好听，好开心。
0: 哎呀，我就系想听你呢句，我就系想听你呢句。所以咧，既然系咁好听，你可唔可以唱两句俾我听啊？
1: 正常。
0: 系啊，有才华嘅人。
1: 唱几句。
0: 系啊，有才华嘅人唔惊清唱。
1: 我呢首歌其实我未喺公众唱过嘅，不过
0: 就俾我哋新城第一次听啦，好唔好？
1: 好啊，另外阵。
0: 歌名叫咩名啊？
1: 繁星。
0: 嗯。
1: 尘埃嘅繁星
0: 可以啦。
1: 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对地方。谁人都可发光，让我热情依然未干。成败与否看落去是怎么看？从来无标准答案，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从十字信仰我做我的主角。
0: 嗯，好。喂，我觉得呢、啊、你有自己嘅目标啦，就係想做一个歌手啦。亦都有行动啦。有目标未够喎，你知唔知？好多人呢就我要做咩我要做咩。咁你要做，你要做先得㗎嘛，唔係只喺个脑海里面㗎嘛。咁你
1: 跟住其实我有个秘密想话俾你，不过全部人应该系啦，即系我其实应该唔讲得住，不过唔紧要啦，喺度讲都 OK。
0: 吓，你真系好啦，咁系咩秘密啊？
1: 咁我依家就我估唔到，我人生中识到两个嘅歌手，咁佢哋都很愿意同我做朋友。第一个就系中年好声音第一季第十三名嘅何博文，佢哋屋企成家都好锡我，咩都很愿意同我分享。跟住第二个咧，就系依家都佢唔会系素人嚟嘅，佢叫做陈建兴。咁佢六月十三号就开佢嘅个人演唱会啦。咁我就
0: 做嘉宾，
1: 荃湾大会堂系啦，做临尾嗰个嘅神秘嘉宾。
0: 哦，咁你真系讲咗人
1: 同佢合唱，
0: 你真系讲咗人哋个秘密出嚟。
1: 系啊，不过唔紧要，都唔知你哋应该唔会去买，因为佢买需要去 poster。
0: 好啊。喂，嗱，其实咧，我希望咧，即系你已经系好有动力噶啦，都唔需要我讲咩。不过我都系想讲两句、就系、是。即系我希望你继续加油，千祈唔好咁容易放弃，因为有时候啲嘢咧唔系一日可以做得到，唔系一个月做得到，甚至唔系一年就可以达到。咁即系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终于有一日咧，我相信你会踏上你嘅舞台，有自己嘅演唱
1: 会。因为我妈咪应承咗我话，六月之后咧就会同我去深圳 book 一个甲级嘅眼科医院，就同我去睇眼科咯。系啊，睇眼，希望。嗰度会帮助我，希望我今年可以睇得清楚翻嘢。
0: 而家有几多成股啊？估唔估计到？即系如果就
1: 一两成咯。
0: 好朦好朦咁样系嘛？
1: 系啦，其实啲光其实好散咯。
0: 嗯。
1: 不过我屋企自己喐，自己行唔到嘅，第一出去就要搵人陪咯。
0: 嗯，喺呢个问题想问下咧，咁你而家自己一个有冇好嘅朋友或者好嘅异性朋友啊？
1: 异性朋友冇啊，有嘅，不过佢系fans 级 fans 级识嘅咯，同埋我中心嗰啲嘅导师啊、社工都系。
0: 点解会咁问呢？因为有阵时咧，我觉得人生嘅路上咧，始终有一个自己了解佢、关心佢，佢系咁样爱你、关心你嘅人咧，系会多一种动力啊！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1: 系啊，我嘅唱歌老师就系阿 Sir 嚟嘅，佢系好。 佢好关心我，之前仲好俾我试好多嘢咯，好锡我。
0: 今日阿 Sir 有冇听你打？
1: 咩嘢都
0: 系我试。嗯，阿 Sir 知唔知你打你？
1: 冇啦，梗唔知啦，俾咗瞓着咗啦。
0: 叫佢听翻重温啊！我今日打咗电话去新城啊，同阿梁继章倾偈啦。喂，咁你几时出唱片啊？其实而家好容易噶咋，你自己录歌摆上网，咁大家就会即系俾好多 comment 啦、啊，流传啦、啊。
1: 但系我冇我有 YouTube， 我未开 YouTube channel 嘛。
0: 嗯，
1: 系啊，之前有我 IG
0: 叫你老师帮你嘛
1: ，Facebook 喺 IG 同 Facebook 有 po 过我同啲歌手一齐合唱表演嘅片段咯。
0: 嗯，
1: 就系咁，冇啦。
0: 加油加油！我希望好快会听到你嘅新歌、
1: 哦、
0: 或者你唱嘅歌。
1: 系啊，仲有你之前上个礼拜你系咪倾咗第一个播谁能明白我记唔记得啊？林
0: 梗系记得啦，我播嘅歌我梗系记得。
1: 系、嗯、啊，因为我就系我读饭啲嘅high 啲嘅时候咧，我就俾人欺凌啊。咁就分嗰啲 group project 咧，我就冇。被揀中入 group， 即得我班得我一个系
0: 单独咗出嚟，
1: 独立系啦。咁所以我就一放饭时间，我就自己一个就去隔篱嘅 seven 买个蛋卷，跟住坐喺公园一路喊一路食咯。
0: 坐喺你嘅歌，你好有共鸣。
1: 系啊，系我记得听呢首歌，我系喊噶。
0: 嗯，呢只歌对我都有感觉。
1: 多谢你播翻呢首歌，系啊，
0: 都系我自己好喜欢歌嚟。
1: 系啊，嗰阵时我系睇得清楚嘅。
0: 嗯，
1: 系啦、啊，咁就系呢八年嚟就系啦、啊，严重翻化。
0: 唔紧要，我哋开心地望向更光明嘅将来，好唔好啊 ？OK，
1: 所以我每次都听你哋嘅电台，我都好开心。
0: 好啦，我哋有机会再见。
1: 唔该晒，
0: 拜拜。

0: 晚上10: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问报道呢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夜晚11:08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第一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已经进入飞船。三名航天员夜晚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都有出席。三名航天员之后登上小巴前往。

发射塔架，再逐一进入返回舱。央视新闻报道，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根据最新的气象报告，发射时间并无沙尘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至于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讯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经超过200日，身心状态良好，正是积极准备迎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同抢包山决赛今日举行，新渡轮表示，朝早8点到下昼5点，大约18000人次由中环往长洲，大约9000人次由长洲往中环。因应巡游结束，增加由长洲往中环的航班数目超过40%，最高峰的时候安排4班航班由长洲开出，以疏导前往市区的人潮。而为了配合今晚的抢包山比赛，新渡轮将会在凌晨1点15分增设一班由长洲开往中环的普通渡轮加班服务，以疏导观赏比赛之后返回市区的乘客。由于进入抢包山比赛场地的观众人数有限，新渡轮呼吁有意前往观赏比赛的市民，出发之前要密切留意主办单位的公布。网上流传片段，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关注，要求教育局跟进。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支援，涉事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教育局话，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展述教师行为准则，如果有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教育局会检视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内地连日暴雨，气象部门预告明晚8点之前，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可能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呼吁民众要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灾害风险。水利部联同气象局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在重庆市，特大暴雨造成最少3人死亡、17人失踪。受灾最严重的永川区，当局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批评是以色列破坏地区稳定，以各种的方式挑起战争和冲突。佩泽希齐扬接受国营传媒访问时重申，伊朗政府和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上绝对不会作出妥协。伊朗传媒早前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亦都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等。如果美国再次阻挠，伊朗将会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的谈判。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江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夜间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10:37，继续翻嚟我哋嘅尽诉心中情啊，同头先位阿敏咧打气，希望咧尽早可以有机会咧听到佢嘅新歌啦，睇到自己咧又喺呢个歌坛方面、演艺路上咧有进一步嘅发展，咁就好啦。哦，电话里边又打通咗。嗱，其实咧未介绍呢个电话之前咧，我想讲就系人咧始终会有生老病死啦吓。但讲起呢一个人生嘅离开、人生嘅死亡，好多人都有一种嘅抗拒嘅心啦，或者尽量都唔好讲呢一件事，唔好去谂呢一件事啦。亦都好多人觉得，我咁后生，唔使咁快谂嘅咁样。但有阵时人生嘅呢一种突然而来嘅停滞咧，系真系冇人预计得到嘅。面对人生嘅生与死，到底用咩态度咧？或者可以当佢真系嚟到嘅时候，或者喺我哋嘅身边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咁啊，电话里边咧有位 Ben Sir 咧，原来佢工作咧就同呢一方面咧好密切嘅、哦，同佢倾下偈先。Hello Ben Sir，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Hello，
0: 系啊。咁啊，头先我讲到咧就系话咧嗱，人生嘅死亡呢一样嘢，你同唔同意？有好多人咧听见咧就会即刻好似有少少，大家利是唔好讲啲嘢咁样嘅，即系你自己接触呢一方面比较多啦，你会唔会有呢种睇法？
1: 其实系好有启发嘅呢件事上面，有好多人啦，以前嘅就真系啊，大家利是菜咁样嘅，但系随住时代嘅改变，其实而家啲人都系接受呢件事嘅。但系点样去一个正确嘅啲嘅态度对咧？系啦，
0: 冇错。我哋经常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生死教育啦，咁样。甚至咧，即系亦都听过有啲人咧喺自己仍然在世嘅时候咧，又举办一啲无仪嘅丧礼。最初我听我都会有啲觉得好奇怪，佢点解会？即系咁，好似真系有啲大嘅利是，点解要做件咁嘅事咧？咁样嗱，或者咁啦 ，Ben Sir， 你自己咧，我知道都同呢方面咧有一啲嘅工作上嘅关系。不如你又讲下啦，你而家呢一方面咧，系咪教紧人，即系好关于呢个所有殡仪啊、殡葬啊等等嘅知识噶？
1: 系啊，而家都有教紧呢样嘢啦，自己都喺呢行，咁亦都有教唔同嘅其他人啦，系啦，咁啊做呢一行啦，以至到系点样去正确去面对自己呢件事咧，咁样。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啫，嗱，好多时咧，啲人咧一听到啊，你做边行噶咁样，我想问啲新朋友咧，会唔会有少少弹开？即系听见吓、啊、你做呢啲，即系人哋会点样睇你哋？
1: 以前咧旧啲嘅时候，即系当然啦，我哋师傅年代真系嘅，啲人一听到哎呀棺材佬啊，见到你都惊嘅。咁但係時勢亦時代變咗啊！而家社會其實普遍嚟講都明白呢個係人嘅必然嘅一個旅程啦。咁佢都會好專注喺呢件事上面。例如，如果一啲年長啲嘅，佢都話啊，我點樣去好好地辦好我呢個畢業禮咧？咁樣，佢都會問下我嘅意見嘅。
0: 我好中意你呢個稱呼啊，畢業禮。

0: 你知唔知同最近一位前辈同我讲嘅系不谋而合？嗰位系陈敏仪小姐。我有一次访问佢咧，佢话俾我听，佢已经影定毕业相作毕业礼用。我都要谂一谂吓、啊，即系咩？哦，原来系讲毕业礼。人生虽然你可以话终结，你可以称呼为终结，你亦都可以话系毕业。人生毕业啦，要学嘅嘢嚟到呢个阶段，算系学完啦，所以可以好安心咁样毕业啦，系咪啊？嗰个谂法
1: 都可以咁样讲啦。其实喺外国嚟讲，呢样嘢其实系好流行噶啦、因为外国人都觉得人生每一个阶段有一定要应该要做嘅一啲责任，去为自己做啲打算，其实好好嘅。佢哋觉得
0: 曾经咧有两三年前，有啲朋友即系当然系同我咁上下年纪啦，倾开偈，佢哋话：我哋咧开始要谂嗰个叫做嗱，我如果呢、這个我呢个名称系唔啱嘅，更正，系咪叫平安纸啊？
1: 都类似呢啲情形啦，或者其实简简单单，其实直接咁讲，为自己未来嘅写一封信俾屋企人。其实亦都可以是一个几好的一个转达的方法。
0: 但信都有法律的效用的，是吗？即是总之我写就得了嘛。因为他呢就讲的是很 很认真那些，什么律师楼啊，又写低晒，又不知道什么，又被边个，什么被即是那些这样。我都会觉得哇、好像写一些好像有些即是硬是好像毛骨悚然这样。那不是都是需要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人生呢会发生什么事。那我现在开始就会对这样东西呢有比较宽松的看法，就觉得哦，那如果你喜欢，你觉得写了安乐一点，那就写咯，就是这样。你会点睇啊？
1: 系啦，我觉得啦，嗱，由简单嘅起步啦，咁我可以写嗰一封信啦，即系例如好似我都话啦，给我身后嘅自己嘅身边嘅朋友，咁可以写一封好简单嘅信，包括可能你以前一啲想讲嘅说话啦，或者你想做啲乜嘢仪式啦，以至到你想有啲乜嘢系送俾乜嘢朋友啊，或者你希望未来哦，我想我最后嘅可能葬喺边度，或者系点样嘅，我撒灰或者去做另外一啲唔同嘅形式咁样，咁你都可以好自然咁表达到出嚟，
0: 即系自己嘅心里面想嗰种做法、感受等等等等都好、即系封唔需要太认，即系唔需要太严肃地，反为好似一封信咁样写出嚟，可以仲简单啲系嘛？
1: 当然啦，呢、這个情形就会系比较简单啲啦。咁好啦，以至到去到一啲哦，真系哦，例如可能一啲家庭上面系有个为未来嘅遗产可能好多嘅，或者有啲咩问题嘅，咁咪先至再揾律师啊，或者再可以再咨询一啲特别啲嘅意见，即系一啲专业啲嘅意见都唔迟嘅嗰啲。
0: 呢、这个更加啦，即系如果你屋企嘅个资产系比较多嘅，即系你见到啦，即系我哋经常喺新闻里边咯，又争咩啊，争咩啊，呢个又嗌交，其实都几令人哋觉得啊，嚟到呢个时候，即系已经大家失去咗个家人啦，但系点解仲反而会仲为咗一啲嘅物质而嗌交咧？你会觉得有点而真系伤心噶嗬？
1: 系啊，真系会伤心嘅。
0: 但系又经常见到嘅呢啲 case 哦。
1: 是啦，点解啊，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啦，人生要为自己嘅人生负责。是啦，咁你最后一程其实你为自己好好地打算安排好，其实都系一个负责任嘅行为嚟嘅。就唔系话啊，到我去到最后嘅时候，我已经冇呢个意志或者冇呢个智力去再处理我其他嘅嘢啦，咁样。咁就会系比较差啲囉。是啦，我哋。
0: 即是为未来无论乜嘢事都好，都应该作出准备。好嘅，我哋作出准备。终结亦都作出准备。我知道咧，你喺你嘅工作嘅范畴里边遇到啲好特别嘅人同埋事啦。我哋唞两分钟，我哋翻嚟再讲，好冇？一阵再见。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尽诉心中情，刚才电话里面有 Ben Sir 的。喂 ,Hello, Ben Sir。
5: 喂喂，是 Ben Sir。

0: 听紧就系新城广播，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尽诉心中情，今日天气都系比较炎热嘅，今日大致多云啦。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温都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市区最高气温32度，咁啊呢一个假期咧，大家都可以考虑系咪去下游水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未来数天天晴。好啦，翻返嚟阿 Ben Sir。
1: hello，
0: 系继续翻我哋嘅对话。咁我知道咧，你都有啲特别嘅经历啦，同埋遇到一啲特别嘅朋友喺呢个过程之中，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1: 可以啊，咁啊，当然啦，你知啦，我哋呢一个行业，即系100个人100个故事，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遇到嘅，咁例如好似我之前遇过一个经历，就系一个学生啦，去上我哋嘅殡仪统筹嘅一啲课程啦，咁啊，佢系
0: 咩年纪到啊？
1: 我谂佢学嗰阵时大概系40尾到啦，其实佢系一个女性嚟嘅，咁啊身材又比较矮小啦，又比较黑咁样嘅，咁初初我哋都以为佢系经常去行山啊，做运动啊，
0: 即系好 sport 小运动型嗰啲，
1: 系啊，
0: 后来咧，
1: 咁佢嚟到上堂嗰阵时啦，初初都听书都好认真嘅，咁样嘢都问得好仔细咁样啦。咁我哋系以为佢系一个即系中年，系可能想专营啦，或者可能系
0: 即系投身呢个行业啦，
1: 系啦，投身呢个行业咁样嘅。咁啊，我哋样样嘢都教佢啦，好俾心机咁教佢，因为我哋呢行真系争人啊嘛。咁啊，点不知咧？跟住咧，佢就又完全唔一样啦。有一次系突然间就揿住啦，即系个身体好唔舒服咁样，佢又面都青埋咁样，咁我哋初初以为佢系少少病，可能系或者冇食嘢唔舒服啦咁样，咁啊后嚟个情形就越嚟越差啦，咁啊即系之后佢再嚟上堂咁样，有好多时候其实佢系俾心机去学，但系就成日都有气冇力，有时又缩埋一嚿咁样。咁我哋都系以为佢系病小病，咁啊 keep 住系病啊咁啊，咁我哋成日都提佢嘅。咁你冇精神嘅，咪迟啲先翻嚟补堂咯，学咯，或者系多啲休息啦，咁样食多啲有营养嘅嘢啦，咁样好地保养自己啦，咁样。
0: 因为你健康唔好，你都上唔到堂，即系专心唔到啊！即系我就觉得
1: 系啦。咁但系佢系好有意志嘅。每一样嘢佢都好想去问，好想好细致咁样问下，咁乜嘢同乜嘢有咩分别啊？应该点样做啊？我应该揀啲乜嘢嘅选择会比较好啲啊？如果香港人
0: 好认真咁去问，
1: 系啦，佢好认真嘅。
0: 后来呢？
1: 系啦，后来咁啊，我哋当初就叫佢做嘢唔好咁辛苦啊，多啲休息啊咁样啦。咁但系去到中班啦，即系去到。一个其中一学之后，佢就联络我哋就话佢就翻唔到学啦咁样。咁我初初都系以为佢可能系有第二啲嘢做啦，有工作啦，或者系有唔需要啦，咁暂停咁样啦。咁我咪话咯，即系你如果系病，咁就多啲休息；如果工作嘅就冇咁辛苦啦咁样。咁但系我估唔到佢跟住佢会同我讲嘅就系、是、你可唔可以嚟探下我啊咁样。我就真系，点解会咁样讲咧？可唔可以探佢？咁我啊跟住就话好啦，咁我哋约时间，我哋去探佢啦。咁到我再见到佢嘅时候，就真系已经去到一个好瘦好瘦嘅地步啦。
0: 即系状况好差啦。

0: 个状况已经好差嘅地步啦，系啦。咁佢份即系啲面色就好差啦，咁人又好瘦啦咁样，咁啊见到佢嗰个情形，咁其实就我哋都心中有数噶啦。咁一见面佢已经揽住我，佢话其实佢系真系好尽力，好想去为自己做多啲嘅。
1: 嗯，
0: 系啦，但系佢个身体嗰个情形、嗰个环境就追唔切嗰、那个嗰、那个课程啦，咁样。
2: 嗯、即系心有余力不足啦。
0: 系啦，咁佢就我问佢，咁都直接我问佢啦，我话咁其实而家咩情形啊？咁讲，咁佢都直接话咗俾我听，佢胰脏癌嚟嘅末期啦，已经。
2: 即系其实佢报你嘅课程，基本上就系希望得到多呢啲方面嘅知识，好为自己落嚟嘅毕业礼做定一啲好啲嘅准备，系嘛？
0: 系啦，佢为佢自己好好地准备好佢自己最后嘅一个旅程，一个毕业礼咁样咯。
2: 我听到有啲毛管动。其实咧，人嘅寿命有时不受我哋控制，活到几时唔知。但系起码喺呢个毕业礼前，可以做一啲嘅工作，令到成件事无憾咧，我觉得都系一件都系好嘅，都
0: 系系好好嘅。系啊，
2: 咁三咁啊。
0: 吓、啊，佢跟住就、啊、，sorry，
2: 诶，继续讲啦。
0: 咁跟住咧，佢都系嗰句啦，佢就话即系身体已经追唔到嗰个情形啦，咁样佢已经理唔到啦。咁佢话其实佢每次去嚟之前，其实佢以前系有食药嚟嘅，咁但系而家真系太痛啦，落床都落唔到啦，咁样，咁就冇办法啦。咁啊，佢但系佢真系为自己好好地一步一步准备好咗好多嘢咁样。咁、其他嘅就真係要依靠我哋可以去帮佢去 support 佢之后嘅嘢啦咁样。
1: 嗯。
0: 係呀，佢好好地为自己选择其实係好嘅、因为毕业礼始终係佢嘅毕业礼，就唔係第二啲人可以去取代佢呢个重要嘅位置囉。
2: 嗯。同埋起码喺佢叫做毕业礼前，佢仲有个时间有个心力。可以安排到或者做到一啲嘢，有啲人走得太突然，基本上佢完全乜嘢都决定唔到或者做唔到咯，系嘛？咁因为佢仲有一段时间，系嘅，即系佢可能会比较辛苦，又要翻学，咁身体又唔舒服，但系起码佢做到喺佢能力范围，佢无憾噶啦，我觉得系咪？
0: 系啊，系啊，佢系会系觉得冇咁多遗憾啦。咁确实佢最后佢都有同我哋讲嘅。后段呢个时候，咁佢话即系虽然系我哋帮到佢系好有限，但系佢都系真系确实为自己负咗一个好好嘅责任，咁亦都系唔会将个责任推卸俾屋企人啦咁样。
2: 希望自己
0: 系啦，
2: 即系一手一脚做翻所有嗰个毕业礼嘅策划准备系嘛？
0: 系啊，冇错。
2: 到最后佢都毕业啦，系嘛？即系隔咗一段时间之后。
0: 系、啊、
2: 算系一切顺利。
0: 佢当然啦，佢最后都系毕业啦，咁佢一切都好顺利嘅，咁亦都系根据佢所有嘅意愿做翻好佢想要嘅嘢，做俾佢，佢最后都系好安详、好自然咁离开咁样咯。
2: 啊，其实我都经历过嘅，即系我爸爸咧嗰阵时都辗转几年咧喺出入医院啦，又。会睇到佢由一个好健壮嘅人到到后来，即系好瘦弱、好辛苦，甚至每一日要靠打嗰啲吗啡，嗰啲叫止痛剂啦。咁我系好心痛，但系我完全唔知道讲啲咩好。喺阿 Ben Sir 或者我哋结语最后之前，你谂下，如果对住病人咧，其实家属有啲咩可以作一啲嘅鼓励咧，同佢哋讲啲乜嘢咧？应该
0: 如果系对住病人嚟讲嘅，咁基本上我哋要话俾佢听啦，我哋去体谅、明白、支持佢嘅，要俾佢有呢个生存落去嘅最后一个勇气啦。
1: 嗯，
0: 系啦，咁另外亦都系啦，喺照顾佢上面啦，尽量有时我哋要明白佢已经系好痛苦，佢有好多时候表达唔到自己的情绪嘅。
1: 嗯，
0: 系啊，我哋要去谅解呢件事咯，即系。是啦，因为佢是我哋最亲嘅人，其实我哋唔去接纳佢，唔明白佢，人哋其他外人又点能够明白佢呢？
2: 不过起码我相信陪伴呢个字，呢两个字已经系好好，你能够陪伴住佢，捉住佢手话俾佢听，我喺度，其实已经系可以令到佢心安噶啦，可唔可以咁讲？
0: 系，冇错。
2: 好啦，
0: 陪伴真系好紧要。
2: 再一次多谢 Ben Sir 同我哋倾偈。OK。

0: 多谢晒，
1: 好，唔好客气，拜拜。
0: 深信将来我哋一定会再见，起码喺心里边，我哋会一定再见。只要你挂住嗰个人，那个人就唔会离开，一样留喺心里边，永远永远陪住你。

0: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张老师嚟紧呢首歌，晚上11点钟听紧尽诉心中情，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 WhatsApp67939397。欢迎大家喺呢个时间打我同我倾下偈。咁喺11点新闻之后，我哋再喺同样嘅地方再见，稍后见。
1: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平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会喺今晚11:08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嘅朱杨柱、张志远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已经进入飞船。三名航天员晚上8点几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有出席。三名航天员之后登上小巴前往。

往发射塔架，再逐一进入返回舱。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伊朗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者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国营传媒访问时强调，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伊朗政府和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上绝对不会作出妥协。他又批评是以色列破坏地区稳定，以各种方式挑起战争和冲突。伊朗传媒早前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亦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防暴警察攻入主要在野党共和人民党的总部，企图带走被法院裁定当选无效的党主席奥泽尔，并发射催泪气体和橡胶子弹驱散支持者，引发冲突。当地传媒拍摄到的片段看到，防暴警察攻入党总部大楼，现场弥漫催泪气体，奥泽尔的支持者一度作出反击。共和人民党陷入领导层争议，上诉法院早前以选举存在违规为理由，裁定奥泽尔在2023年党代表大会当选党主席的结果无效。法院同时裁定由党前主席基里达罗格鲁暂代看守党魁。印度出现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超过摄氏45度。在南部城市特伦金纳波，至少16人中暑死亡。当地政府呼吁民众提高警惕，防范高温天气影响健康，建议长者、儿童及孕妇等高风险群众，如非必要，避免在白天外出。在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城市，气温持续超过摄氏40度，电力需求升至历史高。夜间气温亦维持在较高水平，民众难以在酷热天气中得到喘息。有卫生专家说，极端高温可能导致人体严重脱水，血液变得黏稠，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器官衰竭。数据显示，印度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是摄氏51度，在2016年在拉贾斯坦邦的沙漠城市法洛迪绿岛。渔护署话正调查锦上路、元江新村、青潭路狗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的个案。渔护署本月21号接获投诉，联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前往跟进，但当日未能进入狗场，翌日在警方协助下成功进入狗场调查。署方发现部分狗只被束养在笼内，并放置在露天空地，未获足够遮盖。由于束养人未能即时作出合理改善，渔护署人员检走一共12只狗只，并带回动物管理中心看管，将继续就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对有关人士提出检控。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任何人如果残酷对待动物或不合理地导致动物受到不必要痛苦，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20万。同埋监禁3年。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世事可能不似预期，目标可能虽然未能达到，一切想追寻的人同事可能看似遥不可及，不过只要坚持下去，在人生的路上你总会找到你的惊喜。每逢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一章同你分享生活的乐与悲。电话号码18349997，我们永不放弃。

0: 目的地。
1: 11:07，进入我哋俊苏心中情第二小时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嘅 ，Hello， 喂，你点称呼啊？喂，
2: 啊，你好，喂，
1: 系啊，打通咗啦，你叫咩名啊？
2: 你叫我表妹啊？
1: 表妹系嘛？点啊？表妹今晚想分享啲乜嘢？
2: 我想分享我自己嘅故事。
1: 好啊，
2: 系
1: 听紧。
2: 咁就
1: 由边度开始讲起好呢？
2: 由边度开始讲起啊？呢个故事嘅开始咯。其实我想讲就系、是、我相信每个人咧，天生出嚟咧都系平等嘅。
1: 冇错，
2: 亦都系一样。
1: 表妹，表妹，表妹，首先我停一停你先，因为你嘅声音咧，电话咧有啲错啊。其实你
2: 系，
1: 首先你揾一个最收得好嘅地方啦，就唔好行嚟行去咯噃。咁同埋，
2: 我冇，我坐咗喺度。
1: OK， 因为我头先听啲电流声咧，有少少棘棘地。不过唔紧要，我哋继续讲住先吓。头先你讲到咧，呢个世界上个个都系平等嘅。好啦，咁继续讲佢。
2: 咁不过咧，我都觉得咧，每个人都应该有少少特别嘅，咁先至系自己咁样啦。咁而我
1: 啱噶，系啊，每一个人都系一个完全个体、独立嘅个体，冇人同佢完全一样，就好似个指纹咁样。
2: 系啦，咁但系咧，我嗰个唔同咧，就可能对有啲人唔系太好。咁对我嚟讲，点讲？咁样我喺我9个月大嗰时候咧，咁咧，因为我屋企其实系一个小康之家，咁屋企人都要出去搵食嘅。咁就我细嗰阵时咧，就屋企人就将我摆咗喺我婆婆一个乡里，咁嗰个乡里就系嗰啲以前做马姐嗰啲咧，即系满口乡音嗰啲咁样啦。
1: 条边嗰啲，
2: 咁就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啦。咁所以我都唔好识听佢讲嘢嘅。咁然后跟住咧就日头俾佢凑啦，咁夜晚就攞翻屋企咁样啦。咁屋企人，因为嗰阵时我9个月大，咁呢都系屋企人同我讲嘅。咁就系话有一晚黑放工翻嚟，咁跟住就。因为9个月大嘅 B B 女咧，10 pounds应该都开始妥噶啦嘛，咁应该啲腰骨仔都开始硬。但嗰晚翻嚟见到我不停咁喊啦，跟住抱我嗰阵时咧，即系佢哋形容就系啲手手脚脚好似跌晒落嚟咁样，即系
1: 软软赖赖咁冇晒力咁样。
2: 系啊系啦系啦，咁跟住佢就走去问嗰个马姐咁样啦，即系嗰个乡里咁样啦，就问佢佢做乜嘢啊？佢话哦冇啊，佢今日晏昼发烧，但系 OK 噶啦，我同佢睇医生打咗针啊咁样。咁但系屋企人睇嗰阵时我。有少少烧得唔好犀利，但系就见到我情况唔系好妥咁样，咁跟住即刻送咗入医院，咁就咁医生检查打一大堆，咁跟住就出嚟讲啦，佢话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咁屋企人话听好消息先咯，咁噶，好消息好在你送得佢及时，咁就不至于烧到脑膜炎8000倍咁样啦，咁噶，咁唔好消息咧，咁噶，哦真系唔好意思啦，因为有并发症就唔出得院，要留院检查啦咁样。咁当时我系9个月大，咁今次呢个检查一摆就摆咗医院，亦都系9个月，
1: 即系由嗰日开始

0: 就住咗医院九个月啦。
1: 系啊，
0: 但系即系一路都唔好啊。
1: 我谂应该系啦，因为屋企人同我讲嘅。
0: 咁但系后来九个月之后出咗院，留低啲咩嘅后遗症啊？有冇？
1: 就系个医生就咁讲啦。佢我哋尽咗力噶啦。咁有一个生意 set 就系话我只左脚就。就好似而家其实你哋讲嘅小儿麻痹啦，咁但因为小儿麻痹 suppose 应该就一出世就验到，但我就唔系，系烧并发症，跟住就我而家有一只脚就系会比较细啲、短啲咁样样咯。
0: 行咗上嚟会唔会有影响啊？
1: 哦，当然有啦，就好似你见到啲有小儿麻痹嘅，咁佢行到有少少夹啦夹啦咁样啦，又唔跑得。又唔好跳到咁样啦，即系唔系跑唔到，跑得比你哋慢咯咁样。
0: 因为我见过有啲唔同嘅程度噶，我以前读书嘅时候有个同学，佢应该都系同你一样有小儿麻痹症啦吓。咁佢但系咧，佢有个铁架咧，箍住只脚嘅，即系行路系，同埋有好似靴咁样，即系哐哐声嘅。即系嗰阵时我哋都会觉得啊，会点解会咁嘅？咁啲人哦系啊系啊，佢有病啊，即系病过嚟。咁而家好翻之后咧，只脚都系咁咯。咁但系你唔需要有嗰啲辅助器材系嘛？
1: 咁头先你听我讲到呢度为止咧，就好似系一个唔好嘅遭遇。其实我而家又想同你讲咧，就系我有一个智慧婆婆。即真系我自己婆婆嚟噶，但我叫做智慧婆婆，亦都系因为佢嘅决定，令到我虽然系只脚有事咧，都几改变到我个后来嘅生活。就系细个嗰阵时候有一间九龙医院，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
0: 听
1: 过，系九龙城嘅，系啦。咁就系专系放只脚有事或者骨有事嘅人，小朋友咯。当时我见到系小朋友，就去检查去乜嘢。咁我记得嗰条好长好斜嘅路，咁啊唔知几耐到，咁就叫我去一次。每次去到就好简单啫。一行嚟睇下，咁行咗几步就哦得啦，过嚟度尺寸，点解咧？就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可能你同我一样啦，就叫我做嗰啲脚架，同埋做嗰啲特制鞋。
0: 系啊，辅助行路啊嘛。
1: 系啦，咁佢就啊咁样就帮到佢噶，但每一次我婆婆都拒绝咗，
0: 咁
1: 就唔要，咁啊就去咗都好几次之后咧，我婆婆决定唔再去啦。咁点解咧？佢就话啦，佢话做咗嗰啲鞋同埋鞋架咧，第一，就算我唔行，啲人一睇见就知道我只脚有事。
0: 系噶，系噶，系噶，好似一个 label 咁样贴住，一睇见到哦，佢只脚有事。你婆婆讲得啱噶。
1: 系啦，咁第一，佢觉得有事，佢唔想我咁样俾人睇。第二嚟讲咧，就系我婆婆点解我叫佢做智慧婆婆咧，就系、是。佢会谂到一样嘢，就系做咗脚架。我唔知道你个朋友嘅情况系点，但系做咗脚架之后咧，第一我就会靠个脚架去行，咁我只脚就唔会用力啦。第二，即系有事嘅脚咧系会萎缩嘅，原来，因为你唔用佢啊嘛，咁啊越缩越细，咁就变咗你真系冇一个脚架嚟行唔到噶。咁嗰阵时就婆婆唔想我咁样，亦都想我真系去。
0: 靠自己，
1: 最用只脚系啦，靠自己去用只脚。
0: 你自己当时识唔识谂噶？定系都阿婆婆帮你做晒决定噶？
1: 哦，佢做决定噶，因为嗰时真你谂下九个月出世就有事，跟住之后啲日子唔系话突然之间去咗十几岁有事，我决定唔系啊，系佢。但系
0: 好彩佢帮你咁样决定，哦，
1: 系啦，即系我真系好多谢佢咁样决定。咁因为咁样样咧，其实讲真，我而家你问我，我自己觉得就除咗。追赶跑跳碰呢啲唔系唔做得，系做得比你哋慢或者比你哋差啲，我样样都做到。有咁样讲嘅，其实我日后譬如我个工作啦，我系会翻大陆，会跑厂，会成呢啲，
0: 即系好多走嚟走去嘅工作啦，可以咁话。
1: 系啊系啊，我仲甚至乎我会系出 trip 啊，去第度做嘢噶。
0: 咁有冇影响你啊？
1: 有冇影响我？咁点讲呢？都有噶，其实即系你话个人都系好豁达就假嘅。咁我都细个曾经试过，而家大个都会。我喺条街行，有啲人望我，望住我只脚，系望到拧转头望噶。细个嗰阵时真系好惊噶，即系会觉得，点解望我啊？哦，我只脚有事啊，咁样。咁亦都做嘢有嘅，职场啦。讲到好欺凌嘅就未必，咁但系真系因为咁样样，我曾经试过见到份工 OK 咗，转个头就同你讲唔得，因为再见佢上司，佢就话啊唔 OK 啊。

0: 是没有的，是好像你们正常地考，我有了个车牌。
1: 哦 ,ok。
0: 跟住后来即是你知要入标的嘛，我们你们拍车都入标，那那时候我逢星期六才揸车回工，那么正正跟鼠落街，跟住就入标，跟住有一个伯伯行过就，喂阿妹你唔知入标噶，我唔得啊，俾人抄牌啊咁样。跟住试过几次之后咧，咁跟住就同啲朋友讲，哇有一个伯伯咁样讲嘢，佢吓你个咩牌？咁咪车牌咯，佢唔系噶，可以咁去申请噶咁样。
1: 哦，咁于是你就申请咗另类嗰啲车牌。哎 Anna， 不如咁样，我哋咧唞两分钟先，翻嚟我哋继续倾偈，好冇？唔好行开。
0: 好。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八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睇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11:18，继续我哋嘅节目《尽诉心中情》。电话里边我哋有表妹系嘛？
1: 系啊系啊，表妹啊。
0: 系啦，头先讲到即系喺职场上面咧，都有啲人会有啲异样嘅眼光啦。见工可能人哋明明请又唔请咁样咁。
1: 嗯。
0: 喺你觉得自己其实算幸运定唔幸运咧？即系你点样睇你嘅人生咧？过咗呢一啲岁月之后。
1: 我觉得是算幸运的。即可能你听觉得很奇怪，你觉得有时都幸运。那我刚才跟你说，我有个智慧婆婆改变了我、外表啦，还有我的能力啦，她真的令到我即个能力是会比本来是你们会觉得很弱的伤残人士，我真的 我觉得我真的很 OK， 即是不是很 OK， 但是我觉得算是这样。之余呢，其实他都教了我一样东西，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只脚是要听，但是有一样东西就是其实都啱用的，就是小个的时候，因为我只脚有时候婆婆都很多东西都很普踢的，即譬如打千秋啊，常常他都怕我，即是好时尚家商那怕我只脚会整伤，就不让玩的。那你知道呢，一个小朋友成日都人不让玩这些东西，你会不开心的嘛。那我记得有一天的晏昼这样啦，我婆婆在看那些粤语残片，我坐隔离不开心地跟她说，我说为什么只脚这样样的，我真的这样问她，不懂的嘛，那时候我想小学，应该是小学。
0: 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你现在你是大人了，你想想如果一个只脚有事的小朋友，对这个是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不肯定是人为，定是当时的医生疏忽、工人疏忽，哪个答到你呢？但是如果小朋友这样问的时候你怎么答呢？如果换转你今天，如果有个小朋友这样问你，你怎么答？你不要猜咯，因为有些东西你讲他又不明白，即是小孩，还有 你这样讲出来好像很残忍一样，那你会怎么说？婆婆怎么
1: 说？是的，这个就是智慧婆婆了，她就跟我说、她真的，我觉得她真的很智慧。为什么？因为我坦跟你说在看粤语残片嘛，那电视机其实播的就是一套那些古代的，即是揸刀的人，那有一个刽子手，

0: 要斩人头，佢突然之间话：你卖佢咯！佢指住电视机，系一个你知，通常做呢啲就系打开好多胡须嗰啲人，跟吓系啊，因为你前世斩咩人头多咯，啊，即系乜嘢啊？佢话斩咩人头多咪曳咯，咁你想唔想你第时都系咁样，或者你第时你做妈咪，你啲小朋友都系咁？我唔想啊，我唔要啊，咁你要乖咯，你而家乖，第时你就会。即系因为你之前你做咗呢啲嘢，所以你会咁样样。因为人好多系前世后变，前世今生。当然当时嘅我唔识，但我就会觉得我信佢。我哦，以前我系咁样，我曳啦，咁有呀，咁一啲嘴都冇驳嘅。
1: 其实咧，我唔敢话你婆婆呢个解释咧系唔好啊，或者咩啦。
0: 嗯，
1: 佢可以有一种讲法嘅，但系细路仔真系会唔明白。你会讲到啲前世嘅报应啊，因为你前世咧就做一啲刽子手，所以今世咧就有啲惩罚啦咁样。我又觉得，诶，咁个妹妹会觉得自己被惩罚紧咯，即系一个系惩罚嚟咯，明唔明啊？所以我又唔敢话系咪最好嘅答法咧？但系我记得嗱，我嗰时睇过一本书，你知唔知啊？
0: 系。
1: 咁咧就。我唔知道故事系真定假咧，即系总之咧有个妹妹咧就嗰、那个背脊咧有啲缺陷嘅，我而家唔系好记得佢个缺陷系点样，我唔系好记得啦。咁但系咧就佢问妈妈点解会有啲缺陷嘅咁样，妈妈就话因为上帝做每一个人都系唔同嘅，做你你嘅唔同系上帝为你设计，所以咧将来佢一定可以喺某种方法帮到你咁样咯，成为一个独立即系自己。冇人同你一样嘅，你系唯一嘅一个人有呢一个嘅设计嘅，即系咁样。所以我又唔知道点样去安慰到一个如果佢觉得自己睇身体方面唔好嘅人，点安慰佢咧？咁样咁可能你婆婆都有佢嘅思维嘅。咁嗰次之后你点啊？后来会唔会即系轻轻都会较为接受自己嘅嗰只脚啊？
0: 应该咁讲，我认为呢、這個，即系。个睇法唔同咧，但我觉得呢个智慧就因为当时我真系冇
1: 冇再唔开心啦，
0: 冇嘴驳，因为我觉得哦，原来咁明啦，即系嗰个 moment 我就觉得明啦。咁但系到大个嗰阵时咧，当时唔觉得佢系智慧，就是、当大嗰阵时，其实我觉得我婆婆叻嘅就系第一，我冇得驳嘴啦，因为你曳啊嘛，全世界你系呢啲嘢就咁。第二嚟讲咧，就系、是、其实我觉得佢借呢样嘢系教我咯。
1: 嗯
0: 要乖咯，
1: 要乖要做好事，即系唔好做坏人。
0: 系啦，系啦，我觉得佢个智慧就系、是，其实唔系安抚咗当时我好细个嘅我，或者令到我唔好再犯佢，唔知点样答我之余，其实佢同一时间佢系教咗我。咁、你后边如果你唔需要自己有啲唔好嘅嘢，你要做乖嘅小朋友。
1: 嗯，
0: 因为样嘢都会有啲你做得唔好，你曳嘅就可能俾人惩罚或者各样嘢。但我当时我唔系觉得我自己系惩罚，我觉得。哦，咁样样咁知啦，
1: 可以做好啲啦，系嘛？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到而家咁，虽然我婆婆都唔喺度啦，但我其实好多嘢我都会觉得系真系要相信。如果你要做啲咩嘢，即系其实我今次想分享嘅就系话，其实好多人你中意做呢啲，佢中意做啲得噶，但系当你做咗啲咩嘢，如果对人有影响，系你要知道你系要负责任嘅。
1: 嗯。
0: 咁我自己而家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去做，咁所以其实你问我开心唔开心？我除咗只脚，我冇办法令到佢
1: 恢复原来
0: 嘅样，系啦。咁但我觉得其余啲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条路要行嘅，咁有起有跌。咁对我嚟讲，其实今日我都满意噶。系啦，我觉得亦都系点讲咧？要人要经过好多嘢，即系如果你话我呢啲系好惨啊，其实有啲人仲惨过我。
1: 你识得咁谂就好啦。即系呢个世界上比我更加惨嘅、行动能力比我更加差嘅，大有人在，可唔可以咁？
0: 有嘅，有嘅，有嘅。我相信呢样嘢，所以其实你生出嚟嗰时系点样？其实你仲有得改变嘅，我觉得、你可以好努力，你咪做一个。即系好啲嘅人咯，得到啲回报可能好啲。但系如果你唔系嘅，你坐喺度唔喐嘅，你咪得到啲嘢就系咁多，甚至乎或者可能比上嚟，你会觉得比人少。其实你每个人都唔会比人少嘅啲嘢，我会相信就系在乎就系你出咗几多嘢，你付出咗几多。咁当然唔系话付出一蚊会收一蚊嘅，但系你一定要付出，你先至会可以有收获咯。我觉得我相信，同埋一定要做好人。

今晚多谢表妹俾我哋嘅一个讯息，可能上天俾佢少少嘅磨练喺佢脚嗰度，但系智慧婆婆带咗好多人生嘅道理，让佢喺人生里边继续努力咁样向前迈进。送俾你呢只歌曲祝福，希望你生活愉快幸福。

0: 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且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话感觉良好。飞船载住3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嘅朱杨柱、张志远同埋第一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嘅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喺夜晚11:08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图日塔助推氧气同埋整流罩先后同火箭分离，船箭组合体离开地球大气层，升空之后大约10分钟，神舟23号飞船成功同火箭分离，并且展开太阳帆板，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喺升空之前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都有出席。在轨期间，三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同应用项目，

主要针对太空生命科学、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长洲太平清照飘式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今日举行，新渡轮表示今朝早8点到夜晚9点，大约38000人次往返中环和长洲，增加航班数目近30%，以疏导乘客。为了配合稍后举行的抢包山比赛，新渡轮将会在凌晨1点15分增设一班由长洲开去中环的普通渡轮加班服务，以疏导观赏比赛之后返回去市区的乘客。九龙城试他令道有咸水供水管渗漏，水务署话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在山上水制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出咸水，工程团队已经完成供水调度，冲刺水供应不受影响。受到事故影响，试他令道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驾车人士要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工程团队会尽快完成有关的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渔护署话正系调查锦上路元江新村青潭路狗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嘅个案。渔护署喺今个月21号接到投诉，联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前往跟进，但系当日未能够进入狗场，到第二日喺警方协助之下成功进入调查。署方发现部分狗只被束养喺笼内，并且放置喺露天空地，未获得足够嘅遮盖。由于束养人未能够即时作出合理改善，渔护署人员带走一共12只狗，将他们带回去动物管理中心看管，将会继续就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对有关人士提出检控。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任何人如果残酷对待动物或者不合理地导致动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20万和监禁3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寻日结束欧洲5日访问行程，分别到访咗法国、比利时同瑞士，同呢一啲地方嘅政商金融界进行咗多层次嘅深入交流。佢话睇到喺经贸、投资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喺网志话，对于欧洲国家嚟讲，香港嘅价值主张喺3个方面尤其突出，包括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是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伊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的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者是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接受国营传媒访问时就强调，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伊朗政府和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上绝对不会作出妥协。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0: 本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而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

0: 要，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待我好，不会保留。
5: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嘅你，对身边最亲嘅父母，有冇一啲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好啦，嚟到我哋最后嘅半小时电话里面呢，有另外嘅一位朋友嘅。Hello， 喂，你系 ？Hello， 喂，
6: 我系 Winnie 啊。
5: Winnie 你好，电话打通咗噶啦。今晚想分享啲咩？
6: 我分享一件事，系我咁多年以嚟，我觉得发生咗喺我身边咯。因为我上个礼拜有个装修，即系佢系嗰个帮人哋整冷气嘅师傅。
5: 嗯，
6: 我识咗佢差唔多都有6-7年啦，差唔多。嗯，因为佢当时咧，佢就系做细佬嘅，佢就同我讲，佢话我出嚟自己做啦，你可唔可以帮我手啊？隔水啲朋友帮我识啊？我话好啊，咁咯。咁嗰阵时佢就开始有 BB 啦，有自己家庭啦。咁跟住就上个礼拜收到个消息，就系姓殷嘅装修师傅跌咗落街，就系佢咯，38岁。
5: 我有睇，我有睇新闻，我有睇新闻。
6: 嗯，38岁，跟住太太今日就联络我咯，就系啊，因为我因为我想正大埋佢，咁我就 call 咗佢，咁跟住佢太太今日 call 我，我先生走咗啦，咁我就用咗我自己方法去帮佢手啦，睇下咩可帮到咯，咁因为呢、這个。唔好介意，我想叫佢做华仔，即系华仔咧，佢其实系一个好好人嚟噶，好好人，好好人，点好人咧？佢唔会加你加，又唔会去偷工减料，佢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劳动力嘅人咯。
5: 嗯，
6: 即系我系咁样讲咯，所以我系。今日想打电话上嚟咧，我就想如果佢太太听到嘅，我希望我会支持下佢啊，希望佢有咩帮手，我都会帮佢啊，因为佢老公佢
5: 系一个好人，
6: 真系一个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即系佢会同你讲，你呢度边度要整、啊？如果要几多钱嘅，你整唔整啊？或者你想要点样做啊？你话俾我听，即系佢好人啊，明唔明啊？
5: 我
6: 即系讲真，我50几60岁，我识嘅人唔少，但系呢啲咁嘅师傅咧，好少噶啦，
5: 好老实系咪？好老实。实干派，即系佢系想做件事。但 Winnie 嗱，我睇新闻咧，我都知道咧，其实而家咧，我谂个难题咧，对于佢嘅太太啦，对于你哋啦，帮手嘅人啦，系点样同嗰个6岁嘅仔讲？佢哋而家系咪唔敢？
6: 唔
5: 敢？系咪唔敢讲？我睇个新闻，佢就话咧，因为惊佢接受唔到，咁所以而家呃住佢先，就话爸爸翻工啊。佢今日唔得闲凑你啊，我凑住你先啦、啊。咁我睇你哋身边有啲好大家比较好关心佢嘅，愿意帮手嘅朋友，咁一个二个咁啊拖开，阿爸今日唔得闲啦咁样。但系呢一样嘢唔会系一个永远解决到嘅办法嚟，你最后你都系话俾佢听，咁点算咧？

0: 你有冇谂过点？
1: 我哋系咁谂咯，即系我同我太太唔系好熟，但系佢我见过佢，因为华仔好勤力做嘢嘅，有啲 moment 咧，我哋叫佢上嚟做嘢咧，甚至乎佢太太都会上嚟帮手，我见过佢太太嘅。咁就其实我同佢太太唔熟，只不过我而家咧我就揾晒所有帮华仔做过嘢嘅朋友，睇下有边啲钱未争佢未还嘅，我要所有嘅朋友出嚟还晒俾佢，搞清楚条数。问题就系呢个细路仔，我话俾你听，佢始终都要接受事实嘅，但系问题就唔系我哋管啊嘛，系佢太太管啊嘛，睇佢点样处理咯。因为佢太太好后生噶，即系大概30多岁左右咯。
0: 但系系嘅，系嘅，即系人生一个好大嘅一个咁样嘅变故，会令到亲人系好难受。
1: 系啊，你明唔明啊？因为我识佢嗰时咧，因为我嗰时我嘅屋苑咧就有一个固定嘅维修所啦，咁佢喺度做嘅。但系佢心尾唔做嘅时候，同我讲：我 Vinny 啊，我想自己去创个事业，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哦，冇问题啊，你上过嚟几次都 OK。跟住就由嗰天开始到而家，差唔多8年啦。
0: 嗯，
1: 差唔多8年啦。佢我叫佢做嘅嘢，佢一路系好做，同埋我介绍我所有嘅朋友俾佢识，全部朋友都唔会话佢坏话嘅，全部都话佢好人嚟嘅。
0: 只可以话今次一个非常不幸嘅意外啦。
1: 系啊，即系哇！我听到我自己真系好唔开心咯，都。
0: 但我谂你而家可以叫做帮翻华仔嘅，就系同佢嘅家人尽力做好埋呢一个最后嘅要做嘅事情咯。我相信呢一样嘢系你可以做到，同埋你已经做紧，我相信系嘛。
1: 我做紧啦，我做紧啦。
0: 系啊，
1: 听
0: 得出你
1: 系
0: 好人。
1: 我系不嬲，我系一路以嚟，我要睇我要睇下华仔身边有咩人我识嘅，我要介绍佢识。真系要咁啊！你明唔明啊？佢嗰啲正所谓仔细老婆乱，个仔得6岁咋？
0: 知啊，系
1: 5、6岁咋？
0: 直情唔敢同佢讲啊！所以你哋而家
1: 即系嗰啲小朋友识咩啫？佢老婆讲真，最多系30多岁啫嘛，系咪先？
0: 系。作为朋友咧，我谂咧，其实
1: 佢唔系唔做嘢嗰啲人，我唔系 hea 咗你啊，乱收你钱嗰啲人，系有交有带嗰啲。你而家谂翻佢先觉得，即系
0: 好可惜，系咪 ？Vinny 啊，其实咧，你作为朋友咧，我觉得你一个好好朋友，好有义气啊，即系好愿意去帮翻一啲突然间出现咗变故嘅朋友啦，咁呢方面你已经做紧噶啦，不过唔好太伤心啦。呢个时候我谂要收拾心情，因为咧我睇翻啲新闻都话，如果你大人不停喺度喊咧，细路仔更加会惊。咁所以咧，你作为其中嗰位好朋友，希望咧好地帮华仔屋企人咧解决埋最后呢个心事。我相信华仔一定会知道嘅。今晚多谢你电话。人生几时毕业真系唔知道，只系知道。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好地爱我们身边的人，珍惜每一天，这个已经是最重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Kansas 的 Dust。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在人生路上，总会遇到风雨交加的日子，想行的路，想爱的人，最后会不会成为泡影？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日章同你一起探讨人生的真善美。
5: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
4: 曲中情，妈妈最后的关怀。一宗真人真事发生在国内，有个四十出头的男子叫做阿雷，在2023年他遇上人生最难挨的一道波，他的妈妈诊断出患了肺癌末期，已经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就跟他说了，哎，不如你带他回家休养了，我们做不到其他事情了。身为家中的独子，于是阿雷没犹豫，很快呢就带了妈妈回家，全天候照顾她。妈妈卧病在床，完全没办法自理，于是呢做仔的每天呢就要照顾她，喂六次的流质食物，一汤羹一汤羹，细心地喂，而且每次呢都要怕她太热或者太冻，又怕她睡得太久会生疮，每日固定四次帮妈妈翻身，当作要格外轻柔，定时喂药、量体温，记录身体的变化。由妈妈回家那天开始，

整整成三个月。阿雷几乎唔会离开妈妈张床太耐，夜晚就缩喺侧边嗰张椅嗰度瞌眼瞓。每一晚佢瞓觉嘅时间唔会超过四个小时。长期嘅疲倦令到佢眼窝深陷。考虑到妈妈病情危急，自己因为有时太过疲累点算呢？终于佢喺卧室嗰度装咗个 cam 影住。呢个设备可以清楚记录房间嘅状况。佢本来只系想睇下妈妈，如果有事嘅时候会即刻知啦。点知后来录低咗最后嗰晚嘅情况。有一个凌晨，佢真系太攰啦，坐喺妈妈嘅床侧边，望住妈妈气息微弱，原本都只系眯埋眼想唞一唞啫，点知道沉沉睡去。当佢惊醒嘅时候，出边已经天光啦。佢好似平常咁样想摸一摸妈妈嘅额头，点知感受到嘅系一片嘅冰凉。妈妈已经走咗啦。吓，妈妈几时走噶？妈妈有冇讲乜嘢啊？做好晒所有嘅后来嘅手续之后，佢突然间谂翻，嗰个 cam 唔知记录咗啲乜嘢咧？唔得，我要睇翻。嗰晚，当呢个仔瞓着咗之后，生命烛火即将燃尽嘅妈妈，原来都有个清醒嘅刻，好短暂嘅清醒。佢缓慢咁拧个头望一望个仔，见佢瞓着咗。佢望咗个仔十秒钟之后，突然之间，佢好辛苦抬起只手，做啲乜嘢啊？佢个动作颤抖吃力，佢系想帮个仔冚翻张被。佢一点一点将张皮拉过嚟，好辛苦冚喺个仔个膊头度，因为惊佢冷亲。完成咗之后，佢嘅手无力咁垂低，安然咁眯埋对眼，冇任何嘅痛苦挣扎，离开咗。睇到呢段影片，大家眼泪流咗落嚟。一个妈妈。在离开这个人世最后的一刻，他想到的就是只是帮个仔冚返张被。这个颤抖伸出的手艰难拉被的动作，是位妈妈在最脆弱最无力的时刻最挂住的，就是个仔仔会不会冷亲。每一个妈妈在任何时候心里面惦挂的不是自己，是自己的骨肉。这个妈妈在最后一刻留下了一点的温度，一点的温暖，在这张皮上面，相信的仔永远都会记得。

记住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逢星期日约会，我是梁继章，希望有一个愉快的公众假期，下个礼拜日在这里，我们再见。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姚平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至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已经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船交会对接及航天员进驻条件。飞船载住三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图日塔助推器和整流罩先后和火箭分离，船舰组合体离开地球大气层。升空后大约10分钟，神舟二十三号飞船成功和火箭分离，展开太阳帆板，进入预定轨道。在轨期间，三名航天员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

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同真挚祝福。李家超话：国家经历30多年嘅载人航天工程，凭住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嘅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系15五时期嘅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系首次有嚟自香港嘅载荷专家参与，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同自豪。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话：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今次任务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更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谢国家为香港特区创科人才提供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珍贵机会。九龙城事他令到有咸水供水管渗漏，水务署话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在关上水掣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工程团队已经完成供水调度，冲刺水供应不受影响。受事故影响，事他令到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会尽快完成有关的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傍晚六点左右，现场地底水管爆裂，有水涌出地面，淹浸附近街道。警方接报到场围封，并通知水务署派员到场抢修。渔护署话正调查锦上路元江新村清潭路狗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的个案。渔护署本月21号接获投诉，联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前往跟进，但当日未能进入狗场，翌日在警方协助下成功进入狗场调查。处方发现部分狗隻被蓄养在笼内，并放置在露天空地，未获足够遮盖。由于蓄养人未能即时作出合理改善，渔护署人员一共检走12只狗隻，带回动物管理中心看管，将会继续就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对有关人士提出检控。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任何人如果残酷对待动物或不合理地导致动物受到不必要痛苦，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20万，监禁3年。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

0: 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3: 超绝理财，
4: 林淑敏。
5: 好啦，超越理财嘅时间，嗱，咁啊，直播室里面咧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啊，今日嘅内容咧，我哋除咗会讲下一阵间咧会直击一下呢个港股下半场嘅表现之外咧，咁啊，亦都咧会讲一啲宏观经济嘅情况嘅，咁啊，尤其是咧讲到即系呢一个宏观方面咧，美国咧上个星期都公布咗一啲嘅数据啦，咁啊，以至咧就系美国亦都有一个消息咧，就系关于呢一个嘅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啦，沃什咧，咁啊，正式系上场成为咗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噶啦吓，佢嘅做法啦，对于息口嘅睇法会系点啦吓，我哋咧率先喺呢一度咧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嘅，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我今日嘅嘉宾咧，同大家一齐咧分析一下呢个宏观经济数据咧，以至系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咁佢一啲嘅做法究竟会系点啊？咁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市场首席策略师许长泰喺度嘅，阿泰你好。
6: 大家好，
5: 阿泰，我哋咧要讲下呢一个外汇市场方面啦。咁我谂咧都要关注一下，即系息口啊，以至一啲嘅宏观数据嘅情况嘅。咁呢排咧，梗系讲紧咧就系即系新任嘅联储局主席而家系唔系鲍威尔啦，而家咧就系呢个 Calvin Walsh 啊。咁啊真系正式上任啦。咁啊喺即系上个星期咧就即系冇悬念啦吓，亦都冇咩额外枝节啦。咁顺利咧就系成为咗呢一个联储局嘅新任主席啦，咁我想睇下咧佢嘅做法咧，其实同而家嗰个嘅即系上一任嘅联储局主席咧嗰个做法，其实有冇啲咩不同，或者对于息口嘅睇法佢系点咧？
6: 其实佢有两方面嘅，第一方面就联储局嘅角色系乜嘢？因为咧其实过去嗰10年、15年咧，联储局嘅角色咧系不停咁样扩张嘅。咁以前可能净系讲紧呢个银行嘅监管啊，或者系呢一个货币政策嘅操纵啦、操控啦。咁但系整体嚟讲，我认为咧Calvin Walsh 佢嘅意思就系话，其实联储嘅角色咧应该系逐步收窄翻去，净系去睇翻金融系统嘅稳定。同埋呢個貨幣政策嘅操作，而一啲例如話係點樣利用貨幣政策去推動環保啊、再生能源啊，或者係啲企業嘅決定咧，佢認為呢個係唔適合嘅。咁另外一樣就係話，大家可能都知道佢對於呢一個聯儲嘅資產負債表用一個 QE 或者量寬去操控經濟咧，佢都係唔係咁同意。咁所以即係佢心裏邊想做嘅就係話，首先將聯儲局佢嘅工作重点收翻窄，第二方面咧就系嗰个央行嘅资产负债表嘅角色咧，应该系更加被动，而唔系主动去控制经济。
5: 嗯，系啦，嗱，咁不过咧，即系咁讲啦，吓，而家咧，即系究竟减息嗰个可能性咧，其实有几大咧？啊，即系阿泰，我哋都觉得即系几得意嘅。之前咧，我哋成日都讲话啊，担心咧有冇机会咧可以减息啦，去到即系大家觉得有存疑嘅时候，咁啊到而家啦，究竟咧系咪真系可以吓即系减息，甚至乎讲今日加息咧？喂，其实呢个风向咧，即系讲真都转得几快。咁我谂都要睇翻个实际个经济情况嘅，究竟而家系点咧？
6: 其实几复杂嘅，因为咧我谂好多朋友一见到啊 Kevin Walsh 系啊特朗普任命嘅。大家都認為，咦，咁你係幫特朗普做嘢，咁啊減息啦。咁其實呢個就唔係咁簡單嘅，始終主席雖然話佢嘅影響力好大，但係你見到聯儲局 FOMC 佢哋每一次投票去呢個貨幣政策係加息、減息或者不變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一個委員會去做決定嘅。咁委員會其實每一個委員咧都係一個經濟學家或者一啲金融嘅專家，有自己嘅諗法。就算係嗰個主席有幾大嘅影響力都好咧，都未必可以話係即係左右到佢嘅思想。咁所以我諗整體嚟講就係話，主席嘅改變新嘅人選上任，對於嗰個貨幣政策嗰個大方向短期嚟講咧，未必有咁大嘅影響。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你講得好啱嘅，就係話咧，而家 市場擔心的就再不是說經濟 OK 通脹 OK 可以有減息的空間，跌返轉來講，因為油價的上升美國國內的通脹壓力開始上升呢，市場跌返轉可能覺得會不會因為這樣開始要加息呢？但是這個亦都有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如果部門學校嚟緊呢段時間係繼續封閉，通脹壓力持續，但係同時間地好多石油啊、天然氣啊、能源啊、石化嘅一啲嘅化工嘅產品開始出現短缺嘅時候咧，全球經濟唔單單淨係面對一個通脹嘅風險，亦都面對一個衰退嘅風險。咁所以到時候聯儲局嘅考慮咧，未必淨係話加息去壓抑通脹，佢亦都要考慮怎樣用貨幣政策去平衡翻嗰個通脹壓力以及呢個衰退壓力中間呢一個即係兩難嘅。咁所以我諗整體嚟講咧，市場而家的確係認為明年可能會開始加息，但係短期嚟講，我相信市場嘅波動咧係會持續，因為而家嘅討論就唔係淨係講緊通脹噶啦。再過幾個星期，大家冇有用好多嘅化工品開始短缺嘅時候咧，大家對呢個衰退嘅憂慮可能會升温。咁呢個亦都會加大咗聯儲局即係政策設定嗰個難度咯。
5: 嗱，不過咧，即係睇翻最新嘅一啲經濟數據啦，例如係呢個 PPI 啊、CPI 啊，甚至乎一啲嘅非農數據。咁其實究竟而家即係美國經濟係咪真係面對緊一個衰退嘅問題咧？有咁嘅跡象？
6: 而家嚟講唔係嘅，因為睇翻例如話係非農製職位，其實上星期嘅數據都非常之唔錯啦。咁呢個代表咗即係經濟其實都係處於一個增長嘅階段。咁 CPI 其實都係上升當中。咁呢個汽油啊、能源供應嗰個影響非常之大嘅。咁另外就係話一啲尤其是 AI 相關嘅企業投資咧，依然都好強勁。咁所以即係暫時嚟講，我哋見到嘅就係話美國經濟嘅基本基調係 OK。但其實頭先我講咗一個重點，就係話好多嘅生產啊，好多嘅民生啊，當你冇石油化工產品、冇能源、冇天然氣嘅時候咧，好多嘢就會停咗落嚟。例如話，你見到有好多做包裝嘅一啲塑料嘅包裝、一啲嘅 packaging 啊，甚至嗰啲膠袋啊，開始出現價格上升，甚至乎短缺嘅時候咧，咁好多工業生產都會受到影響。其實可能大家幾年前都記得，COVID 開始嘅時候咧，有好多嘅原材料短缺，令到半導體啊，甚至乎汽車生產咧都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即係而家個經濟表現 OK， 唔代表即係繼續落去，就算係石油啊、天然氣啊、化工嘅供應有影響，都唔會影響經濟表現。我覺得整體嚟講，市場而家嘅態度咧，可以都係比較樂觀一啲。但係再過多可能係一兩個月、兩三個月，如果貨幣市場繼續封閉嘅時候，咁呢個我認為對呢個經濟下行嘅風險咧，投資者可能會逐步係開始浮現出嚟。
5: 不过咁样啦，我哋讲翻啲实际啲咧，譬如好似对美金啦吓，或者系对呢个债息嚟讲嘅影响性，而家又系点样嘅趋势咧？
6: 嗱，债息见到过去嗰几个星期都有明显嘅上升啦，咁呢个亦都系头先我哋讲到同通胀嘅预期相关，再加上就系话，其实美国嘅财政赤字都系继续高企咧，咁呢个都系对于个债券嘅价格有下行嘅压力，对于债券息嘅上升。咁所以你见到美国嘅债息上升嘅时候，你见到美元指数喺五月头嘅时候，大概98，而家都跳到99.35、99.4附近啦。即系债息上升咧，系会推高美金嘅。咁另外咧，我谂另外一个因素就系话，大家对于个经济前景或者全球嗰个经济环境有比较大嘅忧虑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翻翻避险嘅货币，咁美金亦都系最大嘅避险货币啦。咁所以你见到就系话，除咗系个息率上升之外，另外就系话投资者个情绪开始有啲谨慎，甚至乎啲悲观嘅时候咧，你都会见到美金咧系有一个反弹。咁所以我谂短期嚟讲咧，我谂美金有机会再冲翻上100嘅机会都系有嘅。
5: 另外就好快咁样同我哋讲下呢个人民币嘅走势啊。
6: 人民币走势整体嚟讲，我哋都系比较谨慎啦。尤其是头先我哋讲到，如果美金嘅表现系即系强势嘅话咧，咁长即系短期嚟讲，人民币可能会面对一啲短期嘅贬值压力。咁但系长线嚟讲，我哋认为而家中國嘅經濟表現雖然唔係好亮麗，但係起碼佢出口表現好強，資金流嘅情況咧都比較明顯。咁所以我哋覺得人民幣中長線嚟講咧，我哋都係比較睇好。只不過就係話佢需要美金最即係短期嗰個強勢穩定過嚟，呢個先至可以容許人民幣一個強勢嘅反彈咯。
5: 好啦，我哋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阿泰啊。咁啊，轉頭翻嚟咧，理財貼士咧講下其他嘅話題啊。轉頭翻嚟見。
3: 住理财。

0: 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2: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超绝理财，林淑敏，
5: 理财 DeepSeek。
6: 理财 Deep Seek 嘅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亦都咧电话接通咗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喺度嘅，嘉嘉你好。
7: Hello，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6: 咁我哋会讲下一啲特别啲嘅话题啊。喂，嘉嘉，我哋之前咧咪讲咗呢一个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嘅，不过咁呢排咧大家最关注咧咁啊，梗系 AI 相关嘅一啲主题啦。不过咧而家要讲 AI 咧，就唔单止就系睇下啲咩大模型啊等等咁样。咁原来咧成条产业链咧咁啊都有几多嘅投资主题嘅吓。嗱，今日咧就同我哋讲一讲啦，呢个 AI 嘅五层蛋糕啦，由呢一个能源啊去到晶片。又或者是去到比较远端的云建设等等。其实我都想看看即怎样可以逐层逐层去搣开，我们都可以即配合到那些投资主题。
7: 是啊，咁其实呢个五层即係蛋糕嘅理论呢，就係黄仁勋啊，佢即係俾出嚟一个结构嚟嘅。咁就分别係牵涉能源啦、晶片同运算、云基建、模型同埋应用呢五大范畴嘅。咁其实喺过去两年之前啦，市场呢就开始讲 AI 呢个 topic 啊。咁市场初头呢就由唔係好信 AI 到接受 AI 属于一个长周期嘅技术革命啦，咁之后所有跟 AI 沾边嘅板块咧，都获得一啲估值嘅 re-rating， 我哋讲嘅估值重估。去到呢近年几两年咧，市场就开始进入一个盈利嘅验证期啦。咁啊，好似一啲晶片层啦、基建层啦，见到啲订单或者 capex， 即系资本开支嘅实数盈利嘅增长比较明确。去到应用层，甚至乎部分软件。软股反而面对 AI 内部的替代价格的压力等等，就开始反映到在个股价当中。咁我哋见到踏入2026年，其实半导体指数咧喺年头至今都有明显的上涨。咁当然在上升得一个累积升幅比较大之下咧，我哋都见到高位有啲获利回吐的压力噶。咁所以大家市场就会开始谂喺 AI 的主线之下咧 ，AI 的基建、电力设备直接相关的板块好像表现较一个晶片更加做得好。咁多了市场会去根据用一个五层变成一个投资的框架啦。咁多数的问题呢，投资者会比较或者听众会比较问得多，就是呢间公司佢喺五层里面属于边一层呢，或者嗰一层其实而家嗰个资本的投放或者估值有冇已经超前呢？

0: 咁甚至乎喺呢個層面，即係五層之內，佢屬於平台級嘅龍頭有邊幾隻？定一話佢係一個供應商咧？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哋用五層蛋糕話呢個概念咧去分析 AI 咧，就可以定一啲投資者嘅一啲框架啦。咁第一層咧，就當然係最基本嘅能源層啦。咁啊，從背景變做主題啊，受惠翻 AI 用電嘅剛性啦。咁但係要分清楚咧，週期股同埋一啲 AI 有關嘅電力核電同埋電網設備股啦。咁第二層咧就係晶片股啊，仍然係整個產業鏈當中咧最核心受惠之一。咁但係內部嘅分化咧已經開始加劇啦，龍頭嘅股值咧部分龍頭咧亦都係比較高。咁我哋留意到一啲二三線咧需要靠產品同埋市場份額咧去證明自己喺芯片或者晶片呢一個層面嘅一個供應。去到第三層咧就係雲同埋基建層啦。我哋覺得咧短期會比較火嘅，因為賣產子嘅故事咧，估值相對比較高啦，咁所以未來會按訂單嘅可見度咧，去分出唔同公司佢哋嘅一個潛在優勢。去到第四層咧，就係模型層啦，亦都係前陣子咧市場講得比較熱切嘅，集中度咧比較高啊。主要是反映了在幾間的巨頭啦，咁啊成為了一些少數的故事性去炒。咁去到最上嗰層咧就是應用層啦，長期的價值咧釋放咧最終都要靠呢層嘅。咁因為咧如果 AI 變現唔到，唔落到去應用嘅層面咧，其實好多公司咧亦都好難維持一個長遠嘅發展。咁所以咧應用層咧，我哋要揀一啲 AI 可以拉高佢個 RO。即是我们讲的股本回报，而不是被一些 AI 公司侵蚀的行业和公司。在整体的策略上，我们首先就讲一讲个能源层，亦是我觉得相对比较看好有基础去支持的。根据 IEA 的预测，去到2026年全球的数据中心用电量有机会会由大概550 TWh 升到去超過1050 TWh， 幾近乎這個是屬於一個翻倍。當中 AI 數據中心額外的貢獻大致上是去到500至600 TWh 嘅，呢個用電規模咧，其實都接近一個中型嘅國家嘅。咁 AI 嘅伺服器咧，是比較高耗電量的，傳統的機架呢每架呢大概是5至15 GW 啦，但去到一些 GPU 密集型的 AI 機架呢，其實那個用電呢會提升去到50至100 kW 的，令到單一的 AI 群呢在電力消耗之上呢是等於一個小城市的用電，所以呢供應的瓶頸和基建的投資呢就會成為未來的一些投資結構性的機會啦。咁我舉個例子啦，有調查顯示咧，92%的北美數據中心咧都認為佢哋目前的建設延遲咧，主要是因為電力的容量同埋輸電的限制。當中咧，變壓器的 PPI 價格咧，亦喺近幾年咧上升超過80%。咁啊，交付期咧亦都係由1.5年咧拉長去到3至4年。咁其實以上嘅數據都反映到，在整体的数据中心强劲需求底下，相关的一些变压器啊、输电的需求进一步延伸，亦是令到行业那个交付时间再进一步拉升。我们看到其实 AI 的伺服器相信要整好的话要大概12至24个月，但是电力接入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时间的错配令到部分科技巨头开始自己去建电源， 係走向我哋叫 on-site power， 即係話令到核電啦或者天然發電啦電網嘅設備咧係擺喺 AI 嘅數據中心同一個基建嘅設施裏面，咁變咗咧就成為咗咧一個新嘅投資框架啦。咁我哋根據華爾街嘅分析顯示啦，2026年嗰個能源咧有機會接棒嘅科技股咧，就會資金開始由一啲高估值嘅科技股咧轉去比較受惠翻能夠提高能源嘅板塊啦。咁第二個頭先講嘅產業鏈咧，就係我哋比較大家投資者認識嘅晶片同埋運算啦。咁我諗個趨勢咧就會開始由龍頭嘅一啲大型啦，走向嗰個供應鏈嘅細分。咁而家估咧全球半導體市場嘅晶片嘅 capex 咧，大概係喺9750亿美元嘅一個歷史新高，主要係嚟自 AI 嘅基礎建設啦，而唔係淨係手機、PC 呢啲傳統嘅終端啦。咁所以咧，我哋預計一啲五大嘅雲端巨頭，即係 hyperscalers 咧，佢哋係年投入今年裏面投入咧超過都會有6000亿美元作為一個 AI 嘅基建。咁但係頭先都講咗啊，開始晶片呢一層咧出現一個 K 型嘅分化，即係高階嘅 GPU 同埋 HBM 先進製程咧會有量同價嘅同一時間嘅上升，但係部分成熟嘅製程邊緣嘅製製嘅晶片咧會受到景氣周期嘅一啲掣肘，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咧一啲尖端嘅 GPU 或者 CPU 嘅公司啦，好似大家比較熟悉嘅 NVIDIA 或啲美系嘅半導體咧，佢哋仍然會掌握嗰個市場嘅核心，咁但係咧開始投資咧，亦都去分化其他唔同嘅標的啦。
1: 是啦，咁啊睇返啦，即係我哋头先讲嘅呢一个嘅五层蛋糕呢，亦都係都算新嘅，因为喺今年三月初嘅时候呢，咁啊英伟达嘅创始人兼 CEO 呢，就係头先我哋提到嘅黄仁勋啦，咁啊喺一个官方嘅官网嗰度呢，就发表咗一个叫做 AI 是一块五层蛋糕的署名长文啊，咁如果详细嘅话呢，就都可以上佢哋嘅官网嗰度啦，我相信都仲可以揾到呢一份嘅 articles 可以大家一齐参详下。好啊，咁啊，嘉嘉，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先啦。顺道咧亦都同你做个申报，咁啊，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先啦。转头翻嚟咧，下半场嘅超住理财会有 Tom Sir 出现嘅。转头翻嚟见。
2: 超住理财，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午夜12: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至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已经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同神舟23号飞船交会对接，同航天员进驻条件。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套一塔助推器同整流罩先后同火箭分离，船箭组合体离开地球大气层，升空后大约10分钟，神舟23号飞船成功同火箭分离，展开太阳帆板并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升空之前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都有出席。在轨期间，三人 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家颖致以崇高敬意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

0: 嘅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嘅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系155时期嘅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系首次有嚟自香港嘅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同自豪。佢话喺国家嘅大力支持下，香港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嘅支持者，成为执行者，唔单止彰显咗香港喺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嘅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大发展大局嘅最佳实践。渔护署话正调查锦上路元江新村清潭路狗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嘅个案。渔护署呢个月21日接获投诉，联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前往跟进，但当日未能够进入狗场。第二日喺警方协助下成功进入狗场调查，署方发现部分狗只被束养喺笼入面，并放置喺露天空地，未获足够遮盖。咁由于束养人未能够即时作出合理改善，渔护署人员检走共12只狗只，并带返动物管理中心看管，将继续就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对有关人士提出检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正在度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问，说美伊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各型传媒访问时强调，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伊朗政府和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上绝对不会作出妥协。他又批评是以色列破坏地区稳定，以各种方式挑起战争和冲突。伊朗传媒早前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亦都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等。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声称收到死亡威胁电邮。玉城丹尼星期日出席支持者集会，他表示几日之前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提到要杀死他等威胁字眼。警方在集会现场加强了戒备，活动未有发生事故。玉城丹尼长期主张要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为当地带来的负担。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超绝理财，
6: 林淑敏。
7: 好啦，嚟到下昼时间，咁下半场嘅超绝理财咧就会有 Christina， 亦都有边位啊 ，Tom Sir。
8: 你好，大家好。
7: 阿 Tom Sir， 今日嘅焦点咧，算唔算系嗰个债息咧吓？
8: 债息是一个焦点，但最另一个焦点就是还跌紧咁多先是另一个焦点，连跌三日了，很多同学仔话听众，喂，惊唔惊啊？Tom Sir会唔会转势啊？咁讲，其实嗱，债息咧喺我立场嚟睇咧，其实系好浮动嘅。啊，特朗普啲政策一出啊，或啲经济数字一出咧，有时升，有时跌，即系咧你唔系我而家讲咧，债息咧就唔可以长睇嘅。咁反而就话佢特朗普个消息咧。反而影响得仲快。佢本人嚟讲，近期今朝啦，又讲啊，特朗普佢自己嘅投资货品都转码换码，换咗啲以前啲科技股啊换走咗，就换咗第啲股票入去啦。咁但系今日嚟讲就得意就系话，今日仲系跌曾经跌过四百几点啦吓，一开始系跌百零，跟住好似倒水式咁再向下插。咁连续三日咧嗱，又开始计啦，礼拜四、礼拜五再加埋今日咧，最低做过就系25,505点嘅，咁即系话加埋埋咧就会1,300几点噶啦，挨近1,400点嘅，咁够唔够咧？我就睇緊啦，即係話睇緊今日下晝呢會唔會有啲我哋成日講移動嗰個陰陽燭30分鐘圖嘅陰陽燭呢，有冇啲叫做30分鐘嘅陽燭出現嘅。咁我就啱啱就睇到呢，原來佢做咗落去個25,505点之下呢，連續呢就有1,2,3,4支，暫時有4支係陽燭。陽燭代表咩意思？就慢慢升返上去囉。咁由26,844点跌到落去25,505点，足足有1,300点，挨近1,400点噶啦。咁啊，我个人睇法就差唔多啦。咁即系话咧，我哋又准备强积金咧，准备啊，我哋讲俗语啲啊，准备入市噶啦。咁所以跌市系咪惊咧？睇你点样投资啊？如果你策略好嘅。即系我唔赞成屙烟嘅，但系而家我哋策略好嘅三分一投资嚟讲咧，而家就系一个机会啦。
7: 不过你头先咧，即系讲到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咁佢最近咧就同美国政府嘅道德办公室咧就申报咗最新嘅财务嘅资料。咁究竟咧佢搞咗啲咩咧？一次性披露咗咧3,600笔嘅股票交易记录。咁佢买入啲咩咧？你谂系有冇啲咩问题啦？季内咧买入咗个股份咧，系有 Nvidia 啦，Oracle 啦，即系甲骨文啦，微软啦，波音啦，超市 Costco 咁样啦吓嘛，每单嘅金额咧介乎100万至500万嘅，但系佢沽咗啲咩咧？沽微软，
8: 仲
7: 沽呢个 Amazon 同埋沽 Meta。
8: 嗱，你就睇下个团队啊。带去中国大陆个团队咧，有咩人就知道啦。喂，一个总统居然去个基金里面做3,000几单 transaction， 即系会唔会多得滞咧？
7: 同埋即系你去到嗰度咧，咪话中国会买200几架国邦飞机嘅。
8: 系啦，所以变咗你睇到件事啦。嗱，最紧要乜嘢咧？大家留意啊，个市点解跌落嚟咧？就系咧，其实去完翻嚟咧，个成就唔系太多嘅结果。本来话波音飞机有700架嘅，大约而家得200架。嗱，我觉得嗱，我个人睇法咧，我哋中国政府好啊，习近平即系嗱，你又开天杀价，我落地还钱，我俾住200架你先，即系你唔好转头飞咗翻去反口，即系反口我咪唔俾你咯。咁你继续遵守承诺嘅，我同你继续买大米啊。嗰啲嘢咁卖翻出去嘅，咁如果你系大家系真系好嘅，即系继续 keep 落去，我咪继续一路加个飞机咯，500架、700架有乜所谓啫？所以我觉得今次咧，反而我自己个人睇法咧，我哋中国嘅政策咧，反而赢咗啊！赢咗之后咧，咁个个特朗普拉咁大盘人去中国访问做嘅生意翻嚟咧，好似好零星。所以变咗反映到就系个美国嘅股市又跌啦，我哋香港又跌啦，甚至乎大陆股票应声向下。嗱，呢个好定唔好咧？我个人睇法就比较好啲，即系消息事还消息事，调整咗之下，跟住个经济指数 究竟是怎樣呢？反而我就是看好了，一路都看好中國的經濟的嘛。雖然近期這兩天 又出了一些指數不利的、消費指數又好，其他指數 都不是太靚仔的，但我個人看呢就會嚟緊六月啦或者七月呢慢慢好啲、特別是內房股啦，內房股前一排我又看好啦，而家突然間爆個內房股的消息就話銷售不是太好喎，強差人意，咁嘣一聲又喺高位全部倒水落返嚟。嗱，依啲咧就其實就話我哋成日講咧，趁高位出貨，特別喺翻咧，我再提翻大家上個禮拜四，如果上個禮拜四咧，你有冇留意咧？上個禮拜三夜期咧係砰砰升400多點嘅，啱啱特朗普嘅飛機飛進去嗰陣時咧，那個夜期已經哇好有消息咁升，

0: 点不知礼拜四朝头早一开始系爆升400点嘅，升咗上去，跟住一开始系最高之后咧就倒水咁跌翻落嚟，倒跌四百，即系落翻400几点嘅，但系差唔多冇乜升跌嘅。其实我哋话睇好个市，其实佢系做咗俾大家睇，系我升过嚟，不过我系唔系稳住保持向好，咁好多人就趁高位走货。咁而家呢个调整啦，做咗3日，而家挨近1400点咧，我自己睇法就系话。差唔多啦，开始我哋要寻宝啊！咁而家寻宝嚟讲咧，我成日提啊 ATM 三只嚟讲咧，1810唔考虑的话咧，9988又喐完咧，其实我哋开始慢慢睇翻700，700咧近期咧今日又做翻个最低位嘅，咁最低位之后睇下会唔会上翻收市前上翻啲，如果上翻啲咧，呢只可以考虑咧，高过琴日嘅顶咧就可以入市啦。
1: 不过即系都系要等到佢收市前嘅睇法啦。
0: 系啊，要睇翻收市前，所以今日就算我哋睇翻咧，恒生指数、强积金又好，我哋都会睇翻收市前，佢而家跌个数，会唔会反弹翻上去？嗱，而家跌315点啦，会唔会反弹多啲？即系嗱。今朝最高跌系500几点嘅，咁而家跌315点嘅，即系话已经多升翻80零点啦。咁如果最后下昼3点零钟跌翻系唔系300几，系100几点咧？其实呢个市咧就应该系，我觉得已经见底啦。
1: 系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大家要留心啦吓，咁个市都系一样啦吓。咁点睇嚟紧嗰个嘅股市走势？如果我哋即系真系去入市嘅话，咁其实系又系拣翻科技类
0: 寻宝，即系寻宝嘅板块咧，科技类嘅板块咧唔少得嘅，但系开始我哋搵翻啲传统股票板块睇下先。嗱，譬如只941咧，近期都比较硬净嘅，即系人跌佢冇乜跌嘅，就回落都系好少嘅。咁你见到即系传统股票开始硬净咧，即系我哋话有实力企稳的话咧，其实个成个股票个市场咧都唔系咁虚弱嘅。我哋调节就系话靠个科技股高位落翻嚟，咁咪跌到咁多咯。但系如果个传统股票企得好咧，其实下一个板块又轮到科技或者其他资源管板块咧，慢慢再向上。再冲一次嘅。
1: 系咁另外咧，亦都睇下，除咗科技类嘅股份，我哋要留心啦。咁但系即系Tom Sir， 你头先都讲啦，即系喺呢一个债息上升嘅底下咧，其实我哋系咪应该要揾翻啲高息啲嘅一啲资产类别咧？
0: 我自己觉得咧，债券咧就如果喺强积金方面嚟讲咧，我就唔赞成去斗嘅，因为点解咧？始终佢个升幅唔系太多，但系咧佢里边个管理费咧又扣翻你。咁如果系既然系咁，我不如摆翻落去保守基金，保守基金可以做翻个定期啊咁样。但系其实如果系摆落保守基金，亦都唔系令到强积金个增加个赢面多嘅，因为始终佢都系定期息，同埋有个管理费喺里边。咁大部分都0.83几，咁变咗即系赚埋都唔够扣翻个管理费。唯有个目的就我哋要去睇翻阁下，即系大家听众嘅年资啦。譬如个年资仲未退休，仲有10年到嘅，或者有好多朋友啱啱出嚟社会做嘢，其实可以偏向多少少喺股市低迷嗰阵时咧，即系而家底位啦，就买啲叫做高风险嘅基金，例如系股票基金。股票基金咧就令到大家咧就可以个强积金嘅增长比率会高啊。咁但又要留意，因为股票基金要睇个 P/E 值嘅。咁而家暂时美洲基金啊，同埋世界澳洲啊、日本啊、韩国都好高 P/E 值嘅。咁冇得拣嘅，暂时都系睇住中港基金先咯。
1: 系咯，即系喺嗰个债息，我哋要即系睇呢个强积金嗰个管理上面，要睇埋嗰个管理费啦。
0: 系啊，
1: 即系呢个系我哋有时喺M P F 嗰个投资上面咧，其实少咗留意嘅一部分。
0: 绝对系，因为点解咧？嗱，好多同学咧，啱啱我教完出边一班有啲同学突然间俾个数咧，Tom Sir， 我其实我好稳阵过，一路咧投资，我几十年都揸住债券基金噶，咁冇理由都系负数噶。咁其实我都恶咗言，我真系负嘅。咁但系咧，我就问翻佢，其实你有冇喐过？因为我听电台讲，大部分都
1: 如果佢冇喐过咧，
0: 佢冇喐过，你就系冇喐嘅出负数。
1: 哦，
0: 咁原来咧，佢拣嗰啲债券基金嘅管理费比较贵啲。
1: 哦，
0: 咁變咗咧，又淨係搞翻嚟，仲有少少咧，佢就有少誤解，佢就有啲叫均衡基金。
1: 嗯，
0: 均衡基金咧，佢揀啲遠期少少嘅均衡基金，佢、以為咧嗰只均衡基金遠期少少就係低風險嘅、
1: 嗯。
0: 但係留意啊，如果均衡基金嚟講咧，越遠期嘅，譬如話揀啲2050年嗰啲咧，其實咧佢個比例咧係高風險嘅、嗯，即係佔嗰、那個投資股票基金個比率咧，有機會係70%係股票基金。得30%系债券基金嘅啫，我哋要拣啲，如果你低风险嘅咧，或者安全性嘅，一定要拣啲近期嘅，例如系话2025年啊，或者2030年嗰啲咧，嗰啲就比较啦，就会有机会系70%系债券基金，30%系股票基金。但大家要留意，你就算点样拣到，所有基金都有个管理费，咁一路要扣咧。如果个基金表现系唔可以赢到个管理费咧，就会出现负数啦。
2: 专注理财。
3: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6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4: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3: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1: 有成果。
3: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4: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1: 系啦，港股嘅市况啦，咁啊日升日跌啦吓。如果想暴风捉浪咧，咁啊要上呢一个课程啦，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股金嘅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喺5月30日星期六上昼嘅10:00至到下午4:00咧，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度举行嘅，咁啊。主讲者梗系得一个啦 ，Tom Sir 啦，
0: 系啊，
1: 有咩听噶 ，Tom Sir？
0: 绝对有嘢听噶，嗱，而家最好嘅个市嘅咁样样咧，又上又落咧，我哋就教大家点样去暴风捉浪，点样喺个低位里边咧，趁个市反弹，我哋要入货。
1: 咁、但系我哋要 define 咩叫低位先？
0: 咁咪要学，
1: 又或者系高位？咁我哋系睇嗱，到底呢个系滞后啊，因为系可以预测到咧？
0: 预测得到，我哋可以睇到件事咧，因为个基金嘅走势咧。唔系一时三刻嘅，系会有慢慢入、慢慢出嘅。咁我哋就会预计到佢个基金几时会去反弹啦。例如咁，我哋今日嚟讲跌咗，曾经跌过400多点的话，而家跌300多啦。如果下昼3:00之后跌得80多点，而睇翻个成交量又飙升的话，咁即系知道有资金入市咯。咁嘅点解佢临收市先入咧？佢唔早啲入咧？朝头早又唔入，而家先入咧？好大机会就会睇到听日嘅走势啦。咁喺咁情况，我哋咪。可以憑嗰、那個我哋技術分析嘅陰陽足啦，譬如或者我哋移動平均線啦，甚至乎最犀利嘅武器就是四度空間啦。四度空間係近期新興一個技術分析嚟嘅，就可以睇到即係話個股市又好，個股個成個大市走勢或者每一隻股票邊個位係一個支持力。边个位系一个阻力？好似我哋今朝我哋预计系25,505点嗰个系支持力，咁啊上昼收市就收呢个位啦，期指就收到正添啊，系25,500点收到正，咁即系话我哋其实系用一个方法可以因到嗰个价格去到个位咧系有支持嘅，咁所以变咗礼拜六我哋就可以令大家点样学识呢个计划，同埋可睇到咧好简单。你起码睇个股票嘅质素好与坏啦，同埋个股票嘅趋势性啦，向上向下呢啲咧，必须要学到咯。尤其是呢个风高浪急嘅股市，我哋唔趁机系攞翻一啖茶水咧，其实就好难系可以漂浮过去啊，随时系反艇咯。
1: 嗯，系啦，嗱，我哋亦都即系睇翻啦吓。如果四度空间上面咧，咁大家就好似唔系好了解。其实我都系啱啱先。
0: 得
1: Tom Sir你係啦，私人指導咁啊，略為係了解咗啲嘅。咁四度空間個用處，其實我覺得都幾 都几犀利㗎喎，即係佢都几准确地睇到所谓嘅 magic number。
0: 係呀，冇错，因为个 magic number 点样计出嚟呢，係攞咗个支持与阻力呢，我哋就睇返呢，佢用每段时间係表达到呢个股票停留嘅价钱。个价钱越耐呢，代表个合理价钱越高。咁即係话

0: 个位咧就越支持或者个阻力亦都系啦。譬如我哋个价格喺下低升紧上去嘅，上面个出现咗个我哋叫神奇号码或者个支持与阻力咧，上面就系一个阻力位。我哋要设法冲上破呢个位咧，我哋先个价格先可以继续向上升嘅。例如我上次讲上个礼拜讲26400，你升得到上26400咧，就有机会向上爆啦。咁上次就爆咗啦，上去26844点啦。咁最后一下就好快脆落翻嚟啦。咁而家向下啦，向下走又去到边个位守得紧啲咧？我哋其实计到出嚟咧，系大约25500点左右。咁其实而家亦都今日咧又掂过嚟啦。咁掂过嚟，而家又反弹翻上去。咁我哋就睇紧依个位够唔够力系企稳啦，撑住个大市唔会再落咧。咁我哋就开始部署咧，点样入市咯？
1: 嗯，系啊，咁啊，入市方面咧，大家就要了解下嗰个位置啦。咁但系如果入市嘅 setter 咧，其实系咪同样都可以用四度空间去睇咧？
0: 系噶，每样只股票咧都可以用四度空间睇翻佢个高位点喺边度，低位点喺边度。但系咧，亦都要学习咧，上堂我哋要教咧叫股票三宝，即系要分析翻嗰只股票嘅好与坏啦。个板块之中，大家都系科技股啦。咁点解系要拣嗰只咧？我唔拣第二只咧？咁点解嗰只要飙升咁多咧？亦都有啲数字可以理解到解释到俾大家听，点解呢只会跑出，嗰只唔跑唔出，甚至乎我同板块里面嘅板块与板块嘅分析，亦都有唔同嘅效果出到嚟嘅。
1: 不过Tom Sir， 其实咧可唔可以讲下就举个实际例子咧？咁呢排好明显啦，即系资金啊摆入去9988阿里同只9988阿里就唔摆喺只腾讯身上，都唔系最近啊，腾讯即系俾人冷落，咁由个技术上面点睇到呢？
0: 嗱，如果你睇技术上呢，我用三隻例子啦，1810、700同埋9988嚟睇呢，你见到1810呢就一路向技术分析嚟讲，阴阳烛一路向下走，走到去到28.几嗰时呢就停咗喺度，跟住横行咗好多日之后呢就飙返上去30蚊左右呢，又唔够力啦，已经喺嗰度睇。咁我哋睇到呢啲咁力度唔够呢，我哋通常就放弃嘅。即系唔嚟啦，好啦，咁得翻两只啦，一只就700到9988。你见到咧700咧就会咧一路做紧，一路向下跌，一支支得琴日，即系今日咧会低过琴日嘅支。咁你见到个力水又唔够，甚至乎我哋用 A 组20基建呢个睇到咧，佢系唔系买货嘅，佢系出货格嘅。咁呢啲我哋啲资料性咪得，可以分析到，如果我有货喺手啊，人哋基金都走咯，点解我哋唔走啊？甚至乎有信号叫你走啊嘛。好啦，调翻转9988啦，9988你见到。就好多基金喺低位里边咧买入之后咧，阴阳烛亦都一支一支咧咁向上升翻，佢曾经飙过上去噶。特别我哋用数字嚟计咧，譬如7000咁讲啦，近期喺高位跌翻落嚟咧，大约已经系有20% 噶啦。咁所以话咧，我哋睇翻今日我哋700系咪喺呢个已经系近期嘅低位嚟啊？佢有冇力喺3点钟打后系可以升翻上去今日嗰支阴阳烛嘅一半价格？咁先知道佢够唔够力。如果佢话嗰支阴阳烛价格系再跌啲嘅，咁我哋劝大家都唔好沾手住。
1: 不过咧，即系港股方面啦，咁至少都有成3000几只啊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如果你逐只拣嘅话咧，或者系逐个 set 去比嘅话咧，其实都几难搞吓，所以咧透过我哋大气电波咧系讲唔晒嘅，除非咧你每一次咧都系紧贴住我哋呢个节目啦。咁当然啦，即系你紧贴节目之余咧，亦都要懂得嗰个技术嘅分析嘅。所以咧 ，Tom Sir 今次咧喺呢个课程里面咧，亦都会透过一啲技术分析啦，好似系阴阳烛啊等等咧，咁啊会教一啲即系入市策略俾大家去无论系投资呢个港股啦，亦或系环球股市啦，我相信都可以应用得到嘅。咁如果咧即系大家在这个实体课参与到的时候可能未听得明白的，那可以呢就是会包埋这个网上的重温，同时呢也都会有本书的。你今次都会有些笔记的嘛，是吗？
0: 有笔记，所以呢本书呢就暴风捉浪，就市面买到断晒市的了，所以现在出电子版，也都是这个是纯粹是我们我们叫做善事的，我们捐出去的所有收益都是。
1: 系啦，咁大家咧而家就可以系报名啦，又或者咧上新城网站或者系新城手机 app 嗰度咧查询呢一个课程嘅费用嘅。咁Tom Sir 好，咁坚持继续咧有呢一个咩早料啊，
0: 继续
1: 系啦，有呢个优惠俾大家吓。咁大家咧记住就系 WhatsApp 去查询98292344，98292344。好啦 ，Tom Sir， 我哋讲完之后咧，节目时间都差

0: 度吓。咁啊，留待下星期再同大家倾过。下星期虽然系假期，我哋继续都会有节目嘅。下星期再见。
1: 好，拜拜。专注理财。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长洲长爆山比赛凌晨举行，男子组由郭家明夺爆山王，成为11届的爆山王。女子组就由去年的爆山后中后公子山夺爆山后。比赛在凌晨零时零分展开，九男三女建议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争夺爆山王和爆山后殊荣。三分钟比赛竞争激烈，九分包区几乎被抢光。男子组由已经夺得十届爆山王的郭家明以999分再次成为爆山王，郭振贤以853分得亚军，王之杰以742分得季军。女子组公子山以760分夺爆山后，2023年的爆山王钟玉川就在救中时未能够着地。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至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已经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同神舟23号飞船交会对接同航天员进驻条件。飞船载

0: 与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主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二号 FL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套一塔助推器和整流罩先后和火箭分离，船舰组合体离开地球大气层，升空后大约10分钟，神舟23号飞船成功同火箭分离，展开太阳帆板并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升空之前，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领命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都有出席。在轨期间，三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昨前日结束欧洲5日访问行程，分别到访了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和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他说看到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国家来说，香港的价值主张在三个方面尤为突出，包括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等。他提及香港和欧洲在某些议题上看法存在分歧，但这样更加说明保持沟通对话的重要性。又说欧洲对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出口还是禁止，认为他们可以再加深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是未来发展的机遇，而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抵达北京，开始为期5日的国事访问。姆薛奇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这次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表示塞尔维亚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和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例证。他相信今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联系，开启合作新篇章。姆薛奇又表示特别期待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4: 最低工资已实行1年1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7: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6: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点，开市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

0: 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7x24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0: 真相大白，
11: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0: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1: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0: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9: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问，说美伊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接受各型传媒访问时强调，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伊朗政府和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上绝对不会作出妥协。他又批评是以色列破坏地区稳定，以各种方式挑起战争和冲突。伊朗传媒早前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亦都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等。另外有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没有明显变化，据报美军星期日对一艘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开火警告。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过去24小时有33艘船获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宣布，古巴已经收到中国援助的首批15,000吨大米。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批重要货物标志着总计60,000吨新一轮援助的开始，其余物资将会陆续运抵古巴。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恩就表示，这60,000吨大米是北京近年来向哈瓦那提供的最大规模粮食援助。古巴电视台播放了迎接这批货物仪式的相关画面。在欢迎仪式上面，古巴外贸部长迪亚斯表示，中国援助的大米将分四批运抵，每批15,000吨。自1962年以来一直受到美国禁运的古巴，当前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食品和药品短缺、电力长时间中断等问题频发。今年1月以来，美国实施全面石油封锁，令到古巴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据报，由于五国大楼正优先重建因伊朗战争而大量消耗的武器库存，美国可能会推迟两年交付日本所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前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电话时通知对方，战斧导弹的交付预计会严重延误。报道指出，咁对日本来讲是一个沉重打击。日本原本在2028年4月之前分两批收到这些导弹。据悉，美国通知日本交付时间可能会延迟最多两年，专家预计日本将会被迫加快研发和制造国产导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在伊朗战争前大约有3100枚战斧导弹，开战之后用了其中的1000多枚，而战斧导弹从美国国会批准拨款到列装美军耗时大约4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至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已经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同神舟23号飞船交会对接同航天员进驻条件。飞船载住3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号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套一塔、助推器和整流罩先后同火箭分离，船舰组合体离开地球大气层，升空后大约10分钟，神舟23号飞船成功同火箭分离，展开太阳帆板并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升空之前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另一名出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本港官员亦都有出席。这节新闻报道完。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马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feels well.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9: 㗎。迟早嘅事㗎、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8: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9: 佢唔相信阿媽。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咁一定系一份完善而且合理嘅协议，绝对唔会好似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签署嗰份，既给予伊朗巨额资金，又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设一条畅通无阻嘅道路。特朗普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佢嘅协议会完全相反，但系强调冇人见过呢一份协议，亦都冇人知道呢份协议嘅具体内容，呢份协议甚至仲未定案。因此不要相信那些失败者的话。他较早前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指出，美伊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对传媒表示，美方不是故意拖延，强调核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复杂事务。俄罗斯当地星期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说莫斯科当局在这波攻击中还使用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遵树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欧盟指俄罗斯做法是政治恐吓战术。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陷入僵局，所以就以刻意攻击基辅市中心来恐吓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樽树导弹是疯狂做法。俄军星期日对基辅发射600架无人机和90枚导弹，基辅多处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市区和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基辅市长说，市内每一区都记录到损毁情况。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已经使用樽树导弹攻击战略目标，今次是俄乌开战近4年以来，俄军第二次对乌克兰使用樽树导弹。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至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已经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同神舟23号飞船交会对接同航天员进驻条件。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门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套一塔助推器和整流罩先后同火箭分离，船舰组合体离开地球大气层，升空后大约10分钟，神舟23号飞船成功同火箭分离，展开太阳帆板并进入预定轨道。在轨期间，三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在甘肃酒泉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近距离看到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的状态非常好，相信他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亦都期待他的海船。孙东表示，当飞船直上云霄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激动，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相信这个不单单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缩影。特别是这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亦都身在其中，让这一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他相信这个是香港利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他表示，特区政府亦都希望未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能够做更多的安排，包括为香港的青少年安排做一些同航天员对话等。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铝窗嘅窗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3: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在凌晨两点四十五分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三个半钟头。按任务计划，三个航天员之后会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驻各项准备工作。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运载火箭晚上十一点零八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他指出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渔护署表示正调查锦上路元江新村清潭路狗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的个案。渔护署这个月21号接获投诉，联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前往跟进，但当日未能够进入狗场，第二日在警方协助下成功进入狗场调查。署方发现部分狗只被束养在笼入面，并放置在露天空地，未获足够遮盖。由于束养人未能够即时作出合理改善，渔护署人员检走共12只狗，明大凡动物管理中心看管，将继续就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对有关人士提出检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一定是一份完善而且合理的协议，绝对不会好像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签署那份既给予伊朗巨额资金又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设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的协议会完全相反，但强调没有人见过这份协议，亦没有人知道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份协议甚至还未定案，因此不要相信那些失败者说的话。他较早前发文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正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指出，美伊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对传媒表示，美方不是故意拖延，强调核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复杂事务，不可能在72个钟头之内靠餐巾纸上的几笔潦草文字就能够敲定核协议。塞浦路斯议会选举点票结束，民主大会党以

0: 7.1% 嘅得票率赢得大选，以极右翼嘅国家人民阵线得票率大幅飙升。另外有两个新成立嘅政党首度成功突围进驻国会，相比之下，支持现任总统克里斯托祖利贵斯的中间派政党社会民主运动和民主阵线就被淘汰。选举结果公布之后，社会民主运动主席阿纳斯塔西乌随即宣布辞职，表示将会为政党未能够进入议会承担责任。分析人士指出，这个结果令到必须在2028年寻求连任的克里斯托祖利贵斯陷入了被动局面，相信他未来在议会争取支持时将会非常艰难。如果他无法获得第一大党民主大会党的支持，为了确保未来的连任机会，无论是形式上或是暗地里，他势必需要极右翼国家人民阵线的支持。今次选举入面，符合条件的选民近57万人，实际参与投票的人数是大约38万，投票率近67%，创下近年新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华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4: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3: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4: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2: 啊！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areer.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

0: 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他警告说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会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重申，以军未能够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亦都不要向美国与以色列作出让步。卡西姆强调，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是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咁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将会返回家园。俄罗斯当地星期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说，莫斯科当局在这一波攻击中还使用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尽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欧盟指俄罗斯做法是政治恐吓战术。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陷入僵局，所以就以刻意攻击基辅市中心来恐吓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尽数导弹是疯狂做法。俄军星期日对基辅发射600架无人机和90枚导弹，基辅多处传出剧烈爆炸声，市区和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基辅市长说，市内每一区都记录到损毁情况。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已经使用尽数导弹攻击战略目标，今次是俄乌开战近4年来俄军第二次对乌克兰使用尽数导弹。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莱尔宣布，古巴已经收到中国援助的首批15000吨大米。迪亚斯卡莱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批重要货物标志着总计60000吨西伦援助的开始，其余物资将会陆续运抵古巴。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恩就表示，这60000吨大米是北京近年来向哈瓦那提供的最大规模粮食援助。古巴电视台播放了迎接这一批货物仪式的相关画面。在欢迎仪式上，古巴外贸部长迪亚斯表示，中国援助的大米将会分4批运抵，每批15000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在凌晨2:45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个航天员之后将会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网上流传片段，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关注。 要求教育局跟进。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话，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同支援。涉事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今晚想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工人噶嘛，
1: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0: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0: 小敏，
3: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7: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3: 为你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之后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L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因应中东局势，日本政府正就这个年度的补充预算案进行调整，规模预料大约是30,000亿日元，即大约1500亿港元。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今日就补充预算案的编制以及原油供应前景等后续应对措施作出交代。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日本政府决定在今年7至9月实施电费和煤气费补贴措施，以确保收费水平能够回落至低于去年夏季的水平。综合执政党意见，针对家庭用户的电费补贴额预计将会扩大，每千瓦时将会较去年增加大约1至2日元。当局计划在星期二敲定，从这个年度预算的预备费中拨款大约5000亿日元作相关开支。此外，为了应对预备费减少，在事态长期化继续维持压抑油汽油价格的补贴措施，以及为地方政府提供支援石油气费用的临时拨款，当局决定编制本年度的补充预算案。补充预算案规模预计大约是30,000亿日元，计划透过发行国债筹措资金。俄罗斯当地星期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说，莫斯科当局在这波攻击中还使用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尽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欧盟指俄罗斯做法是政治恐吓战术。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在战场上陷入僵局，所以就以刻意攻击基辅市中心来恐吓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尽数导弹是疯狂做法。塞内加尔国民议会议长恩迪亚耶宣布辞职。恩迪亚耶在辞职声明中表示，经过深思熟虑，他基于对国家机构、公共责任和国家最高利益的考量，决定辞去这个职务。分析认为，恩迪亚耶此举是为他的亲密盟友上个星期五遭总统法耶罢免的总理从科竞选议会议长铺路。他们所属的爱国党目前主导着国民议会，这意味着他可能会令到国家治理和通过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支持所需的政策法案变得复杂。几个月以来，法耶和从科之间一直存在不和，令到他们的执政联盟变得越来越充满变数。目前塞内加尔正努力应对债务危机，并持续与 IMF 进行谈判。由于发现前任政府隐瞒并错误报告债务， IMF 冻结了一项$18亿的贷款计划，令到该国2024年底的债务水平推高至到它经济增长的 1.32 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广播，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2: 财经六十分，
5: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8: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您好。
9: 主持人好。
8: 首先想问一下啊，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到量化投资领域的呢？
9: 谈到为什么会从事量化行业，其实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最基本的肯定是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博的期间，我学习的专业和内容呢是跟量化投资非常相关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离不开导师的支持，我的导师特别厉害，我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现在是我们密歇根大学统计学院的 chair， 徐宝路奖啊这些学术成就都有，同时还非常的开明，在技术上很强，给我很多指导，也非常支持我去参与各种实践。这里就聊到第二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增强自己的信心的。记得我2013年的时候就参加期货的实盘大赛，当时就拿了期货大赛的第一名，但我觉得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实盘大赛呢也确实不容易，那个时候需要非常高的收益率，而且是真钱，对于一个当时本科毕业之后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其实也并不容易。后面我大概12年间我拿了8次名次了，就是从13年一直比到去年25年，去年25年还期货大赛的第八名，所以本身来讲可能个人是有一定的交易天赋的。所以说呢在期货大赛连续2年获得名次之后呢，一方面确实交易期货赚到了钱嘛，在我博士的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就注册了宽投资产，所以其实宽投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前就注册好的，带有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啊、运气啊，包括这些的叠加，把我带上了这个行业的道路。
8: 您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9: 我统计学。
8: 统计学的博士，那么量化投资领域是不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跟您一样是学统计或者是计算机出身呢？
9: 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也有物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重要。物理的话那你就说包括信息电子 WE 整个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那一代人呢其实呢如果要把量化做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能力和动手能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手能力，他们都觉得量化招学历很高的那些人，其实还真不一定，换个理解就是招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当然就是他跟学历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一般来说学历高的人可能执行力会更强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相关的理工科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要编程能力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 AI 帮你写程序嘛，你用 Cloud Code 写写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8: 对啊，
9: 本来你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他2天就给你干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代码都是要自己一行一行敲的。所以说统计也好，计算机也好，包括物理包括电子这些的都可以。
8: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是量化投资，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复杂高大上的样子啊，能不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9: 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
8: 程序化交易，
9: 大家的对程序化交易，大家的专业呢是比如说统计学计算机嘛，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几个要素点在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是处理什么的？它是处理数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股票交易所有的中间产生的一些数据去进行研究，去找它当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计算机解决什么问题呢？计算机解决的是你当你数据量无穷大的时候你人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呢你要用计算机去把相对来说

0: 复杂的数据去进行处理。这个其实所谓的统计加上计算机啊，它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任正非老先生好像就说过，什么是人工智能，他就统计加计算机。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大概是在七八年之前说的。所以说跟现在我们说已经大数据啊大模型啊非常普及，大家现在有这个认知了，但是七八年之前了解到这个点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统计加上计算机，就是你有很多数据，然后呢你有一些工具去把这些数据处理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在现在的交易当中占据一些优势呢？其实呢这个听起来也就不复杂了，就是人能处理的数据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但是量化不一样，你可以把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所有数据都处理好。你可以处理什么呢？你可以处理一篮子股票，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股票所有的交易信息。比如说你在股票软件上面看到右上角叫做主笔委托，就是你挂一手茅台，然后呢它就会在右上角出现一手，右下角叫主笔成交，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成交了，多了一手，跟对手成交了。那么你想一个股票它每分钟都在这边不停的刷新跳很多次，人就已经处理不过来这个了。
1: 是的。
0: 那么量化投资可以处理什么呢？市场上5000只股票同时触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它其实也不复杂，只是说它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和维度超过了过去我们用过的很多方法。那么随着现在 AI 的普及，等于说量化被再一次赋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处理量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单纯的用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处理这些数据，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 transformer 这个函数啊，确实我没有想到把它这么用。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呢 transformer 这种在 AI 上面的应用搞出了多模态，搞出了大模型这些的。所以说呢，它是在给一些传统量化方法呢赋予一些新的生命嘛，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量化投资的这些定义啊，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刚才我说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当然首先是先处理过去的数据，当过去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你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更好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去处理。当你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喂更多的数据，甚至把一些包括像我们财经广播的这些信息啊什么都让电脑去学。那么这个就到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范畴。其实呢，它本质还是数据处理。
1: 所以您现在觉得 AI 大模型学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是吗？
0: 我觉得确实这个工具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0: 是把一些工作简单化了。
1: 哦，工作简单化了。
0: 其实对，你这么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到英伟达芯片，美国不是就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嘛，对吧？为什么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它本质上是什么？它实现了一种平权，就是算力上面的一种平权。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想，所谓的当时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可能占一层楼。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有英伟达这种显卡出现了之后呢，本来要占一层楼的这些电脑，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机架就可以处理好了。那么这个我们就属于叫做算力的平权。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平权，这个就
1: 他就要有些限制，
0: 他就不想卖给你们。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最后自己也能造出来，但至少他可以让你这个进程拖慢一点，拖慢一点。所以说我这里说的简单化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前是需要集团作战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可能一个二三十人的公司，四五十人的公司，他也能做成这件事情。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三四年之前看到的，我们叫 A100 啊类似的芯片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现在呢整个 AI 进一步发展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可以用计算机编程了。那你想，以前你一屋子一屋子招计算机的那些人，其实现在就不太需要了。那么一样的道理，成本大大降低，你现在买一些 token 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了。
1: 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简单化不是说这个问题变简单了，是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有可能了。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量化资金啊是涌入到 A 股市场，再叠加 AI 模型的飞速发展，您觉得 A 股的市场生态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的市场生态啊，在每一轮行情里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是吗？
0: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去看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如果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话，这个钱就太好挣了。就是说你利用上一次的规律就能去挣下一次的钱，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就一直在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呢，也伴随着包括我们的监管环境的变化等等的，出台新的一些交易制度等等的，这些都有变化。量化投资呢，只能说现在这两年量化投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之一吧，也是市场上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能忽视它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理解。至于说是发生显著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的规律啊还是没有变，包括市场贵了就要跌下来，市场便宜了就有非常强的反弹需求。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呢都应该是有这种清醒的这种认知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涨得过快

0: 突然就很有信心，觉得要去1万点，然后一跌呢又特别没信心，感觉股市要推倒重来。但是每一轮行情这个点好像都没有变，就涨的时候疯狂，跌的时候绝望，人性的事情好像不太容易变化。
1: 是的，是的，
0: 啊，对对对。
1: 您刚才说到了量化的本质呢，是统计加计算机处理海量的数据啊。那对于市场上的主观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面对量化影响下的 A 股的新常态呢？
0: 首先啊，量化投资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再解决主
1: 观投资者，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0: 怎么去
1: 应对
0: 应对嘛，对吧？量化投资它产生的影响呢，首先它对市场上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其实还不小，可能在 A 股上面现在也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增加呢，其实呢是加大了市场的一种价格发现机制。也就是说，你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呢，会更快的被修复。
2: 中国财经60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4: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1: 摩比提真系祝你有个好嘅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
0: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0: 嗰种烟韧。
1: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有得挥，
0: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系阿 Ben 李幼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4: 中国财经60分。

0: 它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出现了价格比较大的偏离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去被修复。这样的话，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很多交易型机会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价格被错杀了，价值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捡个漏啊，这样的话呢，
1: 这不是好事吗？
0: 对于主观投资者赚钱来说是好事，对于市场来说不是好事。市场价格发现嘛，对不对？它一直是价格错的，对于市场来说是好事吗？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其实主观投资者跟量化投资者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找到不合理的定价，在定价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获利空间。那么只是说量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1: 做了什么？
0: 它反应更快，它的研究宽度更广，对吧？所以说呢，他就更容易找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呢，他就冲进去了，价格会更快的从不合理到合理。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量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究宽度很宽。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研究的深度，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呢，可以研究的更加深入。所以说现在主观投资者如果是价值投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更加深入去研究的，发挥自己所长嘛，不要在自己的短板上去跟别人拼命嘛，对吧？一方面就长期投资，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的这样的预测肯定是干不过量化的，那我们就什么呢，就尽量把这个投资看得长一点。还是那句话嘛，只要你不动，人家能拿你怎么办呢？
1: 但是现在 A 股市场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拿着不动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的。
0: 那为什么你要选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
1: 司？就所以一定要选基本面好的，量化也是会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吗？
0: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公司好价格。
1: 嗯，
0: 你基本面好它贵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这里还是选一个性价比好的公司嘛。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首先你这个研究得是过硬的。主观投资者嘛，对吧？你要对上市公司研究还是得过硬的，
1: 是，
0: 这是大家在战胜量化上面很好的优势嘛。那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坏公司买了或者差价格买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1: 是，
0: 以前呢他们总是指望什么呢，这个市场是无效的，总会有一些让你碰运气赚钱的机会。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本来我觉得就不应该带着这种期待嘛，对吧？
1: 不是有人说你靠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靠实力亏回去吗？
0: 哎，对的呀，我觉得靠实力亏回去人蛮多的。
1: 是的，那量化投资是不是就是相对主观投资来说，它的特点是快、准、狠？
0: 其实我觉得它也会犯错误的。
1: 量化也会犯错？
0: 那当然会犯错误，因为任何交易啊，其实它都是一个概率问题。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们研究统计学不研究概率论？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统计学是它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你去反推我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那这种因为你看到的现象是有噪音的，就像概率论，我说哎，我两个球随机摸一个，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摸到红球的概率就是二分之一。但是你在统计学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红球多少个白球的，
1: 是，
0: 然后你去摸一百遍发现60次摸红的40次摸白的，然后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个
1: 概率
0: 这个概率可能是 0.6, 但这个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是0.5, 你也有可能摸60个红球40个白球嘛，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偏差，还有这些东西都要出来嘛，对吧？那事实上我们做交易不管是主观还是量化，我们都在寻找市场的规律，但是你都是从你观察到的东西看去看规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不准确的。所以说量化投资肯定不是快准狠，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1: 哦，量化投资它就是个概率游戏，
0: 对吧？是这个样子，对吧？
1: 那么目前中国量化的主流多数是统计套利吗？
0: 那不是的。
1: 不是啊。
0: 哎，我觉得其实各种各样的嘛，但是
1: 有各种策略吗？
0: 哎，对的，但是你要说统计套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肯定不可一概而论的。
1: 那跟我们说说目前中国量化涵盖了哪些主流的策略？
0: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量化跟主观一样，都是在于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我们尝试去寻找规律。比个例子来说，像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希望这个市场我们有公正性一点。所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们就会选用什么呢，一些对标双创的指数增强的一些策略。因为牛市的时候双创毕竟是20厘米的，普通股票是10厘米的嘛，双创总是涨得快一点的。这个也跟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选股机制有关系，相对来说容易选出更加有成长性和想象空间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碰到熊市的时候呢，或者说到牛市末期，熊市末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一样的到牛市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配置一些防守型的策略。比如说我们给很多保险公司做红利的指数增强，那其实很多高净值个人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觉得相对偏贵了，那么通常来说就会配置一些红利 的指数成交，高分红呢？
1: 高分红。
0: 像这些这种东西呢，在熊市的时候，它就有比较好的安全边际。
1: 嗯，
0: 你就想嘛，跌下来
1: 之后，防护垫是吧？
0: 你跌下来之后，你分红率就提高了嘛？
1: 是是。
0: 那你就继续安心拿着嘛，对吧？
1: 嗯。
0: 它如果涨上去了，你赚钱了，你就卖。

0: 量嘛。
1: 嗯。
0: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进口工退可守一些。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前两年比较火的，就是桥水的全天候策略，你把股票、债券、黄金这三者的相关关系搞一个风险评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用达里奥原话说，这是一种不择时的智慧嘛，对吧？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就不管你选红利还是选科技，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
1: 嗯。
0: 但有些人就说，那如果知道这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还要你干嘛？牛市我就猛干，熊市我不干就行。所以这里就有桥水前天后了，就当你吃不准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红利科技都配啊，你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股票、债券、黄金自己的大类资产都配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事实上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
1: 嗯，
0: 反正我们宽松资产在这块最近这些产品其实发的都蛮成功的，大家也都比较满意，客户体验也都很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主流而且很有有效性的一些量化策略。但是刚才我说这些 idea 很好，这些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比如说我干红利，我要能够跑赢红利的指数。如果我做科技，我要能够比双创的指数走得更强，多出来那部分才是我量化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了，你对于整个市场包括风险评价这些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1: 那你们目前倾向于什么？
0: 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说市场贵，它其实呢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要说现在行情就马上结束，我觉得不太会。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还真是可以做一个都选。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以下，那我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就干权益，然后中间所有的波动你都不要管，不要上杠杆。或者说现在是便宜的嘛，对吧？那么等到市场变得更贵的时候呢，那你的收获应该是不错的。
1: 嗯，
0: 那再加上量化有超额，实在是继续往下跌，你会发现超额收益能够抵抗下跌的风险，所以说呢，整个风险呢基本上就可控了。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其实呢应该就要做两手准备了，而且随着市场的上涨，那么攻击性的权重呢就会往下走，防御性的权重可能就会往上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点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其实觉得大宗商品未来机会很大，
1: 嗯，
0: 可能呢是刚刚走出来这个牛市的一个情况。
1: 大宗商品，
0: 哎，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铜，比如说能化，甚至农产品，其实都是有相对来说较好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整个大宗商品未来的机会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比股市啊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但因为它开始的也晚嘛。
1: 啊，
0: 其实你根据美林时钟，股票干完了之后，商品打完了之后，债券，然后债券之后呢，又是股票，这个就美林时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呢也会给大家一些暗示。要说当下的话呢，如果真的觉得股票贵，因为这个事情啊，贵和不贵啊，是看人的，
1: 相对的，
0: 还看人的。
1: 对，
0: 比个例子来说，你现在去把股票就算卖掉，后面如果涨到4000-5000点，跟你没有关系嘛。
1: 嗯，
0: 它以后也会跌到3000点的呀。还会回去的，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你现在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相对来说激进一点投资者，他可能想把最后一个鱼尾行情也吃掉，那就吃嘛，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还是你能不能把控得了嘛。但是大宗商品未来的持续机会可能是更加绵长的。
1: 嗯，
0: 但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熟悉。刚才我们聊，你也问了，就有什么量化策略嘛？大宗商品的 CTA 策略是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
0: 所以说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机会呢，它就要逐渐凸显了。
1: 嗯。您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量化在发展的时间，那么到目前10多年的时间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的中国的量化啊，和国外主流的量化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差距又在哪里？
0: 其实聊差距是比较容易聊的，因为确实差距挺大的。我前两天看 DeepSeek 的那个说明书，他不是推了 V4 的版本吗？他就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 V4 的版本，比起一些主流的海外的一些大模型，他就举例了，包括 GPT 最新版本，大概有什么呢？3到6个月跟当下闭源模型的一个差距。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天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次是中国航

0: 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之后两个航天员成组拍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之后两个航天员成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一定是一份完善而且合理的协议，绝对不会好像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签署那份，既给予伊朗巨额资金，又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设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的协议会完全相反，但强调没有人见过这份协议，亦都没有人知道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说份协议已仲未定案，因此唔好相信嗰啲失败者讲嘅话。佢较早前发文话，美国同伊朗嘅谈判正喺度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佢已经通知美方代表唔好急于达成协议。佢指出，美于双方必须保持耐性，唔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唔能够发展或获取核武同核弹。而在協議達成和簽署之前，對伊朗的封鎖措施將會繼續生效。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就對傳媒表示，美方不是故意拖延，強調核談判是高度技術性的複雜事務，不可能在72小時內靠餐巾紙上幾筆潦草文字就能夠敲定核協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他警告说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会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重申，以军未能够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真主党拒绝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作出让步。网上流传片段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关注，要求教育局跟进。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说，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支援。涉事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渔护署话，正调查锦上路元江新村清潭路狗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的个案。渔护署接获投诉，联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前往跟进，但在21号当日未能够进入狗场，第二日在警方协助下成功进入狗场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0: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赞赞赞！学生的命根，
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5: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4: 未来理财师，如果的未来我做主。
6: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承认差距，然后呢告诉你差距在哪里。
7: 对，
6: 然后他会有很细节的，我在这个地方有差距，那个地方有差距，他先大说一下我有多少差距。
7: 嗯，
6: 现在其实我们的量化也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海外，首先我们承认差距，这也很正常。确实呢，一方面人家比我们早发展了这么多年，
7: 对，
6: 同时呢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呢，人家确实招到了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些博士生。
7: 嗯
6: 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优势也有，就是我们更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7: 对，
6: 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像美国市场一样那么有效。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庆幸市场的无效，为什么？只有无效你中间才有获利的机会，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市场的有效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提升。
7: 嗯，
6: 那么我们要保证什么呢？我们模型的迭代的速度能够赶上这个市场变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通常来说呢，市场有效的速度是比我们模型迭代速度要快的。
7: 嗯，
6: 所以说呢长期来看这个收益应当是收窄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努力让它收窄的速度变慢一点。
7: 慢一点。你刚刚说的有效和无效指的是什么？
6: 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个例子来说，你出一个公告，这个企业的业绩增长比如说200%，而且这个公告呢是事先没有泄露的，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对于美国市场来说，这个消息产生的上涨甚至是开盘的第一分钟就完成了，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好几天时间，然后呢去把这个
7: 慢慢的消化，
6: 利好体现在价格。

0: 上面。
1: 我们这边也会有啊，出了一个公告，如果是业绩大幅上涨的话，第二天的股价它也会有反应啊。
0: 它反应一点，后面还会继续反应，但是呢，那个可能一枪头就反应完了。比个例子来说，这个你可以做测试的，
1: 嗯，
0: 就是你把业绩预增这样的一件事件拿出来做一个事件驱动策略，然后呢，如果上市公司发生了一个业绩预增事件，你就开盘了之后立即买入，你可以看看未来有没有超额收益。
1: 嗯，
0: 在中国是有的。但在国外呢，如果你开盘了之后再买，它可能就没有超额收益了，就说明它马上就消化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信息对你就没用了，那你不就难做了吗？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不就好做吗？你看报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表现好，它公告一出，你发现真的好，帮买进去，然后你就能赚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1: 嗯，
0: 在中国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历史回溯嘛。
1: 但是 A 股市场也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您刚才说到的在美国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利好出尽反而是利空啊。
0: 情况都是有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利好提前泄露了，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了，
1: 有预期了，
0: 哎，对的，因为你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它就会被提前定价定掉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1: 嗯、哦，
0: 啊，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哎、
1: 嗯，
0: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本质来想的话，就是做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看到利好就买这一件事情，但你要想好一件事情，这个利好有没有被
1: 提前预知、
0: 哎，有没有在价格里面已经体现了？如果已经体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利好帮跑出来之后，你要看。这个利好是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的、
1: 嗯、
0: 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利润增长 200%， 最后发现冒出来只有 150%， 那反而是要跌的，
1: 低于预期了，
0: 虽然是业绩预增的，对吧？本来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举例子只想说明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有效的信息。所谓市场有效，那我们的假设条件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知识。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未来理财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诚博士。钱博士刚才跟我们详细的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投资，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统计加计算机通过海量的数据去处理它，也跟我们介绍到了量化投资的一些主要的策略。那既然量化投资有很多的优势，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拿来用？那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可以使用简单的量化程序来缩小自己的选股范围，从而提高投资的决策吗？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啊，很多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可能觉得投资容易亏钱，就考虑这些。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想法本身是挺好的，其实要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1: 对，
0: 是输在了对于信息处理能力弱吗？还是输在了一些其他问题上，比如说追涨杀跌，比如说贪婪恐惧这些人性的问题上、
1: 嗯、
0: 用这些量化工具是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的。甚至你看啊，很多量化公司买量化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你把工具拿来用，你也未必能用好。但你买一个量化产品，但是他们就算在买量化产品这件事情上面依然追涨杀跌，他们怎么买的？把过去几年的量化产品表现拿出来做个排名、
1: 嗯、
0: 排名最好的那个我就去买。你这么干肯定是输的嘛？为什么？因为过去表现好肯定是他的风格踩中市场的风格，但市场风格是会变的，
1: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你永远追逐上一趴的风格，事实上呢往往就买在了高位，这样的话就容易跌。贵的东西总是贵的，不管是股票贵还是基金贵，它都是贵啊。所以说呢、
1: 嗯、
0: 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其实买基金这种事情本身已经很简单了，但最后发现呢，输到底输在哪里？其实输在人性，而不是输在工具。难道以前没有量化投资的时候，散户炒股就不亏钱吗？如果你以前没有量化的时候，你也是赔钱的，为什么你就觉得你用了简单量化工具就能赚钱呢？是人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觉得买一个基金长期持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量化这个东西本身，它在选股的时候，它的换手率是很高的。比如说，我就算把我现在的票池给你，让你去选，那我明天的票池跟今天的票池不一样啊。
1: 你们会在不断的变化，
0: 肯定是要这样
1: 子的。
0: 是的，我觉得计算机最不值钱的就是体力，它可以不停地帮你算，可以没日没夜，
1: 因为它是24小时不休息的吗？
0: 它既然可以那么能算，你为啥不让它多算一点？所以说它的换手率肯定是远远高于人工的，因为人会辛苦的嘛、
1: 嗯、
0: 你要一个人搞清楚10个股票已经不容易了，你让他搞清楚1000只他疯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它的优势无非就是深度不行，但是广度和频率很高，所以说这种特点是人没有办法跟得住的。买基金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一方面对大家来说时间也是很值钱的，特别是如果说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你真的就买个基金放在那边就得了。
1: 你说的是量化基金是吗？
0: 啊，对的，私募基金嘛，有多余的时间。

0: 间拿来，其实可以提升自己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资产增长有更好的帮助。
1: 量化投资它就没有情绪吗？它已经摒弃任何的情绪了吗？
0: 量化投资本身没有情绪，但是使用量化投资工具的人有情绪，所以它还是会受到贪婪、恐惧这些问题的影响的。
1: 你觉得在量化策略当中 ，AI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呀？
0: AI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之前也聊到过，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 ，AI 工具还没有那么普及。
1: 对，
0: 当时也有 Transformer，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Transformer 可以这么用啊。所以说，确实呢 ，AI 的这块的应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上面应用，极大的增长了量化的迭代和进化的一个速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主要靠什么？靠编程。现在连编程这件事情，程序都可以帮我们做个七七八八了。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行业被 AI 推动得很快，而且我们是一批在 AI 工具上面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人，所以说整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好，工作方式也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1: 那你觉得在量化投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机器它是可以不间断的、不停的去工作的，但是背后的人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吧？因为 AI 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0: 对呀，所以说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我大概每天基本上
1: 工作多久？
0: 11点左右下班的吧。
1: 晚上11点才下班？
0: 差不多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这样已经干了十几年了。
1: 那是太辛苦了，
0: 本来就很辛苦，做投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全世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1: 跟我们说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是不到10个亿的规模，多少年时间之内发展到100亿级以上的规模了？这中间你们的胜率是在哪方面呢？
0: 它不是说是某一件事情做对了或者什么样的，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路数。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一直是秉持着初心，就是帮客户呢去追求稳定的保值增值这样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稳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那种一夜暴富的事情。大家可能对于量化投资的感觉好像是说一个股票有异动了就量化干的，然后天天涨停，然后在高位的时候量化又把货出给散户了，可能一个礼拜就赚了一倍，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体就是那种日拱一卒、聚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优势。比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一年跑赢指数20%，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跑赢指数1/1000。
2: 中国财经60分。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狮子山下，
6: 坏女孩，
5: 爱情陷阱，
6: 我的亲爱，
5: 千千阙歌，
6: 舍不得你，
5: 对你爱不完，
6: 今生今世，
5: 一起走过的日子。
7: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8: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5: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0: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1: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0: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就是因为如果我每只股票我的胜率是超过55%的，那我1000只股票合在一起我就几乎必胜了。我这里说的超额收益啊，哎，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里面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冲进一只股票然后天天涨停，想的是每天去跑赢一点点，或者说是一只股票的胜率超过50%以上，然后呢，我们呢去搞1000只这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你的胜率自然就接近90%了。
1: 我就能够理解到你刚才所说的量化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的游戏。

0: 对的。
1: 市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结构性的机会，热点呢也是层出不穷的。那面对这种热点的快速的轮动，量化跟得上吗？
0: 为什么一定要追逐热点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做创业板的指数增强，创业板里面它有很多热点在不停的轮动，对吧？一会儿搞光模块，一会儿弄新能源的，
1: 嗯，
0: 但是它最后这些股价的变动都会反映在创业板里面，
1: 嗯，
0: 你实际上只要跑赢创业板，其实我觉得这个投资就已经很出色了，
1: 很成功了。
0: 但是如果你想着这个 CPU 来了就干 CPU、新能源来了就干新能源，那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往往这样的人在牛市里面都会赔钱，因为这些涨多了要回调啊，
1: 对，
0: 对吧？你一冲进去它就回调了。
1: 那么当你们晋升百亿私募行业之后啊，你给公司设定的目标改变了吗？
0: 其实百亿就是一个开始，
1: 百亿是一个开始，你的目标是千亿万亿？
0: 也不是，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嘛。不管怎么样，你算是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的一家公司，
1: 嗯，
0: 你有这个平台，其实所有的目标还有这些应该都是给客户稳健的保值增值，这样一件事情，去给客户创造绝对收益，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做了一些什么公司可以有机会越做越好，或者说成为量化行业里面相对来说不错的一家公司，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你永远去试图给客户创造绝对回报，客户在你这里只要能赚到钱，自然你这个生意就越来越好做。那么同时呢，确实呢也帮助到了别人。我认为任何一家公司应该不光是投资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给你的客户创造了价值之后，你这家公司自然就活下来了。
1: 嗯，那你觉得现在或者是未来量化投资的天敌是什么？
0: 就是越来越有效的市场。很多人会把这个天敌假想成某一批人，事实上我认为市场上面总是会有越来越有效的方法出现的，
1: 嗯，
0: 市场的有效性也会越来越高。那市场有效性越来越高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是散户的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市场上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理性，那么有效性就越来越高。这个里面就不存在天敌的问题，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它没有天敌，但是你赚钱就难赚了，所以说我们的天敌本质是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量化在美国就难赚钱，你看在美国一个对冲策略或者一个量化策略可能一年只能挣个三五个点，那你怎么提高收益呢？上杠杆，对吧？他们上个九倍十倍，在美国不是杠杆随便加吗？上好多倍杠杆，然后收益率就变百分之十几了，就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你的这个风险也是大大放大了。
1: 对啊，
0: 在中国我们杠杆也没那么好加，但市场又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国内呢做个对冲策略也能达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收益。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的提升，但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比如说未来可能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的出现，也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去造成一些，因为新的投资方式肯定更先进嘛，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有的，那么市场有效性又提升了，依然呢会对我们有影响。
1: 你刚才说到了量化投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上的游戏，从一千多只股票当中去选，并不是说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一只股票天天涨停就是量化投资来做的，或者天天跌停也是你们来做的。那么投资者如何在市场当中去观察一只股票它有没有量化的痕迹啊？
0: 首先啊，就是量化不会对着一只票搞来搞去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1: 不停的换是吧？
0: 拿一千只票，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去寻找一个胜率，然后去做。比个例子来说，如果是一千只票的话，假如你这个盘子是一个亿，那每只票才买十万，
1: 嗯，
0: 你十个亿每只票才买一百万，对，所以说你要指望在里面去寻找量化的痕迹
1: 很难。
0: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本来人家量化在这里就是赌的概率，55的概率，他有45是亏的，你盯着他没有意义，因为他这支票亏了之后剩下可能
1: 是赚的，
0: 其他的赚的，他合在一起他赚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地方
1: 单支票的涨跌是吧？
0: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票想得太重要。
1: 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对你们这一行非常的有兴趣，想投身量化投资，但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在不需要人写程序了呀，这些事情那么多繁杂的工作是交给机器来做的，那么这一行的优胜劣汰是不是会更加的激烈啊？
0: 其实本质上量化研究员做一件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里面去寻找能够跑赢股价的一些因素，在我们这里就叫特征或者叫因子。所以说呢，研究员我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他用计算机写代码也好，他自己写代码也好，甚至他用 Excel， 只要能够拉出来特别有效的因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说简单的东西早就被人做完了，我们后面对于研究员的学历和动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去寻找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
1: 对，
0: 包括所谓多因子模型，其实从2000年一直到2001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科学的东西随着 工具的进步可以用 AI 还有这些方法，但是万变不离本质的，你还是要找到这些影响股价的一些基本因素。这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聪明。我们也想知道市场上最聪明的人，这跟美国的对冲基金想法是一样的。
1: 在量化因子当中，您刚才说到了多因子模型，我们经常听到的可能是基本面因子啊、技术面因子，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是量化因子好吗？
0: 其实量化的因子
1: 怎么去理解
0: 呢？它就是一篮子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股票想要的人多了，它就会涨。哎，不想要的人多了，
1: 它就会跌。
0: 哎，它就会跌。所以说呢，对于未来股价的这些涨跌，那你就可以用供求关系在里面去做一个分析。那么怎么去描述这个股票的供求关系到底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其实你就有很多量化方法去描述。哎，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型思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影响股价的一个很本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流动性。为什么我说流动性很重要？你想，一个公司在没有上市的时候，假如它值十个亿，它一旦新股 IPO 了，它可能就值100个亿了。
1: 对，
0: 多出来那九十个亿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流动性价值。它上市和没上市差的那个钱，就是差在流动性上面。说明这个股票，如果你能够随意的被买入和卖出，它就价值90亿额外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流动性。那么既然是流动性这么值钱，在二级市场上面，流动性好的股票跟流动性差的股票，是不是价值上应该也有差异？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嘛，这个想法应该不难想到啊，对于听众来说应该不难想到。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想怎么样呢，去挖一个因子去描述流动性这件事情。那么流动性怎么描述呢？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描述，就是我买一个亿进去，这个股票会因为我冲进去这一个亿有多大的波动。你看这跟市值其实没关系，市值大也有可能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就涨停了，市值小当然更容易这个样子。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它如果流动性好，你这一个亿拍进去它股价应该波动很小，它就说明流动性好。但如果流动性特别差，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帮涨停了，这样的股票你想大资金怎么敢进呢？它卖都卖不掉。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能真的买一个亿进去吧，你每个股票都买一个亿，然后看它的股价波动给我一个反馈说哪个流动性好，但这个成本有点高。于是呢，你就有一些其他量化方法去估计一个亿打进去可能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样也是一个因子嘛，对吧？
1: 哎，
0: 就是举这样的例子，其实而且还挺直观的，而且还挺符合大家的直觉的嘛，对吧？
1: 是的，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因子啊。那么我们经常也听到在投资当中呢有什么阿尔法贝塔收益，这个怎么理解？
0: 阿尔法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超额收益。
1: 超额收益，
0: 哎，对，就是比如说指数涨 10%， 我涨 15%，
1: 那 5% 就是阿尔法。
0: 哎，超额收益。贝塔呢就是市场的收益，就刚才我说那个 10%， 市场上涨的那个部分。
1: 那你们是更加侧重哪些？
0: 量化肯定是侧重
1: 阿尔法，
0: 对，但这个也不一定，有些策略就比如说全量化策略就是一个比较看重贝塔的一个策略。没有好坏吧。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怎么样去更好的适应如今这样的一个人机共存的市场生态呢？
0: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投资金额相对不大，比如说就算冲进去翻一倍，对你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钱应该投资自己，真的是这个样子。
1: 要去学习。
0: 对的，当你资产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你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也尽量的找专业的人去做吧，这个事情应该是靠谱的。你就这样想，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不也都是找专业人在做专业的事情的吗？
1: 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能够邀请到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钱程博士跟大家聊了很多，基本上把量化投资说得非常的明白，跟大家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本质，然后大家关注到的量化因子到底是什么。谢谢，再见。
2: 中国财经60分。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4: 早上七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 呢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之后两个航天员成组拍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之后两个航天员成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应，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莱尔宣布，古巴已经收到中国援助的首批15,000吨大麦。迪亚斯卡莱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批重要货物标志着总计60,000吨新一轮援助的开始，其余物资将会陆续运抵古巴。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恩就表示，这60,000吨大米是北京近年来向哈瓦那提供的最大规模粮食援助。古巴电视台播放了迎接这批货物仪式的相关画面。在欢迎仪式上，古巴外贸部长迪亚斯表示，中国援助的大米将会分四批运抵，每批15,000吨。塞浦路斯议会选举点票结束，民主大会党以27.1%的得票率赢得大选，而极右翼的国家人民阵线得票率大幅飙升。另外有两个新成立的政党首度成功突围进驻议会，相比之下，支持现任总统克里斯托祖利贵斯的中间派政党社会民主运动和民主阵线就被淘汰。选举结果公布之后，社会民主运动主席阿纳斯塔西乌随即宣布辞职，表示将会为政党未能够进入议会承担责任。分析人士指出，这个结果让必须在2028年寻求连任的克里斯托祖利贵斯陷入了被动局面，相信他未来在议会争取支持时将会非常艰难。如果他无法获得第一大党民主大会党的支持，为了确保未来的连任机会，无论是形式上或是暗地里，他都必须要得到极右翼国家人民阵线的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刚刚结束欧洲5日访问行程，分别到访了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和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他说看到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国家来讲，香港的价值主张在三个方面尤为突出，包括香港市场多元化、高潜在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等。运输署正积极研究推展交通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市民出行更加方便。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运输策略蓝图提出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深度融合，提升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率，协助交通管理。指交通管理平台的功能涵盖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瓶颈以及制定应急预案。署方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首个试点，测试平台在道路环境的实际应用和功能。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9: 教育家、
10: 生活家、
9: 体育家、
10: 艺术家、
9: 娱乐家、
1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1: Metro 8 Family。
1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5: 新城财经台，无逢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露雲啊，我的故事，陳百強微唱的歌，跟住仲有何雁詩，我不會撒嬌。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0: 早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啱听过嚟自雷心耀 J. Ari 判官之人，然之后有 Sally 叶善文，潇洒走一回。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回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之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在之后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

0: 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示，如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至今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指出，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利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公布，国内有三个省通报204宗死亡病例。世卫早前已经宣布，这次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他警告说，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他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会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重申，以军未能够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亦都不要向美国同以色列作出让步。卡西姆强调，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将会返回家园。网上流传片段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问题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关注，要求教育局跟进。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话，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同支援。涉事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渔护署话，正调查锦上路元江新村清潭路狗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的个案。渔护署这个月21日接获投诉，联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前往跟进，但当日未能够进入狗场，第二日在警方协助下成功进入狗场调查。署方发现部分狗只被束养在笼内，并放置在露天空地，未获足够遮盖。由于畜养人未能够即时作出合理改善，渔护署人员检走共12只狗只，并带返动物管理中心看管，将继续就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对有关人士提出检控。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7: 外汇、
1: bitcoin、
7: 基金、
1: 黄金、
7: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

0: 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堤，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4: 新城财经台，无逢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听过有嚟自张靓颖嘅一首《我们说好的》，接住系方大同加上王力宏《Flow》，张文莎，到时见。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新城财经台，无逢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6: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一个

0: 早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琪报道新闻。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之后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载住三个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颖，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个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